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文艺化城，开启未来，给孩子一个舞台，毕竟收获无限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有请主持人于朗和他的小主播们闪亮登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
6: 我是嘉宾小主播赵涵，来自长青小学3年4班，今年11岁。
7: 我是嘉宾小主播赵韵涵，来自凉水中心小学4年1班，今年12岁了。
5: 欢迎两位小主播来到朗朗上口节目来做客。节目的一开始呢，让我们收听一首音乐来猜一猜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吧。

0: 当大地沉睡的时候，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时刻提高警惕，闻警出动。当万家团圆的时候，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依然坚守岗位，任劳任怨。
1: 嗯，那今天的主题是关于警察叔叔的吗？
2: 我觉得是关于消防员的。
1: 就是关于警察叔叔的，今天的主题就是警察叔叔。
2: 于老叔叔，您说今天的主题是关于什么的？
0: 这样吧，我不告诉你们答案，再向你们两个透露透露，你们俩再猜猜看。
1: 好呀好呀，
2: 肯定是我赢。
0: 在360行中，有这样一个行业，是烈火中的勇士，是国家财产的守护神，他们用行动守护着每一个家庭。
2: 你看，我就说是消防员吧，耶耶耶，赢喽，胜利了。
1: 切，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虽然猜对了，但是肯定没有我了解消防员，毕竟我的梦想就是做消防员。
0: 那不如今天你们两个小主持人来比一比赛，看谁知道的多，给大家普及的知识多。其次，再让广播前的听众朋友们选一选你们两个小主持人谁最受欢迎。
1: 没问题，
2: 谁怕谁，我肯定略胜他一筹。
0: 那先来介绍介绍消防员具体做些什么呢？
1: 消防员的主要职责是消灭火灾，其他的社会救援工作也会做，比如帮忙居民驱赶黄鼠狼、抓蛇等。
2: 消防员是救火救灾团体的成员，他们需要经过特殊的体能测试，具有很强的心理素质，在人民需要的时候都可以挺身而出。
1: 在实际生活中，消防员几乎是无所不能的，火灾救援有他们，水灾救援也有他们，一些其他的救援工作也有他们，比如小孩子被铁圈卡住，拯救轻生人员等。
0: 面对烈火浓烟的时候，是消防员，他们舍生忘死，冲锋在前，只为青春无悔。
1: 你们知道吗？消防员的英勇事迹？
2: 知道，当然知道。
0: 2015年5月29日23时33分，玉林市新民社区全员街一栋9层正在改建的民宅起火，楼内堆放的大量可燃物迅速燃烧蔓延，2楼至5楼临时搭建的木质楼梯被烧毁，一名妇女和自己10岁的儿子、2岁的女儿被困在5楼，情况十分危急。
1: 玉林支队一次性调派特勤、民山、新民、城站、福棉中队16辆消防车、65名官兵赶赴现场，熊熊烈火正向5楼逼近。
2: 由于起火楼房周边场地狭窄，举高喷射消防车无法施展，杨科长主动请缨，带领3名官兵组成搜救组，先登上一旁一栋6层楼顶，通过铝合金组合梯与挂钩梯连用，艰难攀爬上着火房子9层楼顶，沿楼内楼梯逐层搜索至5楼，发现受困的母子3人被有毒浓烟熏得瘫软在地，小女孩几乎晕厥。

0: 杨科章审时度势，率先抱起女孩开始撤离，滚滚浓烟中能见度极低，杨科章踩空与被救女孩一起从五楼预留的电梯井坠落到一楼。
1: 当消防官兵找到杨科章时，小女孩紧紧地怀抱在他的胸前，小女孩因为杨科章以自己的身体充当了保护垫得以生还，而杨科章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2: 杨科章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侵害时，在血与
0: 即出发，临走时他还和队友约定晚上一起测试无人机，没想到这一走竟是他和队友的永别。
1: 2020年8月13日上午，一心想着冲锋陷阵抢险救灾的赵丹停下了他匆匆的脚步，他的一生永远定格在了风华正茂的24岁，生命至上与洪水的艰难搏斗。
2: 文献担保镇古道平村一名孕妇羊水破裂，在送往医院途中被洪水困在城关镇凡。
0: 上午9时20分，陇南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紧急报警后，立即调派文献大队紧急前往救援，但当救援人员行至城关镇徐家坝村时，洪水淹没道路而无法通行，此处距离等待救援的群众仍有800多米。
1: 时间就是生命，为争分夺秒转运孕妇，大队副教导员田琛当机立断，指派水性好、驾驶技术过硬的甲昌消防救援站站长如斌带领消防员赵丹、邵继营驾驶动力橡皮艇沿江而下前往营救。
2: 9时48分，三人顺利达到救援点，在家属协助下将孕妇抬至橡皮艇内躺稳，待其丈夫坐稳后直奔医院方向。雨、大雨、暴雨，近半个月来持续不断的强降雨使白水江水位上升至9米左右。
0: 就在救援开展时，江中一股强劲水浪突然翻涌而至，橡皮艇瞬间剧烈摇晃，不进反退，稳住，快稳住！千钧一发之际，赵丹一边连声吼道，一边和队友大力而快速滑起来，但洪水巨浪来势很急，艇上五人全部被卷入湍急的洪流中。
1: 面对突发情况，水性好的赵丹在挣扎中奋力向孕妇游去，快，让孕妇抓住橡皮艇绳扣，赵丹大声呼喊道。不料话音刚落，他和孕妇就被洪流冲散，这也是赵丹生前跟队友说的最后一句话。
2: 最终五人中如斌在浅滩处获救，洪流中邵继营失去意识被群众营救上岸，赵丹和孕妇夫妻被汹涌的急流卷走。
0: 当地干部群众迅速沿江搜救，但不幸已经发生。当日13时45分许，在距落水点下游约8公里处一树丛中，赵丹的遗体被发现，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滚滚江水中，孕妇夫妻也不幸遇难。
1: 奋勇争先，400多次抢险救援连日来，浓浓的悲痛之情弥漫整个支队，但灾情就是命令，来不及送别赵丹，队友们就继续投身抗洪抢险一线。
2: 赵丹已经在抗洪一线连续奋战了多日，他的双脚被泡得发白发胀，但他从未喊苦叫累。回忆起和赵丹一起工作的点点滴滴，队友赵豪忍不住哽咽。
0: 这不是赵丹第一次舍生忘死，李豪说，每次救援他都很拼，不知疲倦。近5年，他先后参加灭火救援战斗400余次，抢救遇险群众200余人。践行着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的铮铮誓言。
1: 面对这些困难，消防员叔叔为我们舍生忘死。
2: 那我们下面来给大家普及普及如何预防火灾的发生。
0: 任何人员发现火灾，应立即向救护队报警，如发现异常烟雾、气味、声音或者热度等情况，同时说明火灾起火时间、地点、燃烧物品的性质。

0: 是否有人被困等，有无爆炸和毒气泄漏。
1: 火灾事故较大的情况下，根据现场情况通知消防安全应急预案指挥部相关人员立即赶到火灾现场，拨打火警电话、急救电话，准确报告起火地点、部位、火情、报告人单位、姓名、联系电话，并安排专人到路口等候，引导消防车辆进入火灾事故现场。
2: 救援队到后立即准确判明报警所在地的楼层位置，
0: 召集相关人员赶到报警地点，核实确认报警原因及情况，并报告消防领导小组，
1: 及时处理已确认的火情，确认报警是火灾后应立即做到。
2: 现场人员迅速利用就近灭火器材进行扑救，并将火情报告指挥部。
0: 救护队采用多种形式同办公楼其他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并与火灾现场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掌握火情。
1: 如火势无法控制，应立即发出疏散命令，并向119报警，指派专人疏散消防车道，在主要道口迎接消防车辆。
2: 火灾的逃生非常重要，我们要时刻牢记。
0: 熟悉环境就是了解我们经常或者临时所处建筑物的消防安全环境。对于我们经常工作或者居住的建筑物，事先可制定较为详细的逃生计划。所有成员都要知道逃生出口、路线和方法。
1: 逃生行动是争分夺秒的行动，一旦听到火灾警报或意识到自己可能被烟火包围，千万不要迟疑，要立即跑出房间，设法脱险，切不可延误逃生良机。
2: 逃生时常用的防烟措施是用干湿毛巾捂住口鼻，可把毛巾浸湿叠起来捂住口鼻，捂水时干毛巾也行，身边如没有毛巾、餐巾布、口罩、衣服也可以代替，又多叠几层，使滤烟面积增大，将口鼻捂严。穿越烟雾区时，即使感到呼吸困难，也不能将毛巾从口鼻上拿开。
0: 楼房着火时，应根据火势情况优先选用最便捷、最安全的通道和疏散设施，如疏散楼梯、消防电梯、室外疏散楼梯等。从浓烟弥漫的建筑物通道向外逃生，可向头部、身上浇些凉水，用湿衣服、湿床单、湿毛毯等将身体裹好。要低势行进或匍匐爬行，穿过险区，考虑建筑物的窗户、阳台、屋顶、落水管等脱险。
1: 当各通道全部被浓烟烈火封锁时，可利用结实的绳子或将窗帘、床单、被褥等撕成条拧成绳，用水沾湿，然后将其拴在牢固的暖气管道、窗框、床架上。被困人员逐个顺绳索滑到地面，或下到未着火的楼层而脱离险境。
0: 世界上最帅的逆行者，他们总是在教别人往外跑，可是自己却往里进，这不是怨言，只有身在事中才能明白各种意味。
1: 义无反顾，舍身忘我，这样的话不是谁都能说的。这不是灾难片，没有剧情转折，没有起死回生，祝愿所有人平安。
2: 火势无情，路是未知，消防官兵们永远冲在前线，为我们遮风挡雨，保驾护航，真是世界上最帅的逆行，也是最美的背影。愿你们平安归来。
0: 没有与生俱来的无畏，只有挺身而出的勇敢。世间没有超级英雄，但有消防员总是默默守护着黑夜，才让每天的光芒如此寻常。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小主持人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朗诵。

0: 老张口，
1: 朗朗上口，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我是嘉宾小主播赵远涵，来自凉水中心小学4年1班，今年12岁，带来的朗诵作品是《走进雨季》。走进雨季，金波。走进雨季，走进夏天，走进一个绿色的花园，走进绿荫，走进鸟声，走进一个快乐的摇篮，去倾听树林成长的梦，去铺一片浓浓的绿情，和你共撑一把伞，走进雨季，把雨的音乐留在心中，请记下这一次童年之旅，珍藏起来采撷的诗情画意，这里是我们探寻美的起点，也得到了最纯真的情谊。人人心中都有一片美丽的大自然，人人心中也有一个长大的童年。

0: 家好，我是嘉宾小主播赵涵，来自长青小学3年4班，今年11岁。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是《不朽》。不朽，欧震。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的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在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轻松的时间这么快，又到了时间说再见了。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一个人穷困不可能快乐，庄子过不下去，因为他也结婚也有孩子啊，生活非常穷困，但他非常的快乐。在司马迁笔下，庄子曾经当过齐元吏，就是管一座齐园，是非常小的吏，官都算不上，直到后来就不做了，所以庄子后面很穷困。里面有一段提到庄子有个邻居，描写庄子三句话：住在穷街陋巷，饿得面黄肌瘦，以织草鞋为生，三句话。然后呢，庄子其他地方还描写自己向别人借米，别人说我下个月啊收到税，我借你300斤，庄子就讲一个寓言：我来找你，路上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地上被车轮压到的地方躺一位鲫鱼，我就说：鲫鱼你叫我吗？鲫鱼说：是啊，我从东海来的，快渴死了，能不能给我一升一斗的水？庄子说，我就对鲫鱼说：我去找吴国越国的国君，开一条运河把水接过来救你。鲫鱼就变了脸色说：那你还不如去鱼干店找我算了。这庄子跟人家借米过不下去，因为他也结婚也有孩子啊，生活非常穷困，但他非常的快乐。他里面提到孔子，只要孔子出现，经常都会有音乐。孔子的学生最穷的颜渊、曾参、袁宪三个人最穷，庄子推崇他们，他们三个人也是一样穷得不得了，但是一出现就是在弹琴啊，在唱歌这些。所以庄子对儒家这点是非常同情的理解，但庄子没有说明儒家为什么快乐。一个人穷困不可能快乐，但是孔子说过贫而乐道，他有道可以乐，他就有快乐。所以庄子来说，为什么见利思害，有人找他做官，楚国想请他当宰相，他就跟来的人说：你们楚国的宫廷上有一个很漂亮的竹箱，里面装着一只乌龟的龟壳，那只乌龟死了3000年，请问那只乌龟是希望活着在这个泥地里面爬，还是希望死了被装在漂亮的盒子里面放在庙堂上？找他人都说希望活着嘛。庄子安分守己，生活非常穷困，但他非常的快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见利思害，我当宰相后面就有其他的问题，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亲爱的辽宁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自我介绍，我是中国广播艺术团的青年相声演员王彤。
3: 我是沈阳曲艺团的老年相声演员，我叫贾成博。
2: 能够参加辽宁卫视的春节联欢晚会，特别的高兴啊！
3: 我能参加今天的晚会，我感到非常的兴奋。
2: 我高兴的三天三夜没睡觉，
3: 我兴奋的三个多月没洗澡。
2: 我离你远点吧。
3: 不是，三个多月没睡好。
2: 咱们激动的心情是一样的。
3: 对，
2: 那咱们就给辽宁的父老乡亲们拜个年。
3: 好，
2: 大家
4: 过年好。
5: 我祝再祝我来地好，
6: 吃好吃好吃好吃
3: 好。不是你来参加婚礼的还是来参加晚会？
2: 你哪来这么俩孩子呀？
3: 你不知道吧？
2: 我不知道啊。
3: 一个叫陶阳，一个叫毕师考
2: 啊。
3: 这俩孩子要插上尾巴比猴都尖，他要上来对咱俩绝对不利。
2: 你怎么还越活越回去了？不就俩孩子吗？
3: 啊，
2: 你看我的。
3: 哎，好。
2: 小朋友，
7: 哎，
2: 过年好啊！
7: 过年好！
2: 你看多懂礼貌，还知道给叔叔拜年。既然这样，不能白拜
7: 啊！
2: 看见没有，一人一个红包，拿着去买炮仗去啊！到台下玩去。你看，
5: 看没看见？这年头还提前，真俗！
7: 拿红包，这事儿就打发了，这事成不了，我告诉你。
2: 哎，成不了，怎么把红包还收了呢？他们
3: 看没有？我说这俩孩子尖吧，你不信吗？
2: 不是，哎，你们俩是干嘛的呀？
7: 啊？
2: 你们干嘛来了？
7: 干嘛来了？
2: 啊？
7: 告诉你啊，
2: 啊，
7: 是这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7: 我想上个节目，
2: 啊，
7: 跟导演一商量吧，他也很为难，就给我们出了一张节目单。
2: 啊？
7: 具体的事儿啊，问他。
2: 怎么回事啊？
7: 其实啊，是这么个事儿。
2: 啊？
7: 导演啊，要我们。在上面找一个最弱节目，
2: 最弱的
7: 替换下去。
2: 嗯，
7: 你们很幸运啊，被我们选中了，你太幸运了。
2: 咱辽宁管这事儿叫幸运呢、
3: 啊？这孩子不会说话。
7: 哎哎，
2: 不是，
7: 说你多少回了啊？说你多少回？对这些老前辈一定要尊重。
2: 对。
7: 文艺界太复杂了，有些话不能说得太露骨了。
3: 看见没有，陶阳这孩子懂事，
2: 这孩子
3: 向他学。
2: 对对对，
7: 人家贾老师跟王老师的节目怎么能说弱？
2: 对呀，
7: 那得说非常弱，
5: 非常弱，
7: 非常。
2: 太客气了你啊，你还不如他呢，你
7: 不是吗？
2: 不是你。

0: 俩凭什么把我们换下去啊？
1: 什么意思吗？你们俩？
2: 我看你呀、啊，是不撞南墙啊，你不回头啊？
1: 怎么个意思啊？
2: 让你们开开眼界。
0: 让我们开开眼界。
1: 开什么眼界啊？
2: 魏塔斯知道吗？
0: 当然知道，就没胳膊那个吗？
2: 没胳膊。
1: 那叫维尼斯。
0: 维纳斯。
1: 维达。啊，知道了。啊。唱歌那个。
0: 外国的。
1: 俄罗斯的那个吗？
0: 有，他也来了。
2: 让你见见国产维达斯。
0: 这还有国产的呢？
1: 国产的维达斯。
2: 有请国产。

0: 有点意思。
1: 楼上负责印墙的那个老师，我都跟你说了，你再剩俩调，你再剩俩调，你怎么还没给剩个鸟？
2: 哎哎哎，
0: 还剩调？
2: 这再剩这二位老师，老师都岁数太大了，一会儿耳膜再震掉了，不是没事。哎，大卫啊，没来得及给你剩下，这个感觉怎么样啊？
3: 啊，我感觉呢还是稍微低了点，嗓子没放开。
2: 哦，行，
0: 孩子说话的口气够大呀。
1: 郭大卫呀，唱的真绝，你热血吗？过。
3: 哎呀，谢谢，
2: 太好了，
3: 谢谢，
2: 太好了，
3: 谢谢大家，拜拜。
4: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
0: 你这一句话，他这节目就过了。
1: 就你这口气，你还不服啊？
0: 我没说不服。
1: 就差那个动静，你能整出来啊？
0: 我整不出来。
1: 哎呀，白活这么大呀！
4: 他怎么跟我这么说话呀？
5: 也没你这么问的呀，
0: 我不为了咱节目吗？
2: 你又来了。
5: 哎呀，二位啊，
2: 哎，
5: 他是这么个事儿，我跟蒋老师一商量呢，哎呦，觉得刚才这个孩子是个人才，
0: 对，
5: 我们俩准备培养培养他，我们俩带着他一块上春晚，你们觉得行不？
2: 你是不是没睡醒啊？
5: 睡醒了。
1: 要是我没猜错哈，你肯定啊吃错药。
5: 我又没病，我吃什么药啊？我他说我吃药了，你说
3: 还得让你们见见高人。
5: 还有高人吗？
3: 有请东伯上场。
1: 好。
5: 有什么高人啊？
6: 大家过年好，过年好。
3: 好。
4: 就是高人。哎，等、
3: 啊、
4: 你说的高人就是他呀？
1: 不高吗？
5: 高，快赶上姚明了都。
7: 我说东伯老师啊。
6: 哎。
7: 嗯。叫我的你答应什么？
6: 他不是叫东伯老师吗？
0: 谁叫东伯老师？
4: 人叫程伯老师。孩子这么小就还这么背。
1: 那俩谁年龄大？
7: 我大呀。
1: 我怎么感觉他比你大？
7: 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1: 你在我说话哈，让着点他行不行？
0: 我就是问问他怎么回事。
1: 我给你介绍一下
7: 啊，
1: 他呀叫吴东德，人送外号吴老三。
7: 我就听说过吴老二。
3: 可别瞧不起我们老三，
7: 嗯，
3: 我们老三可有绝活。
4: 什么绝活？
3: 老三，咱们来自大西北，咱们来到东北，咱得来点东北的绝活。老三，露一手。
6: 音乐，走着。

0: 你这个爷们儿，过。
1: 谢谢毕老师。
2: 别，这抽风的节目都能过呀？
1: 怎么，你不服？啊，
2: 我没不服。
1: 你从哪儿来的？
2: 我北京来的，我北京人，我。
1: 真给北京人丢脸，我呸！
2: 好。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他
3: 没有你那么问孩子的。你看，老师，我来。那个二位啊，是这么回事。
0: 嗯，
3: 我们俩的意思呢，是我们俩呢带着他俩一块儿上春晚，你看怎么样？
0: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做噩梦了呢？
3: 没有，我做梦挺好的。
0: 出门的时候脑袋让门挤了吧？
2: 没挤啊。你怎么连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了？你，
3: 我说的是实话呀。
2: 你不会说话你。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俩人一商量呢，不是带那俩孩子上春晚，
3: 对，
2: 我们俩人准备带着你们俩人，咱们四个上春晚。
0: 你再说一遍。
2: 我们俩人带着你们俩人，咱们四个上春晚呀。
0: 哎，是俺们俩带着俺们俩呀，还是俺们俩带着俺们俩？你说清楚点好不好？
2: 谁带谁？
3: 谁带俺们俩都行啊！
2: 啊，对，我们俩谁带都行啊！哎，不对呀，啊，他们俩凭什么这么大谱？俩人站着什么是半天，什么也没演，什么也没说。
3: 对呀，
2: 啊，说谁过谁就过，你们凭什么呀？
3: 是啊，
2: 你们总得亮亮招吧。
0: 看来咱俩要是不露点绝活哈，他俩不服。
3: 你有什么绝活啊？
0: 那你就代表我给大家唱一段吧。
4: 我代表你
0: 啊，唱。
4: 行，我跟我搭档来可以吗？
0: 可以。
4: 好，掌声有请我的搭档牛老师，有请。
3: 牛老师，
1: 大家好，过年好。
2: 这老师够牛的，
3: 这么点牛老师啊。
4: 哎，牛老师。
1: 哎。
2: 不是这大爷。
4: 咱们给大伙儿唱一段怎么样啊？
1: 我说那个陶老师啊。
4: 哎。
1: 咱给大伙唱哪一段啊？
4: 咱们就唱这个《四郎探母》好吗？
1: 嗯，好吧。
4: 音乐走着。

0: 聊点天。
1: 咱俩这行吗？还用说吗？过来，谢谢毕老师。
2: 那个毕老师。

0: 看都过了，就剩我们一个节目了，一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您高抬贵手，让我们这节目也过了吧。
1: 对，
2: 是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3: 当然想听真话呀。
2: 那我就实话实说吧。
3: 好，
2: 咱们这个节目
3: 啊
2: 过了。
0: 哎呦，谢谢毕老师，谢谢。
2: 谢什么谢呀？
3: 啊，
2: 我是说咱俩这个节目演的
3: 啊
2: 太过了。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明年见，
3: 回见。
4: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您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姜子牙掐头去尾93岁，93的老头儿还要金台拜帅，历史上实属罕见。一般到93呢，不用说拜帅，坐那喘气都喘不上来，跑那倒气去了。这个寿数在古代来说也十分罕见，都是70不打80不骂，活到70都算古来稀，活到90的人实在少见，身子骨还那么结实的，太少太少的。姜子牙也准备好衣服了，外边炮响三声，一门大开，红毡铺地，两廊洞月，高悬彩灯，武王率领朝臣走进相府，姜子牙降阶而迎，大王千岁。相父，今天是拜帅的日子，请登辇。外边给准备了一辆车，叫车辇呐，金披彩挂，花的多是人工，气势宏伟。武王扶着江上，踩着地毯下了台阶，来在义门外头，扶着姜子牙登辇。武王上的监狱是并驾而行，众将环列在左右，文东武西。等到了街上，你看老百姓是宴接欢迎，欢声雷动，彩旗飘摇，炮竹声声，整个西岐城就沸腾起来了，噼里啪噼里啪叮当啪。姜子牙感动的是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啊！就这样缓缓的赶奔岐山，沿路上都是老百姓和军人，人呢全出来看热闹来了。到了岐。

山之后，监狱车辇停住，武王亲自搀扶着江上，下了辇，顺着盘山道赶奔金台。等到这一看，这金台修的3丈3尺高，两边有台阶，而且整个这座金台全用红布缠起来了，全是一色红，离老远一看跟红云相似，上面插着大旗。到金台之下稍事休息，休息了片刻，武王首先登台，先祭天后祭地，祭完了三皇，祭完了五斗，然后这才降旨请相父登台。姜子牙帽插宫花，狮子披红，跟那新郎官差不多少，额扎杨戬，众人搀扶着缓步登上金台。再看武王拜天之后一回首，取过黄金。

这可是纯金的，真正。帅盔，三叉戟顶，包耳护项，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上扣金钉，黄金抹那十三曲的赞缨，身上穿上金锁连环甲，连环甲套好了，外罩征袍，一条金带，宝剑挎好了，全身的戎装，然后武王搬天子剑，把宝剑授于江上。这口剑上斩君王不正，下斩文武不忠，如果不服者杀无赦，有无限的权利。姜子牙跪受宝剑，怀中一抱，然后交了令旗兵符所有的权利给了姜尚，同时当众宣布加封姜子牙为天宝无敌大将军，德专征伐，执掌生杀大权，授权。为什么这么隆重？那不是在屋里通打桌说两句话，叫你干什么就得了，行行行，外人知道，举动越大声势越大，这说明这是真正的。武王全把权力授完之后，扶姜子牙上座，姜子牙也不客气，居中而坐。再看老头变样了，人配衣服马配鞍呢，不服这个不行，说这人长得最美最好，也不洗脸配个麻袋片，那也暗淡无光，说这人不怎么地，衣着华丽，哎，再配上这衣服，气质当时就变了。杨虎说你有钱得买好衣裳，好衣裳穿上的气质当然就不同，当时小胸脯就拔起来，穿破衣服也行了，走哪儿以北都可以，那不行，这个衣着这东西很有讲究的，早晨穿什么，中午穿什么，晚上穿什么，婚丧嫁娶穿什么，那有一定的格局的。像姜子牙今天金台拜帅，不穿这套行吗？往日就是老头穿着宽大的衣服，今天这一拜帅，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往那一坐，变成俩人。当时姜子牙的胸脯就拔起来，别看九十多了，二目瞳孔放光，稳如泰山一般，令人威硬，武王都得在撤座。姜子牙当众宣布十七律。十七律是什么？军人守则，叫大将南宫科当众宣读，啪啪啪，一条挨着一条的。大致的意思是说呢，作为军人，此次行军应当遵守的，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进军，必须听号令，举旗要举得起来，按旗要趴得下，闻鼓必进，闻金必退，号令森严，服从指挥，如果有敢炸刺儿者，一律杀无赦。那要求的可太严了，姜子牙告诉反复读了三遍，群山都硬回音呐，别看没麦克，哎，大伙听得清清，众将官无不肃然起敬，一看条条框框定上了，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人呢就得叫管着，不管着没有法律，没有纪律，没有道德观念，人就做反了，就不是人了，得约束着他，尤其作为军人。姜子牙反复强调，行军打仗进关之时，买卖必须公平，该多少钱给你多少钱，见着父老乡亲必须礼貌待人，要尊老要服幼，这第二条。第三条，必须对妇女尊重，不准私

自入室，不准奸盗邪淫，不准调戏妇女，有违犯者杀。要求的太严了，而且从今天开始，每个当官的，每个当兵的，必须把这些条条款款记住。另外，颁布行军守则，怎么样摆阵，这咱就不必详细说了，它太多了。一直金台拜帅仪式进行了三个多时辰，这才请武王下台休息，姜子牙下面也休息片刻。正在这时，有人送信儿：“大将军，各位仙人都到了，已经到了接仙台，都等着您。”“好，我马上就去。”姜子牙骑着四不像赶奔接仙棚。接仙棚在山坳里边，最肃静地方，大山环绕，四外都是树林，杨戬、金吒、木吒、鹅吒、土行孙等人都陪伴着。一走进接仙棚一看，十二家上仙早就到齐了。燃灯道人、慈航道人、黄龙道人、广成子、云中子，所有众人应有尽有，大家排班站立迎接子牙。姜子牙倒身下拜：“各位道兄，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子牙呀，让我们看看。好，好啊！你呀，在昆仑学道40年，老师说过，你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看你，真正是紫袍金带，位极人臣，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名誉达到了顶点呐！我们特来表示欢迎，子牙，来坐坐坐坐。姜子牙坐下，姜子牙也说了点客气话：“我算个什么？全是各位道兄的栽培和提携，全靠着各位道兄鼎力相助，不然江上焉有今日啊！这次我进兵，泼出老命，不要，要为国尽忠，要辅佐大周朝的江山社稷。到了时候有一定的困难，还得请列位帮忙。子牙，今天我们来就要说这个事儿，一是给你祝贺，二教主有谕啊，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你进兵武关奔朝歌，并非是坦途，也并非你一步就迈到朝歌，什么事都不会出现。眼前有许多的灾难，而且是大灾大难，一场决战还等着你呢，你死我活的争斗就在眼前。子牙，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我知道这事儿，我早就料到了。众仙说完之后，大家在这儿坐一会儿，徒弟们都进来了，因为这不是声仗，这不是议事，大家是越随和越好。土行孙从外边进来，见过大伙之后，土行孙笑笑呵呵到老师弥留孙近前：“是吧，您来了。”“徒儿，来来来，过来我看看。”“嘿，你小子觉得怎么样？”“挺好。”“立了多少功？”“嗨，人太多了，到时候显露不出来我了，反正我有多大的力量，我就尽多大的力量。”“好啊。”他们爷儿俩在这唠着，临别之时呢，得唠唠心里的话。杨戬到了道德天尊近前，道德天尊那是自己的老师：“师父，弟子这次要征战了，您老人家给我算算，此一番吉凶祸福如何呀？”“孩子，放胆去干吧，你有72员工护身，你怕者何来？谁也比不了你，但你也不要太高兴了，要太高兴了忘乎所以，也有灾难，事情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过没什么事情。”“哪吒呢？”问
李真人，师傅，当初您就说了，进兵武关之时，我要大显身手。您来给我算算，我吉凶如何？孩儿啊，为师早就说过，你是莲花化身，与众不同。孩子，你放胆去做，保你平安无事。但你不要杀人太多，你明白吗？要杀人太多，犯了天条，事情也有变化的。是，弟子记住了。金吒、木吒都问，这土行孙一看人家都问，他也来了高兴劲儿，迈着罗圈腿到了弥留孙近前，师傅，您看看我怎么样？此行如何？弥留孙就一愣啊，再一看土行孙，印堂发暗，偷着在桌子底下算了一下，十分难过呀。因为什么？土行孙犯凶行下界，满脸都是杀气，主大凶啊，肯定有血光之灾。但这话不能说，这一说，当时他泄气了，还得鼓励他，但是又不能一点儿不说，因此弥留孙沉吟半晌，没表态。师傅，您倒说话呀！人家都说了，您看弟子吉凶如何？孩儿啊，两军阵前开兵见仗，你死我活。况且前边这场争斗是凶的不得了啊，难免死人呐。你有满身的武艺在身，切记，不管何时何地，都要小心介意呀，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不然的话就引来血光之灾。你要好自为之，也许能避免灾星啊，懂吗？喂，这话说的模棱两可，没有什么绝对的话。土行孙这心也觉得挺别扭，有心再问，凭着那么多人，要在洞里头，他不在乎，有什么就说什么，非一竿子戳到底，这在这个场合不合适，就没问。居留孙借着方便为名到了棚后头，居留孙哭了。那么多徒弟，别人都没事儿，怎么摊单摊到我徒弟身上？哎呀，别看这孩子长得丑啊，我把心血倾注他身上了，没想进兵无关，有此劫难呐！看来这是天意。就这事儿不愉快，可大家正在说笑之时，报大将军。外边有两员小将前来报号，哦，让他们进来。一看进来谁呀？一瞅一俊，这个俊的这小孩长得真精神，跟银娃娃相似啊！穿着一身的道装，英华满面，俩眼倍儿亮啊，变脸红发，尖嘴猴腮，两个圆眼睛，而且泪生双翅。跪倒在姜尚面前，师叔在上，叩拜师叔。哎，你们是谁？白脸就说话，小将晚辈黄天化是也。老师交代的清楚，进兵武关，师叔在用人之际特来报号。啊，知道是，你可是武成王黄飞虎之子，正是。太好了，起来起来，我看看。好孩子，好孩子。哎呀，真是在用人之际，没想来了一支生力军，增加了左膀右臂。再看那丑的，问他叫什么名，我叫雷。

0: 是文王的白子，但是我是干儿子。那么前文咱说过，文王99个儿子，24个老婆。大儿子伯邑考死了，二儿子就是武王姬发，那么老三老四老四往下数，数到99没了，想要凑个整数没凑上，后来收个干儿子雷震子，正好是文王白子。雷震子在山上学艺啊，曾经也立过功，这次在用人之际下了山了。众人一看他泪生双翅，长得相貌凶恶，但是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耐，姜子牙大喜，让他们归班站立。众人过来祝贺，金吒、木吒、哪吒、杨戬、土行孙，众人过来拉着手，都是年轻人，高兴得不得了。问问你学的什么能耐，有什么本事，他们两个人问一问阵前的情况，一个个摩拳擦掌，都是跃跃欲试啊！年轻人嘛，谁甘居落后啊？进武关谁不想大显身手，夺旗斩将，立个大功啊？都是希望这样的。姜子牙安排之后，单说燃灯道人：“子牙，就这样吧，你公务太忙，暂时去料理国事和军事，我们先告辞了。切记，遇上什么困难不要灰心，吉人自有天相。但是子牙再告诉你一件事，有许多许多的人封神榜上可有名啊，不仅是对方，也包括你手下的人，到的时候你可要挺得住啊。”“是是，我知道。”姜子牙心头一沉啊，就知道这场争斗不定得死多少人。你看现在在一起大家欢欢笑笑，也许一场仗打下来有几个人就不存在了。子牙领命之后欢送众仙，众仙暂且回去咱不提，姜子牙这才下岐山来见武王，特别是把雷震子找来，让他们弟兄相见，这是二哥，这是你老弟。武王还掉了几点眼泪，哎呀，我听说过听说过，贤弟你怎么才来呀？希望你前敌立功，这咱不必细说。经过商议，武王必须御驾亲征。武王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我得跟着到两军阵。姜子牙点头，大王您不亲自出阵怎么能行，这表示决心呢。您要亲自到战场，不用你伸手，你就往那一戳一站，三军士气就上来了。这率倾国的人马，您是人中之王，必须得跟着。武王回去也做准备，回去见自己的母亲太姬，把这事儿讲说一遍。太极夫人点点头，孩啊，应该呀、啊。你的相父多大年纪了，披甲之间还在两军阵前，何况是你呀、啊？啊，家里的事情你只管放心，有人料理。最后决定的，外边的事情，守城的事儿交给老将黄衮，武成王黄飞虎的父亲。别看老头年纪大了，经验丰富，料理外边的事儿。宫廷的事情交给散医生，散医生三朝元老，经验丰富，心也细，让他料理。留下10万人马看家，剩下起大兵60万，这才赶奔前敌两军阵。
1: 亚已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
2: 由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

0: 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姜子牙最后决定的，外边的事情，守城的事儿交给老将黄衮，武成王黄飞虎的父亲。别看老头年纪大了，经验丰富，料理外边的事儿。宫廷的事情交给散宜生，散宜生三朝元老，经验丰富，心也细，让他料理，留下10万人马看家，剩下起大兵60万起身。这60万大军一个人指挥也非常费劲，因此姜子牙排兵布阵，下了命令，派出4个先锋官，大将南宫科第一先锋，杨戬第二先锋，哪吒第三先锋，大将辛甲第4先锋，分东西南北，姜子牙居中。

军士，七十万大军士浩浩荡荡赶奔吴温，老百姓夹道欢送，都希望大军打了胜仗早日回来，也希望大军一统天下，此番一次就把朝歌城拿下来。咱这么说吧，行军挺顺利挺顺利的，这天到达首阳山，大队正往前走着，夸夸夸夸夸夸夸夸，不走了。姜子牙就一愣，来人，沿河不忘前进。是，探马骑着马下去了，时间不大又回来了。回大王，回大将军，有两位老臣跪在大道上披麻戴孝，不愿意离开，口口声声要见大王，要见大将军。子牙就一愣，谁呀？哪来俩老臣？大王，我去看看。哎，姑爷去看看，不要难为他们。大部队站住，君臣乘马来到队伍的最前头，一看可不是吗，俩老头直挺挺在大道上一跪，泪流满面，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手里还拿着哭丧棒，你说晦气不晦气？武王仔细一看，要认得，真是老臣，是保父亲文王那辈的，一个叫叔仪，一个叫伯奇，叔仪伯奇两位老臣都80多岁了。武王赶紧从逍遥马上跳下来，子牙也下了四不像，抢步起身过来，把二位老臣搀起来。武王就问了，老人家，你们这是干什么？俩老头说话了，大王，您兴师动众，起大兵60-70万，御下何往？哦，你们住的地方太背了，大概还不知道，此番兴义军声讨吴道，要攻打朝歌呀，打纣王。正是，哎呀，大王，不可不可呀，大王一世的英明，您还看不清这个道理吗？您瞅瞅，带着这么多的军队，这一路之上劳民伤财，这还了得呀，得吃多少钱粮，得花多少钱，另外得死多少人，这是一。另外，大王守住800里锦绣江山足矣了，你何必还要统一天下攻打商纣啊？别忘了，商纣是君，咱是臣呐、啊。以小犯上，以臣弑君，大逆不道啊！大王，您还记得吗？先王宴驾之时怎样说的？在龙榻之前拉着您的手，一再跟您讲，千万不要造反，千万不要以小犯上。您曾经掉着眼泪发了誓，我二人聚在龙榻之前听得清清楚楚。您说过，先王放心，我肯定守住本土，绝不进兵，这是您说的。怎么没有许久你就变了？十几年的光景，您口不对心，现在居然起兵伐纣，这是何意啊？啊，喂，跟武王想到一块儿去了。本来武王就犹豫，这为形势所迫，他下了决心。听二位老臣这一说呀，他又犯了犹豫劲儿了。这我大了，要能听臣言，马上收兵回西岐，多好，守住本土，安居乐业，以度晚年啊，
这刀兵之灾千万不要染呐、啊！大王，赶紧回兵吧。这你们先起来，先起来，先起来，从长计议啊！梁老头站起来，相父，您看

预告了天地了，大兵已经起兵了，如今过首阳山，直取潼关。你们二位此时此刻来，莫非受了纣王之托，做说客不成？慢我军心者，掉脑袋的罪名，念你们是功高盖世，三世的老臣，我就不加计较了。二位啊，回山林去吧。江上，姜子牙呀，你那么大的年纪了，不告诉我主学道德，不告诉我主修仁义，在旁边蛊惑兴兵，以小犯上，你是千古的罪人呐、啊，姜子牙呀，你迟早要有报应的。哪吒在旁边站着，土行孙也在这儿。哪吒一听，眼眉就立起来，没等请示，哪吒就过来了。大王，哎，大将军，您闪闪。老糟头子，吃饱了撑的，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哎，现在大王进兵，三军士气非常高昂，一战而定朝歌，你这叫慢我军心。走，来来来，不，提了旁边去。要没有武王在这儿，没有姜子牙在这儿，哪吒能过去扇他俩嘴巴子？出于礼貌，但是说话挺粗暴。来来，拉倒拉倒。你是什么人？哪吒？没听说你有这一号啊！就是你们这些年轻人蛊惑是非，不守本分，才有今日之祸呀！大王应当降旨，立刻砍他的头。这种人不能留在世上。哎呀，别说了，别说了。二位老人家年纪高迈了啊，算了吧，劝我说些话，孤感恩不尽，但是时势所迫，我也迫不得已了。自古有道伐无道，是不是呢？天下乃天下万姓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该改朝换代也得换。纣王要是英明的天子，自不必说，纣王无道犯下十大罪恶呀，不可饶恕。现在天下800镇诸侯会兵在孟津，异口同声要声讨无道的昏君，你们二位怎么就看不见呢？哎，下面休息去吧。来啊，每人赏赐黄金500锭。给赏钱了，俩老头不干。大王，我们不是为钱来的，我们来尽忠言。大王如果执意不听，看着我们这身衣服没有，你是准死无疑呀、啊，没有好果子吃。又哭又闹，姜子牙最后气急眼了。哪吒所说一点不假，这种人敬酒不吃吃罚酒，来、啊、拖到深山。来、啊，大王啊，不听忠言，早晚是大祸呀！大王啊，我们身为大周的江山社稷，担心呐！大王啊，声越来越小，把这俩老糟头子给拖走了。哎，这俩老头啊，决心还挺大。到了首阳山深山里头，金子不要，干嘛？断绝饮食，不吃不喝，为大周朝的江山尽忠。哎，我们说话你不听，不听，我们以死相对。搂着他，搂他，他搂他，最后双双饿死在首阳山，真饿死了。要不过去呢，拉一些点，找一些根据，就说这叔夷伯奇，你看人家多忠心。认可饿死在首阳山，君主不听，我们以死相报，拿他们做典范的人物。其实说穿了，两个守旧派，顽固不化的守旧派呀。

您看过那电影和电视剧《戊戌变法》《六君子上书》《康有为改革维新》，那多好的事儿！光绪皇帝支持，结果那些朝臣军机处那胡都白了，倒了走道，走道都拄拐棍那些。100多号跪到慈禧面前去告皇上的状，告康有为的状，告谭嗣同的状。这变法维新这一改革，不整个都乱套了吗？祖宗的惩罚何在？这不能改呀！这，全这些老糟头子，太守旧，看不见一日千里的形势，固守到原来那个框框套套里头。那么归根结底，什么原因？碰了他们的利益了，一改革就碰他利益，他能干吗？要碰不着他的利益，这主力就小点；要碰上，他泼死命就反对。所以这就叫守旧派。3000多年前也有守旧派。你要想干点什么，他怎么瞅着怎么变的。咱们闲言少叙，这事儿过去之后。武王也挺堵心，姜子牙挺不痛快，但是大军继续前进，浩浩荡荡，兵发潼关，要把潼关拿下来，就等于把大门摘下来，可以长驱直入，那五关就不在话下，1道、2道、3道、4道、5道完了，直到朝廷，就到了朝歌呀。所以，一个大仗挨着一个大仗，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先说潼关外围，安下连营，五行八卦中军大帐，另外也设立了金顶黄罗帐，武王率亲兵休息的。这个消息是震动全国呀，800镇诸侯无不欢欣鼓舞，就盼着武王的大兵早到孟津。大伙800镇诸侯得有带头的，带头的就是武王啊。实质上，武王伐纣就是个名义，真正起动力的、做贡献的是姜子牙、姬马营众将。潼关的守军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往潼关外头一看，帐篷挨帐篷，马号挨着马号。金鼓大作，红旗招展，一眼望不到边的，跟红海相似。紧闭城门，跟主将说了，主将马上据本报到朝歌，请求朝廷速派大兵，不然潼关难保，潼关一失，一切都不存在了。翻回头说纣王，这纣王真不愧是个无道的昏君，真是昏君。外头狼烟四起，到处都在打仗，人家每天过的日子都是歌舞升平，有事儿了你去，那有事儿你去。为什么他稳坐钓鱼台呀？家底儿资历雄厚，都是他的爷爷、他的太爷。他的父亲给他留家底儿，要没有这些先人开基立业，给他攒那些钱呢，他早完了，他就可劲儿败。再说这个纣王，仨美人环绕，王贵人、胡喜妹、妲己，天天在一起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歌舞升平，天天看这些舞蹈。天天听歌曲，天天享福，天天淫乐，国家大事根本就不管，交给旁人了。那个时候他就没想到将来那天要不行了怎么办，也不能说他没想，但总觉着那距离太远了，不可能有那天，那不定是多少年以后的事儿，打不到这儿来我就玩，今日有酒。

后来都玩出花花来了，天天吃鸡鸭鱼肉，天天吃熊掌猴头，也没意思了。摆上来就皱眉头，看歌舞也不爱看了，觉着心烦意乱。天天的是按这规律走，哎，觉着淡而无味。后来妲己就发现纣王这些日子没事就打盹儿，没事就发蔫儿。陛下，爱妃什么事儿？您怎么了？怎么精神倦怠？啊，是啊，明眼跳，坐卧不宁啊。莫非有什么凶兆不成？呀，瞧陛下您说的，陛下是万国至尊最高的英主啊，富有四海，您干什么担心？虽然说周围都在打仗，狼烟四起，无非是选戒之机呀。就像那人身上长点癣，长点戒，是难受，腻歪人，但是没有致命的危害。那算什么？咱要兵有兵，要将有将，库府里有的是金银财宝，大王不享乐，等待何时啊？哎，爱妃之言是也，但是我总觉着眼前这一切一切都枯燥无味，引不起我的兴趣来。那咱们游山逛景，您看如何？到哪里去游逛？起驾到周围哪块风景好，咱就到哪儿溜达溜达。陛下你也散散心。哎，刀兵四起，恶人横行，诸多不便嘛。哎，我看还是不去吧。那陛下您说的怎么办呢？您怎样才能开机？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开心。你们三个人给我出个主意。哎，有了，九间殿外边的五朝门，五朝门前的是御路，做买做卖的行人不断，是不是你也看看他们，看看这些小民都怎么活，是不是也变变方式，总比在深宫里强。也好，齐家赶奔午门。午门离这不到2里地，他从来都不去。这闷得慌了，开开心。三个精灵保着他，带着亲兵卫队登上午门。午门高啊，在上面设座。纣王穿了一身便衣，手扒着垛口，靠着女儿墙，往外看着。挺好。一看老百姓，推车的、担担的，穿的破衣啰嗦，匆匆忙忙，南来北往。再看看挂的那幌子，什么酒店、茶肆，吵吵闹闹的，哎，倒是跟深宫里不一样。哎呀，纣王看着颇有感触。我记得我当储君的那时候，没短着到外头溜达。那时觉着还挺方便，现在做了一国之君，反倒受拘束了。走到哪里都有一大帮人保驾，实实在在的不方便。跟这些人比，好像还比不上这些人。这些人多自由啊，说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无拘无束。哎，正看着呢。前头来一辆独轱辘车，独轱辘车上坐着个妇女，这妇女穿的很普通，杜甫成形，挺大个肚子。呀，那女人十分痛苦啊，有时捂着肚子，面上的表情就知道很痛苦。纣王一皱眉，眼睛盯着，一直看着没影儿的。妲己看见了，陛下您对什么感兴趣？哎，你们三个听着，自从燕郊殷红离我而去，故虽然后宫粉黛成千，

0: 能继承成汤的江山是再好也没有了。不管你们谁生个男孩，我马上降旨立为储君，就是东宫殿下，我百年之后他就继承成汤的江山。可是你们谁也没生过呀。哎，十方才我看见这妇女怀揣六甲，身怀有孕了，我很羡慕。你看人家小民生儿育女，以续天伦之乐，多好啊！哎，故此我才有这种想法。哎，大王啊，这也是天意。哎，该着不怀孕，她也不怀孕。说怀孕背不住，我们姐仨一起都怀孕了。那么谁知道怀孕是男是女？是啊，就这个谜解不开呀。你说就是男女之分，怎么就猜不透呢？大王，您猜不透，我可猜得透。我一看那肚子，我就知道他揣的是男是女。哦，你还有这两下子？朕倒不信，不信呐，不信抓点孕妇来。哎，干脆就试他一试。
1: 再方面，今晚将进行女子。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呀，9月跟着1038去旅。

0: 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1: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3: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4: 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3: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啊，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然后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非常纠结啊，您都可以把这个问题呢打到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4: 今天开始的时间呢，先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个销量的排名啊，这个是七月份整体全尺寸 SUV 的一个排名。
3: 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销量排名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跟很多买车人呢是有息息相关的关系的。
4: 是的，
3: 因为这也是证明了现在目前所有汽车消费的一个什么的主流消费主流的方向。
4: 对呀、
3: 啊，对不对？
4: 你比如说最新市场格局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得提前知道吧？
3: 对，
4: 而且它的销量在全国范围之内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那我们也得了解吧。
3: 对，你看，其实今年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现在今年整个新能源的30到40万以上的这些所谓的新能源 SUV 车型都不是特别好卖。那其实通过我们今年拿到的2026年的七月份全尺寸 SUV 销量的排名就能看出来啊，从销量到现在目前整体的排名上，你就可能感受到30到40万的全尺寸的 SUV 新能源的确实不好卖了啊。
4: 然后全尺寸 SUV 呢，它都属于高定价啊这样的品牌旗舰的车型，说白了就是个头都是比较大的，拎出一个都得在5米2，很扛打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啊。七月份整体 SUV 尺寸全尺寸的市场，仅有蔚来 ES8、领跑 D19 两款车型月销破万，其他的月销基本上就是在4000、5000、7000，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销量。然后我们先说一下啊，排行在第一位的是蔚来的 ES8， 这个车型呢长期霸榜，而且呢它是在6月份下去了一次，被谁干掉的呢？是被问界的 M9 集中交付啊，就是终结了6连冠。但是回到7月份，蔚来 ES8 又是以10284辆的成绩再度登顶。那蔚来 ES8 卖的还不错哈，破万了不容易。然后呢，看了一下领跑的 D19 还有问界 M9，分别是亚军和季军。
3: 然后第四名就是华境 S 了。华境 S 呢是7月份卖了7200多辆。然后呢，小鹏的 GX 它也是比较上量的一款车，也是比较新的一款车，是达到了7016辆。包括大唐，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大唐现在是由于什么呢？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2代刀片电池产能的问题，所以交付不上来。但现在目前手里掐着很多订单啊。现在目前它整体的销量呢是达到多少呢？4600多辆。
4: 对，
3: 其实并不尽如人意啊，但是呢，可能2代刀片电池整个的产能复产以后，能不能再突破量，其实也不好说。为什么呢？像小鹏 GX 啊，很多现在系列的车型的竞品还是太多了啊。
4: 对，真的是这样。其实，在榜单当中最想说的一款车型是来自于华境 S， 因为华境 S 我们看了一下，这一款车型是在5月份是刚刚上市的。那你想5月、6月、7月，那看了一下，其实它一共也没卖几个月份，但是它这个销量还是不错的。七月份卖出了7203辆，这个销量其实是可圈可点的。然后也是证实了，在这个级别的过程当中，大家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全尺寸 SUV 它跨度非常的大，你看有15万的，有150万的，所以你想中间跨越了多少层级、多少台车，而且多少的价格？150万是谁呢？你比如说像仰望的 U8、U8L。

0: 这些都算是全尺寸的 SUV。
1: 嗯、对，来说几个，我现在七月份销量是2400多辆，明显感觉到这个它销量的疲软了。我也曾经介绍过，现在银河的 M 九呢，从整体的这样一个产品的布局上来看，就是它以虽然说它是用电的新能源，但是它其实以油为主，
0: 对，
1: 所以这种产品它整个的逻辑框架就不太符合市场。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笃定啊 ，M 九必然会有一个调整。它对于产品将会有一个产品的换代调整，包括理念上的一些转变啊。然后大家可能看到乐道 L 九零，这节目当中也是经常问的一款车啊，其实性价比挺高的一款车，但是你看七月份销量并不是很好，1900多辆，
0: 嗯，
1: 1900多辆啊。
0: 还有一个车型挺关注的，就是智己 LS 九，当时上市的时候呼声也挺高的，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车是不错的，只不过就是这个品牌可能不被大家所认可，特别是北方，可能对于智己这个品牌认可度更低一点。然后看了一下整体上个月卖到多少，569台，这是全国的一种销量啊。
1: 包括你看领克900，这个大家也是比较熟知的一款产品了，刚上市的时候呢一车难求，包括这个车整体的关注度非常高，但是现在呢你看七月份整体销量多少，
0: 679台，600多辆，
1: 破千都没破啊。
0: 对，
1: 所以就是我说的那句话，我说现在就是车真的很难卖了，很难卖啊。这个其实可能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销量的排行，但是其实反馈了目前市场的整体的消费格局。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说在现在目前新能源的选择当中，你非常纠结，你不知道该怎么选，不知道该怎么卖什么品牌的话，您都可以来关注抖音平台，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问题打到公屏上，我们和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下啊。
0: 好了，那今天呢开始的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车型，这个车型呢是老百姓们就是平时在马路上也可以看得到的，是谁家呢，来自于比亚迪，叫暴起新境，2027款海豹06满配上市，售价99900到155900，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权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2027款海豹06用户可以享零首付、零利息、至高4000元的置换补贴等多重上市的礼遇。作为海豹 IP 全新的力作，这一次的上市新车呢，在闪充、智驾等高阶技术赋能之下，实现了续航、智能、颜值、舒适、安全全维度提升，提供了超100项的全系标配。它是以入门及满配的姿态，为年轻用户打造了 B 级家轿出行的新体验。
1: 其实说到海豹06呢，绝对是属于海洋网爆款的一款车，
0: 爆款，
1: 因为这个车呢是2024年上市的，2年时间创造了多少万的销量呢？60万辆，
0: 60万辆，
1: 得到了60万辆的一些用户的认可
0: 啊，
1: 所以这次呢，它满配的升级就是要做的什么呢？更好，所以你会能感受到，就是海豹06在整体的外形方面呢，它用了海洋美学的设计理念啊，包括呢整个的车长已经达到了一个 B 级车了，就是4米870，轴距呢是2820，最重要一点呢，其实它这一次呢是。EV 的纯电动车型呢，搭载了闪充平台和第二代的刀配电池，大家可能熟知的啊，5分钟好，9分钟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这样一个极速的补能效率，而且这款车型也提供了最大的纯电续航是630公里的续航啊，包括呢0/100加速呢只有5.9秒的这样一个速度，包括现在买车呢可以享受1年的免费的闪充权益啊，所以呢就是这个车型呢真的是竞争力非常强的一款车啊。
0: 对，2027款海豹还有06 DMI， 它是搭载了第五代的 DM 的技术，配备了34度的大电池，它的纯电续航提高到320公里，然后100公里亏电油耗仅需要2.59升，它满油满电啊，综合续航可以跑到2370公里，我觉得太牛了。
1: 对，
0: 然后日常通勤1周1充，长途出行是属于油电双驱，真正实现什么城市纯电零油耗，长途出行零压力。
1: 包括这个车型呢也是配备了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天神之眼臂的这样一个智能的辅助激光板的一个驾驶功能，这个包括像智能泊车呀、城市的领航啊，它包括有智驾的双兜底啊，还有就是 D-Link 150的这样一个系统，就是它属于比亚迪的
0: 到了75.4%，最高配备了7个安全气囊。电池方面呢，纯电版二代刀配电池已经远超新国标的标准，通过边闪充边针刺的试验等极限的测试，然后它全系标配高速爆胎稳行的控制系统，所以安全方面大家。

0: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我看到好多一些新车的问题啊，我们稍后的时间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我们来先来关注一下常先生想要咨询一下大黄蜂，说想买电车，大约的价位是在10万左右的。常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你好，您说啊。
2: 你好，那个我是替别人咨询，他要买个10万左右的纯电的电车，照着能跑400-500公里的。SUV，
0: 嗯，
2: 你给推荐几款吧。
1: 这个人多大年纪？
2: 他是个女的，45岁左右。
0: 嗯嗯，这样就是
2: 身高还挺高的，1.7米左右。
0: 嗯，1.7米啊，就是现在电车有一点好处，别看车好像长得不是魁梧，但是呢内部空间都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动车呢，它把更多的使用空间留给了座舱。
1: 嗯，
0: 明白吧？所以就是现在10万上下的选择呢，我。就现在给你能推荐的车很多，但是呢我推荐几款呢现在卖的比较好的车。首先我觉得在新能源领域当中跑不了的就是比亚迪，一定看比亚迪。比亚迪呢，因为现在有目前闪充技术啊，就是比亚迪的元 plus 车型，你可以让他关注一下啊。元 plus，
2: 比亚迪的元，
0: 对，
2: 元 plus，
0: 海狮05，这都是算是属于10万出头的这样一个车型
1: SUV，
0: 对 SUV 车型。然后呢
2: 海狮05，
0: 对，吉利银河系列呢，就是可以看一下什么呢？吉利银河 E5，
1: 嗯，
0: 但这个车呢马上要改款了，你可以再等一等让它。然后呢，还有一款同门兄弟，就是应该叫星舰七吧，星舰七的纯电动版本，这个车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啊。你让他可以关注一下这四款车都可以啊。
2: 哦，星舰七，
0: 对，银河系列的。
2: 它那个星舰七，它这个能跑多远呢？这个、
0: 500多，纯电500多公里没什么问题。
2: 哦，它这个电池是哪儿的电池？
0: 嗯，它用的电池应该不是说我们所熟知的像宁德时代等等一些电池啊，但是呢，就是现在目前电池的这种选择供应上来说，应该问题不大。就是厂家既然能选择它，就是能保证大家的使用是没问题的啊。
2: 那个奇瑞和领跑有没有适合的呢？
0: 嗯，领跑车也很多，比如说像410、411啊等等一些车。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首先你要如果买新能源车，我的一个观点，先看保有量大的，先看卖的好的，然后你其次再根据自己的诉求，你去再选择一些其他的，你明白吧？尤其是我们第一次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你不要做什么呢？做那种自己个性化的选择，你要做随众化的选择，就是大家买什么我买什么，你没毛病。等你第二次、第三次换电动车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自己的诉求的时候，你懂电动车的时候，你知道它能给发挥什么时候，你需要什么的时候，你再去选择其他的，明白吗？
2: 好的，
0: 啊，好吧，哎，好嘞，再见啊，嗯。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升，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5: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蜂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

0: 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想要跟我们互动，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看完了以后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然后呢，我们来关注几个朋友提出的问题。有位朋友就是说了，想问一下小涛涛问的，蜂哥，东北你是说我买插电混动的好，还是去买增程混动的好？特别纠结。
2: 对，其实这个小涛涛问这个问题呢，是很多人在之前问的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在一年前或者这两年前我回答的版本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理念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知道新能源车发展的速度已经是极快的了，
1: 对，
2: 是吧？就是甚至有的时候，现在新能源的车的发展呢，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电子产品的手机啊，包括我们耳机啊，包括很多东西都发展的要更快，对不对？迭代的速度更快。所以就是说，一个时代说一个想法。曾经我可能给大家介绍过这些不同的技术适用不同的场景，但是你看，我从今年开始，我跟大家非常明确的一点说，其实在东北啊，你买这种新能源车，你用纯电的是最香的，
1: 对，
2: 对不对？我今年是不是很坚定的告诉各位这一点了？
1: 是，
2: 只要你家里头有充电条件，你能每天在家里补能情况下，你记住这一点，买一个400-500公里纯电续航的车，你够撩了，你绝对够撩了，除非你是一个特殊的人群，比如说你一天就跑200-300公里，或者我天天跑长途这种，那就是另当别论。但是作为家庭的老百姓用车，城市带通勤代步的，以城市为半径的这些消费者来说的话，你400公里或者300公里纯电续航的车，你在冬天你都不用想，没问题。所以就是什么呢？你问我现在插电混合动力和增程哪个好的问题啊？那我再来说一下吧，就是
1: 告诉你纯电挺好的。
2: 对，纯电挺好的，更纯粹，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啊。
1: 对，
2: 这是我一个想法。可能如果说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的时候，你发现我这个想法完全就能成为现实了，这个现实是很普及现实，就是这么说。你其实到南方，基本买纯电的特别多，买所谓的增程插混的特别少。而且跟价位有关系，如果说你这个车就买一个20万上下的这个级别，或者20万以内的，你就买纯电的，用不着买那些啊。然后再来说说你这个插电混合动力和增程的这样一个区别啊。其实增程我曾经说过，它就相当于一个大的充电宝，对不对？就是什么呢？就是帮你没电的时候做一个补能。其实它还是从逻辑上来说，就是以用电为主。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增程机的这样一个车型的电池都非常大，它的续航都非常长，现在最大的增程能跑到500公里的纯电了，其实就是要解决什么用电的问题。所以那发动机就是个摆设，那发动机明年要收税了，然后你得去保养，你加油得花钱，你用油的话更费。我说的实不实在？这些话
1: 非常实在，
2: 对不对？所以呢，从理念上来说，增程的就是什么呢？你一定买电池更大一点的，纯电续航更长一点的。所以就是真没意义啊，真没意义。就是如果说你在城市半径使用的这样一个频率更高，你买增程的，因为电池大续航长。但现在插电混合动力，你看昨天我们说的那款海豹06的车型，纯电续航能干到多少？320公里纯电续航了。
1: 对，
2: 其实插电混合动力的版本在用电的方面，它也是在增加它的整个的续航。其实就是我说的一个传统的理念，为什么用电才是王道？为什么把它增加那么多大电池？就是用电。所以就是我第一个观点叫滔滔，就是如果说咱家有充电条件，你记住了，就买一个400公里、500公里纯电续航的车，贼香，明白不？你包括海豹06这个车，你看一下，其实你买的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那个最低价格是99,900吧，我记得是。
1: 对，99,900。
2: 你买一个500多公里纯电续航闪充版本的是109,900，差了10,000块钱。但是你要知道一点，买新能源车电池大它就贵。那其实它比那个插电混合动力的电池大多了，你想想才多了贵了10,000块钱，哪个合适？以后未来使用体验感哪个爽？因为你5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车，你就撩吧，你就使劲撩，够你撩的，没问题。所以你要问我，就是，哎呀，你要问我的理念，现在来看就买纯电版本。如果这两个版本的话，就是增程的更适合城市代步。买一个电池更大的，然后呢纯电续航更长的，插电混合动力呢就适合那多场景使用，比如说你跑高速居多的情况下，插电混合动力呢就是高速用油，低速用电，可能场景的应用上会更好一些啊。
1: 所以小涛涛，峰哥给你介绍非常的清晰，你也不用纠结了。第一个首选就是买纯电，纯电你说不行，那我。

0: 还是想心里有底，插电和增程，那你就看你自己适用的范围。城区跑得多，不跑长途去买增程；如果你经常上高速去买插电，
1: 对，
0: 非常的合理。
1: 但是你真用完电车以后，你发现其实新能源车其实就是用电，不是用油啊。
0: 其实吧，我跟大家说哈，
1: 嗯、
0: 你们是就是买车的时候背着那个油箱，就是给自己心中一部分底气。
1: 对。
0: 但是当你买完了以后，你再去换车的话，你绝对不会选择带油箱的车，你一定会去买纯电的车型。
1: 对。
0: 你就过渡完了。明白了吗？就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您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就是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去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嗯，切哥说了，说峰哥你一说车眼睛都冒光了，那必须的呀，你心中都有光，心中有爱，你说出东西你才能感动人，你明白不？
0: 别的别说，心中必须有车。
1: 而且说实话，就有的时候上节目这个状态，因为现在也都是属于视频直播了、
0: 嗯、
1: 你蔫头巴脑的，人谁愿意看你直播呀、
0: 嗯、
1: 对不对？你必须得有激情。为什么人看电影你演员和普通的人就不一样？人以为是演戏，对不对？人得表演出来、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得让人看出那种感受来，对不对？
0: 对呀、啊。
1: 所以你看我直播，他不光是你听我的这个语言，其实有的时候你看我这个整个的直播状态，你明白吧？
0: 手舞足蹈。
1: 说实话，峰哥那就是
0: 眼睛放光。
1: 那时候就没机会，有机会那当演员了都。
0: 三个二一个七，你问的要买坦克400有没有牌面？有牌面。然后我知道很多朋友最近可能一直在关注坦克400和500、
1: 嗯，
0: 因为有优惠。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昨天我也刷到了很多的视频，都是关于400和500，它是属于清库存的一个状态。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坦克家族买400、
1: 嗯、
0: 买500，可以跟峰哥交流交流啊、
1: 嗯。对对对啊，好了，这位朋友问了一个这个问题，都是峰哥，我问一下捷达的 VS 8这车怎么样？
0: 嗯，
1: 捷达的 VS 8这个车，你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这个车你不要考虑了。
0: 嗯，
1: 为啥？因为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车在自己的产品定位当中叫中级 SUV。
0: 嗯，
1: 中级 SUV 在我的理解当中，你最起码达到4.8米，这是一个标准呢。
0: 嗯，
1: 达到4.9米的长度那都不过呀，对不对？
0: 嗯、
1: 现在中级 SUV 你说个5米它都没毛病啊。
0: 对对对，
1: 你这车捷达 VS 8，你看看它整体的三维，4.6米的这样一个整体长度，要面没面，要尺寸没尺寸，价格还不便宜，对不对？所以你买它的理由在哪儿啊？买了一堆陈旧的这样一个老机器，
0: 嗯，
1: 而且呢，现在目前从品牌的服务、品牌供应上来说，现在是越来越差。为啥呢？品牌卖的不好啊，
0: 嗯，
1: 谁都不愿代理这品牌呀，干的都后悔了，真的进坑了。做买卖的、做四 S 店的、开四 S 店的、卖这个品牌的，他不挣钱，他为什么玩啊？玩不转了，他都。所以就像我说的，以后未来服务在哪儿都不好说呀。而且现在就是我说的，在10万上下这样一个 SUV 当中，中国自主品牌当中，你那么多可以选择，你为啥单吊这一棵树上啊？
0: 就为了捷达这俩字儿，
1: 对不对？
0: 嗯，
1: 千万别被情怀所蒙蔽了，没必要了。现在这个时候不看情怀了啊，
0: 看情怀了，
1: 看现实，
0: 还是得看钱。
1: 我举个例子，你就这个级别当中，你买个吉利的博越 L， 它不香吗？
0: 香。
1: 你看销量你就明白了，那就是人家用博德高投票都投出来了，那用真金白银投票的，那博越 L 现在卖的多好啊，对不对？如果说你要希望品质、驾乘品质、用料品质的话，你就用博越 L， 那车你就开吧，嘎嘎好。其实全都产品，哪一个拎出来不打它？都给它打没了，
0: 啊、一定要听劝、
1: 啊。所以说就是这个啊，您好问的这个捷达 VS 8，你问对人了。你今天问峰哥了，我告诉你，你就问对人了。你买完这个车以后，你说说实话，其实咱也别说这车开着不行，对吧？以后未来的服务各方面，它其实不如我刚才说那两款车，贼香啊。
0: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没事喝点，说了，峰哥，银河 M9 怎么样？这个车型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可能今年要有一个改款的计划。而且这么说吧，
1: 嗯、
0: 就是在竞品当中，它现在已经不出彩了。
1: 对，你看，我就说，我说现在这卖多少辆？一个月才卖多少？上个月卖多少？银河 M9 2000多辆。
0: 嗯，
1: 2000多辆。
0: 刚上市的时候还行，
1: 但是
0: 现在
1: 这么说，华境 S 贼风头贼劲。
0: 可火了呢，
1: 这贼近，他俩。

0: 是完全竞品车型。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要问我的话，现在来看，因为新能源现在目前的汽车就是没有说它这个时代它不会延长的很久。就比如说以前一个捷达，它就卖那么卖了好十几年二十几年，一个丰田的卡罗拉能卖二十几年，对不对？现在没有那样的车，说一下子我这台车能卖多少年？
1: 不能，
0: 对吧？它能卖一年两年，火了三年，那就已经非常烧高香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来看呢，就现在这个势头上来看，你就看看华境 S 就是竞品，销量上也能看出七千多辆。
1: 而且华境 S 华为全家桶很香的。
0: 对，最重要，现在目前华境的 S 现在目前我不说了吗？我刚才说的非常详细，就是你会发现呢，银河 M 九刚上市的时候特别火，为啥呢？因为当时很多人对于这种新能源车的追求是什么啊？你还能用电，
1: 嗯，
0: 然后最重要啥呢？你车大，
1: 嗯，
0: 你是六座的布局，
1: 嗯，
0: 然后呢，你配置还够用。但是我说了，现在目前的新能源和以前不一样了，你光够大不行啊。
1: 对，
0: 你有六座布局，咱们都有了。
1: 嗯，
0: 你现在是你的智能座舱好不好？你别到时候你整个新能源，你坐到里面体验跟燃油车一样，问啥啥不勒你。
1: 嗯，
0: 对不对？体验感超差，
1: 你喊他他不搭理你，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现在很多人说什么呢，你用电是最基础了，新能源你现在要的是智能体验、智驾体验，对不对？人家不管别的，华境 S 你现在华为的全家桶啊。
1: 嗯，
0: 你坐里面座舱是属于华为的，智驾是华为的，那能一样吗？所以说就是同样花一份钱或者花更少钱，华境 S 现在性价比更香，明白不啊？
1: 明白了吧？跟你说的非常的详细啊！来看一下人生路，都要刷屏了。他说：“你快给他解答吧。”
0: 嗯。
1: 峰哥，传奇 M 八混动版怎么样？值不值得入手？
0: 嗯，大师呗。
1: 忠实。
0: 啊，忠实是不是？那买就完了，这车就不用想了。家里没有充电条件的，你就买油电混合动力的。用油的情况下，其实跟插电混合动力或者增程的车，其实整体的价格差不多啊。
1: 嗯。
0: 而且这车要模样模样，要配置有配置，价格还不贵，二十多万，挺好啊。
1: 闯南走北说了，峰哥，二六款的汉兰达能干不？
0: 二六款的汉兰达，
1: 嗯，
0: 啥年代了，兄弟啊？
1: 能干？
0: 还问我汉兰达的东西？
1: 要买混动啊？
0: 是不是？现在你还问我汉兰达？现在汉兰达说不好听的，就没啥竞争力了，真没有啥任何竞争力了。
1: 嗯、
0: 如果你是一个传统老人，那我真劝不了你了，就是。嗯，那就是真的了解点现在目前的汽车的格局和市场的话，你都不会看汉兰达这样的车了，真心话啊。
1: 嗯，切哥说了，能火过当初的 H 六吗？你说的是哪个车？忘了，你说的是啥车能火过当年的 H 六吗？够呛，现在啥车好像都火不过当年的 H 六、
0: 嗯，
1: 那 H 六霸榜多少都不是按月了，那是年呢、嗯。
0: 对，
1: 当年的 H 六，
0: 但是那是当年的时代。
1: 当年对，
0: 对吧？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就像我刚才说的汉兰达一样，我觉得我说的东西呢，虽然说。可能挺直接，但是你发现呢，就是最直白的话，就是
1: 接地气，
0: 就是现在这个市场啊，现在的市场还看汉兰达的人，我认为真的你就是你的思维和购车思维都已经太传统了，
1: 嗯
0: 啊，时代已经变了，你不要跟我说新能源用不住，新能源怎么怎么样，没关系啊，车也不是为了让你开一辈子的。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峰哥，我最近看了长城 H10 和方程豹的豹五，泰七最近太火了，
0: 嗯，
1: 如果比较以下哪个更值得入手，同级别还有什么推荐？
0: 嗯，其实这个问的非常好，就是老邢最近都跟我说峰哥你最近一定要研究一下长城的 H10 这个车，
1: 对，
0: 因为这个车会有很多人会问，
1: 嗯，
0: 那最近还真有人问这个车啊、
1: 嗯、
0: 但是我就是一句话，你就记住了，后生产的新能源车啥都会更好，尺寸更大，什么都好，价格也好，配置也低，它就是现在。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新能源在我的理解当中已经走到尽头了。你自己细想想，你感觉好像天天都在迭代，天天都在卷，但卷啥呢？卷到最后的其实还无非不就那么几项吗？
1: 嗯，
0: 你有的我也有，冰箱、彩电、大沙发，所谓的尺寸，所有的这个续航里程谁更长？你说你能跑到2000公里，你真的能够跑到2000公里吗？你跑不到的时候，你能给我找钱不？
1: 那不能，
0: 他不敢跟你签这合同都，对不对？所以就我就说一点，新能源你看现在好像兵荒马乱的都在卷，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能卷到卷动的了。
1: 对，
0: 已经差不多到，我认为现在已经快到头了，明白不？
1: 明白。
0: 所以就是我说的一点，就是你现在的新能源，就是体验感、使用感，其实谁家和谁家都差不多，你有的我也有，他有的他都有。所以现在你真正买新能源，你买的是啥？就是还是品牌价值，真的真心话呀。就是当你不会选的时候，当你纠结的时候，你就买的好的，你就没毛病，明白不？就现在的新能源市场，峰哥只能告诉你这个最简单的一个逻辑了。除非你是对于什么长城这款新款的车，你喜欢的都不得了了。对于长城品牌，我都崇拜的不行了，我就必须要买了。 那你就买这样的车。但如果是你不是这样的人，你还很纠结这俩。

0: 块这对比怎么样啊？那我看长城 H10刚上市也卖的不好啊，没人关注啊，那你还纠结它啥呀？太七现在都火爆了，太七现在一车难求，一个车都等一个多月呢。
1: 嗯，
0: 所以现在你就是新能源，你就找一个先开着呗，骑驴找马呗，对不对？你最起码你买一个现在卖的好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是我认为是H10这个车能不能火不好说，现在真不好说。
1: 嗯。
0: 现在我个人觉得从势头上来说，从现在目前市场的格局上来说，真的想要能成为火的一款车太难太难了，除非当时你是在这个行业当中立杆子了。比如说你像太七这种车，就没有人当时做这样的方盒子的这样一个车型，当时太七搞出来了。其实他也不算属于搞出来了，你最早不就是奇瑞谁火了，捷途旅行者不火了吗？
1: 对。
0: 但捷途旅行者就没有跟进什么的，就是关于用新能源这一块。
1: 嗯。
0: 人家比亚迪反应速度非常快，也直接把新能源把这方盒子咔就立杆子了，我当时我就给市场推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呢就吸引了很多人的这样一个目光，
1: 而且他定价定的据说很合理。
0: 然后你后期你说你银河现在又整战舰了，谁出来到最后的时候，人就是你都是模仿者了。
1: 嗯。
0: 人家就是属于这个行业当中的引领者，最早的提出者，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说了，现在这个新能源时代，你看着好像现在好像挺乱糟，就是大家都在更新迭代，但其实我觉得已经迭代到一定程度了，没啥能迭代的了啊。
1: 所以跟你说，就是冒号啊，就是你说峰哥这表情实在是太赞了，峰哥就是发自内心的、发自肺腑的去给你解答了这个。
0: 嗯。对，就这几款车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城市开出来，你买太七；但如果说你希望这个车呢陪你游山玩水，陪你别人走不了的路你能走，你去别人去不了的路你能去，你就买方程豹五。为啥？豹五它是属于带大梁的车，那是真正的越野车，明白不？
1: 别人去不了，你去干啥去？
0: 对不对？那有愿意那样的啊？
1: 那不硌冷子吗？
0: 我说就是那个意思
1: 啊，
0: 就是你真正希望买一台真正越野车，那豹五绝对杠杠的。但如果就是一个城市代步的话，平时在外面嘚瑟，你就买个太七足够了啊。现在来看的话，你买太七，长城 H10呢？你要如果说真喜欢这个车，你记住峰哥这句话，你先看它俩月，看它销量，销量上不来你就不要选它。
2: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1038车天下，
4: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的时间呢是9月11号到13号，地点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本届博览会呢设置是10大展区，聚焦石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呢非常的丰富，100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参与我们的展会，可以在9月11号到13号到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来参观，来现场参展。同时我们也有招商计划，大家想要参加可以关注18043810016，18043810016。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有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好了，这个时间呢，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这个时间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金牌技师豪车会的卢萌老师啊。首先，我们来迎接卢萌老师的电话啊。你好，卢萌。
5: 峰哥，谢谢好。
0: 哎，你好啊。好了，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说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现在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也可以啊，0431-858-1541，或者是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里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来看一下迈腾的 B8的330这个车，他说低速这个方向盘过大的时候呢，车身抖动的厉害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5: 峰哥，你看说低速怎么的？方向盘？
0: 低速打方向盘，比如说方向盘这个打的过大的角度过大的时候，车身抖动的特别厉害，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5: 像他这个情况的话，检查发动机的这个积碳这方面吧，因为他这个车的转向助力是电子的，就是你转向打的力度大，它这个耗电量多，可能就把发动机的转速拉下来了，拉下来之后可能车身又带来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震动。重点先清一清积碳这方面看看。
0: 看看积碳是不是啊？
5: 对，
0: 你看我们说积碳出百病啊，比如说大家可能打火不好打的，打着火以后抖动的，然后呢，炸着火以后呢，加速这个顿挫的，包括废油的，其实跟积碳都有直接关系，包括节气门，包括喷油嘴。所以为什么近两年豪车会推出了动态清洗这个项目啊？不用你再往里加什么所谓的添加剂或者是各种剂了，这个呢就是直接给你干到病灶啊，就像你吃药和打吊瓶一样，这玩意儿动态清洗相当于打吊瓶，直接让你立马见效。啊，就是有一些车上点岁数的，公里数多的，没有做过相关积碳去除保养的，你做完这个项目以后，你发现就是立竿见影，你的车像我说的打火也好打了，打完火以后呢平顺了，然后呢节油性也好了，其实跟这有关系啊。所以呢，建议各位啊，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或者说已经听了两年还没有下手的朋友，建议对自己的车好一点啊，就是给大家给自己的车做一个动态清洗，积碳、节气门、喷油嘴三项都给你洗到。4缸机300块钱，6缸机500块钱，得需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就是工时费就是这价格啊，咱就别说材料费了。所以呢，就是豪车会和我们交通广播的车天下呢，给大家的一个粉丝福利，就是为我们的车呢在使用过程当中更加的省心放心啊。所以大家如果没做过这个动态清洗的，建议各位都去做一把，然后做完以后呢，这玩意儿一般能挺20000公里或者一两年你再做一次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建议各位呢都可以跟豪车会的卢猛联系一下啊，1800-034-5858，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是不是这个号卢猛？
5: 对，是这个电话。
0: 好的，大家可以加微或者打电话都可以预约一下啊，因为这个呢需要将近两个小时得提前给你留一个工位啊。好了，再来看一下呢，帕萨特这个车钥匙放进车内的车门的锁不上，咋整？钥匙放在车内车门锁不上，这不是正常吗？这个是不是正常？
5: 这个不正常。钥匙放里边的话，它应该是用另外一把车钥匙锁车。正常的话是能锁上的，没有问题。
0: 那你这个
5: 看
0: 什么？
5: 如果不。具体吧，要看一下它这个，如果钥匙不放里边，它就能正常锁上，这个就正常。如果要是钥匙放里边，它就锁不上，检查一下，看看防盗模块这块吧，看看读取一下这个钥匙数据，看一下。
0: 防盗模块是不是？
5: 对。
0: 哎，好的。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的维修养护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啊，交通广播来搜索一下交通广播啊，然后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我们会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奥迪 A6，他说这个空调启动以后呢没有凉风，都是自然风，A-C呢就是 AC 是开着的，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5: 这个首先要看缺不缺氟吧，缺不缺氟，然后另外一个检查一下，看看前端水箱这块是不是堵了，埋下来。
0: 对，因为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啊，就是有很多车呢，好像没有给自己的水箱做过清除的，就是很多车，我们其实可能开了4-5年都没有洗过水箱的，啊，这个有的时候呢，你的空调不凉啊，不制冷啊。啊，包括有的时候那个发动机温度高啊，这个跟水箱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建议各位啊，就是如果说您在豪车会啊，能做一些其他项目，然后呢，可以跟他们说一下，把你的水箱都帮你洗一洗。因为之前我们还推出了这样一个服务，就是空调啊，空调的这个整个溢水槽的这样一个检测，包括呢像水箱清洗，都是一套的，您都可以给自己的车做一次深度的这样一个保养啊。包括呢，我们很多天窗。那个天窗呢，很多人都在使用过程当中没有做过保养的，包括这个天窗好不好用啊，这个天窗漏不漏雨呀、 漏不漏水呀、啊，这都不知道。所以呢，这次豪车会呢，就给大家彻底解决这样一些使用的痛点问题，然后呢，让大家呢就是非常的省心放心啊。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的豪车会卢蒙老师取得联系，加个微或者打电话都行，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最近说一下云南吧，因为你都感觉了全国现在很多地方温度都非常高啊，大家可能有时候想带孩子出去玩玩的话，你会发现一查那地方你都不想去了啊。但是云南前两天我碰一个云南的朋友，他们说那个地方老好了，老爽了，22度的这样一个温度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最近有出行计划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云南。最近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早鸟特惠活动，每个人呢正常是6980元的，但是现在呢早鸟呢是4999元。啊，大家如果是最近感兴趣的，可以来跟1384310340取得联系啊，1384310340取得联系。
6: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7: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8: 详询0431-58458。
9: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1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1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3: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1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4: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1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月周全。
1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7: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8: 1038车天下，
19: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做您消费的风向标啊！大家如果说在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需求的情况下呢，都可以来随时在每天上午的10点来关注，在我们的抖音、快手等等啊，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加一个关注。当然了，这个时段呢，依然跟各位探讨的是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您的车如果说出了一些毛病啊，或者说您的车使用了很长时间，不知道应该如何的保养，您这个时间都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好了，我们的卢蒙老师依然在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朗逸的车型。他说这个上次停车的时候呢，过了2天以后，这2天打火呢，现在有的时候没反应，想问一下这个车怎么解决啊？
5: 像那打火没反应的话，首先检查看看车是不是没电了啊。另外一个再就是检查启动机这块，包括启动机的前端的这个继电器，基本上就这三方面的问题。
0: 嗯，好的，再来看一下奥迪 A6L 的车型。

0: 挂了这个倒档以后呢，发动机抖得特别厉害，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 啊，像这类问题的话，重点检查机爪胶吧。一般都是挂上档之后，就是不踩刹车的时候，就是带着负载，然后原地，它这个震动会，这个震动会很大啊。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机爪胶来的毛病啊。
0: 看一看吧，因为有一些老的德系车呢，可能这个机爪胶都会出问题啊，就有时候抖得特别严重，包括有的时候那个方向盘把的都有点手发麻，有没有这种感觉？你要如果有的话呢，就是基本确保无疑了，肯定是跟发动机机爪胶是有关系的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就是你看刚才提到的奥迪 A6 啊，就是奥迪车呢，可能在之前我们很多的案例上来看，就是愿意烧机油，到了一定公里数，到了一定年限，很多德系车啊，尤其是奥迪啊、大众啊这种烧机油的特别多，所以呢，在4、5年前，我们豪车会呢就做了一个叫动态清洗，就是叫免拆治理发动机这个活动啊，这个项目其实就是什么呢？不用大拆大卸，就是可以给你治理那发动机烧机油。所以说，您现在这个车呢，有现在烧机油这样一个情况的啊，您现在都可以来到豪车会啊，找到卢蒙老师，首先呢，给你的车呢通过专用仪器给你做一个判断，然后呢通过图、通过视频，有图有真相的告诉你这个车出现的问题在哪儿。啊，就是你都可以看到的，然后呢，会给你做什么呢？免拆的这样一个治理啊，就是不用大卸大卸啊，不用大卸八块，也不用换那么多元件啊，就通过这种，就是我们这个免拆的这个清洗啊，就是能治理完你的整个机油消耗啊。所以这个现在大家如果说您的车现在有烧机油的现象了，您现在可以来到豪车会，先给你做一个检测，告诉你怎么一个解决方案，价格现在不贵，几千块钱。但是呢，做完以后呢，都会给你做一个纸质的质保协议啊。就比如说，会给你签一个什么呢？现在是多少？三年吗？卢蒙老师？
1: 啊，对，3年10万公里的质保啊。
0: 哎，对，3年10万公里。如果这3年或者10万公里再出现烧机油问题，豪车会继续管你啊，所以呢，就给大家一个保障吧啊。如果大家有烧机油的问题，可以随时跟豪车会卢蒙老师取得联系啊，可以先把车开到那儿，先给你做个检测，然后呢，让你知道问题在哪儿，怎么去治理，花多少钱，花完钱以后怎么质保，都跟你说的一清二楚啊，明明白白消费啊。大家如果是需要的话呢，可以跟豪车会卢蒙联系一下，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这个是一个凯迪拉克 CT 五的车型啊，这个车呢最近什么呢？就是踩刹车呢感觉有点软，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要换刹车片了
1: 啊？它踩刹车软的话，检查检查看看刹车油管这方面有没有问题啊？有的刹车油管包了，就慢慢会出现漏油的这方面的这个问题，重点看一看这方面吧
0: 刹车油管是不是？
1: 对，
0: 好了，来看一下大众的迈腾这个车呢，现在目前是一个3年左右的车，跑了将近7万公里，想问一下卢蒙老师应该做哪些方面的保养呢？
1: 现在7万公里的话，正常6万是一个大保周期。那如果6万没做的话，那就7万的时候把这个大保都给补上，就全车的油液水，包括这些积碳的清洗啊。
0: 好的啊，这个其实也要做一个中期保养了，这里面的油液水基本都需要更换了，如果没换的话啊，建议你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来到豪车会，然后呢他给你做一个方案啊。最后一个问题，看一下福特的探险者这个车之前的使用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前两天呢做了一个越野啊，走了一些颠簸路面，但现在呢出现了一些发动机故障灯亮了，这个跟越野有没有关系？颠簸路段有没有关系啊？
1: 这个应该直接关系不大啊，但也要检查一下，看看发动机的那个，有的如果越野比较狠的机爪，那个机爪胶上面那个支架有蹲坏过的啊，检查检查这方面啊。
0: 好吧啊，或者说您现在这个仪表上有一些故障灯情况下呢，可以来到豪车会或者来到四 S 店，通过电脑呢先读取一下现在目前你的故障码的这样一个信息，这样的话你就可能更清晰了，是不是卢蒙？
1: 对对对，建议还是拿电脑
0: 看
1: 一下，
0: 是不是？好，那今天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如果说在线下您的车需要保养的、需要养护的，包括我们推的很多这个服务项目，您想去参与一下的、了解一下的，您都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卢蒙老师。卢蒙，再来介绍你自己的联系方式啊。
1: 大家可以打电话和加微信都可以啊，1800034-5858，1800044-5858。
0: 好的。好了，解答部分这个完事儿以后啊，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关于用车方面的，因为我们车天下呢一直倡导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必须要什么呢，用车和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保障的，对不对？我们曾经提过关于这个记录仪这个事儿，行车记录仪这个。

事啊。其实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行车记录仪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啊，就是觉得那个东西呢没什么太大用。其实我告诉各位，行车记录仪跟我们车的保险是一样的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实时的去来保证我们在使用车的过程当中的一种权益。比如说你开车过程当中出现剐蹭了，你的车停靠的过程当中出现剐蹭了，你找不到人或者说不清的时候，记录仪有图有真相，到哪儿都好使。所以呢，就是我说过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您的车没有记录仪的情况下，你一定安装一台。如果说您在买车过程当中之前4S店送你的记录仪，你一定看一看它好不好用啊，不是摆设。因为有很多4S店送的记录仪呢，它的质量可能用一年或者一年半左右，它这个就有偷录啊、不录啊这等等现象啊，你还不了解，真出问题的时候呢，你打开以后不好用了，录不上了，这个就当摆设了。所以呢，就是听我一句劝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有记录仪的，你先看一看好不好用了，不好用赶紧换一台啊。然后呢，我们的记录仪呢都说了，它是无论在它的清晰度、广角，包括现在质保服务方面，3年坏了给你换新的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跟峰哥在线下联系啊。而且我们升级了，什么哨兵模式等等都给大家升级了啊。然后大家可以来加个微182-4308-1038啊，加个微就可以了，了解具体的记录仪的信息。

了，最后呢，我们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就是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好物吧。啊，今天要说一下什么呢？就是那个 Coach 包啊。这个 Coach 包呢，其实我觉得不用说别的，就是主要说，你要如果说您在专柜或者是在这个官网买的话呢，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Coach 包呢，它可能最少得需要一两千左右。但是现在不是说马上赶上七夕了嘛，对不对？啊，然后呢，直接给你来一个骨折价啊，多少钱？大家可以听一下啊，599就可以买 Coach 的包了啊。大家如果想要看到哪一个款式的话呢，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啊公众号里面回复 Coach 啊，就 Coach 是它品牌那个啊，然后赶紧抢购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先搜一下，你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然后你看一下它这个上面是什么款式的啊，什么样的啊。这几款 Coach 包呢，真的是属于闭眼睛入，不用踩坑的。嗯，可以给大家避雷的，因为都是属于经典老花那个系列的啊，就属于那种真正的通勤的这样一个硬货啊，它的容量非常大，内部空间非常宽敞啊，用起来非常的实用。比如说你有文件袋啊、化妆包啊、雨伞呐、平板电脑啊，它一包基本给你都搞定了。而且它是水桶包，就是很多那种文艺女生的话，基本都非常喜欢这种水桶包啊，非常精致啊，容量还非常大。那还有一个就是麻将包啊，就是它属于轻奢入门的这样一个首选啊，就是小巧的精致，可以手提啊，可以背着啊，就是它各种方式啊。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都是属于那种复古经典的这个 Coach 包啊，都可以闭眼睛入的。最重要一点呢，现在目前的价格非常的合理啊。如果说您在官网或者是专卖店的话，可能需要一两千，但现在呢，我们七夕的大促，直接给你干的骨折价啊！现在多少呢？599元。现在目前我们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啊，款款都是高颜值的，颜色都是你随便选啊。但是这个福利它是有限的，就是100只啊，抢完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先可以看一看。是不是你当时看的，你中意的，你再对比一些价格，这个相信大家骗不了人，对不对？你搜一下这个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来搜索 Coach 啊，就可以找到了。然后呢，如果说你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呢，一单再给你减5元啊。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暗流》是由郭子霄作词作曲，石凯、万妮达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25年7月21号在网易云音乐独家上线。歌曲上线20分钟后，播放量破220万，登顶飙升榜，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陈一豪为纪念奶奶而创作的歌曲，包含了对奶奶的思念，歌词质朴深情，在说唱梦工厂的初舞台演出而备受关注。

传诗事是说唱歌手 TZT 演唱的歌曲，于2022年2月11号上线，收录于专辑《你最好知道》当中。歌曲以宇宙飞船为主题，将爱情与星际冒险相结合。在虚拟空间里 ，TT 化身为爱的迷失者，用歌词刻画着都市男女的痴情心路。

开始到处打听你是谁，我感觉有点微醺，这 DJ 杯他们争先恐后暗地欣赏你的美， DJ 放着舞曲你小声跟唱， F 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条声响，我要的你都有没让我失望。哦，你没有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现在拉近我们的距离就不再抱你，怎么解开你的这是个难题，喜欢你的温柔也喜欢你的叛逆，你出现我的内心开始变少有雷鸣，能够为你做到的是骗打击坚定，快来到我这里让我填满你空虚，当我看着你的

要的是我的加薪，说的惊讶我来给你押金，那都别去请今后我的家音，霹雳邀请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千人坟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茶来的长岛。

很久很久是由杨和苏作词，杨和苏和陈令涛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20年10月15号发行的专辑《辩护人》当中。歌曲发行后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好评，在网易云音乐上，歌曲的评论量超过了50000条，在云音乐热歌榜登榜15次，新歌榜登榜61次。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很久很久》。

一次吻你的机会，我还总跟你生气，为什么老是在半夜里打电话问我些愚蠢的问题，像宝贝你到底有多么多么的爱我。好了，我拜托你早睡，等明早我们起床了再说。

最后。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小马的心事》是马赫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小马的心事》当中。歌曲以清新吉他声为基调，融入现代叙事说唱，旋律轻快。歌词描绘了男孩遇到心仪女孩时的羞涩与纠结，同时歌曲也借我亲爱的甜橙树展现了女孩对男孩的鼓舞。这是一首充满浪漫与哲思的叙事说唱佳作，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小马的心事》。

Let's go。今天的你依然美丽，遇到你眼睛会躲避，可能是夏天的魔力划过了躁动的轨迹。我到底该不该开口？有一部电影是 my fault， 你和他 I know don't wanna let go， 这首献给你，这是 untitled。 Don't run away， 我会赢下比赛 I got a chain， 你爱的乐队我听 Lodi J， 我写下来 I got out to say， 好久没见了 I love you。

烦恼都来源于误会，携手一挥的歌 Yellow Master 配，要不要走一走，欢迎去走一走，糟糕的心情太难我就吼一吼，夏天的微风小臂就搞一口 Yeah, don't really mind cause I'm loving you 最 on the TMG 有一点 show 我想以后能告别是一个梦，根本搞不清楚他写的 No 墙边的墙壮多吃点肉，如果你也喜欢走在雨后，还好有音乐 is saving my soul 后面会怎么样吗？

不是现在，这首歌曲是由马赫和陈一豪共同演绎的歌曲，于2025年6月8号发行，由两人共同作词作曲。歌曲以吉他和打击乐为主旋律，氛围轻松中带点忧伤，歌词聚焦年轻人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无奈以及挣扎，还有对未来的迷茫和期待。演唱饱含情感，传递出真实的内心感受，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了歌曲中的悲伤、无奈和坚定。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一个人穷困不可能快乐，庄子过不下去，因为他也结婚也有孩子啊，生活非常穷困，但他非常的快乐。在司马迁笔下，庄子曾经当过齐元吏，就是管一座齐园，是非常小的吏，官都算不上，直到后来就不做了，所以庄子后面很穷困。里面有一段提到庄子有个邻居，描写庄子三句话：住在穷街陋巷，饿得面黄肌瘦，以织草鞋为生，三句话。然后呢，庄子其他地方还描写自己向别人借米，别人说我下个月啊收到税，我借你300斤，庄子就讲一个寓言：我来找你，路上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地上被车轮压凹的地方藏一尾鲫鱼，我就说：鲫鱼你叫我吗？鲫鱼说：是啊，我从东海来的，快渴死了，能不能给我一升一斗的水？庄子说，我就对鲫鱼说：我去找吴国越国的国君，开一条运河把水接过来救你。鲫鱼就变了脸色说：那你还不如去鱼干店找我算了。这庄子跟人家借米过不下去，因为他也结婚也有孩子啊，生活非常穷困，但他非常的快乐。他里面提到孔子，只要孔子出现，经常都会有音乐。孔子的学生最穷的颜渊、曾参

县三个人最穷，庄子推崇他们，他们三个人也是一样穷得不得了，但是一出现就是在弹琴啊，在唱歌这些。所以庄子对儒家这点是非常同情的理解，但庄子没有说明儒家为什么快乐。一个人穷困不可能快乐，但是孔子说过贫而乐道，他有道可以乐，他就有快乐。所以庄子来说，为什么见利思害？有人找他做官，楚国想请他当宰相，他就跟来的人说，你们楚国的宫廷上有一个很漂亮的竹箱，里面装着一只乌龟的龟壳，那只乌龟死了3000年，请问那只乌龟是希望活着在这个泥地里面爬，还是希望死了被装在漂亮的盒子里面放在庙堂上？找他的人都说希望活着嘛。庄子安分守己，生活非常穷困，但他非常的快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见利思害，我当宰相后面就有其他的问题，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

0: 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三元李靖李药师要救秦王李世民，首先想到的那是去曹州找宋义王孟海公啊。曹州啊，就现在的山东菏泽一带，具体在菏泽市曹县西北，隋唐时期称作曹州啊。就这一地方啊，有一路反王，姓孟，叫孟海公，自称曹州宋义王，手下雄兵十余万呢。这李靖呢，就打算从孟海公这里打开缺口，设法营救秦王。一路之上马不停蹄呀，这天来到了曹州，到了宋义王王宫之外了，告诉黄门官，我乃三元李靖李药师，求见宋义王千岁。黄门官那也不是一般人当的，李药师大名啊，威震寰宇啊，早就听说过。一看面前这老道，道骨仙风，心中先生三分敬畏啊。哎，好好好，先生稍后。人马上啊进去禀报，孟海公正好上早朝呢。你别看孟海公实力不大，但是呢，人家还真兢兢业业。为何呢？人家王后厉害呀，马赛飞天天盯着啊，不能够荒淫国政。如果荒淫国政，也得跟我荒淫，那跟他荒淫啊，那不能够跟那黑白二夫人鬼混，看得非常严。所以黑白二夫人呢，就如同守活寡似的，就成为了宋义王的俩异性保镖了。其他啥事也不能干，被这马赛飞打压得非常厉害。那人宋义王啊，自然每日得上早朝啊，反正有事没事商议商议呗。刚刚升朝，天都没亮呢，来一老道，人往里一通禀，孟海公一听谁？

李靖李药师，哎呀，那李药师在众反王心中简直是活神仙呢，马上列全队迎接。孟海公啊亲自将接相迎啊，一直迎到了王宫门外呀、啊、一瞅就可不是李靖吗？说孟海公认识认识，李靖早些年间呢跟孟海公见过面啊，不然的话怎么能今天找孟海公来呢？老熟人啊，说话那自然首先建立了信任呢。哎呀，这孟海公乐的呀一路小跑来到李靖面前，是躬身施礼呀、啊、先生大驾光临，小王有失远迎，还望先生恕罪呀、啊、无量天尊。李靖啊也赶紧打起手，贫道偶游曹州未及通报，还望大王海涵呐、啊！哎呦，哪里哪里，先生，快快请进，快快请进。孟海公非常热情啊，携手揽腕呐、啊，弓着腰啊，知道这是天下大贤呐、啊，能得李靖，就如同那刘备能得诸葛亮一般的，那是能顶天下之人呐、啊，能不点头哈腰的吗？先生，快快往里请，把这李靖啊。请进大殿呢、啊、李靖一看，哎呦，大王正在上朝啊，哎呀，贫道不知啊，贫道鲁莽了，不如我在偏殿等候，待大王散朝之后再与大王叙谈。不可不可。孟海公啊把手一挥，上什么朝啊，都散了，都散了，都散了，我陪先生便是。哎呦，大王国事要紧，没国事了，没国事了。孟海公心说啊，我都不愿上朝，这哪有什么国事，赶紧散了，我陪先生。说完呢拉着李靖就来到后宫啊，立刻吩咐不宴为先生接风，说早晨起来就喝酒啊，赶紧的，赶紧上酒啊。哎呦，李靖说不必惊动文武，只大王和我二人好好叙谈即可。好好好。孟海公一看这李靖啊，可能有妙策要教寡人呢、啊、你们都退下，都退下，这殿中啊就剩自己跟李靖了。马赛飞不愿走啊，马赛飞心说这万一他刺杀你呢，人孟海公啊还装着特别的英雄，怎么呢，那意思这位李先生他哪能干那种小人行径啊，我认得他呀，啊，即便是刺杀我能死在李靖剑下，那我也名扬天下了。嘿，他自己这么开脱自己，其实啊确实放心的。那有人已然把这酒宴布下了，俩人呢是并席而坐呀。哎呀，孟海公啊频频给李靖敬酒啊，先生啊，您乃世外高人，此来必有高见，可是有什么大事要指点小王啊？李靖手捻须髯，微微笑啊，大王啊，大王好聪颖啊！哎呦，把这孟海公给乐的呀，怎么呢？当世奇才夸我好聪颖，哎呦，看来呀、啊，我比那些反王都牛。哎呀，先生啊，看来小王猜中了啊。贫道不猜，别的本事没有，早年呢曾与一人传授，虽不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但若说观天文查星象断阴阳补吉凶，普天之下能胜过贫道者，呵呵，恐怕也无几人呢、啊、哎呦，那是自然呢、啊、先生乃当世活神仙呢、啊、先生您既然能观天下大事，那不知日后这乱世之中谁能为天下之主呢，还请先生明示啊。李靖一听得，不用我引导，人家自己往上凑。就见李靖啊把身子直了直，正色言道，大王，贫道此番前来呀、啊、正是为了大王，这

即日频道一也观天象，见大王本命星光华璀璨，耀眼夺目。以频道看来，大王那是真正的地星下凡呐！哈，孟海公一听，这眼睛啊，瞪得如同铜铃一般呢。地星，何谓地星啊？地星者，便是紫微星也。紫微星照命，便是未来的真龙天子，天下共主啊！贫道看大王之星，正是紫微正要，不久之后必能一统天下，为万民之主。又腾，怎么的？这话一出啊，孟海公腾的一下子站起身子了，围着桌子溜溜溜溜溜，他转仨圈，激动的手足无措呀。李靖看在眼里，心中暗笑啊。孟海公定定神，躬身一礼，多谢先生吉言。哎呦，大王何必谢我呀，此乃天意呀。贫道周游天下，一直未遇明主，如今才知道啊，大王才是真命天子。若大王不嫌弃，贫道愿留在大王身边，辅佐大王成就大业。啊，就这一句话呀，孟海公差一点没半身不遂，激动的声音都变了。先生啊，先生莫非是在哄小王吗？哎呀，此乃天意，贫道怎敢戏言呢？句句出自肺腑。但不知大王肯收留贫道否？哎呀，先生啊，先生此言折杀小王了，折杀小王啦！孟海公啊，是连连拱手啊。先生到来，小王如同文王得太公，高祖玉子方，刘备得诸葛呀，孤得先生大事定矣。说罢呀，那就要下拜呀。哎呦，李靖赶紧的扶住了陛下。自古君访臣，臣寻君，方能共定天下。大王不必多礼，从今往后，你我便是君臣，再如此客套，贫道反倒不安呐。好，好，好，好，好，好，来，来。孟海公连连敬酒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孟海公两眼放光，越看李靖越喜欢呐，那仿佛明天就能登坐金銮宝殿一般呢。先生啊，您既说寡人是真命天子，那不知寡人下一步该如何行事呢？啊，大王啊，贫道正是为此，请大王兴兵伐罪。兴兵？与何人开战呢？大王，臣昨夜夜观天象，见大王身旁有一星，光芒日渐微弱，大王可知此星何者？他是谁你知道吗？小王不知，还请先生明示。此星不是别人，正是那西魏王李玄岁也。李密然也。想那李密自得到瓦岗之后，兵强马壮，连夺五关，占据洛口仓，唯有魏征、徐茂公，无有秦琼、罗成、程咬金、单雄信等人，拥兵数十万，粮草充足，一度号称天下第一强兵啊。可自从江都所喜之后，李密用那金镶玉玺换来了萧后萧美娘，整日沉迷酒色。铜山与那宇文化及一战，大损其锐气。回归金庸城之后，又是与那萧美娘日日荒淫无度啊。
以至于。

瓦岗人心离散，将士纷纷出走，军心早已大乱。臣请大王即刻兴师，先取金堤，再夺瓦岗，然后进取金庸，以此奠定霸业根基。大王如今得天时，又占人和，若此时不发兵，错失良机，日后反受其害呀，还望大王决断呢。哎呀，这孟海公啊越听越兴奋呢。先生所言极是。不过先生，您刚才也说了，西魏国文臣武将众多呀，虽说跟那宇文化及打了一次消耗战啊，大损其元气，但是目前西魏国应该还得有精兵十数万呢，起码来说比我兵多将广吧。小王如果发兵讨伐，胜算只怕不大吧。哈哈哈哈，大王尽管放心呐，贫道早已经为大王卜算吉凶了，大王兵伐金堤必定大获全胜，不但能拿下城池，那西魏国许多将领还会归顺大王呢。当真？哎，贫道与那瓦岗众将交情莫逆呀，可比大王您交情深呐。元帅秦琼、军师徐茂公啊，连同那大理寺卿魏征、魏宣城，包括那程咬金，当年的混世魔王，都与贫道有过命之交啊。只要贫道前去游说，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必能劝他们归顺大王啊。哎，太好了。孟海公啊喜出望外呀、先生高见呢，不知何日兴兵为宜呀。请稍后。就见李靖啊神秘兮兮的啊，在那里掐着手指头，嘴中念念有词，好像掐算了半天。大王，天时已至啊，此刻便是最佳时机，不可拖延呐、贫道保大王即刻兴师，先取金堤关，再取瓦岗寨，进兵虎牢关，然后再去掩饰金庸城，此为上策也。孟海公啊早已经鬼迷心窍了，你看这个人呢上当就在一瞬间，咱听书的可能觉得也这玩意儿还能上当啊，能上当，能上当，要不然天天反诈中心那给多少人打电话呀，啊，那都是在遭骗子的算计呢，好多被骗之人事后一琢磨，这不就是骗局吗？这么简单的骗局我怎么能够上当呢？我那个时候怎么了？人家那话术，人家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就能够给你造成一种当时被催眠的状态，然后你就相信了。李靖现在忽悠孟海公也是如此，在孟海公心里头，李靖当是活神仙，李靖要投我，李靖要成为我臣子，那我真成刘备，李靖那就诸葛亮啊，啊，那我马上就可以统一天下了。有如此贤才，何愁大业不成呢？根本就没怀疑李靖，人家这么大的腕儿，天下大专家，怎么就跑到我这里？为何不跑到其他人那里？那肯定人家掐算阴阳了，人家观天象呢，确实我是那颗最耀眼的紫微星啊，不然的话，又没给他金，又没给他银，人家千里迢迢来投奔我，人家图什么呀？所以呢，打心里就相信李靖，坚信不疑。一旦这个信任建立了，甭管人家再说什么，哪怕让你跳进粪坑里头，你都愿意。你看这人呢，就这样。为什么叫鬼迷心窍啊？又叫利令智昏呢？这人一旦迷信，就很容易被人拿捏。李靖说东，他朝东；李靖说西，他

0: 好奇。李靖一说现在就应该即刻发兵，马上传旨。简短些说吧，孟海公马上传下旨意，点齐精兵8万，一共12-13万，好嘛，拿出8万来啊！那精兵啊，剩下的给我守住城池啊！拜李靖为护国大军师，即日兵发金提关，谁劝也不行。当然了，就马赛飞劝劝。马赛飞说：“这老道说的就可以，可以，可以。夫人，王后，这你听我的，只要李靖在咱们身边呢，他也不傻呀。有他在，咱们一定能打胜仗。”那上官离自然坚信不疑呀。那上官离对李靖崇拜的无可无不可呀。既然李靖能当军师，那这仗肯定能打赢。就是有一点，怎么呢？这个面子有点不好过。本来嘛，咱们跟这个瓦岗啊、西魏国关系原来挺好的，可以说呀，18家反王当中，咱们跟着西魏的关系，那应该属于上层的。哎，我们应该比较互信。一个呢，跟贾柳罗弟兄，那我们都铁子呀。跟秦琼不用说了，要不是秦琼当年在磨盘山救下我来，我都没有今日。跟尤俊达更不用说，那是表兄弟啊。18家反王在四平山拦河劫驾，那是上官迪首唱的，是上官迪找着瓦岗谈的大事儿。所以呢，跟瓦岗关系一直不错。那么现在让我们作为第一个讨伐瓦岗西魏国的反王势力，哎呀，是不是有点儿啊？面子上说不过去呀、啊，他就把自己这个顾虑给舅父孟海公，也给李靖说了。哎呀，李靖一乐呀，大元帅呀，有这么一句话：“此一时也，彼一时啊。”别的不说，就说那贾柳罗弟兄吧，现在已然4分5裂了，有多少已然投大唐了？你那表兄现在不也在黎阳仓吗？表面上好像还是西魏国的人，其实啊，早就离心离德了。我要没这个把握，能来见大王吗？实不相瞒呢，来之前我已然与黎阳仓城的徐世绩通过书信了，我们交流过呀。徐茂公对西魏王早已深恶痛绝呀，别忘了挨了西魏王李密一刀啊，差一点没被砍死。你以为徐茂公是个不记仇之人吗？只不过时辰未到啊。为何带领5000兵他打下纪郡之后他不回归金庸城，而跑到黎阳城去了？其实啊，就是半独立。只不过现在呢，这西魏国表面上还得抱在一起，那是因为没有外部势力。如果说一旦有外部强力去打西魏国，你看吧，马上4分5裂。别的不敢说，徐茂公这边我就有99%的把握将其睡降啊。他要一投降，黎阳仓整个就献出来了，咱粮草就不成问题了。那么天下混战，各为其主啊，谁不吃谁呀、啊？谁不打谁呀、啊？这时千万不要有妇人之仁呐、啊！所谓春秋无义战呢、啊，现在也是如此。乱世哪有什么道义了？我们呢，只能往前看，我们只能想着我们代表着老百姓的道义，为老百姓早日解脱苦难。我们呢，统一中原，进而统一天下。这时所有向着我们的，那都是归顺民心的；所有背离咱们的，那都是要尽失人心的，咱都是要打击的。得这么考虑啊，所谓慈不带兵啊。对对对对对对，孟海公说：“第二啊，你呀、你这大元帅，你当的也还不合格啊，怎么事到如今 还有妇人之人呢，啊，打仗嘛，你就得一心向我，勿有他念。哎，上官帝一听也对呀，也对，叔宝哥哥，那不好意思了，那我们这一次只能我站在我舅父这里啊，咱们战场上见了。一旦果如药师先生所言，我们大获全胜，能够吞灭西魏国。到那时啊，叔宝哥哥，您放心，把您俘虏了，我这元帅之位让给你。既然如此，马上点兵8万，号称15万，兵发金提关。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愁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图。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曹州宋义王孟海公被三元李靖李药师给忽悠瘸了，居然要点兵80000去打西魏的金提关呢，这也是利令智昏，鬼迷心窍啊。也不是说孟海公呢一点算计都没有，这就是人呢只见利而不见害呀、觉得西魏国已然被那宇文化及打残了，现在元气大伤啊，西魏国刚一打败之时，我就已然召集心腹，我们开个会呀、当时就觉得是不是应该发兵打他一下子。这还得说大帅，我这外甥跟那西魏国呀有交情，当时老劝我呀，不应该趁人之危呀。我还说呢，这是个天赐良机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老百姓都懂得，趁他病要他命，咱如果这个机会抓不住，咱呢一点便宜占不上。但是呢，我这外甥啊横拦竖挡，又给我分析这个又分析那个，说什么从道义上讲啊不仁义，从这个军事实力上讲呢，虽然呢西魏国败了，但是呢骆驼死了比马大呀，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又在瓦岗寨，咱们如果贸然进军，不知底细，咱弄不巧啊会遭受重大打击呀。反正是啊，给我分析这个分析那个，后来我一看领兵大帅都没信心，这件事情啊就搁置了。其实孟海公早就想给西魏国一下子了，这也成为了他的心结。今天三元李靖李药师这么一说，有什么观星象啊，我愿意给你当军师了，这一下子呀，那孟海公更加鬼迷心窍了。有这李靖给我当军师，那还怕啥呀？说吞灭西魏我不敢说，但是我能把金提关拿下来，能把周边郡县拿下来几个，我蚕食的几块土地，扩大一下我的势力，这还是能够达到的。但还那句话，这个人呢一旦有欲，一旦把这眼光全盯到利，这人就容易上当啊。为什么现在电诈那么多呀，卖保健品的骗子那么多呀，就是利用人心中这个欲望。我年纪大了，我要高血压、糖尿病，老是出不了根儿，我着急，这糖尿病未来会不会有什么并发

张啊，我害怕。哎，这边来一个，我们这是国家专利呀、啊，国家某某地方已然呀、啊、有着批号的，用着我们的仪器，一周保准你的血压正常，你的血糖正常，看见没？我们这有群，这群里好多患者呀，好多病友啊，啊，用了我们的仪器都说好，你看见，你看这，给你截图，给你发过来了，你看，张三说了，用了5天，他的血压正常的，李四说了，用了10天，他的血糖不反弹了，你看，这有实例呀、啊，我们说话不相信，患者的话，病友的话，这还不相信吗？多少钱？27000，那么贵，那国家专利呀、啊。早用早好啊！你家人呐、啊、子女啊，劝他别买，那都是骗子。这要是把这糖尿病攻克了，诺贝尔奖啊！这糖尿病在目前科学是攻克不了的，治愈不了的，它就是慢性病。你按照医嘱，你吃药没事儿，你不让我健康，你们不让我活，你们那这没有人家关心我，这么多人都作证了，能有假吗？哎呀，那都是骗子！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人家是骗子，不是骗子呀？啊，非得是，花27000买来了，一用，别说没有效果了，2天浑身打颤了。怎么这不用吃药啊？把那个降糖药就全停了，只用我们的机器就行，那还不病情加重啊？再找这卖仪器的，连客服电话都打不通了，找不到了，圈了一堆钱。人家摇身一变，人家变成卖这保健内裤的了。哎，买我们内裤吧，我们这内裤里面呢，有红外线，有磁疗，好吗？又开始忽悠另外一批人了。是不是人为什么会上当呢？就是因为自己有欲望啊，想着治好病，想着长生不老，人家骗子就利用你这个心，哎，忽悠忽悠你就瘸了。孟海公也是如此啊，早已鬼迷心窍了。人一迷信，就容易被人拿捏。李靖说东，他朝东；李靖说西，他朝西。当即传下旨意，点起精兵8万，拜李靖为护国军师，兵发金提关。李靖啊，告诉孟海公，虽然您拜我为护国军师，但这件事情不宜外泄呀，怎么的？别让西魏国知道了，让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当军师，他们一旦重视起来，那咱的仗啊就不好打了。咱呢，先把我当军师的事儿保密，哎，等到打得差不离了，我这才出来，让他们不加防范。不错不错，那就依照军师之言，您给我当军师这件事情啊，就仅限我们的核心层知道，对外不要宣传，明白明白。8万大军呢、啊，由打曹州就开拔了，由曹州到那金提关，路途不远呢、啊。简短接说，没过几日，大军就来到了金提关下。金提关守将早就知道了，一听什么？宋义王孟海公带兵15万来攻，号称15万呢，大吃一惊啊，连忙写告急文书，星夜送往金庸城。这金提关呢，乃是瓦岗门户啊，金提关一失，瓦岗危在旦夕呀、啊，这还了得呀？那此时啊，孟海公已然兵临城下了，下令给我即刻攻城。金提关守将一看呢，人家好家伙，黑压压全是人呢，不敢出关迎战呢，怕一出关不是人家对手，一战即溃，再败不回关中，那就麻烦了，只得呀紧闭城门，高悬吊桥，挂起免战牌，死守而不出啊！你骂你骂去吧，我们不打。众将士啊，这是关城之。

0: 阿卡门户防守甚严呢，第一次攻城未能得手，孟海公一气之下呀，那边没办法，关内你进不去，日夜猛攻啊。他心中还合计呢，神仙都说我此战必胜啊，小小金提关我八万大军还能拿不下来吗？给我打攻！李靖李药师啊在一旁暗自好笑啊，一看孟海公攻势猛烈，赶紧上前，无量天尊啊，军师，难道说您有什么妙计吗？贫道啊并无妙计，大王只管全力攻打，不出十日金提关必破矣啊，给我打气加油呢，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呢，贫道要暂且告辞几日。孟海公一惊啊，军师啊，两军交战您怎能离去啊？您干嘛去啊？大王啊，贫道只是暂别呀，这里离太行山不远呢，贫道要往太行山为大王取一件法宝来。我想啊，这金提关一时取不下来，有战报必然报到金庸城啊，那李密有可能会发援兵到来，他不发援兵还则罢了啊，若援兵一到，贫道凭此法宝管教他片甲不留。哦，孟海公一听这眼唰一下子放光了，县长，是何宝贝？莫非乃翻天印不成？李靖一摇头啊，天机不可泄露啊，取来大王便知。
1: 好好啊，
0: 因为当时啊把这李靖给传成活神仙，说这李靖啊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奇门遁甲身揣法宝啊，不知这李靖有多大能为啊，所以人家说有一件法宝，那在当时人心中啊100%相信呢，李活神仙一定有宝贝，取来法宝助我呀，太好了。孤派军师护送军师啊，不必，此宝啊必须贫道亲自前往收取呀。
1: 那军师啊，您能够几时归来呀？
0: 大王放心，5日之内贫道必定归来，贫道会腾云驾雾，来去极快呀。说完呢，就见李靖拂尘一摆，转身出帐啊。孟海公赶紧相送，但是呢，等孟海公来到帐外，这么一瞅，李靖早已踪迹皆无啊。嘿，这孟海公惊问左右，方才军师出去，尔等可见他往哪里去了？众军士一听，一摇脑袋。只见军师出帐，这一晃身便不见了啊。哎呀，孟海公大拇哥一挑啊，真乃神人也，这是土遁而去呀、啊。哼哼，我家军师乃是天神下凡相助孤王啊。这更加得意了，手指金提关方向，金提关李密，等我家军师取回法宝，定叫尔等片甲无存，下令加紧攻关。这边孟海公一起大兵奔金提关而来，那就有探马兰奇报到金庸城了。人家西魏国的斥候相当厉害呀，你别看黄天虎李成龙他们走了，但是呢，斥候营是人家当年打下的坚实基础，换领导呗，换了新领导照样运转的。

0: 早就传报给金庸城了。大帅秦琼得知之后大吃一惊啊，没想到孟海公会第一个出兵来攻我西魏呀。这秦琼啊预防着呢，第一先预防那宇文化及呀，宇文化及现在败退聊城那边呢，别再卷土重来呀。第二个呢，得防备那北边的夏明王窦建德呀。窦建德现在实力颇丰啊，可以说如果现在仔细算一算，弄不巧窦建德的实力已然超过西魏国呀，谁让我们元气大伤呢？那么第三个防备的相州，相州离黎阳太近了，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他能不能发兵来犯呢？这也得提防着，但就没有提防孟海公，因为秦琼觉得呀，孟海公的实力稍弱一些，另外呢，孟海公大元帅上官迪跟自己关系莫逆呀，那他绝对不会劝他舅舅孟海公第一个成为西魏国的敌人呢，这不可能的。上官迪又不傻，是个非常精明之人呢。哎，没想到自己想错了，第一个来袭的还正是孟海公啊。那秦琼不敢怠慢呢，马上就将战报呈送西魏王啊。这边刚呈送了，另外有打金提关的战报又发过来了，人家大兵已至金提关呢，再发给西魏王。这李密一见呢，勃然大怒啊，好个孟海公啊，简直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来犯我金提关，这还了得呀。着元帅秦琼选将领兵兵发金提关去救援金提，务必把这孟海公给我打退。这李密啊想把秦琼派出去，但是呢这是程咬金站出来了，我说主公啊，别介呀，我看你这伤啊也养得差不离了，现在金提关出事了，那可是咱们瓦岗的门户啊，可是咱们进军瓦岗山夺下的头一个关隘啊，对咱们来说意义重大，如果他一出事影响也大呀。现在那孟海公为何敢发兵打咱们呢？就是他觉得咱们可能已然元气大伤了，就是他认为主公你呀、受什么伤了，一直养着不出来。我认为啊，这一次正好是咱们重振神威之时啊。主公你呀、也别老在后宫待着了，你老在后宫待着大家士气不稳呐、你出去打听打听，说什么都有，干脆啊借此机会你露露脸吧，露露头吧，还跟打宇文化及似的，你干脆来个御驾亲征，带着我等咱们兵发金提关，把这孟海公狗娘养的给他打退喽，让天下群雄知道知道西魏王无恙，震慑一下这山东群雄，你觉得呢？其实程咬金这番话呢乃是魏征魏玄成交给程咬金的，魏征也知道吧，金提关出事了，马上就找到程咬金说，四弟啊，这一次无论如何你得把这西魏王由打后宫揪出来呀、他要是跟那萧美娘天天的在后宫沉迷酒色，咱西魏国瓦岗军那就彻底完了，正好这一次又有军事了，你呀、无论如何也得把咱这个陛下由打后宫揪出来，让他统兵带队把这孟海公打退了，哎，咱们呢还能够振奋士气呀、到那时咱还有一线生机呀、不然的话够呛啊。一则呢魏征是老大哥，怎么说程咬金怎么听，另外一则魏征也会说，激得程咬金这个怒火也中烧啊。是啊，这个李玄岁啊天天的在后宫腻歪什么呀，该出来活动活动的。 所以程咬金这才叼住李密不放啊。李密呀、啊，被程咬金这么一抬，李密现在呀、啊，也想装装样子呀，抖擞起几分英雄气呀、啊。程王兄言之有理，大胆的孟海公啊，竟敢犯我疆界，寡人亲点50000精兵，即刻发兵救援金提。还真不错，李密呀、啊，还真就御驾亲征了。当然了，也是被众臣子，包括程咬金往上推的，大家都表示您应该活动活动了，咱就不用那么细说了。总之大家呢全拥着，不出兵也显得自己胆怯呀，哎呀，又装作英雄了。众人一听果然士气大振呢，李密呢就命令魏征、罗成等人镇守金庸，因为罗成这个病啊还没好呢，哩哩啦啦哩哩啦啦，干脆呀、啊、你还是在金庸城养伤吧，自己带上大元帅秦琼、猛虎将军王八党、狮虎将军程咬金等等等等，统兵50000，是直奔金提关。说人家那边150000，这边50000就行了啊，150000谁相信呢？李密掰着手这算算，你孟海公满打满算，把你的所有兵权加起来，估计不超过130000。你现在说150000，你糊弄鬼呢？我估摸着这一次你也不可能倾巢而动吧，啊，齐胜不顾家，那哪能如此？你现在呀顶多你能带出70000-80000人，你号称150000。你看人家李密这边呢也不善呢，分析情报分析的特别准确。那么你来打我，我处于守势，金提关那边还有兵将呢，所以我带领50000精兵足够了，足够守金提关的。我也没想反攻占领你曹州地盘，我把你打退了就行。我现在呢仍然得休养生息，我不主动出战，所以呢50000精兵足矣。当然了，号称130000，我也得吓吓你。就这么着，大军开向金提关呢。其实啊，有打金庸城这边呢没出太多的军队，这边的军队主要还得镇守金庸城啊，也就从金庸城带出了10000多人吧，剩下的30000那就从瓦岗各地望着金提关抽调啊，中间会师，简短截说吧。没多长时间，是大军到达金提关呢。金提关守将立刻开关迎接李密等人呢，首先登上城头往下一看，这李密不由得怒火中烧啊，嘿嘿，无名孟海公也敢违我关隘，传令明日一早把免战牌给孤王摘了，出战迎敌。
1: 是。
0: 这些金提关众将士来精神了，简短截说，在金提关呢驻扎一夜，养好精神，次日午经饱餐战饭，黎明时分，李密吩咐一声，大开关门迎战孟海公。一声令下，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嘣，吊桥放下啊，呱啦啦啦，关门打开，李密居中，身后带着秦琼等众将，50000大军开出关外，雁翅行拍开了。李密对秦琼说了，大帅呀、啊、你上前与那孟海公搭话，寡人先不理他。遵旨。秦琼呢刚想上前啊，且慢，旁边王伯党给挡住了。王伯党一笑啊，二哥，您跟对面大帅上官迪，我知道啊，私交甚厚啊，您又是个薄脸皮之人，所以啊，您呢就别出马了，这一场仗由小弟我包圆了。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爱上威，
4: 吓到黄，
3: 上威，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5: 打开收音机你就知道。
6: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
7: 爱上飞笑。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这是一档带给你快乐的节目，但是我发现，我昨天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昨晚我夜观星象，顿觉天象有变。人说拉倒吧，怎么的呢？拉倒吧，你还会夜观星象？我告诉你，我这人通晓奇门八卦。有人说真的假的？真的，我昨天晚上夜观星象的时候，我掐指一算，我就掐出来今天有日食。人说是吗？是你掐出来的吗？那好吧，我承认，我看报道看的。但是我告诉你，其实呢，这个奇门遁甲之术啊，它是一项比较神秘的东西啊。你可能是不相信，但是有些人他会相信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老黄历啊。翻开今天的老黄历，我们可以看到今天5月21号，农历闰4月初一。然后呢，今天的老黄历上写：宜抓贼，宜坚决执行，宜结伴同行，宜接吻，宜快速，宜抚慰，宜梦游。所以说，有梦游的朋友，今天晚上你快乐了。我跟你说，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哪所大学跟我们一样啊，但是我们这所大学就有一个选修的专业，叫什么？叫周易。啊，这是一个学科，是我们选修的啊。选修的朋友可以直接啊，在网上选修完这门课程，然后呢，每个学期去考试去学习，然后之后通过了之后，在你的这个学分上给你加上几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选修周易，而我记忆当中啊，我选修这门课程，就是因为我是抱着一个科学的态度，我想去揭穿它。所以说我就去了。我觉得最牛的一次啊，老师当时呢，他拿这个罗盘大家都知道哈，上面有什么天干地支啊什么的，老师拿着这个罗盘进了教室走了一圈，说了一句话，他说：今日不宜上课。之后就走了，当时我们全班同学都崩溃了。做好事呢，比如说我们可以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你给别人一个微笑，一句赞美，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真诚的问候。我想起来，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其实呢，那个时候，哎，我记得有一次就看到了这个日食。当时呢，看日食好像是还没有那么高科技，当时是拿一个这个茶色的玻璃挡在眼睛上，然后看这个日食。当时的印象不是非常深了，但是呢，在今天又一次日食出现的时候，我便想了起来。当然了，这个时候也会勾起我很多儿时的记忆。我最近我就发现呢，我发现这世道变了，而且变得很快。以前我喊那个

天王岩沙黑龙波。不少人都跑开了，可现在他们都不冲着我跑过来了，为啥？因为我是精神病。以前我一喊天马流星拳，总有人会摆出防御的姿势，可现在他们一动不动，任凭我来打。以前我喊冲击波，不怕死的都会过来跟我对击，可现在没有人再这样做了。我发现不仅世道变了，我发现我自己也变了。我现在已经忘记如何变形成汽车了，而且在我喊这个伊莫拉萨的时候，也无法再穿上盔甲了。所以说，正当我困惑的时候，有人说我变得正常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不是世道变了，而是我变了。我变什么了呢？就是我长大了。有人说，尚维你说的都是什么呀？我告诉你，凡是问我这句话的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童年，尤其是80后的童年啊、嗯。而且刚才我所说的一般都是小男孩比较喜欢的，当然了，这个也有小女孩比较喜欢的，比如说美少女战士什么的。变身代表月亮消灭你。那天我在路上走，我回家，然后呢，我就看到一个小孩。说实话，我现在对于这个小孩啊，我是特别的敬佩。现在小孩特别的聪明啊，跟咱们小时候那基本上没个比啊。现在小孩特别聪明。嗯，然后呢，我那天看着一个小孩，然后呢，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男人，大概是30岁左右，我猜呀，应该是他爸爸。啊，因为他呢，这个身上背着一个小书包，然后这个孩子呢，刚从幼儿园他给接出来，然后路上的时候呢，这孩子就对他说了，说爸爸爸爸，我累了，爸爸爸爸，你要抱着我走行不行啊？爸爸爸爸，总之就是在那耍赖，就是在那撒娇。后来他爸呢，反正也有办法对付他，他爸这么说的，他爸说儿子，那个要不这样吧。爸爸跟你做个游戏，咱俩数数啊、嗯，咱俩数数数到3的时候，爸爸就抱着你走。如果说没有数到3的话，咱们俩就一直走回家，好不好？当时孩子非常高兴，现在数数数到3，那非常简单呢。然后就看这俩人啊、嗯、在路上走，然后他爸在那喊：“起步，走，一二一。”爸爸，你这怎么也到不了山呢？所以说呀，我觉得最后我总结出来了，这个儿子呀，不对，爸爸呀，就是儿子的克星。但是有的时候呢，他也会颠倒过来啊。今天呢，我们要说，有人天生怕领导，关系从来搞不好；有人一直怕警察，听见警笛就发麻；有人最恨遇保安，态度生硬把架断；有人就怕问客服，人家业务比你熟。今天咱的话题，谁是你的天敌呢？我跟你说，我的天敌就是老师。从小到大，我就没有摆脱过老师的束缚。我特别特别害怕的就是老师，那是你一种发自内心的愧疚啊，不是愧疚，恐惧。从小到大特别怕啊、嗯！我记得在这个我想想，上大学的时候，我选修了一门课程叫统计学。统计学那个老师啊，与其说他是仙人，不如说他很机车，很厉害啊、嗯！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是这么说的，老师说，上我的课，你们可以很轻松，要吃早餐的可以，但是要吃的营养，基本上除了牛排，我不想看到有人在吃别的食物。要睡觉也可以，但是记住，睡觉的时候一定要保暖，不能凉着，所以说一定要盖棉被。当时啊，我们班同学所有的人啊、嗯，你就看脸上都出现了3道黑线儿。后来呢，老师接着说，他说我唯一比较在意的就是，大家手机一定要关机，因为我绝对不允许有人再打扰那些正在睡觉的同学。就这样啊、嗯，我们认识了这位老师，这位特别神奇的老师。于是我们跟他相处了半个学期。之后要考期中试了，大
大家呢都忙着各自作答。这个时候铃声响起，哎，这个铃声响起的时候，这个老师就得开始收卷了，是不是？但是啊，当时我就看到一个学生，他神情比较紧张。神情紧张什么呢？你又没作弊，而且你作弊要收卷了，你怕啥呀？后来我就发现呢，他有一点动作，什么动作呢？他在这个考试卷下边啊，塞了1000块钱。另外呢，他在这个纸条上写了几个字儿，写10元1分。结果呢，当时啊，这个学生给了老师一个眼色，老师呢也给学生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我想，哎呀，原来这个老师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想到他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老师平时看起来很个性，没想到到了考试的时候更个性。真的是没想到，真是没想到。结果呢，期中考试之后咱不是得公布成绩吗？啊，大概是过了10天半拉月啊，该该的公布成绩了。那天依然是上课，上课呢这个老师发试卷了。当时就是给他在那个试卷里边放1000块钱那个学生，不是写10元1分吗？他当时寻思，好，这次考试我一定能得100分了。没想到试卷发下来的时候，老师给了他1张59分的考试卷，以及找了他410块钱。所以我就想，看来这个老师啊，也不只是我的天敌，也是他的天敌。你说我的天敌是什么呢？我的天敌一定是蚊子。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除了蚊子是对我不离不弃的，其他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告诉你，其实有的时候啊，一个职业啊，就注定了他的天敌是什么。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主持人的天敌就是听众啊，我要说的是这个开店的老板，那么他的天敌就一定是会杀价的顾客。下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呢是这个顾客去杀价的整个过程，你不妨也来学一学嘛。话说在这样的一个精品屋里，卖服装的啊，当时呢这个顾客呀就看中了一条裤子，他就问，他说，老板，请问这条裤子多少钱呢？老板说，啊，180元，广州正宗货，要不要？啊，我先看看。别看了别看了，东西是好东西，给你优惠点，170行不行？这也叫优惠呀？哎呀，这那好吧，那140，这回总可以了吧？呵呵呵，140，你笑什么呀？

0: 难道嫌贵？
1: 不不不不，何止是贵呀，姐。
0: 啊，快买吧。
1: 裤子是好裤子，就是这口袋里的票子有限呢。
0: 那你口袋里有多少钱呢？
1: 90。
0: 天哪，你开玩笑吧，赔死我吧，再添10块。
1: 没得添，因为啊，我想很想给你120，但是我无能为力。
0: 嗯，好吧，交个朋友，给90拉倒。
1: 但是我不能给你90，我还得留10块钱的车费。
0: 啊？车费？这跟你买裤子有什么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了，我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必须坐长途汽车回去，所以说车费10块。
0: 净骗人！
1: 我从18岁开始就没有再骗过人，相信我。你看我的脸有多么的真诚。
0: 切，虽然我看不出你真诚，但是我认赔了，行吧，80/80算你80好了。
1: 等等，我还要补充一点，我还没吃早饭。
0: 天哪，你太过分了，你在跟我耍夸招。
1: 相信我，我很真诚，如果再不吃饭的话，我会昏倒在你面前。
0: 我真是太倒霉了，遇到你这样的滑头。可你的确太过分了，一会儿又要坐车，一会儿要吃早饭，是不是你一会儿还要说口渴，想喝点饮料呢？
1: 你太小瞧我了，相信我，我没有要求了。
0: 相信你，最后一次。
1: 是的，相信我，相信我。
0: 好吧，痛快点，70。
1: 我这儿就给你钱了。
0: 快点快点快点。等会儿等会儿，
1: 这里的颜色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0: 怎么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这不磨砂颜色吗？故意弄成这样，这叫流行。
1: 不对，看起来怪怪的。
0: 哎，不对呀，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裤子怎么这个颜色呢？
1: 一定是有问题。
0: 不会有问题的，我给你看我的进货单，你看看这个广州正品行货，不会有任何问题。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上面怎么进价是20呢？那好吧，那我就给你25块钱吧。
1: 25块钱不行，我赔死了。24，
0: 四不行，四这个数字不太好。
1: 那怎么办？你就说你怎么办。23吧，就这么定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拜拜。
2: 薇姐，我可不敢这么跟你讲价，人不能给我踢出来呀。
0: 放心，不会的，最多他不卖给你呗。但是我告诉你，这种情形啊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说大家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呢，讲价呀也要讲究学问。
2: 刚才有人说，尚薇你那个老师啊还真是一朵奇葩。但是我跟你说，我的老师其实呢也是很厉害的，我的老师啊也是我的天敌。你知道吗？我们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学校有规定说这个不让接打电话。但是我们老师那天在讲课的时候，突然电话响了，他掏出来看了一下，然后呢在讲台上就跟我们说，同学们，我作为一名老师，我是有原则的，而且学校已经规定说上课的时候不许接听电话，我是一个很遵守规定的人。但是一般人的电话我是不接的，更何况是在上课。但是这个人的电话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不能不接，所以说请大家原谅我一下好吗？这个时候同学们就都已经原谅他了，说那好吧，老师你就接吧，这个电话对你来说一定很重要。然后这个老师啊就拿起电话摁下了接听键，然后说，喂，你好啊，我是什么？哦，你打错了。
0: 老师啊，你这个电话是有多么重要啊。

话说，我每天不是上节目都比较晚吗？上节目是中午12点到13点，所以说呢，我现在的每天的午饭的时间已经挪到13点以后了。有的时候啊，这13点以后，食堂没有饭了，泡面你天天吃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说，我经常去饭店。有人说你是挺狠呢，经常去饭店。那当然了，我去要一个菜，一碗米饭，基本上也挺好的。

然后那天呢，我就在那个饭店吃饭的时候，我们俩正吃着呢，这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人呢，贼慌张的就跑进了餐馆。对了，我忘了跟大家形容一下，那天呢，那天气不太好。你看这两天阳光明媚，挺好的哈。那天呢，狂风大作，而且呢下着雨，外面下着瓢泼大雨。当时我坐在这里边呢吃饭，然后这个人呢就非常慌张的跑进了餐馆，当时就问那个前台说："哎，那个请问昨天在这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落下一把伞？"完了，当时前台说："落下一把伞，那伞是什么样的呢？"结果那人说："啊，什么样都行，我这人不讲究。"哥们儿，请问那是你落下的吗？

是我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挺严重的。它严重到哪儿呢？就是你看啊，这个吃饭的时间，如果说它不固定，或者说这个吃饭的时间呢，它有出入的话，那么你就会变得略微的跟平时不太一样。究竟不一样在哪儿呢？胖一点。有人说尚文你胖啊？我现在我是你是我单拎出来，你看我是不胖，但是你跟我以前比，那保证是胖。但是呢，说实话，我还是挺知足的。我始终对于我的这个体重啊，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威胁。而且我吃饭方面呢，从来我不避讳任何吃的东西，只要我看着好，来吧。但有些朋友不是啊，在我的身边就有这么一些小胖子，他们呢，可能啊，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胖，有的呢是真的胖啊。有些人呢就比较在意自己的体重，所以说经常呢去秤上量一量。就最近我胖了，这我都不知道，你知道为啥？因为我从来不注重自己的体重，所以说我从来也不称体重。我要是知道自己胖了，基本上从别人的嘴里我就能知道。但是有些人他就特别注重自己的体重，天天上秤，天天泡秤啊，天天看自己现在多少斤了。然后那天呢，正好我跟我一个朋友啊，我俩去超市。超市门口有那个量体重的东西，然后我俩从那块过去的时候，他就说：“哎，他这有免费的量体重的东西，咱俩量一量呗。”那量吧，我上去咔一量，你好，46公斤。我这不是假数啊，真的。然后呢，我下来了，我下来之后，我这朋友比较胖，他就上去了。上去之后吧，他就一直在那吸气。我说你干嘛呢你？你量个体重你还吸气？我告诉你，你吸气，有的时候你可能量腰围的时候你吸气能好使，但是你现在在体重秤上，你吸气根本就减轻不了你的重量，你知道不？所以说你吸气一点用都没有。他说不是，我告诉你，我吸气绝对有用，有用在哪儿呢？就是如果说我不吸肚子的话，我根本就看不到屏幕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咱不能只看表面。希望大家每天的心情呢都是好好的，也希望大家呢，无论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哪些天敌，我们都要把它看成生命给我们的一份礼物。这样来说，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的充满乐趣啦。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
1: 谢。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

0: 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
6: 下
5: 上
6: 微，
5: 爱上微，
7: 下
5: 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8: 打开收音机你就知道。
9: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10: 爱上微笑，
11: 以微无笑，绝对不成。

爱上微笑。完，我腮帮子刚才说话的时候让自己咬了一下。我发现人生呢，难免在我们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岁月里边给自己留下一些难以抚平的伤痛。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还是要面对人生，笑对人生，这就是我们爱上微笑的节目宗旨和办节目理念，以及我的工作精髓。记得我们这个节目是在哪天开始的吗？记得这节目主持人叫什么名吗？最起码我是男的女的，你能分清吧？我们节目性质你知道吗？我是干啥的你知道吗？直播间多大面积你知道吗？直播间写字台上怎么回事你知道吗？我记得呀，一个女孩，啊不，是一个女人，她贤惠善良，热情开朗，对听众如春风般的温暖，对所有人如火一般的热情，她爱说爱笑，爱打抱不平，不骄傲，不做作，不虚伪，还不装。她每天跟大家分享她的快乐，分担她的苦恼，虽然她外表比较冷酷，虽然她很爱吃醋，虽然她敏感多疑，虽然她有一点点神经兮兮，但这不怨她，这是水瓶座的通病。但是该

说不说，这主持人可真挺好啊。这个人就是在下，该承认你就得承认。有人说呀，过分的谦虚那就是骄傲嘛。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天天在外面收音机旁，我的老听众太多太多了，但是不能太把自己当外人。有的呢是一走一过收听的，有的是外地来收听的。我的妈，寻思当时这电台主持人可以这样子的呀。哎呦，我不得不佩服东北出豪杰呀。所以说我得介绍一下啊，在下姓尚，崇尚的尚，叫尚微，微笑的微，崇尚微笑就是我。咋样，您起的比较招风吧？我告诉你，我不止名字比较招风，我的性格也是相当的有特点。我呢，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我的优点就是勇于认错啊。不管是我在节目当中，还是生活当中，还是学习当中，只要我认错了，只要我做错了，我一定认。但是我有一个缺点，就是坚决不改。有人说我倔强，有人说我固执，怎么都好，这就是我。我可不像有的人，那一天一个想法，每天都用不同的话来安慰自己。我们听众里边不是有一部分是学生吗？学生呢，他就整高科技，整网络。网络，你知道学生最刺激的游戏是什么吗？那还用说，考试呗。考试，然后他们竞争的高科技，不是说作弊啊，他们平时喜欢上网什么的，然后就加我为好友，加我好友吧，然后在我的这个列表当中啊，有听众这一栏，听众这一栏里边有一些就是学生，学生他们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你要一般人那没准我要是忙的话我就不雷他，但是学生你必须得考虑到他的情绪，你说过两天考试咔一下考砸了怎么整？所以说我必须得跟他们好好聊一聊啊，我得给他们做一个正确的引导。然后后来我跟他们聊完之后，我知道这几个是学生了，我就给他加上备注了。加上备注啊，大家都知道 QQ 有一个功能叫 QQ 签名， QQ 签名就是 QQ 状态， QQ 状态你每天如果说你今天想说点啥了，那么你就在上面更新一下你的状态啊。结果后来我看什么呢，我看有一个同学他呢在考试之前，他的 QQ 签名写的是事在人为。我当时寻思，这小伙子有志气啊，事在人为那是鼓励自己呢，意思自己好好学，考试保证没问题。结果啊，就在考前一周的时间，我看他签名改了，改成啥，依然四个字，一切随缘。我寻思这是向命运妥协啦，不行啊，不行，不能这样啊。我后来我就劝他，结果后来考试了，考试结束之后签名又改了，改成啥，重在参与。当时我想，哥们儿，你是不是学的心理疏导专业呀？但是后来我也想了，我想的什么呢，我想啊，人真应该这样，你说能安慰安慰自己是不是也挺好的啊，你说在自己这个比较难的时候，你愁眉苦脸那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作用，是不是，不也一样吗，你茶饭不思不也改变不了事情的结局吗，啊，所以说我们要笑对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的人通常都会做些什么呢，啊，通常他们都会这么做。热爱生活的人呢，他们呢每天8点起床，12点睡觉，当然了，哎，也不对呀，12点睡觉听不着我节目啊。改一改，8点起床，11点睡午觉，每天至少翻5页书，跑30分钟步，对一个陌生的人微笑，赞美一个人，说一句我爱你，每周至少自我反省一次，每个月至少有一个进步，每半年至少旅行一次，每年要看一次牙医，做一次体检，至少有一个人值得深爱，至少有一个吃好，至少有一个梦想变成实现，至少有5个电话可以在深夜来骚扰。幸福简单吧？我跟你说，你要是每天都能做到这些，说明你的生活已经接近完美了。但是注意我刚才的措辞，接近还不是真正的完美，还差一点点，差的就是来收听爱上微笑我们节目，告诉你有药物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让你心情不感冒。
感冒那也是病啊。笑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它是真有功效啊，你知道吗？笑可以美容，因为笑的时候，脸部的肌肉是进行收缩的，所以说呢，会让你的脸部更有弹性。有一个广告说得好，弹弹弹，弹走鱼尾纹，说的就是笑。另外，告诉你，笑可以使人减慢衰老。俗话说得好，笑一笑，十年少。当你笑的时候，大脑神经会放松一会儿，这个时候你大脑就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了，这样呢，你的寿命就会自然而然的增加了。另外呢，笑可以增加肺的呼吸量，可以清洁你的呼吸道。但是我告诉你，这些呀都是小事儿。但是有的时候咱们觉得笑啊来的很简单，你收听节目稍微说一句话你就能笑，但是人在顺境的时候容易笑，在遭遇逆境的时候却很难笑得出来。然而我们觉得最该笑的时候正是在遭遇逆境的时候。说有这么一个犯人马上就临刑了，你说他是不是在逆境的时候？这个犯人啊，正午三刻，烈日当空，监斩官下令说斩。突然这个死囚呢就一阵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人说你那是犯人吗？你那是巫婆啊？好吧，就假装他是犯人啊。犯人就在那哈哈大笑。当时这监斩官就问说：“哎，你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放声大笑啊？你怎么个情况？”这个时候啊，这个死囚呢就迟疑片刻，然后就对着这个监斩官说了一句话。他说：“专家真的没有说错，专家说笑一笑可以延长寿命。”5秒钟。你知道的太多了。允许你放肆一次，你最想做点什么？今天我在办公室里边我就征集了一下，我说让你放肆一次，你最想做点什么？有的人说我想翘班儿，有人说要向暗恋的人去进行表白，有人说要找几个朋友出去一醉方休，还有人说要出去旅行，洪博不就去了吗？还有人说要是让我放肆一次，我必须得失踪一个月，还有人说我要美美的睡上一觉，基本上这样都是缺觉的上晚上节目什么的，还有人说要私奔，还有人说要和恋人去结婚，还有人说拍着桌子对老板说：“哼，我不伺候你了。”总之啊，如果说让你放肆一次的话，你会做点什么呢？话说这个笑啊，它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可以传染给每一个人。所以说没事我们就应该笑一笑。而且呢，我觉得呀，有些人说不能笑，一笑出皱纹，一笑眼睛就小了。但是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最喜欢看人笑的时候的眼睛。最近你听没听到过一个最新的说法？就是做女人要三从四德。有人说，哎呀，这哪是最新的说法啊，这是啊咱们从古代一直流传到现在啊、现在可能好一些了，尤其是在古代的时候说做女人应该三从四德。但是我跟你说现在女人也有三从四德。是什么样呢？现代女人的三从四德：从不温柔，从不体贴，从不讲理。四德呢，就是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惹不得。有的男的听完之后啊产生共鸣了，就是这样的，那当然是这样的了。因为现在呀已经进入了一个民主的社会，男女平等，男女都一样。而且我告诉你，女人呢，作为女人，我觉得我还是有这个说话的权利的，我有发言权。我要告诉大家，作为女人，我们一定要积极向上的生活，让自己更美好一些。咱们应该怎么样美好？魅力女人应该怎么样做到才能够让自己更加的美好呢？就是我教你个三字经啊，大家学会了：多活动，少窝家，走出去一枝花。我就是走出去的啊，待在家成老妈，逛逛街把

钱花，人在忙把砖画，觉多睡钱猛花，给谁省别傻瓜，别等到儿眼花，衣再好腰成虾，饭再好没有牙，情再好感觉差，人再好豆腐渣。所以说呀，这个女人应该为自己而活。当然了，当我们这个女人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男人在外面都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了。因为男人始终都在为自己而活，当然了，也有这个99%的男人也是为家而活。但是我发现呢，有的男人现在也学会生活了。这个男人之前他们都是怎么活着呢？就每天呢泡在酒缸里，这是当然了，是加引号的。什么意思呢？就每天晚上都有饭局，每天晚上都有饭局，有饭局那就得喝呀。然后呢，我那天我就碰见一个人，这个人当时跟我说，他说哥们儿，他是个男的啊、哦、男的，他跟我是称兄道弟的，跟我说，上尉啊，哥们儿，我跟你说，过去我可是每天晚上都能喝上15杯啤酒的人，但是我现在改变我的方法了。我改变我的这个数量了，为什么？因为后来医生跟我说，医生说呀，我的健康现在有问题了，为了健康，我必须把我的这个酒量减半。于是我现在每天晚上啊，只喝14杯半。挺有创意呀。

说允许我放肆一次，我就去追我最喜欢的女孩子，不管她同不同意，就是必须得做我女朋友。哎呀，有的时候啊，男人，当然不止男人啊，这个人们在恋爱之前呢，都是这样的。你喜欢一个人，喜欢的不得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手足无措。其实啊，我告诉你，只是缺乏一种勇气而已。你可以完全去试试，成功了咱就成功了，失败了再议呗。有一个帅哥，他有个成功的案例，我给大家讲一讲。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啊，我的一个朋友，他呢今年25岁，非常好的一个年纪。他呢就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喜欢上女孩，你说是不是就得追？你如果不是的话，根本就没有机会；你如果试一试的话，最起码有50%的机会。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我必须得去试一试。然后结果呢，我就鼓励他，我说加油加油，你去吧。然后去了，去到人那个美女面前呢，跟人女孩说，做我女朋友好吗？结果女孩说，我觉得我们还是做朋友比较好。后来他寻思这怎么整啊，挺了半分钟，30秒，30秒过后他又问了女孩一遍，说做我女朋友好吗？结果女孩说，真不合适，真的，我们俩真的不合适。结果后来这哥们怒了，说我告诉你，我都追你2次了，你都拒绝，你太不给我面子了吧，不行，你必须得反追我一次，让我拒绝你，心里平衡一下。结果那女孩非常无奈，她说，哎，好吧，那帅哥你做我男朋友好吗？结果这哥们说好。对，我觉得呀，就是当你去追一个女孩的时候，你必须得有这种没脸没皮的精神。

俩人好上了，现在都快结婚了。对谁了？因为其实包大人呢，他呀有一个特点，大家都知道。第一呢，他是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啊。第二，他的特点就是脑瓜门有一个小月亮。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比较黑啊。前两个特点咱暂时不说他，因为现在在各大微博、各大网站上流传最多的就是关于他黑的这个特点。说，展昭。给马汉，马汉是谁呢？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其中的马汉啊。展昭给马汉讲自己的英勇故事，他说，那天我打探逍遥楼，获得重要情报，却误入机关，身受重伤。我强提一口真气支撑到开封府，突然眼前一黑。马关马汉当时说，咋的了？你不是晕倒了吧？没有，包大人出来了。包大人出来就出来呗，你说你给我整的吓死我了。包拯啊有一个好朋友叫公孙策，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当然了，我们看那个包青天的时候不知道，我是看少年包青天的时候我才知道的。公孙策啊，说有一天呢，这个包拯急急忙忙的去找公孙策，说公孙先生快帮忙看看，本府新买的手机怎么就黑屏了呢？公孙策当时接过手机看了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揣摩了片刻，说大人，您有自己的大头照当桌面了吧？哦，怪不得他黑屏了，怎么摁都不出别的东西。

0: 你说啊，往往黑呀，它也不是一个缺点，它只是一个特点啊。比如说我的脸就不是很白，但是呢，我喜欢，因为我觉得这样有个性啊。另外呢，我还喜欢什么呢？我喜欢研究电脑。真的，我最佩服的就是做 IT 行业的人们，尤其是做 IT 行业的小伙子们。但是 IT 行业的小伙子找对象有点费劲，为啥呢？你不知道吧？我给你讲一个事啊，就是我认识一个 IT 行业的小伙子，这小伙子呀，身高1米8，长相那是一个英俊，而且有一身的好功夫，什么功夫？他搞 IT 的，你说什么功夫？啊，有一身这个网络方面的技能啊。后来呢，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儿，这女孩儿啊，他们俩就在一块儿交朋友了。交朋友之后呢，有一天女孩儿就把这个做 IT 的这个小男孩儿啊带到他家里去了，家里寻思让他奶奶去见一见啊。当时那老太太就问说：“小伙子。”小伙子，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呀？后来呢，这个男孩非常自豪地跟他说：“奶奶，我是干 IT 的。”后来老太太听完之后，自己在那琢磨：“哟，怎么还从事这么倒霉一个行业呀？挨骂都比 IT 强啊！”奶奶，我宁可 IT，我也不挨骂。当然了，希望大家呢能够真诚、能够乐观地看待自己人生的每一天，也能够看待自己人生的每一步，看待自己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呢每天能够想想的时候就微笑一下，这样我们的生活也会更加的美好。感谢有你的陪伴，感谢一生有你的。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0: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一个人穷困不可能快乐，庄子过不下去，因为他也结婚也有孩子啊，生活非常穷困，但他非常的快乐。在司马迁笔下，庄子曾经当过齐元吏，就是管一座齐园，是非常小的吏，官都算不上，直到后来就不做了，所以庄子后面很穷困。里面有一段提到庄子有个邻居描写庄子三句话：住在穷街陋巷，饿得面黄肌瘦，以织草鞋为生，三句话。然后呢，庄子其他地方还描写自己向别人借米，别人说我下个月啊收到税，我借你300斤，庄子就讲一个寓言：我来找你，路上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地上被车轮压到的地方躺一位鲫鱼，我就说：鲫鱼你叫我吗？鲫鱼说：是啊，我从东海来的，快渴死了，能不能给我一升一斗的水？庄子说，我就对鲫鱼说：我去找吴国越国的国君，开一条运河把水接过来救你。鲫鱼就变了脸色说：那你还不如去鱼干店找我算了。这庄子跟人家借米过不下去，因为他也结婚也有孩子啊，生活非常穷困，但他非常的快乐。他里面提到孔子，只要孔子出现，经常都会有音乐。孔子的学生最穷的颜渊、曾参、袁宪三个人最穷，庄子推崇他们，他们三个人也是一样穷得不得了，但是一出现就是在弹琴啊，在唱歌这些。所以庄子对儒家这点是非常同情的理解，但庄子没有说明儒家为什么快乐。一个人穷困不可能快乐，但是孔子说过贫而乐道，他有道可以乐，他就有快乐。对庄子来说，为什么见利思害？有人找他做官，楚国想请他当宰相，他就跟来的人说：你们楚国的宫廷上有一个很漂亮的竹箱，里面装着一只乌龟的龟壳，那只乌龟死了3000年，请问那只乌龟是希望活着在这个泥地里面爬，还是希望死了被装在漂亮的盒子里面放在庙堂上？找他的人都说希望活着嘛。庄子安分守己，生活非常穷困，但他非常的快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见利思害，我当宰相后面就有其他的。

0: 车上啊，被后方的轿车追尾了，三轮车车主销户，哎，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我的天哪，这么严重的事故啊！无牌无证，灯光的影响，这个不允许上道而不允许上这样的路而跑到了这样的路上，这就是三轮车的毛病。这个无牌无证呢，对本起交通事故的影响几乎没有。这个无牌无证几乎没有，要看夜间行车时它的灯光。那如果它后边的反光标识或者是灯光的效果都存在，那基本上会给个次要责任吧。如果综合到一起的话，那再严重一点的话，有可能到一个同等责任。到了同等责任，对于后方的车辆来说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但这个事儿真的给各位提个醒，这个城市的快速路，不管哪一个城市的快速路，它都做出了很多的规定，比如说不允许这个牛车马车上，不允许三轮车以及货车上，不允许摩托车自行车啊非机动车上，那这些都是城市快速路里边做出的一些规定。那城市的快速路就是给机动车使用的，包括机动车超出标准的，那有的限制了一些像皮卡车啊，包括大型的车体的车辆都是不允许上快速路的。所以呢，按照规定去行驶这是没毛病的。但这里边有个特殊情况，就是夜间行车反光标识包括后方车辆的灯光是否已经达到了一个标准，这个是对这起事故的影响。所以像这个事故从三轮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你的无牌无证在这起事故里边让你承担责任和不承担责任的可能性都有，但是不承担责任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你的灯光以及不能上这样的路啊，会给你带来一个次要责任，甚至有可能综合因素算下来到一个同等责任。到了一个次要责任算是最好的结果，到了一个同等责任算是一个最大化的结果，因为毕竟是个追尾。当然我给你分析的这一点呢，是因为三轮车是基于三轮车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对被后方车辆这个追尾所导致的事故，那不包括比如说变更车道啊，忽然上路啊，这些细节。所以你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细节，你可以再互动一下啊。刚才有朋友在说没休息一天呢，不休息，昨天我们在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傅大哥还问我呢，说回去之后能不能休息休息啊，我说不能休息了，那直接就上班了。哎呀不休息啊，好辛苦啊。我说没有，你们回去不也该干啥干啥吗？所以呢咱都不休息了啊。这一趟走的还挺好的，这一波呢我们的听众感受到了这个线路的调整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喜悦感。哎，这次我们都跟大家说了，我们一月份的时候去啊，没有调整的这么合理。这一次去完之后，我觉得真是调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自己的信心也倍增啊。虽然在调整的这个过程里边，和旅行社之间那家掰扯了好长时间，但是我觉得还是值个了，非常值得。大家去了一趟没有白去。你像我们把新加坡的时间安排成两晚，在新加坡的时间非常的充足，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就非常的惬意，就没有那个忙忙叨叨的那个感受啊。通过这几天的时间，就已经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基本上这个城市的一些文化都已经了解个差不多啊。特别像新加坡，这个城市很小，那它没有那么大。你要说马来西亚吧，你只能说从这个吉隆坡这个角度去做了解。那马来西亚分东马西马，它还有一些像海岛啊这样的资源还没有去做尝试。那这一次主要是以吉隆坡为主要，然后新加坡这边就是以新加坡，它是一个你说是国家它是个国家，说是个城市它实际上也是个城市。那所以呢通过两天的时间，两天两晚的时间，对新加坡足以能够有一个大概的这个了解，包括一些主要的景区景点啊，我们也都能够去到。那所以这个安排真的是比较合理。接下来我们要再走的话，一定是基于这个行程来进行调整了。所以各位如果这一次没去上的，这一次没有时间的，那下一次打算再一起走的，那我觉得我们的信心还是十足啊。来准备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加朋友可以继续抢线，0431-8511-5411-8511-5422。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也持续为您开通。那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做一些解读。听听这个热线吧，我先不让大家听了，一会儿我一并给做解读就得了。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勇哥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1: 那个我是上个月7月27号的中午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就是一个南北东西的一个十字路口呗。
0: 嗯，
1: 十字路口我是从南往北走，
0: 嗯，
1: 走到50米又虚线了。因为我家是临街商铺，我要左转回家，有虚线可以转。
0: 嗯，
1: 这是一个乡镇，不是街里。
0: 嗯，
1: 完了呢，中午拐到一半的时候，有个摩托车逆行，就是冒着叔叔撵他追这个摩托车，完了这摩托车把我撞了，有这有人员受伤。俩人有一个人严重，那人啥事儿没有。
0: 嗯，
1: 但是现在严重的人也脱离生命危险了，也上普通病房了。
0: 嗯嗯嗯，
1: 现在已经14个工作日。

0: 是的呗，我先问问你看我有没有责任啥的。
1: 啊，单向单车道呗。
0: 对。
1: 啊，你是挨着中间这块也没有其他的毛病，完了带个豁口呢，正常可以往你家里边这个方向去转，然后对方是逆行从你的左后方，也就是说从对向车道里边贴着你的这个位置过来的是吧？
0: 我的左前轱辘马上都要下道了，就已经搭到就是紧西边这个，就是那个白线了，白也是白虚线，马上要下去了，完他给我撞上了。
1: 顶天是次要，基本没有责任。因为呢，你该避让的都避让了。你在转弯的时候，你要对对向的车辆进行避让。对向的车辆指的是正常方向来的车，而他呢是从逆向方向。作为一个机动车呢，他又不允许逆行。至于他之前是什么情况，他在做什么，这个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儿。当然，在你刚才形容的这种环境里，他行驶的速度一定会很快。他还不像是一个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你看，行人和非机动车虽然已经规定了，我们也要按右侧通行的这个方式，但是对于这两个群体来说，相对来说管理的还松稍松一点。说你要是个自行车，对方要是个自行车或者是个行人，你要给碰上了，那可能咱们自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对于一个机动车来说，它是完全不允许它逆行的。这个时候它采取的逆行，然后发生的这个碰撞。所以在这个事故里边，我个人觉得啊，您应该没有什么责任。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但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呢，不排除你比如说对方存不存在着对你的躲避而发生的这个事故。
0: 不是，
1: 不是啊。
0: 我有视频。
1: 啊，那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完全可以无责。
0: 哥，我有一个就是冒着叔叔就是喊话的，还有开车追的那个视频，我都有。
1: 我认为是没有，这个事跟你没什么关系。
0: 那啥玩意儿？到时候比如说事故判决书下来的时候，他大约多久能下来呀？
1: 正常是10个工作日。那如果
0: 14个工作日了。
1: 14个工作日了吗？14个工作日加在一起的话，大概得有24、5天了，23、4天了，有这么长时间吗？
0: 上个月7月27号到这个月，这是今天13号了吧？
1: 7月27号，这哪有14个工作日啊？工作日要刨除掉周六周日和法定假日，叫工作日。
0: 那好像也得有12天了，好像。
1: 12天没有，好像你中间得去几个？得去四个休息日呢吧？是吧？首先呢，就是没有这个没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是10个工作日之内啊。如果是有其他因素，比如说需要做笔录啊，这里边有
0: 笔录都录完了，
1: 受伤严重的，可能前几天录不了，后几天包括车辆需要检验鉴定的，等等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需要鉴定，鉴定的结果出来之后的5个工作日之内下发认定。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按照刚才所说的这个时间节点，您先等候着吧。这边你的车损严重吗？
0: 我车左前门左叶子板得换，前门好像不换，前门可以修修就行，叶子板子怼那啥的。
1: 即便有责任不大，很有可能是没有。如果说给个次要，我个人觉得呢，复议不复议也倒还行。如果给次要或以上，给这个同等或以上的责任更大的话，我个人觉得可以考虑复议。那3个工作日之内直接提出复核就行了，好吧？
0: 行，勇哥，谢谢你了。
1: 没事。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
0: 好
1: 嘞，再见。
0: 好嘞，再见。
1: 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蔡先生。您好，蔡先生，请讲。
2: 哎，勇哥你好。
1: 哎，说吧。
2: 哎，我是你是忠实听众。我现在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1: 啊，天天向上啊，是吧？
2: 啊，对。
1: 好，说吧。
2: 就是我的一个亲属，然后在一个红绿灯不好使的一个路口，然后呢，对面车道呢，对面人行道里呢，有几个人啊。他打车，然后我的亲属呢就把这个车停在过斑马线也靠边停车了，然后在等待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得往过走吗？等待过程当中，然后后方来他也走过来了，完事儿后边一个老头乐，然后把这个人撞了，然后呢轻微的又撞在我的亲属这个车的后备箱，就是那个位置撞了一个小坑，然后呢现在这个人受伤吧，就是虚弱严重一点，就做了个小手术。然后呢，我就问这个，他能占多大责任？如果占责任，他这个后续赔偿应该走怎么样一个过程？
1: 是撞完人，是撞完了人撞到了你们的车上，还是撞完人车撞到了你们
2: 车
1: 上？
2: 车也撞到我们车上了。
1: 停这个位置呢，这一停呢就把车基本上停到马路这个路口中间了，是吧？因为
2: 不是路口中间，已经过了斑马线了。就是过了斑马线了，已经
1: 是过了这个路口，也就是说你们前方的这个斑马线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过了这个斑马线，这个人呢是从斑马线上可能走的比较急。这个
2: 哎对，
1: 这个老头乐是从你们的后方直行过来的，还是右转弯过来的，还是左转弯过来的？知道吗？
2: 大概应该是直行吧，那应该是直行，对。
1: 嗯，是直行。如果是
2: 如果是拐弯过来呢？如果是拐弯过来呢？
1: 哎，我就想说这事儿。如果是他右转弯过来的话，不排除你们停车的位置对他来说形成了一种视线的遮挡，对吧？从你们车屁股后边往过拐嘛，所以呢，这个如果产生了遮挡的话，那不得不说你们承担个责任，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儿。如果是直行或者左转弯过来，左转弯有可能是老头乐自己的视线受了遮挡，然后跟行人发生了碰撞。如果是直行呢，还得考虑到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老头乐他是不是在躲避你们的车辆？比如说你的车辆产生了违停，这个地儿肯定是不允许停车的地儿。首先这能确认哈，刚过斑马线的路口，距离路口还没有超过30米、50米，这肯定是不允许停车的地儿。就你们的停车是不是让老头乐产生了路线行驶上的躲避？这个躲避的过程里边，如果再跟行人和其他的车辆发生了碰撞的话，你们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责任。但是如果说视线一切都良好，我虽然是违停，但是我不占用机动车道，而这个老头乐你应该走到机动车道之内，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在这事故里面就不会承担什么责任。但是如果说按照刚才我所说的有一定的可能性存在的话，那如果给个次要责任，那也就是无可厚非的事儿。这要看具体的情况。你还不是司机，不是当事人是吧？
2: 啊，对。
1: 那你是听了亲属的形容来转述给我，还是你看了他现场的比如说监控啊什么的这些准确的信息然后告诉给我的？
2: 我是转述给你。
1: 转述。
2: 对，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对。
1: 这个是小事儿，关键是在转述的过程里边会有信息的损耗。就是你说对个70%-80%，然后我只能按照这说对的70%-90%去形容，它这里边有信息损耗。所以你看，我说是右转弯呢，还是老头乐的左转弯呢，还是咱停车的时候，比如说压没压机动车道啊，占了多少啊，这些可能都存在着一些信息上的一些不同，这些信息的不同都有可能带来结果的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在这个事故当中，即便是让咱们承担责任，责任也不会太大。
2: 勇哥，我想问一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咱们占这个，比如说次要责任，咱们是就是说赔偿这一块，大概咱们就是说跟老头乐这一块是怎么一个划分？
1: 首先行人走斑马线，他承担责任的几率几乎没有。然后呢，这个责任呢，不管是主次还是同等还是其他的责任，一定是落到你们两台车上。这是一起交通事故，撞人的同时的躲避跟你们之间发生的碰撞，所以要把一起交通事故里边所有的损失，包括你们的轻微财产损失、老头乐的财产损失以及行人的人伤的损失，都要计算在这起事故里边。你们有交强险，交强险首先要启动对对方的财产损失的2000元，比如说行人的衣服啊、手机啊、眼镜啊、包啊、这些所有的财产损失进行赔付，同时也包括了老头乐的车损，这都在你们的2000元的范围之内。同时你们还可以启动一个在有责情况下的18000元的人员受伤的赔付，那就是对行人的赔付。那把这些钱所有的全搞定之后，你包括老头乐这边应不应该有交强险，他如果应该有交强险而没有交强险，他也应该按照交强险的这个比例来进行赔付。如果他有交强险，他也同时要启动交强险，对你的轻微的财产损失以及行人的财产也有一个2000元的限额。所以呢，他要按照这个比例来进行承担。交强险全划拨完毕之后，剩余的费用由你们责任方双方啊，你按照责任的比例来各自承担。你要是次要责任，可能大概就在30%。那对方如果是个主要责任呢，大概就在70%。再赔偿接下来的。那如果你们的车再有三者险，或者是有其他的保险可以进行赔付的，那再行的对你们所要通过商业险来承担的这一部分来进行赔付。所以这就是一个计算的一个过程。大概能听得差不多吧。
2: 对，那他这老头乐他得有强制险，也应该按这个强制险来赔偿是吧？
1: 哎，你问叔叔，他如果有，那就直接按照交强险来赔；如果他应该有而没有保，那他个人应该按照这个额度来赔。
2: 对，还有一个情节，这个老头吧，他最少是个酒后驾驶。
1: 那至少是个酒后哈。
2: 对。
1: 酒后驾驶如果是机动车，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那
2: 跟这个
1: 对
2: 事故没有太
1: 有责任
2: 太大的关系。
1: 如果他啥毛病都没有，他有这么一个毛病，他至少要承担个次要。但如果说他已经达到了一个全责了，或者能达到主要了，他不会因为他的毛病的多少去减少你的毛病。 你只要形成事故发生原因了，你必然有个次要责任。至于他那边是一项违法行为还是十项违法行为，他都抵消不了你手头的这个毛病。所以你该有责任的地儿，不会因为他的责任的多少来给你，不会因为他毛病的多少去给你减少责任。你明白了吗？
2: 嗯，好，谢谢谢勇哥，谢谢勇哥。
1: 基本上就这些问题了，我也替你转了一圈，然后琢磨了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你就等候着认定下发。下发之后如果有什么疑问，你可以拿着这张纸儿再读给我听，我再来根据给你们在纸上所呈现出的违法行为是否存在，你如果说哎这个违法行为确实存在，那好了，给个次要没毛病。你说这个首先违法行为不存在，或者咱们听完之后说你的违法行为不构成事故发生的原因，即便你有违法行为你也不应该承担责任。举个例子说，你这车是无牌无证，那你可能停在这儿，它不影响这起事故的发生。那即便是无牌无证，对你该怎么办怎么办？但是呢，在事故的责任上不应该有体现。这就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讲的因果关系啊。行了，
2: 那好了，勇哥，
1: 那就这么地儿啊。然后您替亲属关注着，有细节需要再进行询问的时候，您随时再给我来电话就行了。好嘞，跟蔡先生说声再见啊。这是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刚刚的那位天天向上吧，那个哥们儿打来电话，谢谢啊，谢谢这位朋友给我一顿小心心，这叫什么龙乐吗？是个繁体啊，喜乐啊，喜乐字儿离得有点远，有点看不清了，喜乐。谢谢您啊，这一顿小心心的小礼物，谢谢您。各位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如果说进入到直播间没事干的，愿意点赞的，那我不反对啊，你闲着没事你就怼过怼过也行。感谢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您也方便，那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打开抖音，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抖音直播间里边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简单问题直接互动一下。这是叶希吗？他说主播啊，这个左前方车辆右转啊，左前方的车辆右转没有打转向灯，只亮了刹车灯，导致了我在后边我的电瓶车急刹侧翻。叔叔说没责任怎么办？这样的事故我看的会比较多一点，这个要看左前方的这台车它在转弯时有没有毛病，是不是真的对你构成了影响。我曾经看过一个没有给责任的一个案例，这个责任当时呢其实也讨论了很长时间，但是最终确认的结果呢我是非常认可的。电动车呢当时呢是属于六号，在六号驾驶的过程当中，前方车辆在正常的右转弯的情况下，正常右转弯的情况下对它构成了一个影响，然后电动车的操作不当导致了自己的摔倒。因为他们两个的之间的距离完全可以让电动车标准操作，但是是由于你的操作不当所导致的。这是我看过的第一个案例啊，没有给任何责任，就是你电动车自己的毛病。第二个，跟你的这个事故呢特别相像，右转弯的车没有打右转向，给后方的电动车依然造成了影响性责任。我不给你挑那些碰撞上的啊，我不给你说那些碰撞上的案例，碰撞的案例有都是，这样的事故是特别城市里面特别常见的事故，我就专挑跟你有关系的有相似之处的地方。这个车呢右转弯，在右转弯车道标准右转弯，这个电动车呢是一个非机动车，正常的在右侧呢直行，按理来说这右转弯车辆应该打开右转向标准的进行右转，但是它确实没有打开右转向，它进行了标准的右转，没有打转向灯，按理来说这不有个毛病吗？然后电动车直行也是为了躲而发生的事故。这里边就要看啊，跟第一个事故其实特别相像，就要看你电动车是否属于标准操作。如果真的已经紧急到你没有办法做出避让，甚至导致了摔倒，那转弯的车辆必然会有责任。但是第二个事故的案例依然没有给机动车责任，为什么呢？还是这个电动车距离机动车够远，你完全有正确操作的空间，是由于你的自己的驾驶能力的问题，你的驾驶方式采取的制动方式或者躲避的方式不当而导致的事故发生，那依然没有给机动车承担责任。这个就跟你这事儿特别像，所以这个两个案例说完之后，你就从里边挑重点，重点未必是在灯打不打开，重点是在于它的转弯和你之间和你的摔倒之间有没有形成因果关系。还要回到这一点上，如果它的转弯确实影响了你，它打不打灯它的转弯都会影响你，你就是一个标准直行的车辆，那这事儿它跑不了。但如果它的转弯确实对你没有构成影响，是因为我们自己 比如说操作不当踩狠了，还是躲的时候躲不稳了，你所发生的事故，那必然不让对方承担责任。所以像您的这个就很有可能是第二种。就为什么叔叔到了现场之后看完之后依然说对方没毛病，按理来说叔叔能知道他打不打转向啊，跟你之间的这个空间呢、啊、是不是对你构成了行车影响啊，他的行为有没有在交通事故里边形成原因呢、啊、能够判断的比较准确。所以既然是没给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我分析的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他有违法行为，他没有转弯，没有打这个转向灯啊，他在转向的过程里边呢他少操作了一步，但这一步对你的摔倒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那他必然不给责任啊。所以你根据这个来判断。如果你说那哥你说的这个不是啊，那我这个确实构成影响了，我俩之间距离近，然后怎么怎么着，那你就直接提出复议，那就完事儿了啊，那咱就不用再说别的了啊。认定书下发的三个工作日之内，嗯，比如说今天下发，那明天就是第一个工作日，周一是第二个，周二是第三个，今天不周四吗？没说错吧？就是当天不算，接下来三个工作日之内你要提出复核，这就是这个处理事故的标准。嗯，我看看啊。平凡的世界，他说看着人解说啊，就是比听着声解说更好。嘿嘿，谢谢您啊。这个斜杠说大勇啊，事故专家呀，谢谢谢谢。勇哥啊，终于回来了啊。是这个左前方的车辆在同一车道内右转弯，车辆无责。在同一车道内，对，他这个现场有很多的关系存在啊，所以还要看具体的情况，你们是分先后的啊，还是怎么还是机动还是非机动的，它很多的细节。所以呢，判断的一个根本原因还是说因果关系。那交通事故就要看因果关系，不是有违法行为就要承担责任，是要看你的违法行为在事故当中是否形成了因果关系。那就这么简单啊。那个，人像人间过客吗？记录生活。他说这是以前的交通台吗？啊，这当然是以前的交通台。他说1053啊，1053是不是吉林市台呀？啊，是不是？这个我给您提个醒啊，咱们的频率永远都没变过，从这个频率出现的那一天就是1038吉林省的交通广播，所以我们叫吉林交通广播。那您听一听，这个您所说的好，我感觉应该是吉林市台是吧？人间过客，你说的应该是吉林市台，这个频率好像有印象，虽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好多年没提到这个频率的这个数字了，所以我有印象应该是吉林市台。啊，咱们是吉林省的交通广播啊，全省同频覆盖的啊，吉林省的交通广播。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方便，也可以打开手机，就像刚才咱们那哥们说的一样，在平凡的世界说，哎，看着人，听着解答，互动着，感觉只听声就显得略微的单薄了一点点，是吧？所以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即可。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一条好消息吧。很多朋友现在都在关注着无人机的驾照，如果您想考无人机的执照的话，各位可以选择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咱们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哪儿学咱们就在哪儿考，训练场就是你的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走，平时呢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悉，风向熟悉，心里边就更加踏实，通过呢也更加有把握。总部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的学，多旋翼的直升机，包括像垂直起降的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够教，市区内超市距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啊，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1894319666。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刘先生。您好，刘先生，其他朋友继续抢线，0431851541881542，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勇哥。
1: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个这么事
1: 儿。嗯，说吧。
3: 就是8月1号那天是10点，我那个天比较黑嘛，然后有一个行人过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给他撞了。
1: 嗯。
3: 然后撞了吧，他当时就说手疼，我就直接打的交警电话，打的120，打的保险公司。
1: 嗯。
3: 然后因为当时那个也不是工作日，完了休息日太晚了嘛。
1: 嗯。
3: 然后那个交警就说你们礼拜一去这个交警队去定责。
1: 嗯。
3: 然后我就直接跟着120车就送这个伤者去医院了。
1: 嗯，
3: 去检查的时候吧，也拍片了，也找大夫看了，大夫说没什么事儿，就是回家养着就行了，就是没有什么骨裂骨折什么这些方面的事儿，可能就是一个挫伤。
1: 嗯，
3: 然后当时那个检查完了之后， 然后大夫那么一说，我说那你看看那个我给你拿点药钱，就给你点补偿，咱们就这个和解吧。
1: 嗯。
3: 然后他也同意了，我就给他拿了200块钱。
1: 嗯。
3: 然后当时太晚了，大概是12点左右了，然后他

0: 么我不知道家，我都上个洗浴，我就给他送去了。
1: 嗯，
0: 因为时间的问题吧，我们在车上就没签这个和解书。
1: 嗯，
0: 然后交警那头吧也打电话说这个礼拜一，
1: 嗯，
0: 这个去那个拿着这个书，
1: 嗯，
0: 完了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我也跟这个患者就是这个说这个事儿了，他说行，没问题。
1: 嗯，
0: 等到到时候你写好了之后，我签字就可以。
1: 嗯。
0: 然后等到礼拜天我再给他打电话准备签这个书的时候吧，他就说这个我出门了，礼拜一我再跟你去。
1: 嗯，
0: 等到礼拜一开始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交警队这头打他也不接。
1: 嗯，
0: 然后现在这个问题就产生了，就是钱我也给他了，但是谅解书这和解书没有。
1: 嗯，
0: 然后我这个时候就是我应该怎么办呢？
1: 看来对方也不是非得要怎么着，可能就是从时间上没有太大的兴趣再去配合你。稍等一下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7: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刚刚呢，刘先生询问的这个问题我给刘先生解释一下。刘先生，
0: 哎，你好。
1: 发生了交通事故，和行人私下里已经把问题解决掉，花的钱并不多，给了对方200块钱。由于时间的问题、过晚的问题，当时呢，其实很多人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和解书啊没有签，双方之间的这个和解书没有签，没有写清楚，检查完毕给了多少钱之后呢，要管不要管没有写清楚。这到了周一的时候，隔了这周末的时间，到了周一再去的时候，可能对于行人来说呢，确实他说你看我这也没啥大事，手脖也没事了，200块钱呢心里边也接受了，那我还配合你干啥呀，我这一折腾一天呢，或者再跑这一趟跑那一趟呢，这可能就比较遭罪。第一呢，可以适当的跟当事人联系，并且给他发一条信息，你看我这有车，你问我肯定有车呀，因为碰你的就是我的车呀，你在哪儿我去接着你，麻烦你呢咱们一起把这事儿呢处理完毕。这是呢你当然可以去选择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让叔叔帮你联系，再继续和当事人沟通。那第三步可能是接下来你所要面对的，就即便对方不出面，你把当时的事实都表达清楚之后，也可以在叔叔这儿直接下一个结论处理完毕。那但这个可能时间就会要再往后放一放，因为本身你也不需要去走保险，你也不需要其他的一些担心，而且呢已经在这儿这个报到叔叔这块了，即便是之后再需要走保险的话，你也有证据在这儿，也不用过于担心。所以你现在呢，就是能跟对方联系沟通好，带着他一起去，那是最好的一件事儿。如果这事儿约不上，你就等着叔叔给你一步步往下处理就行了，那别的好招没有啊。
0: 关键问题是就是你看一号发生的今年13号，
1: 嗯，
0: 这个期间就包括这个交警队这头，
1: 嗯，
0: 然后我用别的电话就是也联系过，
1: 嗯，
0: 然后我这头这期间我都持续都联系过他，
1: 就不
0: 他都就是包括发微信也发过，
1: 嗯，
0: 就他都不回，
1: 嗯，
0: 也不接，然后我跟交警队这头吧，就是我说啊，打断一下，我跟这个交警队这头吧，我也跟他说明这个情况了，我说你看有没有可能是后续这几天他是不发生别的事了。我说不行，您调一下这个系统这块查查肚子什么，俺们过去慰问慰问完了，或者是咱说看看他是还有别的伤，咱再继续跟人检查一下。
1: 嗯，
0: 然后他说他那头也不方便，也联系不上。
1: 嗯，
0: 我说那您看我用不用把这些证据材料什么的，我跟您这头就是包备一下或什么。
1: 嗯，
0: 他说交警这头说没有这个必要。
1: 嗯，
0: 然后他说现在就是要不你就等，要不你就那个就是撤案。
1: 嗯，
0: 然后那我说这头就是对你这头就是对我这头以后撤案的话有没有什么别的影响，他能不能说以后就是又觉得痛了又觉得啥就是再找我什么。
1: 嗯，
0: 他说那就看你自己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头
1: 走了。我说这么多，我给你这么个主。可能性的就已经到了几乎不可能的程度了，是不是？听起来像绕口令，实际发生它就是这样。所以呢，我的建议是不要现在就撤，先放在这儿，不急，因为你还不涉及到保险的问题，不涉及到其他的拐弯的问题，就只是这么一件事儿，你就当它没有。哎，忽然之间过了半个月、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想起来了，到那儿去一趟，说看看我需不需要撤。那都已经过去一个月的时间，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他有啥伤他都长好了，回头再找你都找不上来了，是不是？所以呢，你暂时先不动，按兵不动，就当没这事儿，不用再管他。你该吃吃，该干啥干啥，该上班上班，该干啥干啥。然后等转过手来，再过个十几二十天，愿意撤再去撤就完事儿了。暂时先不动就得了啊。
0: 啊
1: 啊，
0: 那勇哥，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就是也是我父亲的，就是上个月发生的事儿。
1: 嗯，
0: 但这个事儿已经结案了。
1: 嗯，
0: 就是我想那个还想咨询一下。
1: 嗯，
0: 就是我父亲吧，他是送货的。
1: 嗯，
0: 送货的完了就是一个失误吧，他那个本掉了，他捡东西的时候就给道边一个停止的车给撞了。这个车是一个2016年的轩逸。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车主要求去那个 4S 店，我们说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因为他那个车门子上自己喷的漆。
1: 嗯。
0: 给那个涂改液什么的，
1: 嗯，
0: 挂来那个。
1: 如果从鉴定的角度来说的话，第一呢是5年之内的私家车，2016年到目前的2026年车已经10年，5年之内的私家车的标准已经达不到了，他不能够去 4S 店。第二个呢是他的车持续在 4S 店进行维修和保养，就是人家一直是这个标准，人现在出现了问题，人有权利要求去 4S 店。但如果他既超出了5年，同时车辆也没有能够一直在 4S 店进行维修保养，平时保养随便找个地儿，或者是 4S 店以外的地儿，平时的维修也自己在外边，在 4S 店以外的地儿，那这次你把我碰了，你负责掏钱的时候，我就要求去 4S 店，那对不起。就像平时跟大家举这个例子，我平时出行我就是5星级酒店，那这一次你要请我住，你住4星我肯定不干。你说哥们儿，我平时就5星啊，那你可以查呀，我出了14门，订了14酒店呢。但是呢，你我平时呢出去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旅馆，那你这次好，你掏钱请客，我也要求5星酒店了，那我拿不出一个标准来，那不行。你就按照这个标准，听起来那他时间已经超过了5年，再有咱就不用说了，那你就要求，如果下次跟他较真，好，你给我拿出你的车辆的维修保养都在 4S 店的标准。那如果人家确实往出一拿，那每年的保养多少次，包括我上次喷漆在哪哪哪喷，哪家哪家 4S 店，那你该让人家去 4S 店就去 4S 店。那你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按什么赔的？
0: 对，然后那个我打断一下说啊，然后我们当地吧没有 4S 店，我们本来寻思去检查那个定损，然后但是当时没有 4S 店。
1: 嗯，
0: 那个既然没有 4S 店，我们就正常在这个就是维修店哈，比较有资质的哈去检查。检查吧，他找的都是大概在7000块钱左右。
1: 嗯，
0: 就是完了我。

0: 们找一个就是正常的维修店，人说你这个只是掉了一个漆，
1: 嗯，
0: 然后完了车门那儿有没有点积损，大概在2000块钱左右就能解决。
1: 啊，他的7000多指的是要他的七千多指的是要更换车门吗？
0: 就是人家说就是不一定非要更换车门，就是钣金就可以整出来。
1: 啊，不
0: 是，我们俩那个，
1: 你听我说，就是他给你报出的7000多，这一定是更换车门，要不然局部的维修是不可能出现7000多的呀。
0: 但是他这个就是车门的，就哪怕更换了，因为他这个是2016年的一个那个旋翼车，
1: 嗯，
0: 就是哪怕更换车门也达不到7000块钱。
1: 我反着捋，最后你给了多少？
0: 最后我给了4000。
1: 他同意了吗？
0: 他的这个中间有个不值得是，就是我们找的所有的维修店给的价格都是不超过3000。
1: 嗯，
0: 但是他就不同意。
1: 嗯，
0: 他就是不同意。
1: 不超过3000可不是简单的喷漆了，简单的喷漆一个地儿有几百块钱就够了，这300到200的可能就够了，或者是高一点说的话400到500也就够了。所以呢，如果能给报3000的话，可简单不是简单的一个位置的喷漆。所以，你如果还想再纠结这事儿，你可以把受伤的这个位置都说一说，我来给你捋一捋，看看这个价格到底是啥样。
0: 不是我纠结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勇哥？就是当时找的是一个原先的 4S 店，
1: 嗯，
0: 然后他现在不干了，他给报的是 4S 店的价格是7000块钱，
1: 嗯，
0: 我们找所有正常维修的这个店的价格，就是全都是不超过3000，
1: 嗯，
0: 就是小一点的可能就1000多块钱都解决了，
1: 嗯，
0: 但是他的要求就是我这个必须要换原厂的这个东西，必须按照 4S 店的价格这个走，然后我们俩协商不了，我就说那你看不行就走法律程序走的嘛。然后到后来吧，就是他又上我们公司闹，又上这个什么，说我就不想走这个，就是小店。

0: 说是大店，你看也是操作。
1: 事儿已经解决了，你给了四千，给了四千不算亏。你在外边呢，差不多好一点的店呢，肯定也得三千，多花一千块钱了事儿呢。这东西就不分多和少的问题了，就看你解决这个问题想快想慢吧。你不想让他这么一顿瞎作瞎闹的，那可能你就得这个稍稍多付出一点。下次再碰到这种事儿该怎么办？我告诉你，也就是说处理这个问题的标准的做法是什么？第一，去不去四 S 店的标准就是我刚才我说的，没有别的。五年之内的私家车或者车辆持续在四 S 店进行维修保养的，才可以要求去四 S 店。剩余的不需要多说，我不能按照4S 店的标准，我可以按照外边的这个高级别的维修厂，但是4S 店标准毕竟它的人工各方面都要贵，这是第一个你需要注意的。第二个，原厂件必须人家要用，只要人家车上的件是原来的原版原漆原厂件，你在赔付的时候就一定是原厂件，而不能是品牌件，这个是可能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二步。第三步，如果这些都谈不拢的情况下，好了，你可以要求对方走车损的评估鉴定，这一步可以走到程序上的时候，那走到法律程序上的时候，你再要求你们共同找一家车损鉴定的评估机构，然后对车损进行一下衡量，也就是对最后的财产损失进行衡量，未必是你说的一千，未必是你找的两千，也有可能是三千四千，但是绝不会达到对方达到所提到的七千，就按照这个流程去走，这就是以后再遇到类似问题你的操作方式，好吧？
0: 那我就明白了，谢谢勇哥，明白了，明白了。
1: 哎，跟您说再见吧，
0: 谢谢勇哥。
1: 啊，没有问题了哈。
0: 哎，
1: 这一使劲把爷俩的事都给解决了。好嘞，买一赠一，跟您说再见啊。微信的平台上，这个刚才这个宝马330Li 维权，哎，这看来这是就奔这事儿来呀。这家说的他是这么说，他说主播啊，买到问题车了，商家啊不退不换怎么办？那车都没有出四 S 店，这两句话那就可能性都有了。退换要看标准，要看你是否达到了汽车三包法里边所规定的相应的标准。如果达到了这个标准，涉及到退换；达不到这个标准，那可能就是一个维修。而且你说呢，没出店，没出店，看你交易到了什么程度。是车辆的外观呢，还是车辆的一些零部件？它每一个地儿它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宝马330，如果你想询问具体的情况，您可以把电话打入到我们的广播的直播间，然后咱们共同来探讨具体的细节是什么。这如果说简单的只按照你刚才说的这个方式的话，没有办法给你准确的确认，这是肯定的。就是看了你的这个说法，那就是店里也有可能是有理由的，当然你也有可能在这里边是吃着亏的，都有这可能性。所以你要想详细问呢，你可以把电话打入到广播直播间0431858154111。
2: 欧亚山东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餐饮券。
2: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5: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好了，回到节目的直播，解答一下

喝丢一只鞋在抖音平台上提出的问题，他说：“勇哥你好，请问一下，你说的驾乘无忧啊，怎么保？保多少钱的？驾乘无忧不分多少钱，驾乘无忧是各家保险公司推出的，每家保险公司的名头不一样，有的叫这个行，有的叫那个安，有的叫那个平，对吧？都是这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好听的名。它呢所对应的是啥险呢？就是比如说我是驾驶员，我买了这家保险公司的这个类型的保险之后，我开 A、B、C、D、E、F、G 哪一台车？”坐我车的人和我在这台车发生了责任事故的时候，保险公司都能对我们的人进行人伤的赔付，它有一定的限额，要10万也好啊，几十万也好啊，它有一定的限额。一般的保险公司在推出的时候都是固定额度的，固定额度啊，它里边涉及到，比如说住院的补偿是多少，人员受伤是多少，涉及到了伤残死亡，它的限额是多少，一般都做出这样的约定。所以各家保险公司所推出这个额度，它不像三者险，你可以选择100万的、200万的、300万的，甚至更高的。这个呢，不涉及，就是一个固定的险种。所以你就要看你在哪一家保险公司买的保险，你就跟他联系，你就问他，你说我想买一个这样的保险，他家有可能叫不同的名儿。就像刚才我说的，什么安、什么平、什么行，对吧？就是叫各种各样的名儿，那也有的呢，可能叫驾乘无忧。驾乘无忧，驾乘无忧是最开始，我觉得基本上是保险公司刚推出的时候，叫的这个名儿，因为这是我比较了解的，这都多少年了叫这个名儿，所以就以这个名为替代了。就叫这么一个名儿啊，各家保险公司所出的产品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您在平时关注这样的保险的话，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关注啊。这就是我给喝丢一只鞋给你解答一下啊，解答一下天天向上送出的小心心，不用再送了，解答一个问题嘛，就是做大概事儿，这要夸夸又点亮又送的，不用啊，这都不用，这都不是事儿，也就是你点了关注之后就可以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你可以随时找到，尤其是一些新朋友，喝丢一只鞋说谢谢勇哥了，哎呀别客气，这是随嘴的一事儿啊，这个。沐晨练字关注了，谢谢您的关注啊！各位如果进入到直播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以随时的点关注。主要是新朋友进入了之后吧，你以后不关注，可能想找的时候不好找。这样的话，以后再有什么毛病，你可以随时找到我。啊，凤林说，他说我保的是百万行，百万任我行，也是这种吗？我确实没有办法对每一个险种都能够了解清楚。你要是想知道的话，它会有电子保单。你把你的电子保单拿出来，你看一遍，你看它是不是刚才我说的这种，这就可以了啊。你看一看它是不是对应的。各位在买完保险之后，一定要知道自己买的保险的电子保单上面写的都是什么，不要交完钱就拉倒。交完钱就拉倒，那是人家卖保险的事儿。你做一个买保险的人，你买完之后你要看保单，看看保单上边有没有一些错误的信息。我们曾经有听众出现过，比如说车架号不一样了。车牌号码写错了，名字写错了，这种可能性都有。目前可能好一点，这早些年的时候他们都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各位在买完保险之后呢，你要对应一下你车辆上面所或者人上面所对应的个人信息有没有错误。确认好没有错误之后，你再看一看你所买到的这个保单，它负责的都是哪方面的，写的都是什么。虽然看起来的密密麻麻字儿挺多，但是你用个几分钟的时间，大概的就能浏览的差不多。那所以这也是对自己负责任，别把钱交完就拉倒，最后出了险之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哪方面的保险。这个凤林说那字儿太多了，真没看呢。那说的就这事儿，你通过一小段的时间吧，是吧？那如果那个字儿是钱呢，你一定会一分一毛的查得干干净净，查完之后乐呵呵呵，就是因为它是字儿，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太愿意看。我建议大家没事的时候看一看。主看的不是它那些就是一些通用的一些这内容，主看的是这个保险所对应的权益，那你要把这个给它主看了。我虽然我都是替大家看，这个一般买完保险这几年还好了，以前各位有没有印象啊？反正你们也不知道，那时候咱也没有网络直播，以前最开始的时候，这十几年前节目刚开始都上节目，我手里边都会掐着一沓子，一沓子是啥呢？就这么一大沓子这个材料，都有手指头这么厚吧，各家保险公司的保单，交强险的，商业险的。因为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保单还不一样，它的权责上面写的还不太一样，然后各种类型的保险的
那一个夹子里边全是那个保单，没事的时候我就翻着看，没事的时候就得翻着看。那原因很简单，人听众打来电话一问到这儿了，你怎么办呢？你不知道啊，对吧？就刚才所说的这些内容，实际上都是那些保单上边的这个你的权利义务啊，在这上面所产生的。你包括交强险，这大家最常见的谁都不看的交强险，上面写的很清楚，有哪些交强险是赔的，有哪些是不赔的，那对吧？那几大项，那严重的几大项，无证驾驶、醉酒驾驶啊、等等等等，这些这都属于这个不赔付的。交强险连垫付都不垫付的，那可能有很多朋友也不知道，这都是在保单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行吧？时间关系啊，不再多说，今儿咱的直播就到这儿。没点关注的朋友把关注点一点，点了关注没事干的，一会儿可以到作品里边去浏览浏览啊，帮着点点赞都可以，没事的时候到里边去转一转。行了，跟咱们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的一些好的产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确实很值得大家来关注，是一个非常值得入手的，那就是 Coach 的包。Coach 的这个品牌呢，是一个轻奢的品牌，现在那都是打底的价格，最便宜的也得1000来块钱。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啊、各位听好，一共九款现在网络上都比较火的包包，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品牌、高颜值、好做工啊、好东西，但是起步价只要599元，价格非常的便宜，599元起，您可以在这里边去选择9款。Coach 品牌的在网络上都比较火的这个包啊，各种型的包都有，包子发送一个包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一个字儿就行啊，包啊，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给您推出的这9款网上超火的，款款高颜值，颜色任你挑，每一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塑料膜啊，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你自己用啊，送人呢、都能够给你颜值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销售，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拉倒的啊！所以各位，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马上发送一个包啊、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这里边的包呢，选择的款式也比较多，像什么各种款式的，经典的托特包，这个经典老花托特包就是Coach最有名的一款托特包。这里边有啊，当之无愧的通勤神器，好多朋友都好多女孩子都比较喜欢这样的包，容量比较大，内部的空间非常的敞亮，没有多余的格，装东西大东西小东西唰往里边一扔就完事了，什么文件夹啊、化妆包啊、什么雨伞的、平板啊，全全能够搞定。还有像水桶包、像麻将包，哎，等等等等，各种款式的，大大小小，各种颜色啊，各种风格的女性都可以去选择的。这9款包，其中有一个总会能够入你的眼。价格呢是599元起，价格也非常的合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马上来关注一下，发送一个包啊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这不是小品牌啊，这是Coach的品牌，而且呢，我们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海外直采，资质齐全，精美的礼盒礼袋和包装都给你准备好，每只包都有防尘袋，都有塑膜，那大家拿回去之后，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用，那绝对没毛病。这可不是说这随随便便给你整一个差不多的包，这是Coach品牌的包，这是轻奢的品牌，很多女性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品牌吧，但是不一定每一位女性朋友都有这么一只包吧，那你到了商场一看，2000-3000、3000-4000、大几千的包，那可能平时不太舍得入手，但是今天我们给您所推荐的这几款就是599元起，那您感兴趣可以点开链接，到链接里边去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可以了啊。各位发送一个包字到直播微信，发送包到直播微信便可以直接来进行抢购了。哎呀，当然有一个小账，就是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块钱，虽然是小账，但是能省则省吧。不同的款式、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这个颜色啊、不同的搭配啊，包括您个人的喜好，您都可以到里边去选。9款呢，总会有一个你喜欢的吧，颜色还不同，总会有能相得中的吧。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资质齐全，限量销售，确实限量销售，我们加在一起一共只有100只，就这么一个额度，卖完就拉倒，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发送包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非常的方便，而且正品保真，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交通广播保持联系。好了，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各位，开车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有任何的问题，明天上午的9点钟游离走灯下，咱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盗魂铃》这出戏。许多戏迷朋友大概知道，《盗魂铃》这个戏啊，是一出以猪八戒为主要角色的玩笑戏。这个故事情节是这样的，说的是唐僧啊去西天取经，这个猪八戒呢被女妖啊引进洞中，看到了女妖有一个宝贝叫金铃，这个铃啊一摇就能把人的灵魂呢摄入铃铛之中。因此啊，这个猪八戒就想把这个宝铃盗走，结果他盗铃不成呢，反被女妖追杀。后来经孙悟空赶到以后，就降妖除魔，就把这个猪八戒给救下来了。这出戏啊，它是不见于《西游记》，它是以猪八戒为主穿戏的这个戏。可是呢，很多人呢却不知道这出戏的演法是谭鑫培传下来的。这个《盗魂铃》这个戏啊，是整出的九尸岭中的一个片段。那么九尸岭呢，是以武旦为主的闹妖戏。九尸岭呢，这个戏有九头狮子，就兴妖作怪，残害生灵。那么他们听说唐僧去西天取经要路过这九尸岭，就准备利用这个魂铃这个法宝呢，把唐僧擒住以后吃唐僧肉。所谓魂铃呢，就是系在狮王这个项下的一个铃铛。我在李鸿春先生这个京剧长谈中看到啊，说早年间呢，这个要演出这个戏的时候呢，首先要跳绳，跳绳就是跳九个狮子的这个绳。跳完绳以后呢，做动上小妖，那狮子呢，开始就议论如何去这个劫取唐僧。接下来就是猪八戒探路遇妖，盗铃除妖开打。这个戏开打是个大开打。那么除了女妖与孙悟空的对打以外呢，还有那个孙悟空要变出了许多小悟空，猪八戒要变出许多小八戒，以及那个狮王变出了许多小狮子。还有很火爆的群打。这个李鸿春老先生呢，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本来呀，猪八戒这个活呢，这个角色应该是丑行阴功，那么怎么后来会变成了老生阴功呢？是这样的，是有一天呢，西太后呢穿差进宫给他演戏，谭鑫培呢是大家都知道了，是咱们唱老生的鼻祖了。谭鑫培因为闹病，说进宫晚了一会儿。西太后很生气，传见他，是问他说：“你为什么来晚了？”谭鑫培说呢：“说因为我闹肚子，说故而来迟。”西太后说：“那好吧，那你既然是误了我的差事呢，我就得罚你。”谭鑫培说呢：“我愿意受罚。”西太后说：“那罚你呢？那就罚你上九尸岭当中的猪八戒。”他明知道这个谭鑫培不会演这个戏，而且这个戏又不对他的功，那么他就非要难为他一下不可。那么如果谭鑫培说我不会，或者我不能演，这就叫抗旨不尊，那得罪上加罪，只得领旨下殿准备演出。到了后台以后啊，他就急忙去找那个演猪八戒那个演员，叫王昌龄啊，问他说：“是你看这八戒怎么演呢？太后传旨让我演的。”这时候呢，这个王昌龄就赶紧给他说戏，只能够把这个戏的大概给他说一下。这时候就开演了。本来八戒的单场是没有大段唱段的，因为是丑行阴功嘛。可是谭鑫培呢，别开生面，没上场之前呢，就来个闷帘导板，就是唱那个武家，就是大灯殿那句“龙凤阁那把一换”。上场以后啊，就东一句西一句唱原版，只要是合辙，也不管这个是什么戏，再加上他的表演身段配合的呢，可是声情并茂，别具风采。西太后对谭鑫培这个独特的表演呢，不但没有责怪，反而说他说：“哎，这样挺好，挺和这个猪八戒游山玩水的这个心情。”这样一夸不要紧呢，那么这种演法呢就算固定了。以后不管是谁唱这个《盗魂铃》，都遵谭鑫培这个声行这路子了。那么以戏中串戏的形式来演戏。后来啊，这个九尸岭这个戏啊，演全出路就很少见了，只是都演盗魂铃这一折。由于这出戏呢，充分展示了老生花旦的唱功技巧，所以很受广大观众的喜爱。那么现今这出戏啊，这个应该说是属李慧芳最为拿手。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我就请大家呢，欣赏由李慧芳、黄世香合演的盗魂铃选场。

四个人去往西天拜佛取经，一路之上受尽了千辛万苦，眼看着离佛土不远了，前面呢有座大山，叫什么狮驼岭。听说呀，这山里头有个妖精，是个金毛的狮子精。师傅一听又害了怕了，这猴哥呀，他让我巡山开路，打听妖精的下落，设法盗他的宝贝。我就此前能亡。

0: 呦，这一道走的我呀，是又困又累又渴又饿哟，我上哪儿找妖精去呀？我，哎，那边站着一位小娘子，我呀过去跟她搭个搭个，跟她呀寻点水喝，哎，就是这主意，哈哈。
1: 娘子，我这厮呀有离了啊！
2: 还礼还礼！
0: 阿弥陀佛！
2: 大妖精，
0: 胡说！
2: 大妖精，
0: 胡说！我怎么是妖精啊？
2: 你瞧你呀，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个什么东西？
0: 什么什么东西呀？我是人。
2: 哟，人有你这个长相啊？
0: 哟，我这个长相怎么了？
2: 你瞧你那个耳朵怎么这么大呀？
0: 这耳大扇风凉啊。
2: 那嘴大呢？
0: 嘴大吃八方啊。
2: 哎呦，瞧你这黑劲儿的哦！
0: 你别瞧我长得黑，我心眼儿好，比那小白脸儿啊强多了。
2: 你别胡说了，真格的，你是干什么的？
0: 我呀，我告诉您吧，我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要往西天拜佛取经的。
2: 哦，大唐来的。
0: 对喽。
2: 取经的。
0: 对喽，我走到这儿啊是又渴又饿，我呀想跟您呐寻点水喝。
2: 哦，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呐走道走累了，想找个地方喝点水歇歇腿儿，您说是不是啊？
0: 是这么回事。
2: 那这儿没有啊？
0: 哪儿有啊？
2: 您得到我们家去呀。
0: 到您家去？您家离这儿远不远呢？
2: 不远，一拐弯就到了。
0: 得嘞，请您呐前头带路不？
2: 您跟着我来吧。您瞧，这不是到了吗？
0: 打妖怪，打妖怪！
2: 谁是妖怪啊？
0: 你是妖怪啊？
2: 我怎么会是妖怪呢？
0: 你要不是妖怪，你怎么住在这山洞里头啊？
2: 啊。您说这个，我们这儿惯出豺狼虎豹，我住在山洞里头是防野兽的。
0: 哦，住在山洞里。

0: 是防野兽的。
1: 是的。
0: 你别忙，我呀，我得闻闻，我闻闻呐，你这儿有没有妖气？
1: 哟，你这个腥气味儿哦。
0: 瞧，我还没闻呢，你怎么倒说我有味儿啊？
1: 您请进吧。
0: 哎，请请请。
1: 请坐呀。
0: 您也坐着。
1: 坐着坐着。
0: 小娘子，您家里头还有什么人呢？
1: 我们家没人呐，就是我一个人。
0: 就您一人啊？
1: 哎，
0: 哎，那感情好了。
1: 怎么了？
0: 咱们聊会儿啊。
1: 你别胡说八道的。哎，正格的，刚才你说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大唐来的？
0: 对喽。
1: 哎呦，大唐的人可都会唱京戏呀。
0: 是啊，这京戏呀，就出在我们东土大唐。
1: 巧了，我呀是个戏迷。
0: 哎，得碰上戏迷了。
1: 您呢，唱两段给我听听。待一会儿呢，我给您烧点开水，沏点茶喝，您瞧好不好啊？
0: 哦，我得给您唱两句，您才给我水喝呢。
1: 对了。
0: 哎，没办法，碰上戏迷了，唱两句就唱两句吧。
1: 您唱什么呢？
0: 这么着吧，我给你啊唱唱四大须生。
1: 四大须生？
0: 对喽。
1: 谁呀？
0: 这四大须生
1: 啊
0: 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孝伯。
1: 什么戏呀？
0: 我呀唱四句空城计。
1: 好。
0: 我呀一人啊学他们一句，你看怎么样？
1: 我洗耳恭听。
0: 好，你听我这四大徐生的空城计。

0: 的不好，我呀唱完了。刚才你不是说你是戏迷吗？
1: 啊，
0: 哎，你呀，你给我唱两句吧。
1: 让我也唱啊。
0: 对喽，你也唱两句吧。
1: 好，我这戏瘾呐也来了。您学了四大须生，
0: 哎，
1: 我呢学一学四大名旦。
0: 哦，学四大名旦
1: 啊，
0: 这可好。这四大名旦都是
1: 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四位老师的五花洞。
0: 哦，您要唱唱梅尚程荀的五花洞。
1: 是的，
0: 也是一人学一句。
1: 一人一句。
0: 好，我听听您这四五花洞。
1: 您请坐。
0: 哎。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5: 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京剧艺术啊，在众多的兄弟民族艺术中呢，它的剧目积累啊，可以说是最多的。据有关资料介绍啊，到目前为止呢，大概就是有记载的有3000多出传统剧目，作为这个保留或者是积累的。其中有这个保留价值的呢，经常在舞台上演出的呢，大概也有近1000余出。那么还有2/3的剧目呢，这个濒临失传，或者是呢已经失传了。其实《倒魂铃》这个戏呢，本来是一出有情节的戏。后来啊，它演变成为单纯的卖弄技巧的玩笑戏，也就是说呢，演出这个戏的人呢，这个演员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那么任意选择自己拿手的唱段，在戏中呢尽情发挥。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慧芳呢，他最拿手的唱段应该是1杆3的二进宫，也就是说呢，他可以一个人演唱3个角色的唱腔。而且呢，这个角色和角色之间的跨度又相当大，老生、花脸、旦角融为一身。因为二进宫本身呢，就有这么3个这个角色来为主演，如果没有很深的艺术造诣，我想呢，就是绝对唱不好的。李慧芳老师可以说是在这方面呢，他有这个很深的艺术功底。他本身呢，年轻的时候呢，听说他学唱过老生。而且呢，得过名家的亲传，后来呢又改唱旦角，因此呢他戏路子宽，同时他具备了大小嗓这个的特长，所以啊，在这些戏里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发挥。过去啊，在京剧中呢，类似这样的玩笑戏，就类似像这个《倒魂铃》这样的玩笑戏呢，还有很多。你比如这个常见的京剧有一出戏叫《十八扯》。还有一出戏叫《花子拾金》，还有什么《戏迷传》呐、《元宵迷》等等，这些戏啊，都是没有什么固定情节的，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这个演唱的这个唱词，以戏中串戏的形式，那么随意演唱。虽然这样的戏呢，纯属于卖弄技巧，但并非是一般演员都能胜任的。不是说这个戏那么随意性非常大，是一个演员就可以演，那可不行。首先，他得具备一定的这个条件。而且呢，他确实是非常渊博，对京剧知识、京剧演唱方法、各种板式腔调和各种戏曲非常熟悉。那么下面呢，请大家吧接着欣赏由李慧芳、黄世香呢演唱的《倒魂铃》选场。
6: 好，唱得真好。
7: 唱得不好。
6: 这4大名旦呢，学的还真像。
7: 啊，该听您的了。
6: 怎么着，还要听我唱啊？
7: 啊，
6: 好嘞。这回啊，我唱几句大花脸给你听听。
7: 大花脸。
6: 对喽。
7: 是什么戏呀？
6: 我给你呀、唱几句《铡美案》。
7: 好，欢迎欢迎。

0: 唱的不好。
1: 好，
0: 这回啊我唱完了，可又该你唱了。
1: 哦，又该我唱了。
0: 就是你是戏迷嘛，再唱两句。
1: 我给您学一学姜妙香老师的杨宗保。
0: 哦，你要唱小声。
1: 小声。
0: 学学姜妙香的杨宗保。
1: 姜派。
0: 好，我听听你这段姜派。

0: 小生唱来真棒。
1: 啊，唱得不好。
0: 哎，唱得好，唱得好。
1: 啊，我还得求您唱一段。
0: 啊，还想听唱啊？
1: 啊。
0: 哎呀，还想听唱？刚才咱们唱了大花脸了，是吧？
1: 是啊。
0: 这回啊，嘿，这回我给你唱一段小花脸。
1: 小花脸。
0: 对了，这回我给你唱一段啊，丑角的名段。
1: 什么呀？
0: 这段叫大葫芦。
1: 大葫芦。啊，好好好。

0: 好不好，
1: 可真有意思。啊，
0: 我唱完了，是不是你又该唱一段了？
1: 又该我唱了吗？
0: 是啊。
1: 那好，我给您呐学一学阎菊鹏老师的《让徐州》。
0: 怎么着？你要唱阎派老生了？
1: 唱阎派。
0: 嘿，这可好，我听听你这段啊，阎派的《让徐州》。
1: 您请坐吧。
0: 哎。

0: 好，这段严派唱的真不错。
1: 我唱的不好。
0: 哎，唱的好，过瘾过瘾。
1: 哎，我还要烦您唱一段啊。
0: 还让我唱一段、
1: 我再听一段啊。
0: 哎呀，再听一段。
1: 啊。
0: 好嘞，你不是唱严派了吗？
1: 啊。
0: 这回啊，我唱一段奇派。
1: 奇派。
0: 对喽。
1: 什么戏呀、
0: 我学学呀、麒麟童的萧何月下追韩信。
1: 追韩信。
0: 哎，你听这段奇派。
1: 好。

0: 啊，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慧芳和黄世香演唱的《盗魂铃》选场。好，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称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

0: 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

0: 克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暗流》是由郭子骁作词作曲，石凯、万妮达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25年7月21号在网易云音乐独家上线。歌曲上线20分钟后，播放量破220万，登顶飙升榜，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陈一豪为纪念奶奶而创作的歌曲，包含了对奶奶的思念，歌词质朴深情，在说唱梦工厂的初舞台演出而备受关注。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一豪的这首《奶奶》。

飞船失事是说唱歌手 TZT 演唱的歌曲，于2022年2月11号上线，收录于专辑《你最好知道》当中。歌曲以宇宙飞船为主题，将爱情与星际冒险相结合。在虚拟空间里 ，TT 化身为爱的迷失者，用歌词刻画着都市男女的痴情心路。

0: 身上，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条深巷，我要有的你都有，没让我失望。
1: 你没有看我怎么知道我是靠你，现在拉近我们的距离就不再抱你，怎么解开你的这是个难题，喜欢你的温柔也喜欢你的叛逆，你出现我的内心开始变少有雷鸣，能够为你做到的是骗他的坚定，快来到我这里让我填满你空虚，当我看着

对，告诉我有什么。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呀，当我往你那边看，其实我在想什么？一杯特调，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夹心，受到惊讶，我来给你押金，那都别去亲亲后我的家音，霹雳高，请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前任坟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茶来的长岛。

很久很久是由杨和苏作词，杨和苏和陈令涛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20年10月15号发行的专辑《辩护人》当中。歌曲发行后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好评，在网易云音乐上，歌曲的评论量超过了50000条，在云音乐热歌榜登榜15次，新歌榜登榜61次。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很久很久》。

每一次吻你的机会，我还总跟你生气，为什么老是在半夜里打电话问我些愚蠢的问题，像宝贝你到底有多么多么的爱我。好了，我拜托你早睡，等明早我们起床了再说。

想说的是，无论你怎么选择，都不要让别人来替你做决定，因为到最后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小马的心事》是马赫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小马的心事》当中。歌曲以清新吉他声为基调，融入现代叙事说唱，旋律轻快。歌词描绘了男孩遇到心仪女孩时的羞涩与纠结，同时歌曲也借我亲爱的甜橙树展现了女孩对男孩的鼓舞。这是一首充满浪漫与哲思的叙事说唱佳作，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小马心事》。

今天的你依然美丽，遇到你眼睛会躲避，可能是夏天的魔力划过了躁动的轨迹。我到底该不该开口，有一部电影是 my fault， 你和他 I know don't wanna let go， 这首献给你，这是 untitled you don't run away， 我会赢下比赛 I got a chain， 你爱的乐队我成 low DJ， 我写下来 I got out to say， 好久没见了 I love you my friend， 希望能走起来 my cool my vein， 就这样听到 yeah it from pretend， I fall in deep with the crazy， 太阳花在水里一样会枯萎，最近不想看会流泪的 movie， 太多的烦恼都来源于误会，写首隐晦的歌 yellow my story， 要不要走一走，欢迎去抖一抖，糟糕的心情太难我就吼一吼，夏天的微风小臂就搞一搞， Yeah don't really mind cause I'm loving you， 最暗的天气有一点秀，我想以后能告别是一个梦，根本搞不清楚他写的 no， 墙边的墙砖多吃点肉，如果你也喜欢走在雨后，还好有音乐 is saving my soul， 后面会怎么样吗？

不是现在，这首歌曲是由马赫和陈一豪共同演绎的歌曲，于2025年6月8号发行，由两人共同作词作曲。歌曲以吉他和打击乐为主旋律，氛围轻松中带点忧伤，歌词聚焦年轻人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无奈以及挣扎，还有对未来的迷茫和期待。演唱饱含情感，传递出真实的内心感受，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了歌曲中的悲伤、无奈和坚定。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0: 朗朗上口，
1: 我们来了。
2: 文艺化城，开启未来，给孩子一个舞台，必将收获无限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有请主持人于朗和他的小主播们闪亮登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
4: 我是嘉宾小主播赵涵，来自长青小学3年4班，今年11岁。
5: 我是嘉宾小主播赵韵涵，来自凉水中心小学4年1班，今年12岁了。
3: 欢迎两位小主播来到朗朗上口节目来做客。节目的一开始呢，让我们收听一首音乐来猜一猜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吧。

0: 当大地沉睡的时候，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时刻提高警惕，闻警出动。当万家团圆的时候，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依然坚守岗位，任劳任怨。
1: 嗯，那今天的主题是关于警察叔叔的吗？
2: 我觉得是关于消防员的。
1: 就是关于警察叔叔的，今天的主题就是警察叔叔。
2: 于老叔叔，您说今天的主题是关于什么的？
0: 这样吧，我不告诉你们答案，再向你们两个透露透露，你们俩再猜猜看。
1: 好呀好呀，
2: 肯定是我赢。
0: 在360行中，有这样一个行业，是烈火中的勇士，是国家财产的守护神，他们用行动守护着每一个家庭。
2: 你看，我就说是消防员吧，耶耶耶，赢喽，胜利了。
1: 切，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虽然猜对了，但是肯定没有我了解消防员，毕竟我的梦想就是做消防员。
0: 那不如今天你们两个小主持人来比一比赛，看谁知道的多，给大家普及的知识多。其次，再让广播前的听众朋友们选一选你们两个小主持人谁最受欢迎。
1: 没问题，
2: 谁怕谁，我肯定略胜他一筹。
0: 那先来介绍介绍消防员具体做些什么呢？
1: 消防员的主要职责是消灭火灾，其他的社会救援工作也会做，比如帮忙居民驱赶黄鼠狼、抓蛇等。
2: 消防员是救火救灾团体的成员，他们需要经过特殊的体能测试，具有很强的心理素质，在人民需要的时候都可以挺身而出。
1: 在实际生活中，消防员几乎是无所不能的，火灾救援有他们，水灾救援也有他们，一些其他的救援工作也有他们，比如小孩子被铁圈卡住，拯救轻生人员等。
0: 面对烈火浓烟的时候，是消防员，他们舍生忘死，冲锋在前，只为青春无悔。
1: 你们知道吗？消防员的英勇事迹？
2: 知道，当然知道。
0: 2015年5月29日23时33分，玉林市新民社区全员街一栋9层正在改建的民宅起火，楼内堆放的大量可燃物迅速燃烧蔓延，2楼至5楼临时搭建的木质楼梯被烧毁，一名妇女和自己10岁的儿子、2岁的女儿被困在5楼，情况十分危急。
1: 玉林支队一次性调派特勤、民山、新民、城站、福棉中队16辆消防车、65名官兵赶赴现场，熊熊烈火正向5楼逼近。
2: 由于起火楼房周边场地狭窄，举高喷射消防车无法施展，杨科长主动请缨，带领3名官兵组成搜救组，先登上一旁一栋6层楼顶，通过铝合金组合梯与挂钩梯联用，艰难攀爬上着火房子9层楼顶，沿楼内楼梯逐层搜索至5楼，发现受困的母子3人被有毒浓烟熏得瘫软在地，小女孩几乎晕厥。
0: 杨科章审时度势，率先抱起女孩开始撤离，滚滚浓烟中能见度极低，杨科章踩空与被救女孩一起从5楼预留的电梯井坠落到1楼。
1: 当消防官兵找到杨科章时，小女孩紧紧地怀抱在他的胸前，小女孩因为杨科章以自己的身体充当了保护垫得以生还，而杨科章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2: 杨科章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侵害时，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群众，用忠肝义胆诠释了消防战士的忠诚与光荣。
0: 有一天，那是赵丹第24个生日刚过的第10天，天色阴沉，暴雨如注，接到救援转移任务时，赵丹迅速拿起装备紧急出发，临走时他还和队友约定晚上一起测试无人机，没想到这一走竟是他和队友的永别。
1: 2020年8月13日上午，一心想着冲锋陷阵抢险救灾的赵丹停下了他匆匆的脚步，他的一生永远定格在了风华正茂的24岁，生命至上，与洪水的艰难搏斗。
2: 文献担保镇古道，平村一名孕妇羊水破裂， 在送往医院途中被洪水困在城关镇樊仓村附近，急需救援。
0: 8月13日上午9时20分，陇南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紧急报警后，立即调派文献大队紧急前往救援。但当救援人员行至城关镇徐家坝村时，洪水淹没道路而无法通行，此处距离等待救援的群众仍有800多米。
1: 时间就是生命，为争分夺秒转运孕妇，大队副教导员田琛当机立断，指派水性好、驾驶技术过硬的甲昌消防救援站站长如斌带领消防员赵丹、邵继营驾驶动力橡皮艇沿江而下前往营救。
2: 9时48分，三人顺利达到救援点，在家属协助下将孕妇抬至橡皮艇内躺稳，待其丈夫坐稳后直奔医院方向。雨、大雨、暴雨，近半个月来持续不断的强降雨使白水江水位上升至9米左右。
0: 就在救援开展时，江中一股强劲水浪突然翻涌而至，橡皮艇瞬间剧烈摇晃，不进反退。稳住，快稳住！千钧一发之际，赵丹一边连声吼道，一边和队友大力而快速滑起来。但洪水巨浪来势很急，艇上五人全部被卷入湍急的洪流中。
1: 面对突发情况，水性好的赵丹在挣扎中奋力向孕妇游去，快，让孕妇抓住橡皮艇绳扣。赵丹大声呼喊道，不料话音刚落，他和孕妇就被洪流冲散，这也是赵丹生前跟队友说的最后一句话。
2: 最终五人中如斌在浅滩处获救，洪流中邵继营失去意识被群众营救上岸，赵丹和孕妇夫妻被汹涌的急流卷走。

0: 下游约8公里处一树丛中，赵丹的遗体被发现，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滚滚江水中。岳父夫妻也不幸遇难，
1: 奋勇争先，400多次抢险救援，连日来浓浓的悲痛之情弥漫整个支队。
0: 但灾情就是命令，来不及送别赵丹，队友们就继续投身抗洪抢险一线。
1: 赵丹已经在抗洪一线连续奋战了多日，他的双脚被炮的发白发胀，但他从未含苦叫泪。回忆起和赵丹一起工作的点点滴滴，队友赵豪忍不住哽咽。
0: 这不是赵丹第一次舍生忘死，李豪说，每次救援他都很拼，不知疲倦。
1: 近5年，他先后参加灭火救援战斗400余次，抢救遇险群众200余人，践行着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的铮铮誓言。
2: 面对这些困难，消防员叔叔为我们舍生忘死。
1: 那我们下面来给大家普及普及如何预防火灾的发生。
0: 任何人员发现火灾应立即向救护队报警。
1: 如发现异常烟雾、气味、声音或者热度等情况，同时说明火灾起火时间、地点、燃烧物品的性质，是否有人被困等，有无爆炸和毒气泄漏。火灾事故较大的情况下，根据现场情况通知消防安全应急预案指挥部相关人员立即赶到火灾现场，拨打火警电话、急救电话，准确报告起火地点、部位。 火情报告人单位、姓名、联系电话，并安排专人到路口等候，引导消防车辆进入火灾事故现场。
3: 救援队到后立即准确判明报警所在地的楼层位置，
0: 召集相关人员赶到报警地点，核实确认报警原因及情况，并报告消防领导小组。
1: 及时处理已确认的火情，确认报警是火灾后，应立即做到。
4: 现场人员迅速利用就近灭火器材进行扑救，并将火情报告指挥部。救护队采用多种形式，同办公楼其他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并与火灾现场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掌握火情。
1: 如火势无法控制，应立即发出疏散命令，并向119报警，指派专人疏散消防车道，在主要道口迎接消防车辆。
0: 火灾的逃生非常重要，我们要时刻牢记。
1: 熟悉环境就是了解我们经常或者临时所处建筑物的消防安全环境。对于我们经常工作或者居住的建筑物，事先可制定较为详细的逃生计划。
2: 所有成员都要知道逃生出口、路线和方法。逃生行动是争分夺秒的行动，一旦听到火灾警报或意识到自己可能被烟火包围，千万不要迟疑，要立即跑出房间，设法脱险，切不可延误逃生良机。逃生时常用的防烟措施是用干湿毛巾捂住口鼻，可把毛巾浸湿，叠起来捂住口鼻。
1: 污水时，干毛巾也行，身边如没有毛巾，餐巾布、口罩、衣服也可以代替。有多叠几层，使滤烟面积增大，将口鼻捂严。穿越烟雾区时，及时赶到呼吸困难，也不能将毛巾从口鼻上拿开。
0: 楼房着火时，应根据火势情况优先选用最便捷、最安全的通道和疏散设施，如疏散楼梯、消防电梯、室外疏散楼梯等。
1: 从浓烟弥漫的建筑物通道向外逃生，可向头部、身上交接凉水，用湿衣服、湿床单、湿毛毯等将身体裹好。要低视行进或匍匐爬行，穿过险区，考虑建筑物的窗户、阳台、屋顶、落水管等脱险。
0: 当各通道全部被浓烟烈火封锁时，可利用结实的绳子或将窗帘、床单、被褥等撕成条，拧成绳。 用水沾湿，然后将其拴在牢固的暖气管道、窗框、床架上。被困人员逐个顺绳索滑到地面，或下到未着火的楼层，而脱离险境。
1: 世界上最帅的逆行者，他们总是在教别人往外跑，可是自己却往里进，这不是怨言，只有身在事中才能明白各种意味。 义无反顾舍身忘我，这样的话不是谁都能说的，这不是灾难。

0: 片没有剧情转折，没有起死回生，祝愿所有人平安。
1: 火是无情，路是未知，消防官兵们永远冲在前线，为我们遮风挡雨，保驾护航，真是世界上最帅的逆行，也是最美的背影。愿你们平安归来。
2: 没有与生俱来的无畏，只有挺身而出的勇敢。世间没有超级英雄，但有消防员总是默默守护着黑夜，才让每天的光芒如此寻常。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小主持人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朗诵。

0: 烫桶，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我是嘉宾小主播赵远涵，来自凉水中心小学四年一班，今年12岁，带来的朗诵作品是《走进雨季》。走进雨季，金波。走进雨季，走进夏天，走进一个绿色的花园，走进绿荫，走进鸟声，走进一个快乐的摇篮，去倾听树林成长的梦，去铺一片浓浓的绿情，和你共撑一把伞，走进雨季，把雨的音乐留在心中，请记下这一次童年之旅，珍藏起来采撷的诗情画意，这里是我们探寻美的起点，也得到了最纯真的情谊。人人心中都有一片美丽的大自然，人人心中也有一个长大的童年。

家好，我是嘉宾小主播赵涵，来自长青小学3年4班，今年11岁。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是《不朽》。不朽，欧震。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的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在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轻松的时间这么快又到了时间说再见了，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老剑客夏侯仁、白云瑞、房树安等身处险境，正在这危难的关头，咱们说了，来了六个老头。哎，这六个老头一来可解决问题了，来的是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不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春月春光好、夏至夏天长、秋霜秋凤舞、冬至冬静波、春秋四老、山西二绝。咱们已经介绍了他们来的经过，正赶上这块大斗呢。六老这一来可解决了问题了，金睛好斗梅良祖眼睛都红了，高声喊喝：云瑞、舒安不必担惊，老朽到了，把他们交给我们老哥六个了。再看六位老剑客各甩英雄场，拉应手的家伙是加入战团。白云瑞这心才放下，心说话：阿弥陀佛，谢天谢地，这六位怎么来的这么及时，看来我老师性命算保住了。那位说：怎么那么巧啊？您看，咱们一再强调，不巧不成书，也甭说说书，您看戏也好，看电视连续剧也好，电影也好，总是在紧要的关头，警车来了，警察全到，于是剧终。你看，不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显不出有意思来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梅良祖打电步飞身行，跳到飞剑仙朱亮近前，用手一指：朱亮啊，认识我吗？朱亮一看，嘿，倒霉倒霉，真倒霉。我说这几人事先都来了，埋伏好了是怎么的？怎么这么巧？再晚来一步，我们大功告成了。他心呢也凉了半截，但是一看这梅良祖

飞剑仙朱亮一阵的冷笑，老眉头，扒了你的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可你们来了能解决什么问题？闹了半天是六个饭桶啊！嘿嘿，好，正好今天本剑客把你们一勺烩，各位不必气馁，往上冲。朱亮在这叫着号，所以手下人勇气倍增。六老虽然来了，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依然是敌众我寡呀。那咱们说过，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空烈，三尺地灵魔陆坤，九头神雕纪成达，五阴剑客庄子清，一气仙孔亮，都什么人？一个个本领高强啊，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虽然六位老剑客来了能顶住一会儿，但是拉长线依然不是人家的对手。白云瑞、方叔安还得咬牙在这顶着。一开始还行，有股冲劲儿，打了个平平。时间稍微一长，六位老剑客一个个累的是鼻发鬓角，热汗直淌，嘘嘘带喘，顶不住人家。人家包围圈是越来越缩小，开封府的人越来越被动。这玩意儿光置气没有用，得拿出真格的本事来。就在这次危机刚要到来之前，顺着大道上又来六个老头。这六个老头是风是风，火是火，快似流星扑到出事地点。有人高声喊喝：“呆尔等休得猖狂，云瑞不必担心，我等到了。”这下解决问题了。白云瑞甩脸观瞧，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大名鼎鼎的辽东六老，为首的铁面金刚沙龙，后边跟着紫然伯、北侠欧阳春、保送和尚，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翻江海马上军义、浪里伯条、十万魁，从中加上个西洋剑客夏玉琪。因为辽东六老有一老不在了，就是铁戟将鲁忠贤早年亡故，那么也得叫六老啊，能叫五老吗？他们都赶奔开封府，遇上了西洋剑客夏雨琪，六个老头接帮搭伙来到通天观连云山。因为事先有人进行了安排，他们来到西排罗镇，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一看打得热火朝天，六老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因此大吼一声，也加入战团。你想前后来了十二名剑客，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不含糊，这个力量啊就基本达到平衡了。俩剑客打一个，俩剑客打一个，金睛浩斗梅良祖、神行鬼影古云飞站住了通天道人孔亮，翻江海马上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站住了三尺地灵魔陆坤。咱就这么说吧，十二个老头分成六伙，每人站住一个，白云瑞、方叔安都倒出手来了，再加上陈团老和尚，一看救兵来了，勇气倍增，哇，这一喊是转败为胜。哎呀，通天道人一气仙孔亮的一看形势不妙啊，开封府的人越来越多，照这样下去非吃亏不可。他忙里抽闲跟朱亮众人商议：“各位方紧扯呼吧。”众人点头赞成，所以孔亮

0: 将一打呼哨，风紧车祸，这是绿林黑话，就说形势不妙，赶紧撤退。通天观的人全都撤走了，开封府各位老少英雄也没追，为什么呢？追上也不解决问题，况且大家情况都不熟悉，得了解了解再说呀。所以瞪眼看着他们撤回通天观。这时候大家长出了一口气呀，才道出时间彼此问候。特别是白云瑞和方初安跪在地上给十二老磕头，云瑞眼含痛泪呀，各位前辈，你们来得太及时了，要晚到一步，我师父和我们这条命就算保不住了。
1: 我老叔说的一点不假，各位堪称及时雨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可以说明一点，就是我们在场的人都是福大命大造化大，特别是我，要不是我命好，各位能来的那么及时吗？
0: 这家伙不论何时何地也忘不了开玩笑。哎，得有这么个人，他一调节这气氛呢，大家就感到轻松。本来想搬家，这一回十二老来了，就没必要躲躲藏藏了，所以依然还回到马天章他们家。马天章吩咐一声把车卸了，用软床把白云剑客夏侯仁依然抬进病房。所谓的病房就是跨院腾出三间房来，这院又干净又肃静，便于养病。这回大家倒开手了，这才问怎么回事。白云瑞把所遭所遇、始末缘由以及老师怎么被打等等等经过讲述一遍，方树安、冯渊做了补充，大伙儿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哦，原来如此。陈抟老和尚一看完成任务了，哎呀，一场虚惊啊，我呀得抽身回去了。陈抟老和尚起身告辞，大家依依不舍，都挽留他。老和尚一摆手，我跟云瑞说了，我的家里还有不少的事情，我需回去处理处理，处理完了如果用我之时，我马上就到，我把药全留下了，都交代的清清楚楚，只要给白云剑客夏侯仁按时服药，保他20天后身体康复。就这样，陈抟和尚走了。吃晚饭的时候，金睛浩都没两组，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一瞅没有宝贝徒弟徐良，他就有点不高兴。我说云瑞啊，老陈家，哎呀，我不便多问呐，但现在能抽空了，我想询问一下，老人家您说，徐良哪儿去了？烟和不在。哦，老人家，我还忘了说这个事儿。我三哥徐良啊，有件特殊的使命，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了云南了。哦，他干什么去了？是这么回事，我们弟兄二人分了工了，我跟方树安留下监视通天观的一举一动，我三哥和诸葛元英老剑客赶奔东海碧霞宫面见武圣人于和，想要把这个底呀摸清楚，龙虎风云会怎么回事，是否武圣人于和批准的，他为什么要成立这么个会，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呢，我三哥徐良去办这件事去了。

0: 那两组那脸顿时沉下来，面线不悦之色呀。为什么呢？没两组护犊子，那对徐良特殊的疼爱呀。老头是这么想的，白云瑞啊，你可够尖的啊！啊，你留下了，把千斤重担交给我徒弟了。那是什么地方？那是真正的武林圣地呀、啊，那是杀人的魔窟啊！武圣人于和，那是练武术的尖子，不就能叫武圣吗？小梁子去见他还有个好吗？要说好了，当然不成问题。一旦发生争执，我的宝贝徒弟就是九死一生，还回得来吗？哎呀，白云瑞，白云瑞，你可真够尖角的你呀、啊！老头身份在那摆着，嘴没那么说，心里是这么想的。白云瑞是干什么的？在座的人是干什么的？一个个相当聪明，一听老眉头的语气，就猜到八九。偷眼观看，白云瑞气色也变了。云瑞心说：“好，看来老前辈对我不满意了。实质上我太冤枉了，我抢着要赶奔东海小蓬莱，是我三哥一再不同意，非把我摁着留下了，他自己愿意去，这事儿能怪得着我吗？但是在酒席面前当着这么多老前辈要计较此事，反为不美。所以云瑞扁了扁了就咽了，也没做辩解。当着欧阳春提议，行了行了行了，云瑞去也好，梁子去老剑客，我相信徐良聪明过人，功夫也不错，无论走到哪里也不会有事儿的，老剑客不必挂念。
1: 嗯，哎，我说几句啊。我说爷爷，您尽管放心。那我干老是什么人呢？福大命大，造化大呀。我干老武功盖世，什么没经过，什么没见过呀。就即使到了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见着武圣于和，他也不敢把我干老怎么样。爹，您放心，啊，千千万万不必挂念。
0: 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在这解劝着，没两组这才不说话了。欧阳春接着说：“各位啊，我看事情已经挑明了，通过这次征战，通天观的人也知道我们住的西牌楼镇，我们也初步了解了他们的情况。”我看没有必要偷偷藏藏躲躲闪闪，所以说我看呢、啊、不如公开把牌子挑起来，名正言顺，正大光明，咱们现在也没什么可怕的，这样呢大家找咱们也好找，也有个目标，大家说怎么样？同意赞成应该怎么办？这事儿啊就拜托了马天章。马天章高高兴兴把自己家的门前竖起一面大牌子来，写着斗大的几个字，上写开封府迎宾馆，他们家就变成了迎宾馆了，离着多远就能看见。另外呢把伙计们都组织起来，东西南北四口全设立了接待站，凡是找开封府的人就把他领进家里头。这马天章也真够意思，老头也热心肠。正像他所说的，一掷千金花多少钱也买不来这个好机会，大伙住到他家里头，一不嫌烦，二不嫌破费，就把万贯家财全花了，他认为也值个，这是一件事。第二，古云飞提议，现在白云剑客夏侯仁伤势严重啊，现在陈

0: 管老祖交代的清楚，还需静养20几天才能康复。怎么办呢？为了确保夏侯仁老剑客早早的好，咱12个老头分成6班，轮流在这守护。因为白云剑客那份儿在那摆着呢，跟谁处的都不错呀。大家深知，白云剑客夏侯仁要一好了，谁都不怕。这些人给做副手，那真是来者不拒呀。也慢说通天道人一气先孔亮，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来了，也没什么可怕的。这个建议大家全都通过了。于是12老变成6班，1班俩人1班俩人，轮流守护夏侯仁。白云瑞真是千恩万谢呀。第三样，有人提议应该传请帖撒请箭，聘请天下的英雄帮兵助阵，让他们赶紧到这里来。现在是多多益善呢，来的人越多越好，迎接9月初1龙虎风云会。这个事儿大家也通过了，分头行动咱暂且不提。没过了5天，好消息传来了。这一天突然翻江出蒋平蒋四爷领着开封府的差官队来到马天章家，没费劲就找着了。在蒋平身后是小武艺小七杰各路英雄好汉，他们来的是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艾武、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海底蛙邵环节，同来的还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神蛋的活张仙、郑天慧等等等。哎呦，这帮人这一来，老少英雄大聚会，是笑语欢声啊。蒋平到了里边，挨个的见了礼：各位各位，各位前辈，各位哥们儿，我迟到了一步，哈哈哈哈，各位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大家一看蒋平来了，悬着的心落地了。为什么呢？蒋平啊，是大家的灵魂，是人们的精神支柱，足智多谋，善于调兵遣将，而且经验极其丰富。特别是白云瑞一看四伯来了，他这心扑通放下了。行了，卸掉千斤担，可以叫我四伯父调兵遣将了。蒋平大伙住下之后，特为的了解情况，白云瑞、房树安又从头到尾介绍了一遍，蒋平坐到心里头有数。一听啊，大家安排的挺妥帖，嗯，很好。又特为拜见了马天章，说了点客气话。老马头一乐：四爷久闻大名，咱好好处一处，住到我家这是我的福分，您不必多想，要多少钱我这有多少钱，我可不敢说有敌国之富，就眼前这点花销我全包。蒋平说的也好，事情结束之后我们是加倍奉还，家有万贯还有一时不便，现在您先给垫付。这么说吧，蒋平这一来人心安定了。这天蒋平正在休息之时，白云瑞、方叔安来了。这白云瑞跟旁人呢抹不开说，跟蒋平有什么敢说什么。四伯呀，有点事儿我跟您商议。说吧讲吧，什么事儿？四伯，前些日子您没来，梅老剑客梅良祖挑礼了。
1: 是吗？
0: 挑什么礼了？您可别说啊，您坐在心里头有数就行。他 他一来了就找我三哥徐良，我说了，我说我们哥俩分工了，我留下守堆儿，我三哥赶奔东海小鹏来碧霞宫前去摸底。老头嘴没说，那气色带出来有点不高兴，好像那意思我占奸取巧。我呢也未加分辨，现在呢我看人都来的差不多少了，没有后顾之忧了，我打算跟您请个假去找我三哥去，您看这样做合适吗？
1: 嗯，我四爷爷我也说几句。嗯，方才我老叔说的一点都不假，您没看着那天那情况？哎呀，那老眉头脸往下一沉，跟那外国鸡一样，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0: 嘿，怎么说话呢？
1: 哎，打嘴打嘴，我这嘴没把门的。总而言之，那老爷爷挑理了，因此我老叔说找我干老是应该的，我愿意奉陪到底。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报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

蒋平来到西牌楼镇，大家有了主心骨。忙活完了，白云瑞、房树安向他反映情况。白云瑞说：“您这一来，我放了心了，我打算请个假，要赶奔云南滇池岛东海小蓬莱找我三哥徐良去。说实在的，这么长时间我三哥一点信息都没有，我也有点放心不下呀。万里有个一怎么办？也难怪金睛好斗，没两组挑眼。我四伯您看可以吗？”“哎呀，这我云瑞啊，你也别那么想，梅老剑客也是情有可原呐，是不呢？他是老前辈，慢说没说什么，就说几句过头的话，你也别往心里头去。怎么能呢？四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确担心我三哥。让你这么一说，我这心也没底了。小梁子是聪明，能耐也大，人怕失手，马怕漏蹄呀。好吧，这样的话咱就做个决定，你跟舒安两个人去找这小梁子，不过要速去速回呀。咱这就好比前敌两军阵正在用人之际，你们走的时间长了，我也不是放心不下吗？我明白。蒋平拍了板了，云瑞跟方楚安先到跨院病房见白云剑客吓唬人。哎，您真别说，就这些日子白云剑客大有起色，老头靠着枕头可以坐起来了，每天有人服侍着，还能吃点东西，这个气色也逐渐好转。不过呢，伤势依然还很重，大部分时间都得休息。云瑞一进屋啊，正好白云剑客把眼睁开了。“谁呀？”“师傅，是我。”“云瑞啊，有事吗？”“师傅，您觉着怎么样？”“哎，强多了，要不是众人精心服侍，我早就深闺纳室去了。”“是，师傅，我发现您这两天的确强多了。陈团老和尚说得清楚，二十几天之后您就能康复了。但愿如此吧。”“师父，我跟您说点事儿。”“什么事儿？”“我三哥徐良一去没回头，到了现在烟空性命，哦，实在叫人放心不下。前些日子您老人事不醒，我万难离开，现在我发现老师日有好转，所以我这心就放下了。方才跟四伯蒋平商量了，我打算去找我三哥徐良，另外到碧霞宫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老师您看我这么做合适吗？”“哎，云瑞呀，你是官身子，有道是官身难得自由啊，于私于公你这么做都是对的。你是不挂念为师我呀？尽管放心，有这么多高人在这照顾我，平安无事，你就放心地去吧。”“是，师父，您千万要注意保养身体，我用不了十天半月我就得返回来。”“但愿如此吧。我说老祖宗，您好好休息啊，我陪我老叔一块儿去，我们爷俩在一起，一丑一俊，一文一武，他打前锋，我给掐着底儿，万无一失。”“帅，有你跟着我就更放心了。”就这样，白云瑞、方树安离开病房，转身到前边跟大家一说，大家一听

0: 也是高兴啊。不过大家都一再嘱托高宗白云瑞速去速回。云瑞把家里的事儿整个托付给蒋平，转过天来和方树安爷儿两个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带着家伙离开西牌楼镇，赶奔碧霞宫。那时候那碧霞宫在哪儿呢？云南呢。他们在哪儿呢？湖北。说湖北到云南那时候交通不便，也是万水千山呢。所以说找徐良也不是容易的事儿，真好像大海捞针一般呢。但是两个人下了决心了，不把徐良找着不回来。安下家里的人咱暂且不提，单说白云瑞和方初安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正往前走，就来到荆襄地界。荆襄就是襄阳和荆州。等进了襄阳城一看，好家伙，小城不大，十分繁华热闹。白云瑞就想起来了，想当年父亲陪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荆襄九郡，在这儿住了多少日子，没想到爹爹命丧冲霄楼同往镇呢，如今来到这个地方感慨万千，心情很不是滋味。房叔安呢一看老叔不太高兴，紧找话给他岔开，让他保持心情愉快。说话间日头到了头顶了，该吃午饭的时候了。房叔安就说，我老叔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说旁的事儿先搁下，完咱爷俩喂喂肚子，你看怎么样？好啊，我也有点饥饿了。我说老叔啊，您甭管啊，交给我了，找个像样的饭馆啊。哎，您瞧这街上这饭馆还真不少。冷个冷冷个冷，老叔。看见没，一品香，我这楼挺干净，咱爷儿俩就在这儿吃吧。可以。说着话爷儿俩迈步进了一品香酒楼，楼上楼下两层，正是饭口，吃饭的人还真不少。进了楼堂一看非常干净，伙计盛情接待，哎呦二位您吃饭啊，正是。哎呀，楼下没座的，请到楼上。好，楼上让座。爷儿俩一前一后登梯子上了二楼，一看这楼啊不算高，正好是临街，扒着楼窗户往外一看，车水马龙，过往行人是一目了然，这是个热闹地方。所以爷儿俩找了一张桌紧靠着窗户，伙计擦抹桌案，爷儿俩对面坐好。白云瑞叫方叔安点菜，这方叔安还真挺馋，点了冷荤热素煎炒烹炸八个菜，另外爷儿俩要了一壶酒。这喝酒多了他误事，不喝酒不是那么回事，喝点酒解解乏。时间不大，酒菜摆上，这爷儿俩是边吃边谈。方叔安就说，我说老叔，你说我干老现在能在哪儿？不清楚。哎呀，我呀反正琢磨着我干老不会出事儿，他那人比猴都尖呢，比马王爷多三套，他能出事儿吗？是啊，我也这么想，咱们出事儿我三哥也不会出事儿，那人太聪明了，很难吃亏上当。
1: 是啊，
0: 话又说回来了，就怕他见着武圣于和言语不合当场变脸，武圣人要一翻脸还有他好果子吃啊。所以我担心就担到这份上。哎，现在咱怎么想都是猜测，到了东海小鹏来陛下

见着一打听，咱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说的是，我说咱路上少游览，吃饱了就赶路，我就盼着尽快赶到碧霞宫。爷儿俩边吃边谈，就在这时候，就听楼梯一响，上了一位女客人。这女客人也是吃饭的。白云瑞、房叔安甩脸一看，嚯！再看这个女人，浑身上下火炭红，大红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是火炭红，一身箭袖，紧身靠袄勒着狮子畔，蹲裆滚裤，蹬着一双大红的战靴。披着大红的斗篷，腰里挎着把宝剑，手里提着长条包袱，往脸上一看，那真是鸭蛋脸啊！怎么看怎么那么漂亮，怎么看怎么那么俊俏，个头不高不矮，身挺不胖不瘦，真是人中的仙子一般。凡是楼上吃饭的人，无不惊呆的把眼光落到女人的身上，白云瑞也不例外，就多看了两眼，正好这个女人也盯着白云瑞。那位说这什么意思？哎，不奇怪。这么说现实一些，我们走到街上，看谁长得出众，多看两眼，这也很自然嘛，是不是？真善美的东西都讨人喜欢，假丑恶的东西都叫人厌烦，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那伙计在这女子的后头跟着，哎，小姐姑娘，您看吧，您坐到哪儿合适。嗯，这姑娘用手一指，就在这张桌吧。靠着几角还真有张闲桌，伙计把椅子拉开，姑娘坐下了。他跟白云瑞斜吊脚，一抬头都能看见。姑娘把长条包袱往桌上一放，伙计拿过手巾板来，给姑娘把嘴和手擦了一擦，可能啊点了几个菜。伙计应声下楼准备去了。时间不大，四个菜端上来，这姑娘不喝酒，一边在这品着菜，一边若有所思想着心事。这房树安呢，现在肚子有了底儿了，看了一眼那姑娘，压低声音跟白云瑞说，我说老夫，您说这女孩是干什么的？少说废话，她爱干什么干什么，跟咱有什么关系？吃饭是闲谈嘛，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人间的事儿无所不包，我也就是随便问问，这样话问不得，吃吧。哎，好嘞，吃。房叔安就不言语了。云瑞也纳闷，说看他的穿着打扮不像普通女孩，既不是大家闺秀，也不像小家碧玉，看这意思好像是个跑江湖的。要说跑江湖的嘛，没有这么稳重。这孩子年纪不大，但是举止动作非常稳健。究竟是干什么的呢？云瑞也瞎琢磨。啊，正这么个时候，就听楼梯一响，上了一伙人，足有十七八号，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有的举着鸟笼子，有的肩膀架着鹰，有的手里拎着棒子，腰里还别着马鞭，簇拥着一个矮胖子。再看走到最前面这个胖子，能有三十挂零的年纪，脸上那个肉都噔楞噔楞的，胖的小眼睛都没了，一对小色眯眼儿，两道小斗鸡眉，
叫独头蒜的鼻子，鲶鱼嘴，稀不楞登有点黄焦焦的胡须，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身穿对花公子氅，丝带纱腰，蹬着厚底的靴子，手里拿着一把洒金的折扇，舔着肚子，摇头晃屁股，十分得意那个劲儿，让人一看就不是好人。那位说：“你怎么敢断言不是好人？您看，虽然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但是这个动作和他这个眼神与众不同。古代的人咱都没看见过，那么现在的人咱看了不少。不信您走到闹市，走到街上，您看那正人君子什么样？不管穿的好与坏，哎，一团正气。”您再看看那歪毛淘气儿，一个个斜肩谄背，一走道直抖了，那个眼神发贼，肯定不是好东西。这白云瑞最看不惯这个，就一皱眉呀。房树安也看不惯，老方哼了一声：“哼，什么东西？哎呀，身上有虱子都得抖了下去，甭问，这家有点造孽钱儿啊，养了这么个败家子儿。”白玉润没说话，瞪了他一眼，那意思你心里怎么想都行，你得了什么呢？别没事儿找事儿。方初安又不言语了。再看这个胖公子到楼上背着手扇着扇儿。我说：“伙计，你们买卖不错呀，少爷，托您的福，也搭上正饭口，平时没这么多人，是吗？有单间雅座吗？”“没有，就是这个堂屋，因为地方狭窄。”“我说公子爷，您包涵吧。”“我看看坐哪儿。”“哎，我说孩子们，咱把两张桌并在一块儿怎么样？”“行啊，行行，伙计，把东边这几张桌并在一起，我们公子爷在这儿吃了。”“哎，好嘞，您嘞。”把几张桌并在一块儿，椅子摆了一圈，这帮人是团团围坐，点了两桌酒席，罗列杯盘，他们是又吵吵又喊，把鸟笼子挂起来，把鹰放到窗户台上，一个个是撸胳膊挽袖的，大喊大叫，大说大笑，真是眼里没人了。公共场所要讲究公共道德，那不是你们家。可是没有教养的人，他就是这样。还是那句话，古往今来都差不多少。让他们闹腾的，人家吃饭都吃不好了。白云瑞、方楚安一个劲儿皱眉。正在这时候出事儿了，那黑胖子撩起眼睛来一看，正好瞅着那姑娘，顿时就乐了。“哎，我说孩儿们，今儿这饭咱没白吃。少爷，这话怎么讲？你们得上眼瞧。看那边有一朵花啊，是吗？”啊，刷，这些贼眼睛都盯到姑娘身上来。“呀，哎，这是咱们襄阳的人吗？这襄阳的女孩没这么漂亮的，外地的吧？也不见得呀，襄阳这么大，藏龙卧虎，怎么见得没有美女呢？我公子爷，这小妞是不错，怎么办？我说咱这都能亏待他吗？我说三狗子，你过去搭个搭个。有个讷奴啊，叫三狗子，这小子把筷子放下，站起来，好嘞。”

着小调来到姑娘近前，姑娘请了。人这女孩正吃饭，抬头看了一眼，不认识，把筷子放下了。你要干什么？嗨，说话不要这么生硬嘛。我小妹妹，你是本地人吗？我是不是本地人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看你怎么抬杠啊，你这一张嘴我听出来了，的确不是本地人。我说小妹妹，你说你一个人在这吃饭多孤单多寂寞呀。哎，往那边看看，那是我们少爷。知道我们少爷是谁吗？襄阳府知府的少爷，姓薛呀，名叫薛成，薛知府的公子爷。我告诉你，要钱有钱，要事有事。姑娘，如果你愿意，你甭吃了，凑到我们那桌，挨着我们薛公子坐着，给他敬敬酒。我们公子可是个多情的种子，看你长得如此美貌，还能亏待你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陪着我们公子回府再住上几天，你呀肯定得发笔大财。这财字还没等出口呢，这脸上重重的挨了一记耳光，啪！这姑娘这脾气可要爆，这一下把这三狗子打的就地转了三圈。哎，你打谁？你说这不废话吗？打他，他问打谁？打旁人你能疼吗？眼前金星四冒啊，这姑娘豁然就站起来了。你是个什么东西？备住你的臭嘴，别把姑奶奶惹翻了，惹翻了休怪我无情。滚滚，好好，我滚。你说这么大的声音，那薛公子能听不见吗？正这时候，这三狗子捂着脸蛋子回来了。少爷，他是别说了，我全看见了。哎呦，真他娘的不识抬举啊！这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他是不是活腻歪了？本少爷我教育教育他。说着话，这矮胖子迈步过来了。房叔安一看要出事儿，赶紧把酒杯一推，紧袋子，摁帽子，提靴子，就做好要暴打不平的准备。白云瑞见的事儿多了，一看这姑娘是个茬子，所以他没动手，但是就支掉一场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

0: 黄色预警。
1: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安姐，给你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4: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5: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时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6: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7: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8: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9: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0: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1: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1: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3: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4: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5: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4: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6: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7: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0: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8: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0: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8: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0: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9: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1: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啊，这个裂掉了，这早熟的哈。
21: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22: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2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3: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2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4: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21: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25: 还在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21: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6: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接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雄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授粉结束。我们强加时机，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21: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7: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0: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3: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4: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2: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5: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1: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6: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7: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啥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8: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6: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9: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6: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6: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9: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

0: 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1: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5: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7: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6: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3.0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0: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

0: 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2: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十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3: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2: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3: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2: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

0: 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联调联试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2户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以军发言人12号说，以军已将遭封锁民居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但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截至13号，仍有以色列定居者试图返回并留在涉事区域。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2号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当地时间8月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局当地时间8月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到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3号，节目开场，我们说说两碗面。到饭点了对吧？您今儿吃了吗？真不是为了馋您啊，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

0: 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2: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3: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的福利非常大。”
2: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5: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2: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6: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2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2: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7: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2: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8: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2: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

0: 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2: 从窗口排队到手机远程签约，从家长到场到线上授权，助学贷款的办理越来越方便，背后的心意也越来越暖。一笔贷款托起的不只是一个学生的学费，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让家庭困难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让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走进校门，这既是政策的温度，也是社会的底气。新学期快开始了，愿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都能轻装上阵，安心读书。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炒股吗？您有没有想过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这些热门赛道，普通人怎么才能方便的参与投资？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志。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已经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970098将于8月14号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已经落地。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那么，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4: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5: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4: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5: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4: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 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千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5: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4: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6: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4: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7: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堆积，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4: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7: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4: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5: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4: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2: 从过去想布局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只能在茫茫股海里自己挑，到现在有了三把精准的行情标尺，投资硬科技的门槛实实在在的降了下来。 对老百姓来说，花小钱就能跟着指数布局整条产业链，不用再为看不懂技术挑不准个股发愁。对科创企业来说，长期资金活水有了更通畅的入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指数化工具分散了个股波动，但赛道本身的起伏依然存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指数上新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参与硬科技投资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产业有了资本助力，投资者有了清晰方向，这样的双向奔赴值得期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想过自己开家加盟店吗？签了合同交了钱回家一想，哎呀又后悔了，这钱还能退吗？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把它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模式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等民生领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那么，如何认定冷静期的边界？法律说的合理期限到底有多长？接下来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您听听法官怎么说。
4: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8: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呀，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4: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8: 因为某公司认为呀，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4: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9: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4: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9: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

0: 没有实际利用某公司的经营资源，是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1: 涉案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
0: 说：“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1: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2: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3: 这些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只要还没有实际使用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在合理期限内反悔，钱是能退的。那些交了钱就概不退还的格式条款，法院不予支持。想创业是好事，不过签合同之前，咱们不妨多问几句，多留个心眼，把条款看仔细了，别让一时的上头变成日后的糟心，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法律是护着诚信，向着公平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又叫做中国冲击 3.0， 说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种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8月上旬

0: 中国挤压论有哪些明显的逻辑缺陷，从中国冲击到中国冲击 2.0 再到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如何理解西方对华叙事的演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三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2: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无论是汽车制造业、微电子产业、电梯行业，还是建筑业，或者绿色能源领域，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 虽然是毕业于名校、执教于名校的学院派，但是图兹不只躲在象牙塔里埋头于书斋，也活跃于大众视野，既担任《金融时报》等媒体专栏作者，也有自己的新媒体时事通讯和播客节目。今年六月底，他在辽宁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架起了自己的播客直播间，向世界介绍大连。一个多月后，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新近出现的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对于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所谓学术推演，图兹教授评价道，对中国的批评基于对世界的反事实想象。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迹，高收入国家理应主动让出低端产业，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主张一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份额应匹配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可国际贸易从来不会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人口基数大不等于天然拥有对等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人们注意到，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今年七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从西方霸权焦虑与双重标准角度，进一步拆解了中国冲击系列叙事的本质，与图兹的观点形成有力呼应。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

0: 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1: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0: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2: 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站不住脚。究其本质，这不是一个中立的学术研究，而是一个要将中国塑造成全世界对立面的西方新叙事。中国的发展成就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内生动力，经贸问题不应政治化，自主发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繁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说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12号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仍在做着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此外，根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转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正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60天谈判期，巴基斯坦对期限得以延长持乐观态度。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那么最可能会涉及哪些核心内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7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再度中断。
2: 巴基斯坦作为地区国家和调解方之一，主动释放积极信号，背后有怎样的考虑？这对当前美伊接触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4: 巴基斯坦选择此时高调释放积极信号，那背后的考量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巩固斡旋者的地位。巴基斯坦自今年四月美伊停火以来，一直是美伊双方的核心调解方，但近期呢，美方曾经取消过一次前往巴基斯坦的线下会面，理由是伊朗的决策架构不清晰。但这事实上在客观方面挑战了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的公开表态本质上是向华盛顿和德黑兰同时证明斡旋管道仍然有效，巴基斯坦仍然不可替代。第二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巴方从巩固地区影响力出发。那我们知道在前些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和沙特是刚刚签订了麦加防务协定，如今如果能够在巴方的斡旋下，地区有望变得更安全，那巴方的安全承诺也会变得更有价值，可以更好的来获得相关的战略红利。第三呢，其实从巴基斯坦的务实经济利益考量，巴基斯坦的经济和财政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和海湾国家的经济状况其实是紧密联动的，地区长期动荡对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也会造成严重冲击。对于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接触来说呢，巴基斯坦能做的并不是替双方来做决定，巴基斯坦是通过营造一种积极的氛围来帮助美伊找到一个能够达成政治和解的关键台阶，这对于缓和当下的地区局势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为紧张的中东局势注入了难得的积极信号，但是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然处于僵持阶段，双方在核心议题上分歧显著，短期内恐怕难以达成共识，未来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依旧任重道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出门旅游的时候坐过景区的摆渡车吗？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的交通相关收费和服务是否让您满意呢？最近啊，贵州省大小井风景区摆渡车收费话题引发媒体关注。据了解，村里的停车场往往还有空位，工作人员却常常以满了停不下为理由，把游客的车辆拦在村外，要求换乘摆渡车，20块钱坐一两公里。其实大小井风景区的情况不是个案，不少景区都采用了类似的管理模式，将景区大门设置得越来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区。媒体评论，这是不是把门票换成了车票？还有更厉害的，稻城亚丁曾经截路收费，把省道截断，游客必须购买120块钱的观光车票才能进入。这个景区摆渡车3年收费高达3亿，文旅部随后点名批评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湖北神农架也曾经国道设卡，在国道设卡拦截过境车辆，不买门票不准通行，迫使车辆绕行100多公里，而这条国道的建设和养护都是由国家和省级财政来承担。这还不仅仅是摆渡车，本月初也有相关报道登上热搜，一名15岁的陈同学在华山景区乘坐西风索道下山后，发现下山道路禁止步行及社会车辆通行，唯一的出路是购买40块钱的景区内交通车票，而此前索道入口只提示需要换乘车辆，对车费只字不提。这实际上也是近年来许多景区的标准操作，游客的体验往往是这样的，坐完地面缆车坐摆渡车，坐完摆渡车再坐索道，下了索道要乘景区内交通车，每个环节都要单独收费，而且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被形象地称作先设路障再卖拐杖，景区利用地理封闭性把出山的通道设置为唯一的出口，再对这条必经之路单独计价，游客看似拥有选择权，实则陷入不付费别想走的被动局面。本来是为了游客方便的可选摆渡车，为何成了景区刺客？当景区大门越修越远，摆渡车到底方便了谁？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交通收费与管理的乱象背后又隐藏着哪些行业痛点？今天我也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吴立云教授聊了聊。
5: 近年来啊，有的景区把大门越修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点。您认为这种大门外移加强制换乘模式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6: 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几个方面吧。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景区的它的传统的收入逻辑正在被打破。所以呢，景区正在面临着以二消，就是二次消费的产品来破局的压力。从2018年开始，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了，就是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式。

0: 那这个经济越来越发达了，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这种优美的风景，用一个更低的价格，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看到。过去可能我们的这个景区的收入，绝大部分是以门票收入为主。那它的算法也很简单，就是门票的价格乘以入园的这个人数。那一方面，18年以来，我们的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其实是在一直推动降价的，或者是说不能随意涨价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游客的消费需求也在变，所以就是过去的传统的这种观光旅游正在被观光休闲度假体验这样的旅游所去取代。所以，即使是一些大游客量的景区，也正在面临一个新的压力，就是游客量不再像过去那样持续增长了。但是呢，我们要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实际上是缺乏创意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开发更多的满足游客消费需求的二销产品，所以可能就寻求了这种最简单粗暴的二销，就是摆渡车，因为有很多地方的摆渡车基本上相当于是强制，那这个意味着我所有的游客量都可以无差别的全部转化为乘坐摆渡车的这个人群，所以这样的一个二销比任何的二销都更简单，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消费的，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有的一些景区，它的摆渡车的价格是很高的。个别景区甚至摆渡车的价格都超出了门票的价格，所以这样一个简单的算法，在没有更好的创新逻辑的这个前提下，就开始走这样一个捷径了，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去实现它的二次消费收入的增长。
1: 这个逻辑捋清楚了，我们也能注意到，就是部分景区停车场啊有空位，却以已经满了为由拦截游客车辆，要求换乘摆渡车；还有的景区呢，把公共道路变为收费通道，包括截断省道，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这些做法合理合法吗？
0: 我想这些做法，第一个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从合理的角度来讲，相当于是一个失信，也是一个欺骗行为。因为你明明还有，但是你欺骗了消费者，这种为了利益不惜欺骗的方式呢，在这个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哈，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自毁招牌。第二个呢，就是不合法。从1998年的公路法，它第9条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那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近几年有很多的景区，有的把国道，有的把省道，有的把乡道，都去拦入作为就是游客必须要付费的一个理由。那毫无疑问，它是违背公路法的。第二个，2018年旅游法的第9条，它有说旅游者有权自主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也有权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但是，比如说，如果你到了一个景区，他就要求你，如果你不去买这个摆渡车票，你根本就没办法去，无法抵达。那这个实际上旅游者的权益就已经被冒犯了。2023年，发改委有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里面提到，就是其实也是针对当下的摆渡车的一些问题，说除因安全环保确有必要统一乘坐外，不得强制要求游客乘坐并收费。如果我们退1万步来讲，摆渡车的这个价格合理吗？合规吗？因为发改委的文件里面其实他也提到了，就是你实在要必须要开这个摆渡车的时候，它应该是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在合理合法之外，我们还要再看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些摆渡车之外，游客是不是有选择的权利？我可以自己走过去吗？还是我必须就是要坐你的摆渡车，不坐你就进不去？如果没有，那其实摆明了就是要薅你这个羊毛的。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这句话怎么去通俗的理解？
0: 我所理解的是补偿合理成本必须要产生的这个成本，比如说我的这个车辆，然后我的工作人员这些费用，那肯定应该是要覆盖的。但是这种不计利润是指的，因为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公益性的这个产品， 开这个摆渡车不是为

0: 为了赚钱。
1: 但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它的合理成本到底有多少，对吧？但我们也看到现在有的景区，刚才您提到摆渡车的票价高达门票的80%，有的呢干脆就没有公开过成本构成。这种情况下，实际操作当中，这个摆渡车收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应该画在哪儿呢？
0: 那覆盖成本其实从企业的角度它是很好去判断的。实际上我们在旅游法里面，旅游法第43条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种景区里面如果说另行收费的项目，它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说政府指导价，那应该举行听证会，征求游客的意见、经营方的意见或者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啊。所以我想就是第一个成本公开，第二个价格听证啊，要让这个价格的构成一定是要公开的，我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形成的，这个其实只要能够向大众公开，其实我想就没有企业敢把价格不管成本是多少定那么高了。嗯，我觉得其实如果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去做这件事并不是做不到。
1: 今年4月份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发布会上，当时景区摆渡车管理就被明确列为整治重点。那个发布会上强调说，摆渡车的初心应该是组织游览线路，提供便利服务，丰富旅游体验，加强生态保护，总之不能把摆渡车简单的视为创收工具。但是后续啊，媒体追踪也发现有的景区有一定的改观，但也有部分被点名的景区呢，只是优化了运力的调度，收费上适当的打了一些折扣。您觉得解决这个事儿到底难在哪？
0: 这类收入啊，其实都算是非税收入，重点景区的门票如果是使用了国有资源，实际上它是按照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条例，它是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其实也就意味着它门票的收入要全部上缴，按照这个投入啊再去给拨付给景区。但是对于这些就是资源使用的这个有偿使用费，比如说像这种摆渡车啊，然后缆车啊，然后餐饮住宿等等，这些实际上都要交的是资源使用费。那这个费用它其实就是按照它收入的一定的百分比上交，所以这个钱基本上还是会留在景区里面，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景区会更愿意而没有实质上从根源上去解决啊。当然核心我觉得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因为这些景区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景区本身可能也给当地贡献了比较高的这种非税收入，因为有的地方它的这个非税收入啊，有一个县它的这个旅游的门票收入会占到它政府当年非税收入的40%多啊，当然可能其他比例的都有，所以这意味着可能从有的地方政府的角度没有真的是下血本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1: 所以我们综合起来来说的话，放眼长远，您觉得根治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交通收费和管理乱象的长效机制应该怎么去搭建？
0: 那首先就是我并不是认为说所有的景区都不应该有摆渡车，那摆渡车其实是有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有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山岳类的啊，它本身就是山道比较弯曲，如果你放任这个就是让很多车辆都自驾进来的话，可能它的安全性是很难得到保障的，包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平整的地面可以建停车场，所以它可能需要一个特殊的这种摆渡车制度啊。第二类呢，就是属于这个摆渡车其实是可有可无，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保障游客的体验和品质。那这类摆渡车如果它要存在，第一个它的价格应该是合理的，第二个它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它可以让游客自主选择，同时我也给你提供你如果不选择这样的一些景区提供的额外付费的交通，那你也有其他的路径，你可以徒步抵达，你可以徒步观景。那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价格机制和选择机制都做到位的话，我觉得可能从景区的角度，无论是它的摆渡车还是索道缆车观光电器等等，都并不是一个会让游客去诟病的一个因素，很多时候是因为无论是价格还是选择这两个机制都没有啊，游客只是被动的只能接受。第二个我想就是严格的惩戒，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会看到有很多的案例， 大国道、省道、乡道拦进来收费的，那这样的一些行为，实际上就是应该严格禁止的。我们有法律法规，那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地方政府，就是需要把这样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应该是要严格惩戒的。第三呢，我想就是社区参与，社区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他们也应该从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就是从中受益，而不是把社区居民给他隔离在外。那这种参与实际上也可以是一种大旅游的方式，因为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像现在国内有好多景区，像西湖是吧？它在20多年前就免门票了。然后飞来峰也是最近啊，近一两年免门票的。像甘孜州，它是推出了全国14家景区终身门票制，说明了实际上旅游的发展，它不是一张门票，也不是一张摆渡车的事儿啊。因为如果可能，因为摆渡车是就是引发了可能游客对这个景区的一些更多的负面认知，可能从长远的角度，景区的发展并不利。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创新机制，一些活动类的、情感价值类的，然后服务类的产品，它可以是无限创新的，并且这样的产品也非常契合当下消费者，尤其是游客，他们对于这种，比如说情绪价值、体验，对于这些的诉求，可能有的景区因为缺乏创新，习惯于躺在过去的这个功劳簿上过日子了，所以才会更愿意寻求一些简单而比较直接的方式。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还要为您播放一个预告，最近啊，DeepSeek 预告要大幅涨价，豆包则开始对推荐的酒店订单收取约12%的渠道服务费。人工智能模型的真实成本主要来自哪里？用的人多了就能更便宜吗？省不省资源考验的是大模型还是使用者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在之前的节目里呀，我们沿着中轴线走过永定门、天桥、正阳门和天坛，今天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的东西两侧，一对对称相伴的古老坛庙，东边的太庙和西边的社稷坛。古人讲究左祖右社，一左一右守护皇宫，一个纪念先祖，一个祈福山河五谷。这里呀，藏着中国人最古老的家国智慧。在今天的同心漫步中国城板块，我们就一起走进太庙和社稷坛。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同心漫步中国城。
4: 同心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六集，社稷坛和太庙。

小朋友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北京中轴线上成对出现的建筑群有两组，一组是靠近永定门的天坛和先农坛，另一组是紧邻故宫的社稷坛和太庙。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按照左祖右社的规矩，同步在紫禁城旁边建立起了太庙和社稷坛。今天的太庙已经改造为劳动人民文化宫，社稷坛改造为中山公园。你听，这曼妙的丝竹声就来自中山公园。这一天，晶晶和爷爷刚来到中山公园，就被这丝竹的音乐吸引了。

0: 爷爷，丝竹的声音真好听，我都听得入迷了。
1: 晶晶啊，咱们现在的位置是中山公园音乐堂。明清时期啊，在这里祭祀演奏的都是中和韶乐，不只有丝竹，还有金、石、土、木、革、袍等。要八音叠奏，据说啊，用到100多件乐器呢。现在啊，这里对大家开放，可以演奏各种形式的音乐，有时候啊，还会演奏西洋乐、交响乐等等。
0: 爷爷，咱们这里不是社稷坛吗？怎么是中山公园呢？
1: 晶晶啊，明清时期这里啊叫社稷坛，就是我们常说的江山社稷中的最后两个字。社就是土地，稷就是一种谷物。其实先农坛也有这样的谷，有的说就是指粟，也就是小米，有的说是指一种不粘的黍。周朝的祖先呐，也叫稷，是一个人，后来呢被尊为五谷之神。我国古代以农耕为主，土地和耕种的谷物影响天下的安定，非常重要。所以啊，天子要时不时祭祀土神和谷神。
0: 爷爷，已经有了先农坛和地坛，为什么还有社稷坛？
1: 这是个好问题。先农坛呐，最早叫山川坛，主要祭祀的是山川等自然神明，后来侧重祭祀太岁和神农，希望风调雨顺，皇帝还要躬耕一亩三分地，做出表率。地坛出现的比较晚，主要祭祀地。

0: 这是符合左祖右舍的都城建设规矩的。
1: 嗯，我们的晶晶可真是好学，问题一个接一个。社稷坛于1914年被开辟为公园，向社会开放，名字叫中央公园。这是当时北京城内第一座公共园林。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在园内拜殿，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堂，停放灵柩，举行公祭。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中央公园于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中山公园音乐堂最初建于1942年，它是露天建筑。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多次的维修和改造，就成为了今天见到的封闭式效果。它是现代化的专业古典音乐厅，也是重要的文化交流平台和高雅艺术展示的窗口。
2: 爷爷，既然这里已经改为公园了，为什么有个土台子叫社稷坛？
0: 嗯，晶晶啊，狭义的社稷坛就是你刚刚说的土台子，在音乐堂旁边，是个方形的建筑。你数数看，有几种颜色的土啊？
2: 青色、红色、白色、黑色，中间还有个黄色，一共5种颜色。
0: 对，这就是五色土。五种颜色的土来自全国东南西北中5个方向，代表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间呢，还有一个小四棱锥石头，跟小金字塔似的，叫社主石，代表的是江山永固。在中国古代，五种颜色对应5个方位，5种神兽，5种基本元素，也就是五行。传统朴素的哲学和科学呀，都和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呢。
2: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吧？那5种神兽又是什么呢？
0: 东方是青龙，主木，象征着春天和勃勃生机。西方啊是白虎，主金，象征着秋天和收获。南方呢是朱雀，主火，象征着夏天和炎热。北方啊是玄武，主水，象征着冬天和寒冷。中间呢是黄龙，主土，象征着皇权和尊贵。
2: 爷爷，我发现社稷坛四周墙壁的颜色也是一一对应的呢。
1: 今天的社稷坛除了悦耳的音乐和五色土，游客还可以在不同季节欣赏不同的景观。春天欣赏牡丹、芍药，秋天赏菊花，冬天赏梅花，一年四季都可以欣赏古柏。出了社稷坛，晶晶和爷爷又来到了太庙，也就是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
2: 内九外七皇城寺，九坛八庙一口钟。爷爷，我已经知道了20座城门和九坛，现在太庙，你是不是该给我讲讲八庙有哪些了？
0: 不错，走了一些地方，晶晶进步了不小啊。八庙啊，是指太庙、奉仙殿、传心殿、寿皇殿、雍和宫、堂子、文庙和历代帝王庙。其中啊，太庙是最重要、资格最老的。
2: 爷爷，我发现社稷坛和太庙是沿着中轴线对称分布的。
0: 对喽，左祖右舍，祖啊就是太庙，舍呢就是社稷坛，他们是同时建造对称出现的。
1: 与社稷坛一样，太庙最初建于明代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这里供奉了皇帝的历代祖先。

0: 每年定期都要举行祭祀典礼，而且每逢重大的事情都需要前往太庙请示或报告。在古代，这叫告祭礼，也叫告庙。比如皇帝即位，册封皇后，册封太子，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等，皇帝都要来到太庙向祖先汇报。
1: 晶晶啊，咱们继续往里走走吧。
2: 爷爷，这里跟天安门门口金水河有点像，就是小了点。咦，怎么排布这么多兵器？
1: 不错，观察得很仔细。这些武器啊叫戟，三国演义里的吕布用的就是方天画戟，所以啊这个正门就叫戟门了。门前小河上的几座桥啊就叫戟桥。戟门象征着威仪和权力，代表了地位和身份。不同建筑的戟门里戟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2: 哦，我得记下来，下次来我要好好观察观察。
1: 太庙里供奉着皇帝的祖先们，所以等级非常高。太庙的主要建筑是三大殿，分别是前殿、中殿和后殿，它们又分别称为享殿、寝殿和挑庙，都是黄琉璃瓦五殿顶。
2: 爷爷，您说的这些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
1: 享殿是前殿，是最重要的大殿。重檐五殿顶是用来供奉祖先神位和正式举行祭祀祖先仪式的地方。寝殿是平时安放祖先神位的地方，正式举行祭祀祖先仪式前要把神位从这里搬过去。挑庙主要是用来供奉皇帝的远祖，也就是最早最早的祖先。因为享殿里祭祀的祖先数量是明确的，比如最多九代，而且是最重要、血缘关系最近的九代。时间久了，传了好多代之后，最开始的祖先呐，不能被忘记，于是啊，特别设置了挑庙。
2: 哦，原来是这样，我今天学到了不少知识啦。
0: 今天晶晶和爷爷看了社稷坛和太庙，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接下来他们回家要好好休息，因为第二天要早起。下一站准备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3: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4: 我爱听小喇叭，
5: 我爱听小喇叭。
6: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7: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黄伟。和爸爸妈妈出门就像星星跟着月亮，一定要紧紧跟住。万一不小心迷路的小星星找不到月亮了，记得要站在原地找穿着制服的警察叔叔帮忙，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走哦。
8: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9: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10: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11: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12: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3: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4: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2: 咦，露珠里
0: 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接下来呀，就是大家最期待的讲故事环节了。今天呢，我们来听小喇叭经典故事《隐身草》，由总台主持人芝麻哥哥演播。
13: 隐身草，今天咱们说隐身草的故事。从前呢，有个老地主，特贪心，人们呢都管他叫老财迷。这个老财迷呀，家里头雇着两个长工。这个老财迷呢，为了能够发财呀，就成天想办法剥削长工。长工们每天干完了庄稼地里头的活不算，还得干老财迷家里头的活。两个长工啊，恨透了这个老财迷，就想办法准备好好的整一整这老财迷。他们商量好了，这一天呢，这两个长工干完了庄稼地里头的活回来以后，放下了锄头，就往老财迷的那个后院跑。到了后院啊，两个人就仰着脖子瞪着眼，一直往那棵老槐树上的老窝那儿看，老半天呢一动也不动，就在那儿看。老财迷看见长工从地里头回来了，那怎么不见了呢？他东找西找，找到了后院一瞧，哦，这长工们在那儿看树上有什么东西呢。他可火了，
14: 哎，你们看什么呢？还不快点干活去。
13: 这两个长工啊，就悄悄地说了几句话，使了个眼神，就干活去了。两个长工走了以后，这老财迷挺纳闷，他想，这两个人站在这儿直眉瞪眼的在那儿看什么呢？
8: 哎，是不是这儿有什么宝贝呀？
13: 他在那儿站着看了看，可什么也没看出来。老财迷心想，这两个长工可能真的知道这还有什么宝贝。
8: 对，我去偷偷的听听他们俩说什么。
13: 这老财迷呀，就悄悄的来到了两个长工干活的地方。他躲在那旮旯里头，歪着头支棱着耳朵，偷偷的听了起来。这时候两个长工知道老财迷已经躲在那儿了，他们就假装没看见他，
8: 存心地说，哎，我说伙计，你说这件事儿可别让那老财迷知道啊。
15: 那当然了，不过你说这个事儿也真够奇怪的。哎，你看怎么咱们两个人做的梦都一样呢？
8: 我梦见了一个白胡子老头，说这个老财迷那棵老槐树上的老窝里有一根隐身草，拿着这个隐身草啊，别人就看不见了。
15: 哎，你也做了这么个梦，你说这多怪呀。
8: 可说的是呢，哎，我看呐，咱们俩今儿个晚上就把这隐身草找来，如果我们有了隐身草，可就能发大财了，再也不用给这老财迷干活了，对不对？
15: 哎，小声点说，别让人听见呐。
8: 是啊，哎，你说这老窝里头的那么多的草，咱们俩哪知道哪根是隐身草呢？
15: 哎，这好办呐，明天呢，咱们抓个空，一根一根的试一试，要是你拿着了一根啊，我一定看不见你了。要是我拿着了这个隐身草呢，你一定也就看不见我了。
8: 那么这根呢，一定就是那个隐身草了。
15: 哎，对对对对，咱们明儿啊就这么办了。
13: 说完了，这两个长工啊又接着干起活来了。老财迷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他高兴的连嘴都闭不上了，
15: 连忙回到屋里，马上啊就把他的老婆孩子都喊到老槐树底下来了。他扛来了一个大长梯子，亲自爬到那个老槐树上去。干嘛呀？他要找隐身草去啊。这个时候的两个长工啊，一看老财迷中计了，偷偷的直乐。再说这老财迷上了树，骑在那树杈上，就从那老窝里头啊把那个草啊一根一根的抽出来拿在手里头，问他的老婆孩子，哎，看见我了吗？那怎么会看不见你呀？啊，再试试。他又拿了一根，看见我了吗？
16: 看见了。
15: 这个老财迷啊抽了一根问一回，抽了一根问一句，问着问着天就快黑了。他的老婆孩子脖子也痒着，他痒酸了，肚子咕噜咕噜的直叫唤，也饿了。老财迷呀、啊、还在那一个劲儿的问呢，看见我了吗？看见我了吗？这个老财迷的老婆孩子啊早就不耐烦了，气呼呼的说，啊，看不见了，看不见了。这老财迷一听，以为他真把隐身草找着了呢，欢天喜地的拿着那根草就从树上爬了下来。他高兴的呀一夜也没睡好觉。第二天老财迷就拿着那根草进城去了。他走到大街上，这老财迷看见好些个人呢围着一个卖大鸭梨的正买梨呢。他心想，我先试试这根隐身草灵不灵，就走到那个卖梨的那儿，顺手啊就抄起一个大鸭梨就啃上了。那个卖鸭梨的人呢一看，哎，这是什么情况啊？他以为这个老财迷是个疯子呢，心想，哎，反正才一个梨，就给这疯子吃了算了，也没搭理他。旁边买梨的人呢以为这个老财迷呀、啊、跟这卖梨的人认识，就也没说什么。老财迷一看，哇，挺得意呀、啊、这隐身草真灵啊，你看他们都看不见我了。好，他又走到一个卖烧饼铺的地方，一伸手就拿起一个大烧饼。那卖烧饼的人呢也以为这个老财迷是个疯子呢，也没理他，拿一个烧饼啊吃就吃去吧。这一下这老财迷就更得意了，嘿嘿，我有了隐身草谁也看不见我了，哈哈，真好啊。这老财迷吃了梨又吃了大烧饼，接着就往前走。走着走着呀，老财迷来到了县官住的地方了。他又想，哎，我要是能够把县官的那大印拿到我的手里，我不就成了县官大老爷了吗？那不就我要怎样就怎样了吗？要什么有什么。想到这儿啊，他就用手举着那根草朝着县官放大印的大堂上走去了。门口的几个当差的看见这个老财迷直眉瞪眼的举这个草棍进来了，挺古怪的，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这老财迷已经进去了。老财迷上去就拿大印呢，县官一看这个人来拿自己的大印，心里头挺奇怪，他呀也不说话，他想看看这个人要干什么。老财迷一看没人搭理他，他心想，嘿，我这个隐身草真是个好宝贝啊。他就抱着大印呢往外跑。这下县官可急了，窜过去一把就把他给揪住了。老财迷还没弄清楚呢，这隐身草怎么不灵了，就听见县官大喝一声，来人呐，你们把这个偷印的贼先打他80大板再说。那几个当差的人一听连忙过来了，就把这老财迷给摁在地上，举起大板子噼里啪嚓就开打了。老财迷哪能经得住这么打呀，开始还嚷嚷，不一会儿啊就嚷嚷不出来了，口吐白沫，眼睛一翻没气儿了，打死了。 他手里

0: 我还攥着那根草呢。长工们听说以后啊，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说，老财迷呀，老财迷，世界上哪有什么隐身草啊，都是你一心想剥削我们穷人，你好发大财，活该你没有好下场。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

0: 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1: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2: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3: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4: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5: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1至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9: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7: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0: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送领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0: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2: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3: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4: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3: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5: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6: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6: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7: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8: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7: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8: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7: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9: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

0: 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1: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啊，这个裂掉了，
3: 是，
2: 那早熟的哈。
4: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5: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4: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4: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6: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7: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8: 还在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7: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9: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梗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雄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上授粉结束，我们强加时机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1: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2: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3: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5: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

0: 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3: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4: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5: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6: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4: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7: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4: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4: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9: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些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3: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2: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3: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

0: 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3: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4: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6: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5: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7: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9: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

0: 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1: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2: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1: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2: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1: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土耳其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13号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建立政治与军事合作机制，并将深化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土耳其国防部称，相关机制将涵盖三国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及军队总参谋长。此外，根据该协议，三国还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合作范围可能涵盖国防工业的联合生产与技术共享。此前早些时候，8月7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该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另外，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9亿元，其中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发布消息称，根据最新安排，261具遗体已顺利运回乌克兰。俄方表示，此次遣返的遗体均为乌克兰阵亡军人遗体。据悉，乌克兰执法机构调查人员将联合相关

关专业鉴定机构工作人员开展遗体身份核验等系列后续工作，依规完成各项必要流程，逐一确认被遣返遗体的具体身份信息。总台记者当天自俄罗斯方面获得消息，俄乌双方按照261:24的模式完成了阵亡军事人员遗体交换。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发布通报称，敖德萨州一列客运列车遭无人机袭击，列车司机与助手在袭击中身亡。通报称，事发时列车载有340名乘客，目前车上所有乘客及其余乘务人员已安全疏散，无其他人员伤亡。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3号获悉，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当局已经紧急叫停美国公司在当地开展石油勘探的计划。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矿产资源部门负责人对媒体在格陵兰岛东部进行石油勘探的计划提出强烈批评。据悉，不久前，美国能源企业格陵兰能源的合作方在未经格陵兰岛当局许可的情况下，将钻探设备运抵格陵兰岛，计划今年秋季开始从格陵兰岛东部的地下开采石油。当地时间13号，荷兰鹿特丹港地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据当地警方消息，爆炸发生在该地区一家企业内，目前警方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浙江西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是国际左撇。主要来自哪里？省不省资源？考验的是大模型还是使用者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左撇子啊，您平时惯用的手不知道是哪一只哈？您或者您身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写字、吃饭、打球都更习惯用左手的朋友呢？今天8月13号是国际左撇子日，旨在关注左利手群体的生活体验，让更多人了解这一人类特征。那么一个人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这个事儿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能够养成的？左利手的人会更聪明吗？如果左利手被要求改换成右手会怎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的介绍。
1: 左撇子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
2: 左撇子也就是啊，我们通常所说的叫左利手，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哈。到目前为止啊，科学上一般认为呢，这个左撇子的这个成因啊，可能跟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遗传。目前确实也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基因，但是不是单一的基因，而是多基因。也就是说，这个利手啊，我们究竟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啊，受到了多个基因的这个调控啊，然后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性状。而也有这个关于双生子的这个研究啊。

0: 后天因素可以微调。
1: 孩子习惯用左手，需要纠正吗？
0: 孩子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他习惯用左手的话，那就让他用好了，没有必要去强行去矫正。而且这个我们还更多会建议家长让孩子多做一些这个需要他左手右手就是左右协调的一些任务，或者说一些操作性的一些活动游戏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反而有可能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脑的发育啊，促进孩子的协调性啊等等。但是呢，关于孩子写字啊，很多家长可能在这方面的焦虑会更强一些。我们一般性的建议是什么呢？啊，他习惯就好，没有必要刻意去纠正。但是如果真的很担心这个问题，尤其担心影响比如说考试啊答卷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来进行调整，提醒他可以用右手写写看，一点一点来，但是不要强迫。这个如果孩子实在是坚持不住，又引发了情绪方面的比较大的波动，建议就不用强行去改正了，左手写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2: 网上关于左利手的说法其实不少，有的说左利手的人更聪明啊，有的说左利手在某些运动当中会更有优势。那这些说法当中哪些有科学依据，哪些又是误解呢？
1: 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在脑科学里面还有一些名词来形容这样的跟脑有关的一些说法，叫做神经神话 Neuromyth， 实际上它指的是要么错误理解，要么夸大了脑科学的一些研究结果。比如说啊，这个在网上流传，其实生活当中也是普遍的，这个会传播，包括很多的科普书籍，甚至我见到过有生物学教材也是这么写的啊，这个是左手啊理性，右脑感性，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空间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个说法是源自于脑的功能偏侧化的一些研究的非常典型的错误理解。确实像语言啊，这个大部分人尤其对于右利手啊，脑里大部分的语言功能区确实是在左半脑，但是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左半脑就完全能够让我们说话了呀，这个我们的语气啊语调啊等等，它恰恰又是由我们这个右半脑所负责的。所以一旦涉及到这个高级认知功能，像比如说逻辑推理啊，语言啊，包括艺术创作啊，空间推理，想象能力等等之类的，其实都是需要左半脑跟右半脑高度的协同工作的，它只是加工方式上有一定的偏侧化，也就是更偏侧于某一个半脑。而实际上人脑的工作绝大部分的这种功能都是脑里的啊一个网络，涉及到左半脑右半脑的网络在起作用，而并不是完全哪一个半脑或者哪一个脑区就能够完全决定的。所以这个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科学的啊，或者说太绝对了。
1: 左撇子更聪明吗？
0: 确实生活当中也会有关于左撇子更聪明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这个国际上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研究，就是专门去研究了这个左利手和右利手这两个人群他的这个平均智商究竟有没有差异，结果研究发现没有任何统计学方面的差异啊，整体智力水平是完全相当的。之所以往往在生活当中会产生左撇子更聪明的现象，可能更多我们觉得是幸存者偏差少，在总人群当中大概只占到10%左右吧，他用左手往往就更容易被别人记住嘛，吸引到别人的嘛，如果他又很优秀的话就更容易被记住了。所以呢，这个很容易形成一种主观的印象，就是左撇子更聪明，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1: 在乒乓球、击剑这类对抗性运动中，左撇子往往更具优势吗？
0: 确实呢，在乒乓球、击剑这样的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当中，左撇子往往更有优势。这种现象呢，被称之为叫做左利手竞技优势。因为大部分人是右利手，所以我们一般习惯就我们的对手也是右利手，我们是比较容易判断他的比如说角度啊，包括这个方向啊，动作轨迹啊，包括球的这个落点等等，我们是判断起来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但是如果说对方是左利手，所有的跟我们的这个已有的经验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在赛场上需要这种快速反应的时候，我们脑未必能够处理得了啊。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在乒乓球啊、击剑啊，包括拳击也是一样，还有像羽毛球等等需要快速反应的这些一对一的项目当中，确实在顶级赛事当中左利手的这个运动员的占比要比右利手的或者其他人群要高啊，高得不少，这个确实也直接印证了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像游泳啊、田径啊，非快速的一对一的这种对抗的这种项目当中，左利手就没有相应的优势了。
1: 左撇子更容易患某些疾病吗？
0: 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很微弱的关系，并不显著。相对来说，比如说像左利手人群呢，在比如说阅读障碍，还有包括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 ADHD， 包括这个孤独症谱系障碍等等，它占比确实略高于这个右利手的这个群体，但是这种关联相关性呢，它是很弱的，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它这个很有可能是跟脑发育本身是有关的，而并不是说是哪个利手导致的，也就是说这个科学上证据也并不是非常充分，但确实观察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这个本身没有统计学的这种显著性的这

0: 差异，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本质上也并不对。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来说一说最近这个 AI 领域大家都特别关注的两件事儿哈。先说一件，就是前段时间吧，其实是 AI 厂商 DeepSeek 深度求索发布官方公告，说宣布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API 服务的定价，预计呢啊涨幅比较大，并且提醒用户要合理安排使用需求。虽然这个当时 DeepSeek 还没有披露具体的涨价幅度，包括生效时间呀，还有不同模型的这个具体价格呀等等，但是呢，看到通知的用户们很快就划重点了，比如说就有一个心理预期，哎，这个整体上调涨幅较大等等这样的表述，打了预防针了。有分析指出，这个调整呢是发生在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上线，模型调用量快速增长之际。那随着新版模型的发布 ，DeepSeek 的调用量暴增。某开发平台的数据显示，8月1号 V4 Flash 在这个平台的单日处理资源总量达到了8万亿，其中5万亿来自免费试用，3万亿来自付费的调用。那现在呢，这个 DeepSeek 的新模型包括 V4 Pro 和 Flash 啊，刚刚呢也已经发布了这个 API 价格的具体的调整哈，说将会采用峰谷定价这样的方式，闲时的这个价格呢大概是高峰时段价格的1半左右，哎，所以呢就是鼓励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的使用情况来调整自己任务的时间。那这个新的价格呢将会在北京时间2026年8月17号的0时开始生效。资源的需求量的增长也成为了不少 AI 厂商需要直面的一个成本压力了。那么 AI 大模型目前为什么还不能够像少数用户期待的那样，哎，越来越便宜呢？我们完成一个任务大概要花多少钱？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模型能力的问题，还是说你的使用水平的问题？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然，包然先生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2: 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然，徐然。
4: 大家好。
2: 哎，今天哎，我们一块儿好好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哈。我最近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身边开始尝试编程的人越来越多了，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种观察哈？你说过去这个 AI 大模型经常会说，哎，自己的编程能力怎么样，好像这个事儿离普通人很远的。我一个不是工程师的人，不是编程程序员的人，我为什么要关注一个模型的这个编程能力怎么样呢？但是最近你会发现，哎，今天就有一个同事跟我说，哎，负责你看，我又做了一小程序，这小程序呢能帮我怎么样，能帮我们的行政人员怎么样，帮财务人员再做点什么事情哈、啊。你说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大背景？大家更喜欢或者说对像 Work Buddy 啊这样的 agent 或者是 agent 框架越来越被人熟知了之后，所以编程能力这个事情开始走进普通人视野了，大家越来越爱干这个事儿了，哎，所以呢，像很多。现在大模型包括 DeepSeek 这样的这个大模型，它的编程能力越来越受到大家重视了。这个事儿是不是这样呢？雪，
4: 我觉得是
2: 啊，
4: 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行政人员
2: 啊，
4: 或者是办公室的技术老师，
2: 哎，
4: 开始觉得说，哎，我可以用一个易得性非常强的智能体帮我自己干一些事儿、
2: 嗯。
4: 其实过去想想啊，这是不太可能的。
2: 嗯，
4: 为什么呢？一，过去写代码，或者我们说吧，我写一个小程序或者做一个 APP， 它是有极强门槛的事情，
2: 想都不敢想。
4: 而且你想，有的时候我们的个人需求啊，
2: 嗯、
4: 它是非常小众的，
2: 对，
4: 可能全中国只有3人需要这个功能，
2: 还得碰对吧？
4: 对，你不太可能说我花费巨资去
2: 找
4: 一个
2: 程序员，
4: 对，
2: 哎，
4: 再去给我做一个小程序、
2: 嗯、
4: APP。那现在呢？因为我们身边可以近距离或者说门槛非常低的这种智能体，它能够提供这种能力。
2: 嗯，
4: 哎，那普通人就觉得说，我可以让我的工作效率更高，这件事儿变得成本其实很低呀、啊。
2: 对对，
4: 我跟现在主流的啊，比如说微信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腾讯的这个 Work Buddy，
2: 嗯，对对对，
4: 我就里边说一句话，我就跟他说一下，
2: 嗯，
4: 我现在有一个这个需求，你给我实现一下，
2: 是，
4: 也就说两句话，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4: 那大家为什么不试试呢？
2: 对对
4: 啊，我觉得这个是首先易用性的一个问题，
2: 关键能给自己确实可能省很多的事情，而且这个软件呀，你可能找不着现成的，
4: 对，主要是找不着现成的，
2: 哎，对，
4: 第一个是。

0: 找不着现成的。第二个是实现这个功能的成本现在越来越低了，
1: 哎，尤其是技术门槛变得越来越低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大的背景哈？你看现在这个 DeepSeek 宣布未来可能会调整这个 API 的这个价格，就是刚才我们也已经说到了，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公布了哈，再包括再早之前，哎，对对对，说这个 AI 是不是有这种重新定价的这个趋势？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背景之下，整个 AI 行业才有了一个重新定价的这种方向也好，这种信号也好，那这儿就有一个问题，原则上来讲，大模型进化的方向应该是说它的效率会越来越高，对吧？比如说能力越来越强，然后包括大家的期待也是它可能这个 API 啊，这个 token 的这个成本啊会越来越便宜。哎，怎么现在有一个整个行业的一个趋势，就是
0: 怎么你们都涨价了是吧？
1: 你比如说之前像豆瓣收费，对吧？然后呢 DeepSeek 其实人家是之前先是做了个打折，哎，现在呢只不过就是我重新来宣布一下它正常的这个定价应该是什么样子。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呢？包冉先生是什么样的观察呢？
2: 这个话分两头说啊。这个其实第一方面呢，不简简单单是这个 DeepSeek 打架了。
1: 是
2: DeepSeek 一打头，好多家都在涨价啊，包括咱不，我才没说这个国际上的大模型啊，咱们中国本土的啊，智谱涨价了，
1: 对
2: 啊 ，Kimi 涨价了，是吧？千问这个磨磨蹭蹭的，我估计也得涨啊。这个那么为什么呢？从另外一角度讲呢，第一就是从供应侧、供给侧来看，供给侧得活下来呀、啊，对吧？这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训练、推理以及提供服务。在 Web Coding 就是你说的人人都能编程、
1: 啊、对对对对对，
2: 这种 Agent 驱动下的 Web Coding
1: 是
2: 氛围编程到来之前没找到过挣钱的办法，尝试了很多，说一开始推出 Chatbot 推出聊天机器人，咱能不能像传统的这个 App 一样先聚拢免费用户再实现付费用户的转化呀？
1: 好像之前是
2: 没走通，
1: 之前是有过一段时间，哎，对，是
2: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这套打法很完善，对吧？
1: 对对对。
2: 但是呢发现你比如说网络游戏，你入门都是免费的，但是你里面要不要买把武器啊？
1: 买个皮肤
2: 个、啊、
1: 是吧？
2: 是吧？买个皮肤啊，
1: 是
2: 你一旦买，它就完蛋了，这个钱就花的没边了。我跟您说，这就是过去的商业模式。
1: 是
2: 这个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你看 OpenAI 是最早推出 ChatGPT，
1: 对
2: 啊，享誉全球，曾经的用户量也是雄霸全球，对吧？
1: 免费
2: 嘛。但是呢，当他尝试推出付费的会员了以后，他的付费会员的转化率比较低，同时，根本他通过付费转化获得的订阅收入，根本无法打平他高昂的成本啊，高昂的成本。每一次你和他对话，都是燃烧着 token， 对吧？然后呢，但是呢，针对于每一个对话用户来说，他往往问的都是鸡零狗碎的问题啊。我也是这样，对吧？我天天拿豆包，我想到一个什么问题，
1: 也不是什么宏大的哲学命题这种的，是吧？
2: 啊、对，基本上三五轮对话就结束了，是吧？你让这时候消费者的心态就这样啊。我每次就是三五轮对话就结束了，
1: 是
2: 我要为这个还给你交月费，啊、拉倒吧，咱拜拜吧，咱就。所以你看，豆包雷声大雨点小啊，豆包的要推出付费的这个事情也说了很长时间了。实际上据我所知呢，也不是很顺利。但是自从 Web Coding 这个氛围编程和 Agent 这种形态出现之后，哎，这个消耗 token 的形态由对话转到了编程，转到了自动化，因为我们都知道编程是需要实时的进行上下文的理解，对吧？
1: 是的，
2: 也就是说每一次都得上文也得读，下文也得读，然后呢，他得这个读取更多的东西，才能够充分理解人类的意图。
1: 对，
2: 啊，就像徐然老师刚才说的一样，你对于消费者来说，交付变得特别的简洁，我给他说几句话，他一会儿转吧就给我出来一个成果，对不对？
1: 对对对。
2: 这个成果可能特别简单，你比如说我有时候也是，我曾经有一个特别个性化的应用，我需要给我的电脑上的乱七八糟的文件名字统一格式化改名啊。
1: 哎呦，这个可太实用了，是，
2: 这个时候原来的话呢，我都是用 Python 啊，因为我电脑上我也算技术人士啊，搭建一个 Python 的环境，是吧？解释环境，然后呢再进行编程，
1: 哎、
2: 然后运行、
1: 哎、
2: 啊。现在呢我也用这个 Web Coding 啊，这个你也咱们聊到过，我用的是 Open Code 是吧？然后呢再配上反正 谁免费我就用谁的 API， 哎，对对，
1: 一个便宜的 API 模型啊，
2: 特别简单这个事儿啊。
1: 嗯，
2: 那你说这种非常个性化的需求
1: 是
2: 不可能由厂商为我提供满足的，是吧？
1: 嗯，
2: 但是当人工智能的模型厂商给你提供了 agent 或者基于 agent 的框架之下的自动完成方式的时候，
1: 嗯，
2: 消费者使用者就觉得体验非常棒。
1: 对，
2: 这种体验非常棒就意味着消费者愿意为它花钱。
1: 嗯，
2: 这就是从供给侧来看，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给用户提供价值同时用户愿意为我提供的价值付费的商业模式。
0: 嗯，
2: 这点跑通了。我们从全球来看，目前收入和利润最好的是 Anthropic，
1: 嗯，
2: 以及 Anthropic 旗下的 Cloud。 为什么呢？因为 Cloud 就是这一波 agent 化的鼻祖啊，它是创路的，它创出来了。大家发现光为对话付费没人愿意，
1: 嗯，
2: 但是为了这个 agent， 为了解决具体的工作的能力来付费，消费者很高兴。而且 agent 跑起来消耗 token 的这个效率是对话的不知道多少倍啊，可以这么说。
1: 嗯，您是说使用量吧，对吧？要高很多很多。
2: 我测试过、
1: 嗯，
2: 就刚才我那个个性化需求，
1: 嗯，
2: 针对我的电脑上某一个文件夹里的所有的不规范的、不齐整的文件名，
1: 嗯，
2: 让它统一改名、批量改名，
1: 是，
2: 就这么点事儿啊，
1: 嗯，
2: 这个大概转了转的话，10万左右的 token 就消耗没了啊。
1: 天啊，
2: 那这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在通用的 token 计费都是百万输入百万输出，
1: 对
2: 吧？
1: 上下。
2: 那么10万的话也确实不多啊，
1: 嗯，
2: 确实不多。
1: 嗯。
2: 但是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一个编程的诉求了。
1: 嗯。
2: 如果我需要稍微复杂一点，处理一个我庞大的 Excel 或者是 Access 或者是 MySQL 的数据表呢？
1: 嗯。
2: 那这时候可能燃烧的 token
1: 就更多了，
2: 不是百万计了，可能是千万甚至亿来计了，啊。
1: 是的。嗯。
2: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供给侧终于找到了一个多快好省又能够增强用户体验的赚钱方式，
1: 嗯，
2: 这点是最大的动机。
1: 嗯，而且这个逻辑还不太一样。你说过去的这个供给侧，
2: 嗯，
1: 我要想让所有人满意，那我得找一个最小公倍数或者是最大公约数，
2: 是是是，
1: 对吧？我得好好的去琢磨琢磨我这个产品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更喜欢。但现在不是这个逻辑，现在是您说的那个，就比如说我们就说改文件名这个事儿，
2: 嗯，
1: 这不是所有的人对改文件名的要求都一样的，
0: 嗯，
1: 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这个需求，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吧？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这个需求，但是每个人具体的方式不一样，你很难找到一个，
2: 嗯，
1: 这个非常普适的产品，大家都能好好的去用的，所以这个也就催生出来每个人的这个小需求汇聚在一起之后，就是一个对模型也好，对 agent 能力也好，对编程也好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广泛需求了，这是汇聚在一起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嗯，这就是核心啊。我刚刚特别同意鲍冉说的这个，
1: 啊，
0: 鲍冉老师说的这个，
1: 嗯，
0: 就是现在这些做模型的厂商，他们发现让大模型给大家干活这件事儿，
1: 嗯，
0: 大家买账。
1: 嗯，
0: 就过去啊跟大家聊聊天儿，你说聊天这个事儿，你让我花多少钱，我心里都觉得不太舒服。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能给我解决一些生产力方面的问题，
1: 哎，
0: 咱就说最简单的，
1: 嗯，
0: 你能给我做 PPT，
1: 对，
0: 你做的还挺漂亮，
2: 啊，对对对对对，
0: 你能给我写周报
2: 啊， Notebook LM，
1: 多少人的痛点啊，这是，
0: 你能给我做海报，
2: 是
0: 不是？
1: 是，
0: 你还能给我改文件名，这个你还能给我处理表格，
1: 对，
0: 这是实打实的办公效率的提升，
1: 对，
0: 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1: 对，
0: 所以我相信啊，所有职场人士为这种效率提升的付费意愿，
1: 嗯，
0: 大家都是有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为聊天付费这件事儿，真的就有点见仁见智。
1: 所以你看，现在才有一个整体方向上的一个转型嘛。刚才鲍冉先生也提到，你说过去这个 Chat GPT 主打的就是个 Chat
0: 聊天嘛，
1: 哎，聊天，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愿意为它付费的这个意愿，其实哎就也那么回事儿，
0: 相对来说比较低吧。
1: 哎，对，
0: 啊，
1: 就比较你说你要为一个聊天，你找我要好多钱，每个月我还都要，这个事儿好像比较困难，
0: 或者是难以持续。
1: 哎，对，
0: 嗯，
1: 但你说每个月，哎，我的工作当中要做一个 PPT 也好，或者是我要做一个简报、周报，它都能够给我自动完成了。
0: 嗯。
1: 哦，这个事情我是会衡量一下的，对吧？哎呀，我
0: 当然了，
1: 我工资多少？
0: 人家给你干活了呀。
1: 我能够让这个交付一个令领导觉得满意的一个作品，一个交付产物也好。
0: 是。
1: 这个事情就一下子变得可衡量了。
0: 这是实际用途。
1: 哎，非常的实际，所以 站在大模型厂商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转变，发现大家付费意愿有不同了之后，那我干脆就全都转向好好的
0: 就干这个吧，
1: 在这个事情上面，在这个领域上面做深耕。
0: 嗯，
1: 但是呢，关于这个付费这个事情，当然。

0: 行，其实刚才提到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深挖一下，
1: 嗯，
0: 就是，大模型收费这个事情。你说过去移动互联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开始先免费嘛，
1: 嗯，
0: 大家免费的去用一用，
2: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我甚至还有一些补贴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然后最后我再转成这个收费。或者是在这个消费端看起来，那你这个就是涨价了。这个是移动互联网在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家都这么玩，还有之间这种所谓什么平台大战啊等等的。那现在这个 AI 模型公司跟过去互联网平台企业在这方面的竞争上面，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现在我们就已经没有一个所谓免费的，然后好用的，能帮我去做编程的这种模型了吗？我们是可以这么理解吗，包仁先生？
2: 是这样的。首先第一呢，刚才还有个问题没有正面的回应您啊，
0: 嗯，
2: 就是为什么他敢于涨价呢？首先第一，我们已经框清了一个前提，就是目前的 agent 和 web coding 的技术实现方式，使得这件事儿呢变得供给侧很有动力，需求侧呢也很满意，
0: 是
2: 吧？
0: 是是。
2: 也就是说，它有了交易的基础，
0: 双向奔赴。
2: 那么这时候，我们不妨引入一个经济学上的很有意思，叫杰文斯悖论。
0: 嗯。
2: 杰文斯悖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项生产工具或生产原料随着生产工艺或者生产效率的变化，而变得更加高效的使用的时候，那么总体来说对它的需求量是变大的，而不是变小的。
0: 对，
2: 这个杰文斯悖论呢，最早是发生在蒸汽机和煤炭工业时代啊。蒸汽机对煤炭的消耗那是巨大的，要比传统的烧煤，我们举个例子，和机器人对话那叫烧煤，对吧？烧煤取暖做饭，这都是离散的啊，单个的行为。
0: 是。
2: 那么通过蒸汽机，那就是工业化的，就像自动化编程一样啊，哗哗的成吨的煤炭被送入锅炉啊，然后蒸汽机啊驱动什么水力呀、纺织机呀、火车啊等等等等。那么这时候呢，当时曾经也有人预计啊，说你看，这个现在蒸汽机这么高效，以后我们可能不再需要那么多的煤炭了。但事实上，煤炭的消耗量呈指数级增加，一直延续到电气化时代乃至更后面的时代，对吧？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无纸化办公。最早的时候大家说都无纸化办公了，这个纸张的消耗会减少了，
0: 对，
2: 恰恰相反，打字越来越容易了，打印机越来越板正了，
0: 是
2: 吧？
0: 是。
2: 这个现在的这个打印纸依然是个很庞大的生意啊，
0: 没错。
2: 所以我们说，当这个编程和使调用人工智能的 API 成为一个唾手可得的事情的时候，这种习惯一旦养成， API 和调用 API 和 token 的消费就无可阻挡了啊！也就是说，在需求侧来说，它一定是会呈现指数级增长的，这是经济学的定律所制定的，这是科学规律，这不是一种的拍脑袋瓜来琢磨出来的道理，对吧？
1: 对。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不涨价呢？您也满意，我也开心，对吧？而且呢，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会指数级的攀升。谁不涨价，谁是傻子呀，是吧？这是非常理性的判断，这是。
1: 就是首先，我正好也准备了一组数据，是可以佐证的。
0: 好，
1: 包冉先生的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经济学原理的一个核心啊。
0: 杰文斯悖论。
1: 对，这个2024年的时候，你想。2023年年底 ChatGPT 横空出世，
0: 对，
1: 大家才逐渐了解了，哦，现在人工智能走的这个自然语义理解的方向原来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2024年全年咱们国内日均消耗 token 的量是多少啊？是1000亿。大家现在都可以不用考虑亿这个单位，你就先记住1000
0: 啊。
1: 那然后我再说一下，就2026年3月份
0: 是
1: 日均消耗 token 的量是多少？是140万亿。咱就把那亿去掉，一个是1000，一个是140万。
0: 是。
1: 所以就是刚才包尔先生说的这个啊，就当大家发现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还是干活，它都给你了一个不错的体验之后，
0: 对，
1: 可能单个 token 的成本在下降，
0: 对，
1: 或者是单价在下降，
0: 这个事情是一定要说清楚的。大模型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它的其实效率是在提升的，
1: 对，
0: 哎，但是确确实实我们的消耗也在增加，
1: 指数级增加。
0: 哎，
1: 我不知道大家身边会不会有这样的例子啊，反正以我为例，我周围的很多长辈，他们现在都已经非常习惯的用大模型了，无论是像用豆包啊、
0: 对话、
1: 元宝啊，而且 在很多时候，这些大模型都给他们提供了很实际的帮助。
0: 那当然。
1: 我觉得第一个帮助有可能是。

0: 是情绪上的、情感上的一种陪伴、
1: 聊天
0: 儿，对吧？
1: 嗯，讲笑话。
0: 哎，对，还有一些可能真的也是很实际的帮助。我讲一个小故事。
1: 比如，
0: 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姥爷，92岁了。
1: 哇！
0: 老爷子非常矍铄，没事儿呢，每天就是在门口超市溜溜弯儿什么的。但是呢，他因为随着生理的这个衰老啊，他有点疝气。他在超市准备给家里人买几瓶啤酒，
1: 好，
0: 可能是核心发了一下力，然后就疝气就犯了
1: 啊。
0: 然后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先掏出手机问问大模型
1: 啊，
0: 我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
1: 哦，
0: 大模型这时候跟他说，说你这个情况很严重，
1: 嗯，
0: 你马上打120。
1: 嗯，
0: 哎，老爷子特别听话，
1: 嗯，
0: 老爷子当场打了120。
1: 嗯，
0: 而且后来医生给的医疗建议是说，
1: 嗯，
0: 他打120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1: 哎，
0: 所以我是觉得周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1: 嗯，
0: 都不是像我们过去说的小众的专业群体，搞计算机的、写代码的，
1: 是
0: 才会用人工智能。
1: 嗯，
0: 现在他的给大家提供的这种便利属性以及它的易得性，像刚才鲍尔先生所说的这种唾手可得的便利之处，已经让我们周围原来觉得你可能不太可能是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现在都已经转变成了他的用户。
1: 你说那个例子里面有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就老爷子第一反应把手机能掏出来，
0: 掏出来，然后还能问，
1: 这个，哎，这个事情就证明他平时使用的时候，其实使用场景是挺多的，
0: 而且很习惯，
1: 使用频率是挺高的，
0: 哎，
1: 对吧？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这个第一反应哈。
0: 对，
1: 这也是很多朋友现在在使用 AI 大模型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趋势吧？就比如说，无论是我做饭，查个菜谱啊，对吧？或者是比如说有病例，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说的就是，我们还最终还是需要以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判断为准嘛，对吧？
0: 对对，
1: 我们要去看这个找医生，然后他的这个判断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们大家从习惯上来讲，还是你做完体检之后，对吧？我扫一下这个体检报告，有没有什么需要我特别注意的，我再去拿着这个报告，可能啊，我再去找这个医生再去聊一聊，更有助于理解这些东西。这个
0: 或者是就是让自己的那种焦虑心情先放松，
1: 稍微放松一下，
0: 都行，
1: 对对对，或者是说，哎，给自己能够提供一个明确的方向，
0: 嗯，
1: 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关键是现在呢，大模型的这个服务啊，跟传统的服务提供商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不同点，这个事情其实是我本人特别好奇的一个事儿。
0: 嗯，
1: 付钱也好，我们买到一个产品也好，或者是
0: 提前无理由退换是吧？
1: 哎，或者是我们得到一个服务也好，
0: 嗯，
1: 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是说我们要看这个东西的结果。这个产品本身是结果，
0: 嗯，
1: 这个服务本身是结果，
0: 嗯，
1: 我让工人师傅们来我们家去装空调，
0: 给我清洗一下，
1: 对，然后这个空调我得确实看到它装上了之后，我才去按照比如说之前我们约定的这个服务价格去付费。我买这个空调也一样，
0: 嗯，
1: 我得知道它的大概是多少匹的呀，
0: 嗯，
1: 对吧？然后型号是什么样的呀，
0: 嗯，
1: 哎，我是花钱买到了一个我非常确定的一个产品和服务，
0: 嗯，
1: 至于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作为这个厂商也好，你给我强调你是很金牌的这个服务人员，或者是你多少年的传承，然后怎样怎样，这些过程在我来看是故事，可能为你这个产品能够增加一些这个溢价也好，或者是怎样，但看我具体买不买单。
0: 嗯，
1: 这个是传统的消费领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 AI 大模型这个领域好像不太一样，这个事情
0: 先付费。
1: 对，先付费，我们是为过程买单，
0: 对，
1: 对吧？你先把这个 token 费用先给我结了，
0: 对，
1: 至于你最后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个事儿不可控的。
0: 嗯，
1: 我有很多的朋友烧了很多的 token， 最后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0: 啊，说你这活干的我不满意。
1: 对，你就是我烧了很多的 token， 我没改成文件名。
0: 嗯，
1: 你说这事儿算谁的？
0: 包然先生碰到过
2: 这
0: 种情况吗？
2: 在
0: 这
2: 个领域里头，最吃亏上当的是 AI 短句创作啊！
1: 啊，怎么讲？
2: 就是同样的提示词啊，
1: 对对对对对
2: ，AI 的这个模型，然后呢出来的不一致啊，你知道吧？
1: 对，
2: 命好的话，运气好的话，一次成功啊；运气不好的话，好几个小时烧了好多 token 啊，最后出来的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1: 所以这个事儿就给我带来了一个深深的困扰。我打个比方，包然先生，比如说咱俩都有一个改文件名的需求，
0: 嗯，
1: 对吧？咱呢都当然您有您习惯的这个框架，这个 agent， 然后呢，我有我自己的这个使用方式，我有我自己的习惯，但我们的目标基本上差不太多。
0: 嗯，
1: 结果呢，我烧了好多的 token， 我没完成这个事情，他给我改的不咋地，我不满意。您那儿呢？咔咔。改完了就好了，还跟我这儿发朋友圈对吧？我说你看我又做出来的东西，哎，我心里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很难受啊。哎，你说是我这个模型不行，我肯定得请教请教您啊。哎，您用什么模型啊？对吧？是我这模型能力不行，还是说我技术水平不行？这个事儿会给我带来深深的困扰的呀，对吧？
2: 这个事儿呢，我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1: 嗯，
2: 就是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当然这位朋友呢是非技术人士啊，人各有所学，各有所长嘛，很正常啊。
1: 是
2: 这个他呢也是利用一些自动化的 agent 的框架，
1: 嗯，
2: 来执行他的很个性化的任务，
1: 嗯。
2: 后来我就问，也是遇到的这个困扰和你一模一样，刚才提出的问题啊，
1: 嗯。
2: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因为我说使用 Web Coding 的话很简单，它就是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输入你的需求，第二个步骤呢 AI 的大模型呢把你的需求呢翻译成代码，
1: 嗯，
2: 然后呢第三步骤呢你要认为这个代码没问题它执行，对吧？
1: 嗯，
2: 就是这三个步骤。但是问题就出在人类，如果你这个使用者用户如果不具备基本的编程技能的话啊，那么他可能就很难对这段代码进行自己的评估。
1: 嗯，那当然了。嗯，
2: 那么这个一致性可能就有问题了。
0: 嗯，
2: 这里面呢，我给他出的主意也很简单。
1: 嗯，
2: 其实这个主意呢，是我从黄仁勋那抽来的。哈哈，就是说这个黄仁勋在有一次公开演讲的时候，谈了他自己怎么用 AI 啊。
1: 嗯，
2: 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幻觉嘛，是吧？
1: 对，
2: 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
1: 嗯，
2: 然后呢，这时候呢，黄仁勋就说了。任何一个问题我请教，我用 AI 进行探讨这个解决方法的时候，我使用多个不同的模型进行交叉的校对啊，就是说 Cloud 告诉我一结果，我把这结果扔给这个 GPT 啊，
1: 嗯，
2: GPT 你帮我检查检查，他说的对吗？
1: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是这又多得花多少 token 啊，这又啊，您继续您继续啊。
2: 当然黄仁勋先生可能他他的财富
0: 他
2: 不在乎这个钱啊，他不差这点钱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国产的大模型很多也有免费的额度嘛，
1: 是
2: 吧？这点就是说我们也要感谢这个市场的竞争，
1: 没错，
2: 使得这个虽然说总体上来说 token 的费用一定会上涨的，
1: 嗯，
2: 原因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
1: 嗯，
2: 但是呢，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呢，
1: 嗯，
2: 大家还是经常各种基座模型还会经常的给大家提供免费的 token 啊，
1: 对，
2: 额度啊，
1: 对，
2: 我想善用这些额度，让大模型去纠正大模型，
1: 嗯，
2: 可能是很多非技术的朋友们比较务实的做法啊，
1: 嗯，
2: 当然对于我来说呢，
1: 嗯，
2: 特别简单的代码我可能。六两眼也就基本上检查完了啊，因为毕竟当年都是认认真真去考程序员。
1: 你又在发朋友圈了
2: 啊？对。然后接下来我第四步就可以发朋友圈了。
1: 能看懂啊？
2: 对。
1: 嗯，但这个事儿，这个徐然怎么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哈？你比如说，你看身边一些类似像包冉先生这种很懂技术的，人家可能两三句话能把这事儿就给说明白，这活儿就给办成了。
0: 嗯。
1: 哎，那我们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我们要想有一个什么需求要实现的话，免不了要走弯路的呀，
0: 嗯，
1: 对吧？
0: 嗯，我倒觉得啊，就是现在，因为我正好跟包冉先生的这个算学历背景，
1: 嗯，
0: 完全不一样，我一点代码都不懂，
1: 是，
0: 虽然是个理科生，
1: 咱们一样，
0: 对，就是一点代码都不懂，
1: 嗯，
0: 但我是觉得以现在模型能力或者是智能体提供的能力来看啊，
1: 嗯，
0: 它其实本身就不需要大家具备太强的代码能力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0: 因为现在的智能体它其实有两个方面的体现吧，
1: 嗯，
0: 第一个方面呢，它本身就可以。因为它的核心是自然语义理解，我们说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方向，它啥叫自然语义理解？
1: 嗯，大白话
0: 就是从你它给你的反应上来看，它是能听懂你在说什么的，
1: 是
0: 它可以自己在后台执行一个把你说的话翻译成专业代码的过程。
1: 嗯，
0: 这是过去程序员们在行使的工作，
1: 嗯，
0: 和他们学习到的能力，对吧？包冉老师，这也是你过去积累的能力啊。但是现在有的模型它是可以实现的，
1: 对，
0: 而且它可以替我们不懂代码的人实现的还不错，
1: 是
0: 啊，我觉得这是其一。
1: 嗯，
0: 第二呢，我是觉得现在的智能体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它会引导式提问。
1: 嗯，
0: 什么叫引导式提问？我不知道大家在使用现在的，模型 APP 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啊？
1: 嗯，
0: 就是它在你的对话框上边，
1: 嗯，
0: 它是会有一些引导式的 问题的。
1: 嗯，
0: 我们过去说啊，其实在人工智能时代，什么东西最稀缺？
1: 嗯，
0: 当答案不再稀缺的时候，问题最稀缺。
1: 一个好的问题，是的。
0: 但是。

0: 问不出好问题怎么办呢？
1: 嗯，
0: 模型帮你想了一些问题。
1: 哎，
0: 过去我们刚才负责你说了，就是说，如果我的提示词写的不够专业，这个时候可能我获得的答案就不如鲍然老师获得的答案那么专业，怎么办？
1: 哎。
0: 模型说我替你想到了我帮你把问题补全
1: 对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我工作当中最常用到的一种模型能力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我需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大模型表达你告诉我我怎么表达
1: 这个是个特好的方法论
0: 对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像我一样就如果您也没有这个代码基础没有过去鲍然老师的这种知识结构
1: 是
0: 那咱就多花点 token 咱们就多问问呗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习和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
0: 也是吧也是一种体验吧
1: 对这个其实说到有一点啊就是学长刚才说那个方法论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对于不懂代码的朋友的一个提示在于什么
2: 不简单单是在代码领域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很多朋友他也不是学这个影视专业的那么他也在从事相关的 AI 的影视剧的创作
1: 对我这分镜怎么设计啊对吧
2: 分镜头怎么描述啊这个说实话是很有专业门槛的
1: 当然了
2: 他不比这个代码编码的门槛低呀对吧
1: 是
2: 一个你想正经的人家学导演学摄影摄像
0: 学好些年
2: 了学四年了对不对这个你说上来一个小白用户就去问让 AI 生成你给不出一个精准的描述那也抓瞎一般都是先用对话机器人的模式找另外一个模型让他给我生成专业表述的分镜头语言然后再拿这个生成的东西发送给文生视频的模型让它按照规格化的规范化的描述再生成视频基本都是这么个模式
1: 对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是你不觉得这个如果是一个商业的闭源模型我们直接购买过来跟你自己搭建一个模型这个对于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了
1: 你说比如说在什么什么这个家具这个领域有个叫什么什么效应的嘛对吧他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买一把现成的椅子跟你自己亲手做了一把小板凳比起来那日常你肯定更喜欢你自己做的那个小板你对它会更有感情我觉得我们自己在打造可能更适用于自己的这个程序的时候我估计多少也有这种心态可能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可以替代我这个东西了但我还是就是想重复造一个轮子
0: 这不就是自己家孩子跟别人家孩子
1: 对吧我造完之后我就是觉得很开心我用起来就是很好
0: 对
1: 所以用户的需求可能从过去实现一个功能到后来可能会变成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我自己做这个东西做得很开心对吧我也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很好用或者是怎样我享受自己在当下创造的这个过程这个其实是很多所谓Vibe Coding 这个成瘾的朋友的一个特别大的感同身受的一个点是不是
0: 对就是您可能也很享受自己通过一句话然后解决自己实际困难的那个过程
1: 是的创造的过程和满足自己需求的这个过程关键是自己亲手打造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开心正因为像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多的时候压力呢就给到了我们上游的大模型的这个生产企业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价格方面的这些问题我们国内的现在跟国际上相比不相上下的这种顶尖大模型如果我们从成本上来看那也是几十倍的低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也希望用一些很好的很便宜的国内的大模型来打造自己的这个适合自己需求的一些产品
0: 是
1: 那除了收取这个 token 费用之外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渠道大模型厂商可以想办法叫所谓变现也好还是叫补充收入也好或者叫在竞争当中形成壁垒也好这个事儿呢咱们稍后接着聊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

0: 那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 这个不能等，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0: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2: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2: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3: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
4: 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5: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
6: 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7: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0: 图片生成功能增强的，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8: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然，包然先生您好。
9: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10: 大家好，福哥好。
0: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大模型在商业模式方面的一个延伸哈，最近就又有一个事儿，就挺有意思的这个展开方式，说豆包酒店推荐。 要收费，这个事儿引发了关注。
10: 嗯，
0: 对此呢，豆包的回应是这样的，说，目前生活服务业务是没有付费推广的，豆包推荐酒店呢也不收取任何的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来影响推荐或者是排序。哎，我们呢只是在订单成交之后支付一个渠道费用。
10: 嗯，
0: 这个渠道服务费跟广告费之间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哈，这都是收费吗？
10: 他们之间区别是什么呢？胖先生，
9: 说白了，咱用大白话来说呢，就是说，你不能自己花钱买，但是呢，我要挑中你了啊。
0: 嗯嗯。
9: 这个我可能设一个大的可选池啊。
0: 嗯。
9: 我把符合我、经过我评估的啊、靠谱的酒店资源放到这个可选池里。
0: 嗯。
9: 然后呢，如果通过，因为我们都知道，豆包是今天最流量最高的。
10: 是的，是的，嗯，
9: 每天很多人都在用它。
0: 嗯，
9: 那么如果说豆包挑中你了，你的这个在池子里挑中你的这家酒店资源了，
0: 嗯，
9: 并且真正的给你带来了用户，
0: 嗯，
9: 促成了这个订单，那么我要给你抽成啊，
0: 嗯，
9: 这是这么一个机制。广告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完全开放，我可以掏钱啊，我可以掏钱买，
0: 嗯。
9: 之所以豆包现在杜绝了广告机制，不是他不想变现挣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豆包其实对于字节来说是个亏损的业务，因为每天大量的免费用户跟他对话，这燃烧的都是 token 呢，对吧？你又不交钱，是吧？还在烧我的 token？
0: 是。但是呢，就怕一点，第一，非法的
9: GEO， 就是所谓的生成式的优化，生成式引擎的优化，也就是人工智能造假嘛，这样来说，也叫做数据投毒。 一旦像我们看传统的搜索引擎，有一个叫
0: SEO，
9: 那就是一塌糊涂的乱象啊。
0: 对，大家为了流量啊，花了钱，然后再找各种各样的优化方法，结果你搜出来的结果全是广告，对吧？排名靠前的这些是吧？
9: 也不知道大家是这个广告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0: 是，
9: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触目惊心的案例。
0: 对，
9: 搜索引擎时代。 由于很多虚假的链接，带给搜索用户那真是血的教训啊，是吧？这点毋庸多说。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作为新兴的人工智能，同时国家无论是国家网信办，还是相关的监管部门，都对受数据投毒、数据造假有过几次三番的治理。所以说，豆包作为最大体量的一个 C端的 chatbot 的应用，它很谨慎，这点很正常。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呢？ 他再谨慎，这条业务线将来给他带来的收入绝对是不可限量。为什么？我就说一个数据啊，这是刚才说过黄仁勋，咱再说马斯克。马斯克昨天在美国的一场公开活动中发表演讲啊，他就提出了一个预计，10年之内可能互联网上绝大多数的流量来自于 agent， 而不是来自于真实人类了啊。也就是说，再过10年。 互联网上异常繁忙的数据的流动，不是人类在搜索数据，在传递信息。

0: 机了，
1: 嗯，
0: 都是一个个的 AI agent 在跑来跑去的，你知道吧？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agent 能帮人类做成很多自动化的事情嘛，对吧？
1: 是。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agent 将会替代人类，成为未来有价值流量变现的枢纽，
1: 嗯，
0: 而不再是真实人类了。
2: 嗯，
0: 所以从这个趋势来讲，豆包尝试这种商业模式，也是一种针对于免费客户端的商业变现的尝试，而且这种尝试我认为将来会发生指数级的增长。
1: 嗯，我看现在有一些小的酒店团队在看了这个豆包的通知之后表示，看不懂，有点懵啊。有一些这个大的酒店集团呢就表示，这个事儿啊我们得再观望观望。
2: 嗯，
1: 所以你看进不进这个池子这个事儿，所谓好像现在大家的这个看法也不太一样。哎，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包然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 AI 助手要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消费环节这个事情本身了？
2: 嗯
1: 啊，
0: 是
1: 怎么看？
0: 嗯，
2: 对，我觉得是，它是开始逐渐要进入消费决策环节了。
1: 嗯，
2: 因为其实可以从根儿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嗯，
2: 我们说人工智能助手，它既然是助手，
1: 嗯，
2: 那它帮咱们干什么了？
1: 嗯，写 PPT 啊，
2: 除了写 PPT 除了写 PPT 之外啊，之所以现在豆包说我要推荐酒店要收费这事儿，
1: 是
2: 因为很多人其实是通过豆包来做旅行攻略。
1: 对，没错，
0: 对，
2: 为什么要通过豆包做旅行攻略啊？
1: 嗯，
2: 是因为他搜索数据的能力，
1: 嗯，
2: 比人效率要高，
1: 没错，
2: 对吧？
0: 对，
2: 所以其实它有了这种数据搜索的能力，这就是大家用它当人工智能助手的核心原因嘛，
1: 对，
2: 对吧？
1: 对，
2: 所以你要是你要是问我说现在是不是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帮大家辅助做消费决策了，那我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1: 嗯
2: 啊，
1: 嗯，
2: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它是属于不可逆的一个趋势，
1: 哎，一定是大势所趋的这个感觉，
2: 因为大家用起来会觉得很方便，
1: 嗯，
2: 很快捷，
1: 嗯，
2: 而且呢我自己不用再缠绵于几个平台，
1: 对，
2: 小红书看看，微博看看，马蜂窝看看，再问问朋友，
1: 对对，
2: 再选选机票，
1: 效率太低了，
2: 对，效率太低了，
1: 嗯，
2: 啊，对，所以因为它这种快速检索信息和总结数据以及生成总结成果的这种能力，
1: 嗯，
2: 我觉得它早就已经开始进入大家的消费决策环节了。
1: 没错，没错，但是这儿呢，我作为消费者有一个想法会，
2: 嗯，
1: 你比如说，你看现在呢，像这个大模型，它的盈利的模式可能会变得更多了，
2: 嗯，
1: 那是不是意味着费用降低也好，这是个合理期待吗，包然先生？
0: 这里呢我觉得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
1: 嗯，
0: 甚至于我认为包括字节本身对于豆包未来的商业模式也是边走边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运营呢肯定是要根据数据来说话的，
2: 嗯，
0: 到底这个产业链端，因为本质上它虽然是改为人工智能驱动了，但还是一种撮合型业务嘛，对不对？
1: 嗯，
0: 这种撮合型业务呢一定要看数据的，怎么样的方式能使得撮合的成功率更高，
1: 嗯，
0: 因为撮合的成功率越高，作为中间撮合工具的价值就越大，
2: 对，
0: 它的收益也就越多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点呢也是且走且看。当然了，我们从字节的内部的一些情况来判断啊，因为字节的 CEO 也在内部会上强调了，今后要聚焦在两个业务上，
1: 嗯，
0: 第一个业务就是基座模型，
1: 嗯，
0: 字节的基座模型是 SEED 啊，
1: 对 SEED，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 CDANS 啊，
1: 嗯，
0: 什么什么之类的，
1: 都是这个开头的，嗯，
0: 词根都是 SEED 啊 ，SEED 啊，这个那么 SEED 大模型，这是一切的基础。张一鸣也表示不要蒸馏，对吧？我们宁肯慢一点，
1: 是，
0: 但是要打造自己的
1: 很有骨气
0: 原创的，哎，自研的啊，自研的，因为你想，他如果做蒸馏的话，看似简单，但是你无法积累真正的知识，
1: 而且你的天花板就在那儿了。嗯
0: 啊，对啊，你蒸馏别人，天花板就是别人那个模型的。
1: 对，
0: 你无限逼近，但是你超不过他。
1: 是的，
0: 很多的训练和推理过程中的知识无法积累下来啊。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豆包，因为豆包是我们说了现在规模最大的、流量最高、最稳定的 C 端的这个 AI 客户端啊。
1: 嗯，
0: 所以说一个是，对吧？强基。
1: 嗯，
0: 一个是壮体啊，壮体就是带来不断的收入啊和利润啊，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壮体的责任压在豆包身上，
1: 嗯，
0: 我觉得豆包它现在的战略权重已经完全不亚于如日中天的抖音呐，TikTok 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也要看未来的 AI 行业的竞争到底比的是什么哈，到底是模型能力，还是说成本？

0: 效率，还是说谁能够成为用户真正那个特别信任的品牌的智能入口，
1: 嗯，
0: 这个事情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1: 嗯，
0: 那我们今天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1: 拜拜。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过去几天，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大范围强降雨影响波及我国十余省份。虽然它已停止编号，但停编不等于彻底退场，白海豚残窝依旧活跃。接下来，白海豚残窝在西风槽引导下缓慢东移入海，残窝入海后有机会重新获取海洋暖湿能量补给，存在再度加强的可能性。后续北上影响东北，17号到18号吉林、黑龙江或出现强降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江淮、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主要发生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天。国家气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的天气形势，国家气象中心九月将全面启动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推动定制化气象信息接入全国农机作业指挥平台，靶向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同时加强与农业农村、交通运输、水利、粮食物资等部门会商研判，健全信息共享与联防联控机制，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北京市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北京市商务局相关处室加挂老字号发展处牌子，这也是目前我国全国商务系统中的首例。此次出台的若干措施包括18条举措，通过紧扣消费升级趋势与市场结构变化，北京正引导老字号企业主动适配现代消费场景，聚焦产品研发、品牌联名、场景融合、业态创新等领域深耕突破。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首次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

管理情况，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做好准备。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口岸早日开通是港深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3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加纳国家消防局当地时间13号说，加纳首都阿克拉市郊当天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13人受伤。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安徽西部、河南中南部、湖北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球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篮今天晚上迎战乌拉圭队，这场压力测试，小伙子们过关了吗？还有2026年的国际排联 U17 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6战全胜，强势晋级八强，他们还能走多远？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男篮。今天晚上中国男篮在佛山迎战热身赛对手乌拉圭队，这是一场有价值的压力测试。主教练郭士强需要通过实战考察队员，以确定出征世预赛的最终12人名单。那么怎么看今天的这个考察效果？直播间当中请进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欢迎寇宇豪。
9: 樊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咱们先说一下这场比赛啊，83-78，中国队赢了5分。但是呢，你如果看四节的比分，29-24、19-22、15-11、20-21，其实是很焦灼的。怎么看这个进程，包括中国队最后的这个结果？
9: 我觉得首先要给这支来华打热身赛的乌拉圭男篮下一个定义啊，这不是一支水军，这是刚打完这个世界杯美洲区预选赛的乌拉圭队，就相当于是全班人马，他打完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就直接集结来华了，相当于是完全是正规军。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给这个球队下一个定义，就是你与其找一些欧洲的二流球队，或者说是一些青年队来打这个热身赛，那我觉得效果不如像这样的可能南美洲的传统的风格特点比较明显的球队，但是他确实是正规军，是他这个全主力来跟我们打这个热身赛啊，效果确实比较好。那从

0: 天赋上，这支球队相对平庸。
1: 嗯，
0: 只不过呢，就是他这个各个位置上啊，他矮墩子，他这个每个球员的这个身体的对抗性很好，所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我们在很多位置上对位是没有身体上的优势的，我们今天打开局面更多的是靠外线三分球。贺西宁今天是率先开张，然后呢，我们在整个上半场比赛三分球是投得非常的顺利，整个上半场我们的三分是15中8，这应该说是一个效率很高的一个三分球的一个命中率了，因为超过50%了。但是这跟以往中国男篮我们的这个比赛方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这个阵容啊，我们只有两个中锋，一个胡金秋，一个焦伯乔，两个人呢都不算是这个强有力的中锋，也不算是一个这种很传统的五号位球员。然后我们在四号位这个位置上，我们的绝对高度也不够。今天频繁的让这个赵嘉毅啊，然后包括甚至有一段时间朱俊龙啊，就往这个四号位上去顶。那我们在这个四号位置上呢，也没有这个很好的高度和处理球能力，迫使我们今天产生了大量的外线出手。但是好在我们今天确实命中率还不错，外线投的比较坚决啊。这比赛其实节奏上呢，有点像是我们亚洲杯时候那个感觉了，就是外线命中率很好。
1: 嗯，
0: 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半场球打完，你一看数据啊，三分15中8，但是你篮板、助攻、抢断、失误每一项数据都不如乌拉圭，所以体现在比分上呢，就是48-46，就只领先两分球。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啊，就是这场比赛呢，得分数据上可以，就是你半场球拿48分，这个说得过去。这在FIBA规则之下呢，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南美的球队，我觉得48分是得分不低。然后到下半场比赛，我们一度在第三节呢掌控优势，但是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啊，被打了一波11-1。那段时间我们暴露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后卫线上，当你没有赵继伟、没有赵睿的时候，你的后卫，现在我们这个经常看到我们的后卫用的是廖三宁，然后廖三宁呢再搭上这个他的替补是庞征林，廖三宁跟庞征林两个人来回来去的，不是一个纯正的一号位。然后呢，有一段时间也让这个贺西宁去参与过进攻的组织，但问题是廖三宁啊、贺西宁啊，他们在面对包夹的时候，或者说需要他们去处理球、盘活球队进攻的时候，差点意思。他们呢，这个人单干行，得分能力可以，外线投射也行，但是需要他们发起挡拆的时候，这一下能力确实是比赵继伟和赵睿差很多。所以就是现在咱们今天打乌拉圭这比赛呢，胡明轩很重要，就是因为胡明轩是唯一一个就是核心后卫，就是他是发起挡拆的能力和运控节奏比较稳。所以虽然今天胡明轩打时间不长啊，但是从战略意义上来说很重要。然后呢，在我们第三节的后半段被对手打了一个11-1啊，从领先到落后之后，这个时候有两个人站出来了啊。第一是王俊杰，王俊杰今天虽然说投篮手感不佳，一上来3中0，但是在第三节关键时刻连续的抢到前场篮板，然后给对手篮下造成杀伤，4罚4中，非常关键。然后呢，帮助我们及时止血。第二个焦伯乔。焦伯乔今天在下半场比赛，尤其是在第三节后半段和第四节初几次篮下的强攻啊，个人的这个单打，就是让我感觉是焦伯乔打了国家队生涯最好的一场球。就是今天这场球打完之后，就我觉得大家对于焦伯乔应该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就是为什么当年 U18 的时候焦伯乔那么厉害，以及为什么当年焦伯乔从青年队出来之后，就是各个球队抢着要他，就包括他当时啊，关于他的培养问题，他这个各个球队归属问题，球队甚至为了他敢去打官司，就是我就对簿公堂，咱就抢着焦伯乔。就今儿这场球打完，我觉得还是能体现出他这个天赋和这个能力。一个是王俊杰，一个是焦伯乔，帮助咱们渡过难关。另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要对中国男篮称道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在关键时刻的防守。乌拉圭呢，这个个人能力稍差是稍差，但是在关键时刻呀，这个我们需要要劲儿的时候呢，咱们这个防守端能立得住，整体的体系呢确实是还不错，能顶得上来。这也是郭尔强指导带队的一贯的风格，你甭管是原来带这个俱乐部，还是这个到后来带国家队，他确实对这个防守端的

0: 态度啊、要求各方面，这都没得说。所以在关键时候，我们的防守还是能顶得住、立得住的。这个呢，也是咱们今天这比赛最后能顶下来啊、艰难获胜的一个原因吧。所以说这比赛呢，其实挺艰难的。但是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说一看对手是乌拉圭啊，感觉这个成色不足，世界大赛没有成绩，但人家是正规军、国家队，而且是打了这个刚打完世预赛，全主力过来跟咱们打。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手的成色还是相当可以的，很有训练价值的一场比赛。
1: 我在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数据啊，同时也在看这个先发，这个先发挺有意思，廖三宁、赵佳毅、胡星秋、贺西宁、朱俊龙，这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大家觉得，哎，原来就该上先发，或者以前就经常在先发，但是恐怕也有不止一位，大家说，哎，他能打先发，这个先发，你觉得代表了这个，主教练的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0: 我觉得这个先发呢，就是首先是在现阶段里面，每个人在进攻当中做减法，就是，可能有很多球员他具备很多的能力，然后呢，他能攻也能防，能投也能突，但是对于郭士强指导来说呢，就是我不需要那么复杂，就是你每个人在场上各司其职，把自己的事儿干好就行。你比如说贺一宁，你就是攻就是投，然后廖三宁呢，你就是突。然后像赵佳毅呢，你就是防，对吧？拉开空间就是投三分，就是相对来说呢更明确。但是这个呢是也有相应的问题，就是刚才咱说这个首发五个人啊，这个发起进攻能力都略差，或者说发起挡拆能力都略差。这个贺西宁和廖三宁，在这个咱们 CBA 联赛期间呢，没有在高强度季后赛的比赛下证明过自己，破包夹呀，这个发起挡拆呀，对吧？这个能力稍差，能力稍差。然后呢，这个锋线这两个人呢，朱俊龙和赵佳毅很好，这个可以说是咱们国产的这个顶级的三 D，又能防又能投，然后无球也不错。但是这哥俩呢，运控稍差，处理球能力不行。就是他们就不光是说发起挡拆的问题了，就是他们确实是不太具备发起进攻能力，就是在场上就是防守投篮。就不需要他们做其他的事儿，但是当你如果你的后卫线被掐死的时候，或者说状态不好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锋线有一个能处理球的人，其实很关键的。那这个阵容里边很明显，无论是赵佳毅还是朱俊龙，这俩人都处理不了球。这不是说我们对这两个运动员有任何的偏见或者说是误解，但是我们只是单纯说两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球员，但是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然后呢，胡金秋也是，大邱呢，这比赛啊，其实打的也比较挣扎。大邱呢，还是属于就是，这得有人给他喂球，他自己去这个持球攻啊，有时候打，尤其是打乌拉圭这种队，下盘也比较稳，然后跟他一上身体对抗，一上夹击，胡金秋这特点也发挥不出来。今天大邱其实节奏也有点乱，所以其实呢，我说实话，这个首发阵容呢，到后期肯定会调，就是不会让这几个人去搭的，因为这个处理球能力相对差，就是确实倒是锋线能防，然后呢，这阵容也能投也能扔，但是呢，这相互之间搭配起来确实是感觉差点意思。
1: 你刚才正好也谈到了相对来说比较能擅长组织进攻，在这个阵容当中不可缺少的有战略作用的胡明轩，但是胡明轩，我看一下数据啊，今天只有三分。我们也都记得这个亚洲杯打得好的时候，对吧？胡明轩简直全程是高光的表现，回来之后一直打得很挣扎，无论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以至于好多朋友甚至开始担心说胡明轩的这个巅峰期是不是就过去了？从今天他的表现和一段时间以来的这个训练状况来看，胡明轩还有可能回到亚洲杯的那个表现，还有可能能帮助这支国家队吗？
0: 这个事儿得分开来看，就是他回到亚洲杯那个表现，我说实话不太现实了。就是因为这一年多的时间，这个胡明轩确实状态掉的有点快。但是你说他，即便回不到那个状态，他是不是能帮到这支国家队？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就是因为你真正现在咱们这个国家队后卫里边啊，就是在郭指导这规划名单当中，然后呢能够去发比较好的发起挡拆的就仨人。胡明轩、赵继伟、赵睿，然后呢，赵睿是一直有伤。但凡赵继伟要是说能打，我感觉啊就不会招胡明轩回来。那肯定是呢，就是

0: 赵睿和赵继伟这两个人伤病都比较严重，这那确实没后卫了。那你廖三宁虽然名义上是一号位，但他其实是得分后卫，他现在从二号位往一号位转，但是从现实情况看上去就是比较糟糕，比较失败。今天第三节啊，就是几个球没处理好，砰就把庞忠林拿上来，然后把廖三宁换下去，得到第四节中段才把廖三宁拿回来，相当于放替补席上十分钟。这我觉得就还是对廖三宁表现明显是不满意。对，你甭管拿多少分，你有突破，有投篮，有三分，你有一些好的美式打法和个人能力的展现，那是你的特点。但是呢，就郭尔强知道球队不可能以你一个人为轴心，
1: 嗯，
0: 更何况你现在没有展现出这种能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通过不断的这个摸索啊，热身赛也好，试育赛也好，我们应该会给每个球员一个重新的定位。你比如说像朱俊龙、赵佳毅这样的球员，你就是做减法，别让他们处理球，就是防守跟三分。然后呢，这个像廖三宁，我觉得对廖三宁的定义慢慢的会演变成什么呢？就是一个二阵容的得分突击手，就是我觉得有可能会把他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可能更合适。就因为你让他打先发的话呢，你得给他搭一个比较好的运控的后卫，让他单独去承担这个进攻组织和开发能力呢，廖三宁不太具备全场比赛这种啊组织球队盘活球队进攻的能力，他不太具备。所以说我觉得要对每个球员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和定位，然后让每个人去找准自己的一个角色定位，在这个团队里才是最合适的。
1: 嗯，刚才说的是个别球员啊，其实我们还可以说说整体。你刚才也特别谈到了今天这场比赛打的有点亚洲杯那个意思，尤其那个三分。我们都知道郭尔强指导是一个很讲究防守的教练，对吧？但是一般说你很难看到郭尔强指导带的球队说我得一百分，你得九十九分，我只要能超过你一分，我也是赢。好像更多看到的是我想尽办法怎么限制你，不让你超过八十分。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能做对，那我大概率能赢你。这好像是他执教的球队的一个风格特色。所以一，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防守怎么看？再一个，中国队这场比赛这个三分的手感能延续到接下来国家队的正式比赛当中吗？因为我们知道前一阶段的世界杯选赛里，我们这三分不是一般的糟糕。
0: 我觉得先说防守，防守态度没问题。就是你看每个队员呢都挺积极努力的，然后包括这个侧翼的协防补防。但是你现在咱们问题在于你的这个防守资源，咱们这个高度，你内线就是五号位胡金秋，四号位这赵佳毅，那咱这就是不具备很好的护框和锋线扫荡能力。就我们现在这个资源摆在这儿，那你就很难说这些球员能够在防守端给这支国家队带来太好的一个防守质量。并不是说这些球员不好不努力，而是说啊，在这个绝对的天赋上，绝对的防守能力上，就不是那么出众的球员，这是我觉得在防守端要说的。然后呢，再说这个整体的策略啊，就是你看今天啊，咱这个三分球最后是26中11，下半场虽然呢没那么准，但是你最后26中11这三分呢，第一超过40%的命中率，第二这个10个三分球以上，对吧？即便如此，咱最后得多少分？我没记错是83分，
1: 嗯，
0: 是吧？
1: 83比78，
0: 83比78，咱三分球投这么好了，才将将过80分。所以我觉得呢，郭尔强指导这个策略也没问题，就是你想方设法把对手控制在80分以下。因为你要是不能做到这个呢，就咱这个进攻啊，整体的这个能力以及这个技战术素养，确实不足以支撑我们在这个40分钟的比赛拿太高的分。现阶段确实是这样，客观现实就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呢，策略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以防守为主，然后呢包括回头我们在这个世预赛打这个即将面对这些西亚球队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可能尽可能的要把防守的强度立起来啊，然后呢以守代攻。我觉得这是郭尔强指导的一个标签吧。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个防守资源，就是比如说是不是能有更多的这个球员从伤病当中回来，然后这个球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教是不是能更好。我觉得能够让郭尔强指导呢这个整个阵容调配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你如果是现在这套阵容，我觉得真的去打这个世预赛还是问题比较大。
1: 嗯，大家现在纠结哪一点？我看大家伙的留言基本上都在谈两点，一个去年亚洲杯打得很好，为什么今年这么差，这是一大家谈的最多的。第二个就是比如说个别队员，比如刚才

0: 我们点到的胡明轩，另外还有人谈到王俊杰，说去年那打得多好呀，说今年为什么给机会给的这么少。
1: 我觉得亚洲杯的时候呢，确实第一啊，我们外线整体的投射呢有点超水平发挥，这个确实是，就是咱们历年大赛三分好像就没投过那么好，而且那个时候亚洲杯呢，我们低调出征啊，这个大家也没有对中国男篮抱以太大的期望，大家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而且呢，这个去年这个亚洲杯啊，你像赵睿确实是打出了可能整个职业生涯最佳的表现，那你有这些综合因素叠加在一起，才造成了我们造就了我们这个亚洲杯啊打拿到亚军这个成绩，而且差一点我们就这个绝杀了这个澳大利亚。那我觉得就是当你回归现实之后啊，这个你核心球员的身体状况不能一直维系这样的顶级水平，你的三分球也会回落到一个正常的表现，那你还是要找其他的方式去赢球，对吧？那你的防守，对吧？你的这个阵容的合理性，以及你的这个打法适应能力，我觉得都需要我们去不断调整。而且你去年亚洲杯的时候，这个就大家打的都好，就感觉大家的状态发挥都不错，就包括王俊杰，对吧？进了一阵，然后那个时候内线还有于家豪，有一个大中锋能顶得住，然后呢，程帅鹏状态也好，三分棒棒的。今年夏天程帅鹏一直在养伤。今天应该是打了会儿吧，今天应该是在名单里，
0: 对，得了三分，
1: 但是这个伤病对他还是有影响。你包括胡明轩也是，就是中国队很多球员他在今年夏天处于一个很疲劳的状况，都是在养伤，身体状况都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据我所知。所以说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呢，对于郭尔强这儿来说，就是可用的就这些人，他现在能够尽可能调动的，给到上场时间多的，第一是身体健康状况 OK 足够，第二是就是有足够的意愿去为国家队打比赛，即便是热身赛也有很强的意愿去出征。那有哪些球员是有这种很强的意愿的？第一啊，有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身体竞技状况好；第二，要么是郭尔强指导的嫡系，就是我为郭指导拼命，我从这个青年队啊，或者说我在俱乐部，就是郭指导一直带着我；要么就是第三，就是国家队新人，就是我为了未来我在国家队能有一席之地，我拼了，就是我每一场球对我都很关键，你甭管是世预赛、正赛还是热身赛还是友谊赛，对吧？还是什么团结杯，我每一场球对我来说，就是国家队对我来说就是荣誉，就很也而且有一定的新鲜感。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现在很重视这个比赛，才会拿出100%的拼搏的这个状态。你比如说今天打的好焦伯乔，这郭指导在广州的嫡系，然后呢庞成林，包括李洪权，这些国家队新人都是在为自己未来在国家队能够留有一席之地在拼命打拼。包括何西宁，他虽然年龄比较大了，大器晚成，但是何西宁其实也算国家队的新人，对吧？所以就是这些人现在可能是国家队的一个主打，这也是郭尔强指导现在呢相对比较尴尬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可选择的就这些，然后在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可能就这些人能打，然后他想用的很多人他可能征召不上来，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身体原因啊，疲劳原因啊，各方面的原因啊，就可能凑不齐这个这样的一个他想要的十二人名单。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
0: 所以现在我看大家伙这个讨论的比较纠结或者比较分裂的一点，一种观点就觉得既然不管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从身体到心理，现在就这些人基本上能用而且能堪大用，那接下来世预赛我们就不要去想别的了，就踏踏实实练好他们，就指望他们，这也是对他们的尊重。但另外一种声音就觉得，既然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批球员相对的能力经验各方面的上限有限，那我们还是应该尽量盼着请回那些老资历的或者相对水平更高的那些以往的主力队员，但是他们可能又会面临着比如心态、体能、健康各方面的短板，这里面的纠结你怎么看？
1: 我觉得两者相结合，就是你如果说让现在的这些平时啊集训很认真、热身赛很努力的球员，最终得不到一个世预赛正选的名额，那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也很不公平。毕竟大家平时都在付出辛苦努力， 然后呢，这都在为自己的这个一席之地而打拼。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你在关键位置上呢，有明显缺陷，还是要解决当务之急。比如说你的核心一号位，这个赵继伟和赵睿两个人至少得回来一个，对吧？至少回来一个，那你就得有人需要被顶替走。然后呢，你的核心的中锋位置，你现在胡金秋和焦伯乔两个人明显不够用，明显不够用。这个你杨汉森也好，这个于家豪也好，你至少得带一个这个相对啊，这个体型尺寸足够更大一点的中锋。那你一个一号位，一个五号位，然后我觉得在锋线上呢，可能曾凡博这个伤病啊，有点严重。我不知道，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张镇麟这个现在身体状况如何，因为张镇麟去年这个联赛打得太好了。
0: 嗯。
1: 我一直在想，就是我们这个锋线啊，就综合来看，能力最强的还是张镇麟，又能防又能投，身体素质也好，也有一定的处理球能力。假如说张镇麟状态足够好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一个一号位，一个五号位，再加上一个锋线的张镇麟，这三个人回归，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我们热身赛综合来看表现出色，其他九个人去这么去综合做选择，我觉得足够了，
0: 嗯，
1: 我觉得可以了。
0: 但是刚才点到杨汉森，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讨论说杨汉森之前这个世预赛回来效果不好呀，当然大家都知道说可能磨合时间短，那现在他也没时间合练，真的派回来的时候能抓住那个有限的时间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吗？
1: 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你有没有杨汉森在呢，就是你战术打法不一样，你杨汉森回来呢，你不一定用，不一定把它作为核心，但是你有这么一个武器，有一个大中锋把它摆在这儿，就他上场呢就代表着一种打法的转变，就是当你局面出现下风啊，或者说是这个啊这个波动的时候，杨汉森是不是能帮助球队去改变一下场上的这局势，以及他这个绝对的尺寸，面对对手一些大中锋的时候，他还是能扛一下，这个我觉得在战略意义上还是有。另一个就是你打完这个世预赛，你后边还有这亚运会的比赛，那你后边就是一个连带，对吧？那你到时候是原班人马去打这个亚运会，还是说到时候你在这个世预赛名单和亚运会上会做一些阵容上微调，这都不好说，都要综合来看。我是感觉啊，就是杨汉森如果回来了，那就世预赛和亚运会都得打，就是别来回来去折腾，就回来了就都打，就你要么就你要要么就别回来，就是你要回来一趟，对吧？这时间也不是特别长，你就把这个八月底和九月初这比赛就都打了，就
0: 物尽其才，人尽其用，是吧？
1: 有点这意思。嗯，据我所知啊，这个还是挺期待小杨回来的，还是挺期待小杨回来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内线啊缺人，内线缺人，这个杨汉森回来确实能丰富一下咱们的打法，而且你后卫不好使的时候，中锋能发起进攻，能作为一个啊圈顶这个位置这个进攻的发动者，确实是。
0: 你是真要拿他当约基奇用啊？
1: 那你在亚洲赛场上范围有的时候有可以把他当约基奇用啊，
0: 嗯，
1: 就是你可能这个 NBA 打不明白，这个整体能力天赋现在看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在这个咱们无论是国内联赛还是在亚洲赛场上，杨汉森还是有他的能力在的。
0: 嗯，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呢，大家现在我看聊的比较多的是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就像你刚才说那个态度，大家看见了，足够的努力。很多朋友觉得就是之前的几场世预赛打得不够好，很重要的一点，除了实力状态的原因之外，大家在琢磨这个心态上是不是有一点，不知道是因为太疲惫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好像有那么几场有崩盘的那个迹象，说接下来的比赛打卡塔尔打黎巴嫩，我们能在这方面做到及时的止血吗？
1: 就现在咱们没有容错率啊，因为咱们这个第一阶段打得不好，我感觉啊，就是咱们中国男篮呢虽然出现了一些成绩上的波动，以及一些比赛呢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咱们在这个关键时候这个气质上啊，咱们这还是有这个有传统，我觉得能顶得住。而且呢，就是你说跟这个强队打出点问题，这个西亚球队啊往往是各个项目，咱不光说篮球啊，他这个比赛气质相对是最差的，就是在这个精神力量上是更容易崩溃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面对这个西亚的球队啊，咱们就不要讨论说我们的这个 意志足不足够强或者怎么样，这方面我觉得不用去。

0: 怀疑咱们这个中国男篮小伙子们。那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你在比赛的策略上、对手的研究上以及你这个阵容的完整度上是不是能够做到很好，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更重要。我并不怀疑我们的这个战斗属性和我们的这个比赛的意志。
1: 嗯，还有的朋友比较担心郭士强指导现在背负的这个压力，据你的了解他现在这个压力现实的层面有多大？比如说我们很直白的讲，这几场比赛如果真的还打不好的话，有亚运会前临阵换帅的可能吗？
0: 亚运会前应该不会换了，但是你如果失预赛啊，亚运会不太会换了，因为郭士强指导他长远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冲击这个下一届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嘛。
1: 嗯，
0: 那所以从目前来看，就是你只要拿到这个世界杯的晋级名额，就是把后边这个几场世预赛打好，他这个帅位我觉得就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我们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综合考量嘛，包括这亚洲杯人家也是带队打得不错嘛，就是还是要给他这个时间和信任。因为你现在咱们男篮这个情况呢，你临阵换帅也确实不太现实，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退一万步讲啊，就即便说你第一阶段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世预赛前两场球表现不好，一胜一败就已经是天塌了啊，我觉得一胜一负就是天塌了，即便如此呢也不是世界末日。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有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亚运会之前不太可能。但是现在呢确实网上有一些舆论不太好，我觉得现在这个舆论的风向啊变化太快，就是你打了一场好球，打一届好的赛事就吹上天，
1: 对，
0: 就感觉
1: 去年亚洲杯打完
0: 啊，去年亚洲杯
1: 江指导应该去 NBA、啊、
0: 历历在目，完了你后边呢这世预赛啊输一场韩国，被韩国双杀，从被韩国双杀之后，就是我觉得整个男篮的这个舆论的势头就没好起来过，就一直被按在这个最底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能被舆论所裹挟，对吧？我们还是要这个坚定的走自己的路，但是这个呢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无法完全的屏蔽外界的干扰，因为你即便说你自己社交媒体你不去关注，你在场内场外，对吧，观众喊什么你总能听得见吧。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需要从教练组到这个咱们队员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去履行咱们这个教练布置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比赛打好。这个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1: 你说的这两点刚好是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留言，和你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他说郭士强教练胆子再大些，新老交替，比赛态度都是国家队队员最基本的条件，只要是代表国家比赛必须全力以赴，敢打敢拼。我们希望接下来的正赛也能够看到小伙子们能做到这些。谢谢郭友豪今晚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篮最新的话题讨论。
2: 砧板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坛资讯。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男女单打1/16决赛今晚继续进行，在已经结束的比赛里面，向鹏1-3输给了艾利克斯勒布伦，林诗栋3-0拿下了卡纳克贾哈，蒯曼3-1击败波尔卡诺瓦，王艺迪3-0战胜齐塔莱，秦宇轩3-2击败了李玉尊，王曼玉3-0战胜简彤娟。加拿大网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国选手张帅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6-1、7-5战胜了米哈利科娃尼克尔斯的组合晋级决赛。女单半决赛中，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2-1战胜美国选手高福晋级决赛，决赛里面她的对手会是斯维亚泰克。男单方面，美国选手中岛布兰登和希尔顿会师决赛。

0: 胜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台球。2026年国际排联 U17 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六战全胜，强势晋级八强。这批年轻人未来会成为国家队的有生力量吗？马上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哎，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咱们先来聊聊八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是3-1击败了多米尼加啊，顺利闯入八强。多米尼加这一个，无论是在成年组还是在青年组，这实际上都是中国女排的老对手了。这支多米尼加队，我们和他们打，彼此之间的风格还是以往大家熟悉的那样吗？
1: 是的，因为是这样，就是一个呢，我想大家关心 U17 女排世界赛，因为现在国际排联弄特别细，比以前特别细，就是 U16、U17、U20、U21、U23 特细。以前没那么多。那么之所以大家关注 U17，是因为我们是卫冕冠军，因为2年前我们是拿的在 B 组拿的冠军，而且这次是以卫冕冠军来打这个比赛的，所以说关注度还比较高。而且 U17 这个年龄啊，确实跟 U21、U23 不一样，U21、U23相对于比较成年了，U17确实属于16岁左右，属于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节点，所以是对年轻人走势还是很重要的。同样呢，我之所以说 U17 呢，也是因为这个队员啊，现在这个起伏都比较大，就是有时候呢，就像多米尼加队这场比赛，其实这场比赛也就是我们发挥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啊，压制了对手，否则呢这场比赛也很难说。只不过呢，就是多米尼加队呢没有那么成熟，他像成年人一样，就是他爆发力比较好，个人能力比较强，但是呢不够连贯，串联差一些。如果到成年队的时候呢，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冲击。他成年人会比较完整一些啊，他战术体系也比较成熟一些。所以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其实这是我们 U17中女排丢的唯一局，就是3-1击败的多米尼加。前面是这个20-18啊，然后呢第二局是人家是20-17啊，你看其实差不多啊，扳了一局。只不过后面呢，其实多米尼加队发挥的起伏还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中国女排是20-19、20-17拿下了这个第三局、第四局。
0: 喂，
1: 这场比赛，我说一个人啊，就多米尼加队的小球员啊，就目前翻译过来叫蒙特西呢，这名球员呢拿到了全场最高的31分，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多米尼加队这个队，就是哪怕跟郎平的中国女排打过五局，经常打五局，就是他有一个总有一个强硬的接应啊，基本上就看他了啊，你对他也基本拦不住啊。这个不管叫托马斯，还是叫那个尼古拉斯，还是叫什么什么的那个尼米内斯，反正就是总有那么一个人，他的身高可能不是很高，但他的弹跳确实像过去的古巴女排，所以说这个是加勒比旋风目前最好的代表。而且呢，多米尼加呢肯定是长久的对手，因为多米尼加排协呀，他话语权还是挺高的，而且呢在国际排联多个位置多个部门也是这个任职的人比较多，而且呢哪怕还包括我印象中前任和现任，就是国际排联副主席，就是里面还有多米尼加人，就是多米尼加派系出来的，所以我要说这个，我为大家介绍一个这个背景啊，这个情况，所以说也就是说，古巴女排也只属于过去了，这个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来讲，我说的一线顶级啊没有了，那么像现在谁替代他呢？就大家这样，可以把多米尼加当做过去的古巴来看的，这个就大家就想得特别明白了啊。
0: 我们下一场比赛的对手会是克罗地亚队，这个好像在大家心目当中说强队，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地区塞尔维亚强，但是克罗地亚好像大家不太习惯说在女排比赛里面看见他们，而且此前是巴西女排苦战5局2-3输给了克罗地亚，这支克罗地亚队的特点是什么？
1: 因为克罗地亚队呢，就是欧洲无弱于塞尔维亚更强一些，但是国家队，那么地方队呢，其实在国家队层面，我记得原来克罗地亚队也是有过强的一个时光，因为欧洲无弱旅嘛，他想从欧洲区杀出来很难的，但是他的几名球星啊比较闪烁，就是也效力在欧洲的一些联赛。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啊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原来叫巴布拉，我觉得也是郎平带队的90年代后期，那么中女排打这个欧美强队是有克罗地亚的。当时是那个巴布拉，我觉得真是给我留下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两个为啥主攻接应他都能打，而且呢那个时候接应还不像现在那么突出， 真的是攻击型选手，很突出。而克罗地亚队呢，这个也别想他技术多么细腻，因为都是青年队，所以他这说明他的个人能力，就是欧洲力量型的能力特别特别明显。所以说呢，打这个巴西的，因为巴西也是青年队吧，打巴西这种青少年队嘛，也不是很成熟。那么如果像有类似于像巴巴拉这样的，曾经啊就是小巴巴这样的球员，我觉得在青少年比赛当中一招先吃遍天，我觉得就够了。就是所以说很趟过巴西这关。那么接下来你看今天克罗地亚队是3-0干掉了捷克队，很脆，就是打进了八强，接着克罗地亚队。所以说我觉得克罗地亚队还是不能把成年人的眼光看他，但是他在青少年里还是有一号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0: 嗯，接下来得说说我们自己，就是像您前面开场说到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关注这个 U17 女排。2年之前他们拿过冠军，对吧？而且出过人才啊，杨淑明、张子萱现在都在国家队，尤其张子萱一度是主力二传啊。当时陈晓辉还入选了赛事最佳阵容等等，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详细去说他们的发展路径啊。就这一批的现在的这支 U17 里面，您看他们的比赛有没有像当年看见张子萱、杨淑明那样眼前一亮的感觉？
1: 我记得老教练啊，不光一个老教练，就说呢，说那个以前我很多问过他们很多问题，当中国女排处于相对低谷的时候，他们就说你看啊，那个孔年这个还会有，当你觉得是低谷的时候，哎，总会有那么一些不错的球员心情冒出来，因为中国女排呢，它是有传统的，它不是说像其他项目，因为很多强项有传统之后，它的这个新老交替。啊，这个新生力量会有出现。那么在这 U17 当中呢，也会有令人让人眼前一亮的球员。你比如说呢，像十号薛亚晨那个二传手，啊，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呢，确实钦佩啊这些强手啊，排球的强手，确实是。你看他们自己就有一个传统，中女排谁传统，排球的强手也是江苏啊，比如说谁传统，他不断的会有这些小球员

0: 当然了，还有这个，因为年轻队员嘛，看那个扣那一下很过瘾嘛，因为年轻队员就是起伏比较大啊，所以像那个比较目前比较突出的啊，比如说金鹰二传，因为现在金鹰二传那位置很打眼，像张一佳啊，这个在多场比赛中也是得分最高啊，所以说这个还有呢，你像那谁那个牛斯迪呀、啊。应该是复工吧，就是他不白给啊，身材就是从现在看就是很多年轻队员身材是真不，中国向来中国人才还是多啊，就是排球那方面，尤其女排，他不缺乏那种身体条件特别好的，你就是这些孩子，说实话，如果当着日本韩国的这教练员面，那他们的眼睛就跟放光了。就很羡慕的这个口水之流啊，这个我一点都不夸张啊，就是看的是这样，但是优势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所以而且呢，你看那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就这个优势期呢，往往亚洲队成绩比较好，往往进入这个八强啊、十六强的队伍，亚洲球队比较多。因为欧美球队呢，它相对于青少年的基本是玩啊，
1: 对
0: 啊，这个兴趣啊，它不是整体性不那么好。你看现在我中国队进去了，对吧？还有中国台北队，还有泰国队，还有韩国队，日本队是差一点啊，就是这个输给了土耳其队，没有进入八强。所以你看，而且日本队向来在我觉得这种 U 系列中表现都非常出色。我没想到今年就是韩国队和泰国队啊。上来比较快啊，当然了，可能我要提到一个人，可能是不是韩国队上来，他每次都有一个像金砖井一样的球员。
1: 嗯，
0: 那这次听说是有一个这个身体力量还真不错啊，这个叫翻译过来叫孙瑞妍啊，这个女子边的开啊，孙瑞妍，这个是韩国的，就是他会不会成为这个包括以前的韩国的张韶燕啊这种。必须韩国女排还得真的有球星来带啊，这个像今天金元景一人扛起韩国女排，居然夺取了这个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这个我记得铜牌吧，啊，这个真是了不起啊，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看亚洲球队，包括你说泰国队啊，泰国排协真得感谢加迪鹏啊，咱们熟悉的加迪鹏就是。

0: 真是泰国女排的教父，他确实掀起了这个整个泰国女排的崛起之路啊。这个到现在，当然戴立鹏也是目前又是在泰国女排的主教练，他的任务是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啊。那么现在泰国的整个你有了榜样，前面有榜样，而且你的国家的实力、经济实力也不错，而且呢，你这个成为传统之后，他们成为榜样之后，你就一茬接一茬，哎，就开始了。只要不出现大的这种断崖式的这种起伏，就他会接上。那中国女排其实也是没有特别的断崖式的这种情况啊，因为所谓的低谷，是因为我们广大球迷一直心中的中国女排在那，就是类似于天花，就是类似于总是在世界四强，你好像不拿冠军好像就是失败，就这个要求太高了啊。对于现在排在这个来讲，所以说呢，我们期望值是比较高的。其实冷静下来看呢，我们中女排一直是在世界排坛，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女排啊是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那么男排其实在亚洲排坛，包括在男排的世青世少赛也是有一席之地的。就他这就是青少年的一个特点，而当进入成年之后，是以后再那聊，就是那就更复杂了啊。
1: 嗯，但是这个复杂的话题也是大家感兴趣的，我们今天稍微还是得点一点。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点到两年前那一批张子萱啊，现在是去年大家说天降张子萱是吧，天降紫薇星，当然今年成长可能遇到了一些小小的波折，但毕竟这是成长当中的烦恼，他已经进了国家队，一度是主力二传。杨淑明现在虽然是替补，但也有上场的机会。但是其他人呢，比如那个时候入选赛事最佳阵容的陈晓辉，对吧，就是当然我们也说不是所有U17 U15 U16 这个所谓年龄段 U4 系列打出来的球员都一定能进国家队，都一定能成为主力球员，那没法去适应了，一茬一茬了。但是就是这个从青年队到成年队之间的这个过渡和把握，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看他们 U 系列打得很好，但是到了国家队我们又在谈说，哎呀，基本功不够扎实啊，好多东西要回炉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0: 嗯，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他自己在进入成年队之后，自己的这个情况，比如出现了一些，首先是伤病的情况，确实导致他的一个不足，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他这名球员是否适应成年队教练的所谓的这种技术体系，就是技战术体系，可能你这个球员可能不太适应这个他的技战术体系，比如打快面或者打高点成功，风格特点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教练员有一个取舍，逐渐你的上场机会会减少，那么会失去自信，那会掉队。还有呢，就是说个人的这个在个人没有伤病啊，教练也给你机会，但是在步入成年之后呢，各方面包括心理，包括大脑的思维方式，还有这技战术的能力，不升反平，就我不说降啊，
1: 嗯，
0: 还是维持，但是他没有更大的升高。因为有的球员呀，在 U17 左右的时候还看不出来，像张子萱是看出来了，那很多球员看不出来，可能你比他走了先跑了100多米，但其实比如我吧，我在你100多米之后，但我这名球员呢后发，我笨，我脑子开发的慢，那可能我的开窍可能在比较晚，最后但是我的这个条件比较好，而且呢我起的崛起之后呢，比这个你多跑了100米的，很快我就超过去了。他是青少年是有这种不一样的情况的，到成年人之后就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说这几个方面啊，包括在这个实战当中，包括还有一些自己的原因，比如有的是上学去了，有的是觉得哎打不出来家长原因，哎就送出国了，就走了。完了有的是改行了，就是比较多，而且还有呢各种原因比较多。还有呢，就是我举个例子，
1: 孔老师。我们的连线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什么状况？这样
0: 听见吗？
1: 哎，这会能听见了，请您继续。
0: 啊，因为比如说冯坤，哦，举冯坤例子，
1: 嗯，
0: 就是有一小球员啊，曾经是 U17 也跟冯坤一个宿舍的啊，但是呢，就是后来呢，他就因为逐渐被淘汰了，之后呢，因为小女孩喜欢打接应的啊，完了之后条件也不错，后来呢，逐渐就失去这个主力位置，然后呢就改行了，就是就业啊，二次就业，嗯，去上班了。什么时候呢？有一天呢，他就聚会呢，就说，哎，这个我呀，他说一句话，说那个冯坤姐，我跟冯坤姐原来是一个宿舍的，就所有人都惊讶看着他，都觉得就是你干的这工作，你是跟中国女排曾经的冯坤是一个宿舍的，这好像十万八千里有点远啊。 但实际上我了解的情况，因为我认识他，确实是这么一个现实，就是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但实际上，孩子们从青少年之后分流比较快，所以刚我也现在回答您的那个问题，就是看似好多就是哎呀好苗子，但说实话啊，这就是残酷现实，就真正能在国家队崛起的这些人少之又少，就很多人就掉队了，就甚至连国家队的联赛都没打，成年联赛就没有了，这个人就是名字消失了。
1: 从人生成长的角度，其实我们也不必苛求说每一个年轻的这个排球的这些姑娘们、这些苗子们，最后都能成长为专业或者职业运动员。因为毕竟人生的路有很多种，实现人生价值的办法也有很多。而且即使不成为专业或者职业的运动员，小时候受到的这种熏陶，对体育的这种热爱，我相信也会伴随他们的一生，也甚至会激励他们未来的孩子和家庭，对吧？这也是一种价值。但是你要从中国女排的角度，大家就会觉得可惜，就是因为每一茬这个年轻人冒出来，大家都会想啊，对标啊，这是一个小朱婷啊，这是一个小郎平，但是好像打着打着，哎，那谁谁谁前两年还看见了，怎么就不见了？就是这里面可值得大家共同去探讨研究的东西，是不是也还是有很多？
0: 是的，就是说，其实您说的一个深刻的问题，就是这就不是孩子的问题了，就是我们的基层教练，我们成年队的教练啊，这个不管是女性的大姐姐式教练，还是男女的这种有经验的老教练啊，或者中生代教练。我们应该如何去选队员或选择队员，就是或加他的特点是不太符合，可能不太符合您的现在的思路，但是是符合不符合世界潮流，这一个，还有一个符合不符合我们现有的国情情况，符合不符合未来我们接触打法，就不要，我觉得尽量多不要放弃，多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因为他有的时候呢是晚熟的，确实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要相信孩子们，要多鼓励少批评，而且呢多鼓励时候呢要给他真正的耐心和细心，其实有些苗子真的很可惜啊，而且呢就是说，而且呢这个跟家长啊，我觉得还得多沟通，因为其实现在孩子呀都是新时代了啊，也是很多虽然也得有二胎啊，但大多数还是独生子女比较多，就是说你老师跟他的教练跟他待的时间是还有限的，家长啊，就是宝贝哈、啊，就是父爸爸妈妈啊，而且爸爸妈妈的思想还不统一，就是你还得跟他，还是爷爷奶奶，就还得跟你还得沟通，你得让孩子看明白这个前方的路，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实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的很多苗子出来，还真不是说光孩子的事儿，孩子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是环境啊，包括这老师啊、教练、家长。都是各个方面，还有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啊，这种都是，
1: 所以我们才会讲那句老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对吧？这是千年的感慨。我们关注这支年轻的U17女排，我们关心他们的成绩，更关心他们的成长，以及在成长过程当中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反射出来的我们培养女排未来人才成长的这个环境。也许我们把环境打造得越来越好，土壤越来越肥沃，将来才能更多的听到花开的声音，是吧？我们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全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这支 U17 女排最新的一些见闻和讨论，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多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家庭在以军的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色列实施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关闭21年。据悉，以军当天对杰宁当地一条主干道沿线的所有入口及支路实施了严密封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等多名以内阁要员和议员出席了该定居点的重建仪式。以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宣称，今年夏天将进一步扩大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建设，目标是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11个定居点。对此，有巴勒斯坦官员表示，这不仅将切断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各居民点之间的地理连贯性，更严重侵蚀了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广东海警局获悉，广东海警局联合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成功查获一起特大跨区域非法捕捞案，现场抓获涉案人员55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约4000万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他还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7月向乌克兰发射各类导弹450多枚，其中将近200枚为弹道导弹。一般而言，弹道导弹比巡航导弹或无人机速度更快，更难拦截，需要爱国者等先进反导系统才能击落。据报道，近段时间俄方进一步加大对乌空袭力度，几乎每周一次大规模导弹袭击。据意大利方面13号消息，意大利首都罗马附近一家军工厂当天发生爆炸，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如何科学应对持续降雨形成的农业气象灾害？气象服务专家建议，降水偏多地区及时疏通沟渠，确保排水畅通，雨后尽快排涝散伤，降低土壤湿度，恢复土壤通气性，减少根系缺氧时间。受强降水冲刷出现脱肥的地块，应适时追施速效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涝渍过后容易出现病虫害，需抓住晴好天气喷药防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这几天，2026年度的上海书展正在火热进行中，一批国际知名作家齐聚上海，共赴这场一年一会的书香之约。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会发现几乎每一位作家的笔下都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故乡，它就像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永远盘桓在作家的内心，成为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故乡可能是一座城市，一座乡镇，或者一个村庄。当作家想要表达对世界的认知与看法时，故乡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一个忠实可靠的地理空间，一个信手拈来的生活场域。那里有作家的生命之根和精神之源。而当一位作家的笔力足够深厚，他的文字便会与那片土地紧紧缠绕在一起。比如南京有叶兆言笔下的秦淮烟水，北京有老舍勾勒的胡同四季，广州有秦牧写就的花城春意，黑龙江的冰雪深处有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他们笔下的故乡城市给了作家讲不完的故事，作家也为城市留下了永不褪色的文学印记。当一座城遇到一位文学代言人，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城市，听一听作家与城市共同写下的故事。如果说哪位作家与北京这座城市最为密不可分，老舍无疑是最先被想起的名字。他用北京话写作，把胡同里的吆喝声、四合院里的家长里短变成中国文学史上最生动的城市画卷。然而我们今天选择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一篇散文。这篇文字不写大时代，不写大人物，只写这座城市的夏天。瓜果、蝉鸣、晚风、街巷里的寻常日子，那些细碎到几乎被忽略的日常，在他笔下却拥有了永恒的温度。他不曾高声宣告对城市的情感，但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对北平的眷恋。一座城市如何被文学铭记？老舍笔下的北平夏天，或许就是最好的回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老舍的这

0: 大碟儿，好大劲喽。这个呼声每每叫小儿女们口中馋出酸水，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象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一灵感似的。而后各种的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粗而味厚，有的核小而爽口，连核仁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棉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各样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红鲤、玉鲤、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儿得以充分地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儿吆喝出一大串来。买李子耶，冰糖味的水果来耶，喝了水的大蜜桃耶，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耶。每一种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有由山上下来的乡下人背着长筐，把果子遮护得很严密，用拙笨的简单的呼声隔半天才喊一声大苹果或大蜜桃。他们卖的是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与货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象到西边与北边的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点诗意。梨、枣和葡萄都下来的较晚，可是它们的种类之多与品质之美，并不使它们因迟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是以他们的大白枣、小白梨与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枣，人们便有一夜知秋之感，而开始要晒一晒夹衣与拆洗棉袍了。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儿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的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侍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儿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儿。而老头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至项羽的。在端阳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感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附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酒菜，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假若仙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
1: 老舍用文字记录了北京夏日的风物百态与老城温柔，同样用文学为故乡代言的迟子建，他与那片冰雪故土之间的情感连接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而身在南京的叶兆言，又为何说写作不是贩卖土特产？他要透过一座城市去讲述一个民族的历史。从北到南，从冰天雪地的北国到

0: 是日炎炎的岭南，还有哪些作家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一座城市彼此成全？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作家与城市之间有一种关系最为直接，生于斯，长于斯，终其一生不曾离开。作家冯骥才便是这样，他1942年出生于天津，从3、4岁直到年近半百，一直生活在五大道纵横交错的街巷里。这让他对这片区域里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栋建筑都如数家珍，也让这座城市的风物与记忆融入他的血脉，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基石。然而，这种深沉的情感又并不会外显于热烈的言辞，而是潜藏于他笔下那些市井奇人和烟火故事中。冯骥才何以能与天津建立起如此不可割舍的联系？为了守护自己心目中的故乡，他又会付出怎样的努力？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的艺术清单》节目，与冯骥才一起重回五大道，去听一听他会如何讲述自己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10: 五大道指的是什么呢？是五条道，
11: 五条街。最早的是那边是马省道，然后木南道就是大理道，以前叫新加坡道，然后是承德道，然后成都道，它是五条街。60年代城市管理的时候，他们通称叫五大道，后来就叫约定俗成了，就叫五大道了。那时候天津是通商口岸，国外的办事处都在天津，所以到这个地方来做买卖来啊，办实业，都是最有开发能力的一些人啊，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区域实际就是30年左右。
10: 哇，您看多美！
11: 最好的季节也来的
10: 啊，多美！
11: 落叶纷纷的。
10: 这有什么特别有特点的小建筑？
11: 特别多
10: 啊，
11: 各地来的人吧，他们在这个地方买地，然后建房，他们随着自己的性情来盖房子，比如他们喜欢英国式的就英国式了，喜欢法国式的就法国式了。
10: 这还是老东西老物件
11: 啊，这都是老房子。我向你泄露一个秘密，我前面有一个房子。

0: 艺术家们那个房子。
1: 哎，真的，你就是在那儿写的吗？
0: 不，我写的这房子的心里的原型。
1: 哦，我要去看。
0: 哎。我写的那个大房子，后来这个楚云天的家就是这个房子。
1: 不是他一开始的那个家。
0: 他父亲，我写的他的父亲是医生，其实这个房子就是医生的房子。
1: 先生，这是放心的。
0: 这是那个信箱，这是信箱，收信的。
1: 这还是当年的那个。
0: 啊，当年的，我们家的那个墙上信箱也是这样的，这是投信的。哎，你很注意发现细节。哦。你看这个窗户这个罩就是原来老的。哦。这挺有味道，是吧？这都特别有味道。
1: 对。您在小说里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影子。
0: 对。你看我写的房子都是这种英式的，尖顶的，大的尖顶。比如你刚才猫的那个信箱，你看这也是这样的信箱，都是这样的，是吧？
1: 让我想到那个罗马的那个。
0: 哎，实际它应该保留的就是这些东西。
1: 对。
0: 这些东西才是最珍贵的，最有味道的。
1: 有味道的。您的童年也是在这片地方。
0: 在这条街跑来跑去。我在这个五大道里边，我有五个住处。我小时候搬了两次。我们搬来的时候，我大概三四岁吧。到快五十岁才离开这个地方。这离开这个地区，

0: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你以前的作品当中写老天津的那个特别多。
1: 哎，
0: 啊，这部作品就是写这儿。
1: 天津这个城市跟上海有一点不同，就是上海就是中国人跟外国人混在一起住的。在天津来讲是华洋杂处，它是分开的，就是租界是租界地，老城是老城地区。老城地区说天津话，我在租界长大的，我们说国语，
0: 说普通话，
1: 说普通话，就完全都不同。所以我写老城实际是把它作为他者来写的，我写租界才写的是自己。比如说艺术家们，我是第一次写自己，这所有的房顶上我都让我爬上爬下，
0: 还爬房顶呢。啊，您这也编着号呢，就是这栋吧。
1: 其实这个房子没什么特点，它那个墙角，那种墙角一个长一个短，那叫拉斐尔墙角。它过去法国巴黎的建筑都是白颜色的石头做的，它就把它变成那几个砖，它就是用了一点古典的方式。
0: 10岁的24，现在是？
1: 现在都是居民老百姓了。
0: 阿姨好，老师以前在这儿住。
2: 看了，
0: 看一眼可以不？
2: 可以。
0: 哎，得嘞。
2: 这好像水管子坏了，一会儿就过不去。
0: 哎，我就看看外面就得。
2: 哎，
0: 这还是你小时候的样子吗？
1: 小时候样子，原来我们门是从后门，从那边进去。
0: 啊。
1: 原来有个小门，这门是封上的。
2: 哦。
1: 原来也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这也后来的都是后来建的。
0: 就是您爬上爬下的，就爬这个。我在想怎么那么爬上去，就这么爬上去。您个儿也高，这爬上去还挺猛的。哎呀，
1: 这是我离开这儿以后第一次给你进来，你没回来过？
0: 还真的吗？
1: 没有，说路过我就看一眼，没有回来。
0: 谢谢您嘞，
1: 大娘，谢谢啊。
0: 谢谢您，阿姨。
1: 哎。
0: 那你回到这儿来会会高兴还是难受还是
1: 就是说不出来的滋味吧。
0: 对，是什么滋味呢？
1: 有一点很苍凉的感觉吧。人生就是这样，过去了就过去了，再也不可能回来了。我就

0: 看那个墙，第一瞬间我就想起小的时候那个调皮捣蛋，就是下班雨那蜗牛从地下沿着墙爬，我说爬到六下有这墙手有第十个格了，把它拿下来
1: 再给它抱回去，
0: 趴在那往上爬也不怕它累。现在我一瞬间我就想起来，就马上想起来，其实这就是旧房子的老房子的意义。如果你不回到那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想，是不是啊？你不可能会想到这个细节。
1: 您可以把这个细节用在您下一本书的某一个主人公的童年生活当中。
0: 我要写武大道的话，真可以写好几部长篇出来，太多的故事了，太多的人物了，太多人的生离死别了。
1: 命运多舛
0: 啊！是，我在天津生的，我一辈子没离开过天津。
1: 你看，
0: 所以对这个城市太熟悉了。天津到了这个90年代，这个城市大的变化变迁，开始大批的老建筑拆除，特别动我心。所以后来我说，
1: 割你的肉。
0: 我做城市保护，跟学纯粹的学者还不一样。我还是作家的立场。
1: 确实。
0: 因为作家把生活，尤其把生活情感，还有那个地方的人的跟生活的关系看得特别重要。你把那个等于你把我的窝踩散了，是吧？就特别动心。抢救武大道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小洋楼风情。请了100个摄影家，就把天津整个的武大道全拍下来了。全拍了以后，我们的发布会的仪式就在这个草地上搞的。那是94年。
1: 这是割舍不断的这份情怀，就像这些藤萝会对你说话一样，空间是在对你说话的。
0: 是。
1: 天津的老城墙保护，到现在。四驾马车之一，您做这个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回过头来看，这好像是像命运也在牵着你走的感觉。
0: 我同意，我觉得当年有两个原因，还是因为我热爱他们，所以我特别爱热爱一些美好的珍贵的事物，而且我特别关注那些珍贵的要消失的事物。
2: 说冯骥才与天津的关系是从未离开，那么作家迟子建与故乡漠河北极村之间则拥有一种远去后的回望。他的童年在我国大陆最北端的边境临江村落度过，黑龙江的冰雪，姥姥家的火炕，供销社里的糖果，这些记忆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淡去，反而在离乡之后变得愈发清晰。他的文学根系始终扎在那片极寒之地，然而故乡正在从生活的地方变为被人寻找的地方。面对这份变迁，他该如何用文字去对抗遗忘，去守护那片土地的尊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和迟子建一起重回他的家乡，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吧。
3: 走到任何地方，我见到水都是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我出生地是北极村，我面临的就是黑龙江，我工作的城市是松花江，这种自然成为我生命的底色，也成为我作品的底色。

0: 当飞机飞到大兴安岭上空，我能看到整个兴安岭上空的一片一片的雪，我就心跳得异常了。这是真正的冰泉，凝固的冰泉，雪地又干干净净的，我们就在雪地就这样的躺倒了，撞倒了，打个滚儿。哎呀，你看躺下来看着天空，看看我们兴安岭的天空，这么的蓝，这么的透明，然后白桦树在树冠在顶端，这是雪域啊，真是一种清凉的感觉，哎呀，无限美好。当我今天在雪野里情不自禁的像童年一样的扬起一把雪，我终于接近了我最理想的生活，我被一些精灵包围了，那真就是冬天的白蝴蝶一样，一种有生命的蝴蝶。从出生到一个人最后走完自己的一生，自然是永恒的，山河是永恒的，我生命和文学的根就是冰雪根呀。有时候有点哈气，然后它就有变化，我还可以参与它的创作。
1: 我们那时候坐着大客车回姥姥家的时候，走到那大冰湖那儿，我们全体人乘客都要下来推这个车才能过去，要不车就摇摇晃晃跟喝醉了似的。然后我们就使劲的努力的刮开，看看外面，看看外面，因为旅途这么漫长又寒冷。然后家长呢就把我们放到驾驶室旁边那个机器盖子上，那儿暖和，我们一个个就这样的翘着手，这种感觉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已经进了北宜村了，看到这个情景太亲切了，也好几年没回来了。今天回来呢，心情既有喜悦的一面，见到了故乡的一些乡亲，但是这个时刻也有点忧伤，因为原来我每次回来看姥姥，现在姥姥不在了，这是真的

这几年我没有回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最想看的人不在了。

0: 小舅一直到这儿哈，咱这地，到那个树那儿，
1: 对，
0: 春天的时候跟着姥姥来这个，开始点种了，种地了，施肥，弄着那个农家肥扛着，就是用一个土篮，我在前面，然后姥姥在后面，我们给这个地施肥。夏天你就在这个园子里这么大的一个菜园里玩，蝴蝶。 蜜蜂都能看见，然后冬天的时候跟着小舅去遛娃。基本上是我小舅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小舅也从来不跟我说话。
2: 没事，我等他们走吧。
0: 这又是老房子。
3: 你好。
0: 啊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们现在在这住了？我原来在这住过。 小的时候，变成半截炕了哈。它的灶坑在这一侧，原来我们灶坑是在这一侧。然后小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要烧火，姥姥经常吩咐我去抱点绊子，点烧炕，晚上烧炕好暖和。然后坐在炕上，那时候是刷的蓝漆。然后这个位置呢，我们在这吃饭的地方，我姥爷喜欢喝酒，每天早上都要喝一点。 然后对，给他煎几条小鱼啊，从这个黑龙江上捕上的鱼，我还没醒来的时候，我姥爷就开始喝酒了，直到能把天喝亮了。因为冬天太阳升起的挺晚，出来的也晚，醒来的一瞬间闻的又是鱼香又是酒香，几十年这样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炊烟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在告诉我，好像在对我轻轻诉说，比邻村的女儿回来了，回家了。那我觉得每一粒雪对我来讲都是有感情的。

2008年，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我故乡人就是想在我的出生地建一个文学馆，我觉得这一方土地已经给予了我很多的东西，我在占有它一点一寸，我都会于心不安的。我生日的时候是这个正月15，我父亲总要是想办法做点灯，因为我小名叫迎灯嘛。你把上着霜的罐头瓶子拿回来以后呢，用一瓢热水浇下去，啪，那个底儿就会掉了。放到一个底座，拿一根铁丝穿起来，把那蜡烛再放一节上去，然后点燃。我正月15的时候就提着它走，想起来真的是无限怀念。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姥姥和姥爷都是山东过来的逃荒人的后代，在这个火炉边听他们讲从齐鲁之地带来的故事，都是鬼神故事，听得我特别的着迷。听众呢也像这个劈柴，他也在听，而且听得欢欣鼓舞的，你听有的时候像在鼓掌，噼啪噼啪的这种声音，非常的亲切，但是也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几十年过去，北一村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你看，在我讲述的这一瞬间，北一村已经成了一个热闹的地方，外面传来了游人的欢呼声。尽管物是人非，但是我文学的生命依赖这些山水，还能依然给我注入活力。

南京是我国第一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可见南京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南京也是一座被人们反复书写的城市，六朝粉黛，秦淮烟水，家国旧事，无数文人墨客都曾被这里驻足。作家叶兆言也是其中之一，他生于南京，长于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早已内化为他的写作基因。然而如他自己所说，他写南京的人与事却不止于南京，而是想借此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对他来说，南京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可以望见整个中国的历史起伏与精神脉动。这样一位作家与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如何能从写城升华为家国叙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一起来听听叶兆言自己的讲述吧。

我生长在南京嘛，所以我的文学描写大多数就是南京的人和事儿。因为你写南京写的特别多，人就很容易给我贴标签，觉得我是南京作家。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应该是像一个贩卖土特产的，表面上说的是一个南京的故事，但是我更想是通过南京的这个故事来说中国的故事。

这个河应该原来很宽，两边有村庄，这个两边的村庄就是最早的南京的雏形，所以人们会说南京是以秦淮河为象征的一个城市。我过去做工人的时候啊，天天就从这个公园穿过，这个地方就叫白鹭洲公园。我是写过，就是晚上从这个走过以后，因为夏天太热，南京人在晚上都睡在大街上的。然后我就骑着这个自行车从这个都是这个门板给你留的路，就是从这走过去，全是睡着的人。所以我曾经说过，就天天从别人的梦中间擦过。

0: 8月13号这一天，对于南京人来说，由于上海的对日作战打响，大家意识到战争是真的开始了。首先想的就是这爱情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渺小的，
1: 那个战争的机器哗哗像个机器压过来。
0: 1937年中日这种战争非常强大，战争机器非常厉害，但是其实爱情虽然渺小，我们今天还在做爱情，你会发现其实爱情要比战争机器比那个时代强大得多。我想他感兴趣的是一个大的时代啊，不管怎么波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面一些人最普遍的东西他怎么表演出来。

0: 人性那个最本然的东西，它还是会出来。
1: 20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又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长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今天说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长江就是这儿最窄，所以为什么有大桥会建在这儿，也是这样，就无论谁来选址，苏联人也好，或者当时美国人也好，包括后来我们中国人也好，就选这个地方。我家就在那个州的对面，对。最早大家觉得江边不能住，因为这些船走的时候，他们的声音汽笛一拉很响嘛。下关可能最早就是一个收税的地方，进入近代以后，它突然变得繁荣起来了，它的这个繁华程度和夫子庙完全可以媲美。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它有点像今天的浦东一样，所以你看这条路叫大马路嘛，就是第一条中，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中国第一条官家修的马路。这条街就是清末明初就这段车，体现出当时我们你看这个大马路这个名，大马路也是当时起的那个名字。你看有个66号，那起码这边地方有多少号？这个还是66号之一，对吧？

0: 我就觉得，哎，如果我写这么一本书，是以南京这个城市为窗口，或者就是写南京这个平台，以这个平台这个窗口的形式来谈中国历史，蛮有意思的。2011年，孙权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南京，像种树一样，南京这棵小树苗被孙权在无意中种下了。3007年，一个叫做司马睿的人来到南京。10年以后，西晋在北方灭亡，司马睿在南京登基，成为东京的开国皇帝。历史书上习惯把西晋末年的南迁称为衣冠南渡。衣冠南渡对南京是特别重要，就是如果北方不失败，他们继续在北方繁荣发展，他也不会跟你南方发展。他因为他失败了，他逃到南方来了，他把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农业技术都带到这边，包括文化，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保留。书上面老会提到这两个字儿，兴亭，但是我觉得它地点不重要，关键是没出息，人在那儿诉苦背弃，是不是我们还能收复北方，还能恢复中华？兴亭在，南京城就在，守住了兴亭，就守住了南京。千万不要以为过江渡人只是在这儿对泣，只是在这儿哭鼻子流眼泪。此处也曾是古战场，也曾经刀光剑影、真枪实弹的打过好几仗。亡国成为南京不断演奏的主旋律，作为这个城市的笑柄，有很多伟大诗人写过南京，只有李煜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1: 画秋月好时鸟，光似智斗草，小楼头影又东升，故国不堪。
0: 在李煜的诗词中流露出来的不只是一个亡国之君的感慨，同时也是南京人对于历史的叹息。
1: 昏君没有几多尘，恰似一江春江。
0: 这是我们南京市的标志，叫辟邪，就南京市现在变成市徽了。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是南京。另外，你看这个爪子多生动。我经常会说南京没什么六朝文物，这个东西就可以打我的脸，那是标准的六朝文物，非常真的一个东西，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这造型特别漂亮。

0: 但这个真的东西在你这面前的时候，你又不知道说什么，你有时候就突然你会怀疑，真不真重要吗？南京的历史不是在古迹上面，但是这些景点，它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历史情节是真的，是中国人，大家都能记住。我觉得追溯真相是有趣的，能不能追溯到，能不能最后获得历史的真相，甚至说是不重要的，追溯本身才有意思。写作也是这样。
1: 广州温暖湿润，这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广州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绽放，而且从汉朝以来，广州人就有种花、赏花、爱花、护花的社会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这也使得广州得到了花城的美名。当然，提到广州花城的名号，也和一位作家的大力推广密不可分，他就是秦牧。秦牧一生精于散文写作，曾经和作家杨朔一起被并称为中国散文界的南秦北杨。秦牧祖籍广东澄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长期生活在广州，这也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一个时期。在他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散文名篇《花城》里，秦牧用活泼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南国年宵花市的盛景。他写道，看着繁花锦绣，赏着姹紫嫣红，想起这种一日之间广州忽然变成了一座花城，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秦牧对广州的书写并不只局限于花卉，他还会从身边景物或是日常事物出发，娓娓道出一处景观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他留下的文字无疑成为了对广州这座城市最好的记录。下面为您带来一篇秦牧的散文，题目叫榕树的美然。对于榕树这种南方最常见的树木，秦牧又会用怎样的笔触去描绘呢？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2: 古代南方有榕不过吉，赣南的吉安的俗谚。这种长江流域的人们难得一见的树木，在南方却随处都有它们的踪迹。榕树的树子和无花果一样，其实它的发育了的囊状的花托很小，只有一粒黄豆大小，淡红带紫。我们坐在榕树底下乘凉，有时不知不觉可以被洒个满身，把玩着那些柔嫩的榕子，真禁不住赞美造物的神奇。谁能想到这么小一粒榕子，培育成长起来竟可以成为参天大树，甚至形成一片小树林呢？自然，榕树最奇特的毕竟是它的根，气根落地又成树干，这就使得古老的榕树形成一个个的穹窿门，可以让儿童穿来穿去的捉迷藏。它的地下的根也气势雄伟，往往在树干的底座形成了一团盘根错节的凸起物。假如是城市街道旁的榕树，那拱起的树根甚至能使水泥地面都为之迸裂。南方有些乡村在榕树的基座灌上一层一两尺厚的水泥，造成一个和树身紧连在一起的平滑的圆台，这就使得榕树下更加成为一个纳凉消夏的好去处了。榕树躯干雄伟，绿叶参天，没有强劲深远的根是难以支撑树身的，因此它的地下根又很能够纵深发展，向四面八方蔓延， 一直爬到极深和极远的地方，根深叶茂，这使得一株大榕树的树荫多么像一个露天的礼堂呀！怪不得几百年前就有人称誉它们做榕煞了。有些植物羞涩地把它们的茎也伸到地下去，但是榕树不仅让它的根深入地下，也让它们凸现在地面。不仅凸现在地面，还让它的根悬挂在空中，甚至盘缠贴附在树身上，使这些错综纠缠和变化万千的树根形成了老榕的古怪的衣裳。再没有一种植物把根的作用显示于人类之前，像榕树这样的大胆和爽快的了。在名山圣地的悬崖峭壁上，我甚至看过一些榕树，不需要多少泥土也能够成长。一粒榕树种子落在峭壁上，依靠石头隙里一点点的泥土，好家伙，它成长起来了。它的根不能钻进坚硬的石头，就攀附在石壁上成长。在这种场合，这些根简直像一条条钢筋似的，它们发挥了奇特的作用，把石壁上的一点一滴的营养都兼收并蓄，输送到树身去了。因此，你在石壁上看到有一株扭曲了的榕树在泰然地成长，一点也用不着惊奇。这样重视它的根的树木，在适宜的气候之中，还有什么地方不能生长的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株榕树是自然枯死的。如果不是由于雷击，不是由于斩伐，它似乎可以千年百代地活下去。
1: 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感受了五位作家与这些城市之间的彼此成就。他们用文字为城市立传，城市也用它的风土、四季与烟火，回馈给作家永不枯竭的灵感。所谓作家为城市代言，其实并不是一个标签、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更深的情感连结。一座城遇见了懂他的人，一个人也终于找到了可以用一生去书写的地方。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交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衰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

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国人的餐桌上，一盘炒土豆丝大概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了。可是您知道吗？这个被我们叫做土豆的东西其实一点儿也不土。它出生在万里之外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4000多年前被印第安人驯化，大航海时代被西班牙人当作战利品带回欧洲，又辗转好几条路线来到中国。康熙39年，也就是公元1700年，福建的一本《松溪县志》里第一次写下了马铃薯三个字。本来可以食用的马铃薯出到欧洲，它为什么被当成观赏的花卉，甚至被说成只配喂牲口？它是沿着哪几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为什么北京人叫它土豆，山西人叫它山药蛋，上海人叫它洋山芋呢？在清代人口猛增的过程中，这颗小小的土豆如何成了山区平民的救命粮？300年后的今天，它又是怎样从舶来品变成产量稳居世界第一的国民主粮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马铃薯从海外薯种到国民主粮。在植物学上，马铃薯是茄科茄属的作物，中国人更习惯叫它土豆。这个质朴的名字让人一度以为它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作物，其实马铃薯是个远涉重洋而来的外来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曾把马铃薯出现在旧大陆与野铁树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马铃薯的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那里高寒偏僻，木薯长不好，玉米也难结包。迁徙于此的古代印第安人却发现了野生的马铃薯，开创了人类驯化和食用马铃薯的先河。在秘鲁的古墓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绘着马铃薯图案的陶器，有的陶壶还把马铃薯画成人形，以刺生根表示四肢和头部。有学者据此推断，马铃薯在南美的栽培史可能已经超过4000年。到了印加帝国时期，马铃薯成了支撑这个古代美洲文明的重要农作物。第一批到达秘鲁的欧洲探险家发现，当地人种植一种名叫帕帕的奇特地下果实，煮熟之后变得柔软，吃起来如同炒栗子一样，外面包着一层不太厚的皮。西班牙人阿亚拉还详细描述过印加人种马铃薯的情景。春天，他们砍去树木，平整土地，一个人用长长的尖头木棍在地里戳一个坑，另一个背负中暑的人在坑里

里放进一个马铃薯，紧跟在后面的人用特制的木锤把土夯实，整个生长季节当中还要精心管理，防备走兽拱食、飞禽侵扰。到了金秋，人们再用尖头木棍从土地里挖出结实累累的块茎，装进口袋运走。伴随着西班牙人对安第斯山区的征服，马铃薯被殖民者当作战利品带回了欧洲。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初来乍到的马铃薯竟是凭着妖娆的枝叶和艳丽的花朵受到青睐的。西班牙王室把它种在塞维利亚近郊的花园当中，纯粹当花看。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人对它的食用价值了解甚少。西班牙人试着生吃块茎，味道自然乏善可陈。法国人奇怪地去吃它结出的浆果，酸涩得让人摇头。苏格兰人甚至认为马铃薯会导致麻风病，理由是圣经里压根儿没提过这种东西。直到1765年，法国科学院编纂的《大百科全书》还把马铃薯说成一种粗糙的食品，只配给下等人充饥或者当牲畜的饲料。让马铃薯翻身的是一位平凡的法国农学家巴尔曼蒂，他认识到马铃薯可以制作面包，而且容易蒸煮。1773年，撰文大声疾呼，广布于地球陆地和水面无数植物当中，也许没有一种比马铃薯更值得引起高贵公民的注意了。对他的任何不公平的评价和诽谤都是冤枉的。巴尔曼蒂想方设法谋得路易十六国王顾问的职位，一心推广马铃薯。坊间流传，他在王室的土地上种马铃薯，派重兵看守，晚上却故意把士兵撤走。农民意识到这庄稼金贵，就来偷走薯种。这一偷，马铃薯就传开了。尽管这类传说未必全是事实，德国也流传着腓特烈大帝的同款故事，但巴尔曼蒂的努力是不争的事实。1788年，法兰西科学院嘉奖他的功绩，说正是他的密切关怀、谆谆的教导，才使巴黎市场有了这种产品。它有实用价值，不仅能做菜蔬，还能代替面包，对穷人十分方便。巴尔曼蒂当之无愧地得到最高的奖赏。到19世纪，马铃薯已在欧洲各国普遍种植。以法国为例，近百年间种植面积从4500公顷扩大到151万公顷，增加了300多倍。而在海峡对岸的英国，马铃薯衍生出号称国菜的炸鱼薯条。1888年，全英国已经开了1万到1万2千家炸鱼薯条店。就这样，源自南美洲的马铃薯在亚欧大陆站稳了脚跟。有趣的是，马铃薯走出美洲之后，获得了不计其数的名称。法国人叫它地苹果，德国人叫它地梨。英语里的土豆一词来自西班牙语，而这个西班牙词又是由两种印第安语言的词汇混合而成的。一物多名的情形在中国各地更加的明显。单说江浙沪，上海叫杨山芋，南通叫杨番芋，宁波叫杨芋奶，无锡叫杨芋头。大略分起来，各地称呼有四类，以薯为核心的多在华南、福建、台湾，径直叫它马铃薯；以芋为核心的多在长江流域，成都和温州相隔千里，却都叫它洋芋。跟土地沾边的，像北京的土豆、山东的地蛋，都颇接地气。还有一类叫山药、山药蛋，集中在山西一带。这些五花八门的名字暗示着，马铃薯传入中国不是从一个源头向四周扩散，而是多次独立引种的结果。第一条路是海路。17世纪，荷兰人通过海路把马铃薯带到亚洲沿海。1650年，荷兰人斯特鲁斯来到被荷兰窃据的台湾岛，已经见到那里种有马铃薯。

路。十七、十八世纪的文献中，四川、陕西、湖北诸省方志记述马铃薯最多，这些地方的洋芋必定是从陆路传来。有学者认为，马铃薯经印度、缅甸移植到云南，再从云南传播到四川、贵州和西北、西南的辽阔地区。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第三条路在西北方向。山西寿阳人齐俊藻写的农书《马首农言》有记载：“回回山药花白，回回白菜花黄，此二种近年始种。”光绪年间的《寿阳县志》也提到回回山药，说它形状圆，味道像蜀芋，相传出自所谓回国。这个回回山药就是马铃薯，很可能是晋商在与俄国和中亚的贸易当中带回山西的。进入十九世纪，各地方志里对马铃薯的记载渐渐地多了起来。吴其俊在《植物名实图考》里写道：“洋芋，贵州、云南都有。秋时根肥连缀，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书里还画了洋芋的素描画，这是中国马铃薯史上第一张形状素描图。至于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至今没有定论。无论是土豆还是山药蛋，这些名字不仅标注了马铃薯引进的足迹，也给这个外来作物打上了鲜明的本地化印记。平心而论，比起甘薯这些声名在外的美洲作物，中国人认识马铃薯显得有些晚，这跟它自身的劣势有关。马铃薯在湿热气候下容易退化，保种不易。块茎里含有龙葵碱，放得越久毒性越大，发芽时尤其厉害，不利于储藏运输。但是马铃薯的优点也相当的突出。第一是营养，除了维生素 A 和 D， 马铃薯几乎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全部重要维生素和营养物质。就说维生素 C， 大米白面里都没有，马铃薯的含量却相当于胡萝卜的两倍，大白菜的三倍，西红柿的四倍。营养学家专门做过试验，结论是每人一天只要吃半斤马铃薯，就能保证一整天对维生素 C 的需求，再配上一些乳制品，就是一份健康的主食。十八世纪的爱尔兰佃户，只要一英亩马铃薯田加一头奶牛，就能满足一家六到八口人的营养所需。马铃薯的第二个优点是好种。马铃薯是省水、省肥、省药、省劲儿的四省作物。清末的《致富纪实》说，马铃薯生育期短，三月种，五月熟，取籽再种，七月又熟，又种，九月又熟，一年能收三茬。齐如山在华北的农村里还记过一个有趣的细节，马铃薯周身有些小窝，那就是生芽的地方，种的时候用小刀把小窝一块块剜出来，大约黄豆大小，撒进沟里培上土就能生芽，剩下的马铃薯照样可以吃。吃法就更简单了，挖出来放锅里煮，或者干脆扔到火里烤，熟了就能吃。不过对清代中国来说，马铃薯最吸引人的优点还是它不挑地。土壤贫瘠，气温寒凉，缺乏水源的丘陵和高寒山区，甚至连玉米都长不了的地方，它照样能获得高产。清代前期，自康熙平定三藩之后，长期没有大的动乱，中国人口从乾隆六年的1亿4千万几乎直线上升到道光三十年的4亿3千万，一百多年间增加了两倍。更多的人口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耕地，可平原早已开垦殆尽，再要增地就只能向山要地，去开垦那些贫瘠的山区土地。光绪年间的《奉节县志》记载，苞谷、洋芋、红薯三种谷蔬不载，嘉前以来建产此物，农民之食全是此矣。玉米开发了长江流域以南。

的山丘旱地，甘薯开发了滨海沙地和贫瘠丘陵，而马铃薯种的往往是别的作物都站不住脚的地带。随着马铃薯进山，山区农作物形成了一条垂直分布带，河谷平川种水稻、小麦，低山种玉米、甘薯，再往上种荞麦、燕麦，而马铃薯始终站在这条分布带的最顶端。对在饥饿当中挣扎的山区穷苦百姓来说，马铃薯的出现无异于天降佳谷。晚清民国年间，民间又从外国引进了新的优质品种，从俄国引进黑龙江的醉怡高寒一岁三收，从南洋引进上海的每亩能收几十担，从法国引进福建的百日就熟，一年两获。罗振玉在他办的农学报上介绍美国的新品种新技术。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两位重臣联名上奏，主张在山乡劝种番薯和马铃薯，先设试验场考验，有效再分发各县。最终在朝野共同推动下，马铃薯越种越广。到了20世纪前期，四川贵州一带主要产地都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马铃薯就是山里居民的主要粮食。在晚清民国的生活艰难年代，它养活了众多百姓，贫苦家庭对它尤为的依赖。民国年间，云南宣威县志说，白杨玉开白花，大得像拳头，每到青黄不接，百姓每年约1/4的口粮靠它接济。四川大宁县志说，杨玉土人赖以为粮，甚至临县贫民来救食者甚众。甘肃的马铃薯总产量从1932年的 11.7 万吨涨到1939年的 19.3 万吨，占全省农作物产量的比重从 1% 上升到近 11%。 山西尤为突出，1932年全省种植马铃薯131.7 万亩，鲜薯总产近5亿公斤，居全国首位，每户农家平均至少栽培5亩。张家口地区有个品种叫老两口，一株结薯2枚，能有2斤重，当地农民冬天一日三餐全赖土豆，早饭油面掺土豆，午饭白面拌土豆，晚饭小米炖土豆，待客则焖一锅土豆，加香油葱花调味儿。这也就不难理解近代山西为什么会诞生这样的农谚，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2亩山药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农业安全，农业部明确指出，马铃薯比一般杂粮的产量要高5到6倍，扩大种植面积，对缓解粮食饲料的紧张情况将有重要作用。到1960年，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扩大到4600万亩，总产量达2550万吨，分别比1950年增加了90%和193%。为了对付退化这个老毛病，各地因地制宜，北方生长季节短，种一季，让快茎在冷凉条件下越冬留种；中原地区种夏秋两季，夏收的快茎选纯择优，秋天再播长大薯留两种；南方地区种春秋冬三季，或者与双季稻、玉米、豆类建套复种。如今全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已稳定在7000万亩左右，产量将近9000万吨，都占世界的1/4，产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如今马铃薯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的饮食体系，完成了从舶来品到土特产的转变。炒土豆丝、洋芋泥、土豆炖肉都是家喻户晓的家常美味。单说这炒土豆丝儿，就有加青椒的炝炒、加醋的醋溜，做法简单，口味丰富，是家家户户的拿手菜。
甘肃名菜拔丝土豆，先把马铃薯切块，分两次入油锅炸到金黄，再把白糖熬到起小泡，倒入薯块颠翻均匀，撒上芝麻装盘。上桌时色泽棕黄，口感酥脆，筷子一夹，银丝飞舞，色香味俱全。近年来，除了传统的淀粉、粉条、粉丝、速冻薯条、油炸薯条、复合薯条等新兴马铃薯食品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消费量逐年增加。马铃薯甚至走进了中国文化。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以赵树理为首的流派叫山药蛋派，这些土生土长的山西作家专写农民生活，作品就像地里长的山药蛋，在土里土气当中见淳朴的自然美。歇后语里也有马铃薯的身影，像电线杆上插土豆，大小是个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美洲作物真正赢得了中国人的认同。进入21世纪之后，马铃薯迎来新的发展契机。2016年2月，农业部正式发布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提出把马铃薯作为主粮，扩大种植面积，推进产业开发。这颗似玉而甘、似薯而淡的小块茎，仍在继续书写属于它的中国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2年1月5日，21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马拉沁夫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在人民文学头版上一经发表就轰动文坛，随后被改编为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电影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所对唱的歌曲《草原牧歌》深受人们喜爱，至今传唱。
1: 我几十年唱这首歌，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我都是内心充满了一种感激之情，一种对草原的热爱，对我们民族的热爱，对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热爱，就发自内心的，不由得就是心潮澎湃。
2: 我们的生产建设不光是为我们蒙古草原，应当为全国，让各族的人都能穿上我们羊毛织的毛呢，我们的牛皮做的皮鞋。我们蒙古草原是和祖国分不开的。
0: 1954年仲夏夜，前去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邀请正在瑞士政治避难的喜剧大师卓别林欣赏的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影片中牧民与潜藏敌特分子殊死斗争的情节与卓别林以电影为武器同法西斯做斗争的经历不谋而合。也是那一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电影节上，《草原上的人们》让全世界认识了新中国的电影作品，包括《草原牧歌》《敖包相会》在内的电影经典插曲也从此广为流传。马拉沁夫说，这些电影和歌曲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
3: 是蒙汉两种文化，我是从小受两种文化的熏陶长大的，我的精神家园还是草原生活。我一辈子就写了草原，就我们这代人呢，就把这个深入生活作为作家文学的生命。
0: 多少年之后，《草原牧歌》仍是人们心目中歌唱天高云阔、雄鹰翱翔的大草原的首选歌曲。每当那优美的前奏音乐响起，仿佛又让人回到了那个激昂热烈、充满希望的年代。悠扬婉转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深深向往。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有感于长征途中的艰辛曲折，以特有的革命乐观精神，写下了著名的《西绿长征》。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周恩来总理倡议创作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毛泽东的三首诗词《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歌舞表演节目呈现在《东方红》中。
1: 这三首主席的诗词，应该是在音乐创作上是三个支柱，最重要的，应该写的最好的合唱。
0: 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任务，一大批全国最著名的作曲家李杰夫、李焕之、安波、石勒蒙等人集结在一起，各显神通。指挥组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制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选拔标准，为了避免先入为主，作曲家的作品被收集起来，装入只有编号没有名字的信封里，再由音乐组全体成员共同评判。东方红作曲组成员陆祖龙说，整个评判的流程异常严格，
2: 编号只有编的人知道，由指挥组演唱会他们选了，最后选了几首吧，试唱一下。
0: 最后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七律长征》综合了三位作曲家的创作，主旋律由两人的作品合并而成。事后音乐组的人才得知，这两位作曲家就是号称旋律之王的吕远和以表演唱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闻名的燕客。
1: 只有在东方红这种情况下集体创作，大家都不为名不为利，就为了庆祝国庆15周年，就这个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去作曲，这样才行。
0: 七律长征最终成为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最经典的一首作品，他铿锵有力的词句、激昂雄浑的旋律，抒发了充满战斗精神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心，至今仍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史

0: 广播剧《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是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印在身份证上的精神坐标为引，挖掘出的承载着红色记忆和时代精神的真实故事。下面请您收听采编自江苏省江阴市固山镇建兴村的广播剧《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第一幕，村部的新老碰撞。阿伟，你家小南这大学生回村创业，这挺好的事儿，你咋还愁眉苦脸的？
1: 好啥呀，放着城里的工作不干，非要回来折腾我的果园，说要搞啥文旅综合体，还要让我拍视频宣传宣传，我看就是瞎折腾，又来浪费我的辛苦钱。
2: 新书记，咱建青村有个内容可以好好宣传，你看我身份证上这建青两个字，没多少人知道背后的故事吧，很多人就知道这只是一个村的名字，不知道啊，这还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身份证上有两个人的名字，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呢。
0: 哎，这名字被你发现了，小南啊，现在拿起身份证还真的是不一定会注意到我们的村名。我和你爸爸的父辈很多都跟曹建清烈士沾亲带故，打过交道的，你知道不？
2: 知道一点，但都是零碎的。新书记，你给讲讲呗。
1: 你讲这些干啥？不如让书记帮忙想想办法，咱今年的葡萄又要丰收了，能不能帮我跟张家港那边熟悉的村啊厂的打打招呼，我去跑跑销路。当年我承包200亩地，靠的是实打实的苦干，不是光靠嘴上说说的。
0: 哎，阿伟啊，你说这话就不像一个优秀退伍兵的话了。大连经商种地忘了本了，等一会儿咱俩得好好聊聊了啊，这思想上咱可不能滑坡呀。小南啊，咱们村的曹建清烈士当年可是一个青年医生啊。1937年，日本鬼子在咱们北国一个荷花池旁杀害了50多个同胞，那个池子里的水都染红了。那个时候还有地方土匪打着抗日的幌子横行乡里，曹建清就是站在池水旁说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为百姓治病，那治的是镖，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砸断脖子上的锁链才是治本。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了榆溪县王庄区的区长，一边给咱老百姓治病，一边还给江南抗日救国军，哎，就是你们知道的谭震林领导的江抗部队送粮食，搜集情报。1943年，他才31岁就牺牲了。
2: 啊，他原来是医生，后来转的革命。他说的治标和治本的这个话，也是我想在果园里实现的，和我现在想的智慧种植加数字赋能加文旅综合体有共通点，都是既要解决当下问题，又要谋长远。
1: 啥长远？你搞的智慧大棚，为了那些自动开合的钢管，那些什么传感器，什么监测温湿度，那花了多少钱啊？我看看也没啥用啊。
2: 肯定有用啊，昨天我用传感器测出来土壤缺水，及时浇水，葡萄颗粒更饱满了，今年的葡萄肯定好吃的。咱现在不是靠经验，而是靠科技种水果了，肯定更靠谱。对了，新书记，你上次说的要做红色教育特色项目，我想把曹烈士的事迹啊融进农庄的亲子研学项目里。
0: 好主意呀。哎，咱村现在修了国岸，通了新路，你爸当年捐钱装的太阳能路灯也亮堂堂的了。咱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和村容村貌，讲好咱们自己身边的英烈故事，那就是在传承建青烈士的精神啊。他当年为百姓谋活路谋出路，咱现在为村民谋富路，那是一个理儿啊。

0: 第二幕，农场的直播风波。
1: 家人们，看这串阳光玫瑰，用的肥料啊，就是我们合作社里散养的鸡鸭鹅的有机肥。
2: 没有订单，
1: 能，我们的肥多下来，还能喂池塘里的鱼。后面就是我们建青村的美丽风貌。当年曹建青烈士就是在我们这一带抗日，他曾经是一个医生，他说我为百姓治病治的是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拔断脖子上的锁链才是治本。
3: 哎，你这孩子，卖水果就卖水果，扯人家烈士干啥？我同意你这手机里卖葡萄，你咋净在这里讲故事啊？
1: 哎呦爸，现在消费者就愿意听这些啊，有文化内涵有真实故事的农产品才卖得上价卖得出去。我关键呢还是想吸引更多的人到咱们农庄来看看来消费
3: 啊。除了买水果买蜂蜜，到咱这儿来看什么呀？
1: 露营团建亲子研学啊，你懂不懂啊爸？你当年出8万块钱修了这条马路，光是给咱自己人走走的，不想让更多外面的人也进来走一走吗？人来的多了，咱各家各户不就有更多的营生了吗？建青烈士就是咱们村最值得宣传的。辛初骥不是说了吗？他当年是舍命保护老百姓的，是为大家谋活路的。咱现在宣传他，既是缅怀，也是吸引更多的人来咱们村给村民谋福啊。
4: 阿伟啊，小南说的对啊，前两天在养老食堂，那张大爷还说呢，曹建青当年经常免费给穷人看病，现在咱搞敬老爱幼，搞志愿者敬老活动，就是那个哎，小南也参加的我们做您的儿女的活动，那就是传承他的为民之心呐。
5: 是啊，我小时候听我爹说，曹区长当年冒着生命的危险给部队送粮食，自己饿着肚子舍不得吃，省下来的呢还要分给老百姓。村里现在发展生产，照顾我们一老一小，你们现在搞种植搞直播，都是为了村里好，跟他当年一样，是实打实干活的人呢。
3: 嗯，我不是反对拍照啊，就是觉得庄稼人该把更多的力气花在地里。张大爷，你看我又新开的养蜂合作社，我带动40-50人就业，另外农技培训我也搞了10几年，周边3000多的乡亲都受益了，这才是真本事。
1: 爸，实干也要跟上时代。
2: 订单，请
1: 你看我直播才30分钟就有50多单订单，比你跑市场省多少劲儿。
2: 您有订单，
1: 等下我给你拍个几段干活的镜头，你一边干活一边讲讲种葡萄种蜜梨的经验，肯定火。
3: 哎，我可不拍啊，虚头巴脑的，我这一身泥一身土，要我丢人现眼啊。
4: 哎，阿伟，你可是省劳模三农创业杰出代表，优秀退伍军人，那当年在部队敢打敢出，现在咋还不敢上镜了？有咱们红色乡村的全村人给你撑腰，你怕啥啊？

0: 本台消息，
1: 第三幕养老食堂的忆当年。
2: 这个红烧肉味道真的蛮灵的，养老食堂办的真不赖，村里可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年人着想啊。
3: 那可不，当年曹建清烈士当医生的时候，就常给穷人免费看病，为大家服务。现在村里搞的体检、养老餐呐、也都是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
2: 我记得我娘说过，1942年日伪在江阴加征田赋，5个月就强征了200多万担粮食呢，还在咱们固山清乡搞物资封锁，大家都吃不上饭呢。苏南抗日部队就突袭了日伪的粮仓，截获粮车，弄点吃的就分给咱老百姓。在他们的组织下，大家也互相借贷粮食和农具，到荒坡上去种杂粮和菜。
4: 王奶奶啊，您说的这事儿我也听过，曹建清当年也是把咱老百姓放在心上，组织大家藏粮转移，还带大家临时迁居到别的地方，等鬼子扫荡完了再回来。哎呀，跟那个时候比啊，现在咱这日子可真是太好过了啊。
2: 可不是嘛，上周村里还给我们免费体检，小南带着他农场的蜂蜜来看我们，说这东西润嗓子通大便，年轻人有心了。
3: 哎呦，说起这个小南啊，他搞的那个直播我看了，讲咱们建青村的故事，还提到那个曹烈士送粮的事儿，真好。现在城里的孩子都知不知道这些英雄事迹了？新书记，这可是咱们自己村里的呀。
4: 哎，这小南搞的亲子研学项目啊，特别好，既能让城里孩子体验农活，找到童趣，哎，又能让孩子们听到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下次啊，食堂准备跟他合作，让研学的孩子来跟老人们一起包粽子和做馄饨啊，也来陪陪你们。咱把同你一起做和我们做您的儿女两个活动连起来弄。
2: 我包粽子有3指绕绳的绝活的，到时候让小南也拍拍我。
5: 我也可以，我这手啊更灵活，咱俩比比看吧，谁做得快谁上。
6: 行行行，你行错你行，想不上让你出名儿。

0: 第四幕，台风中的智慧守护。
1: 阵风可达7到8级，雨量可达暴雨，请相关单位做好防台准备。
2: 小南，快，快帮爸把这几根桩子钉在草莓棚四周，这老棚子扛不住大风，你这智能棚估计也够呛。
3: 爸，天气预报说这次台风强度大，我已经启动智能大棚的防风模式了。
2: 启动啥也白搭，这智能棚看着花哨，真刮起来估计也撑不住啊。当年我刚承包地时，一场台风把所有棚都掀了，损失好几万呢。
3: 爸，你放心，智能大棚的钢架是加粗的，顶部传感器检测到风速超过6级，自动就锁死了，还能调节角度抗风。我刚看了控制面板，棚内温度已经稳定在25摄氏度了。
2: 这个时候你管温度干啥？草莓苗要是被淹了，被吹倒了，你那些传感器能救回来？快别捣鼓你那机器，过来帮我压沙袋。
3: 爸，科技就是用来应对天灾的呀，你看这智能棚的排水系统是自动的，它不会积水，而且棚膜是抗撕裂的，比传统棚布结实多了。
2: 不行，风越来越大，老棚子这边得再加几道绳。你去盯着智能棚，要是有动静赶紧喊我。
3: 爸，智能棚这边一切正常，传感器显示风速已经到8级了，棚体没变形，温度还保持在25摄氏度，草莓苗一点事都没有。
2: 啥？你说啥？老棚子的棚布被吹起来了，快拿梯子来。
3: 爸，小心，风太大了，别跑。

0: 完了，全完了，棚子塌了，草莓苗全毁了。
1: 爸，先擦擦脸，你看智能大棚那边。
0: 这棚里咋一点事儿都没有？草莓苗还绿油油的，温度真是25摄氏度。
1: 嗯，智能系统一直在调节温湿度和通风，排水系统也把雨水都排出去了。你看这些草莓苗，一点损伤都没有，不会影响今年的收成。
0: 没想到，真没想到，你这智能棚这么管用。我之前还总说你搞虚的，净瞎花钱，是爸糊涂了。
1: 爸，我知道你是怕我吃亏，农业确实是靠天吃饭，但咱可以更智慧啊。天灾不可控，但是有了科技的加持，人是可以走在天灾前面的。
0: 嗯，你说的对，是爸跟不上时代了。这智能大棚还有你搞的直播研学，都是为了把日子过好，跟当年曹建清烈士干事的心思是一样的，不能只看眼前，要算长远账。
1: 爸，等台风过了，咱就把老棚慢慢都升级成智能棚，再用直播把智能种植的过程发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咱建清村不仅有英雄故事，还有智慧农业。
0: 好，爸听你的，下次直播，爸不仅要讲曹烈士的故事，还要给大家讲讲这智能大棚的好处，让更多人种上放心田，过上好日子。

0: 第五幕，田埂上的观念转变。
1: 家人们，这位就是我爸，省劳动模范，他种的葡萄甜过蜜。爸，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咱们这葡萄都是施的有机肥，不打催熟剂的，不打农药的，树上的每一串都是套好袋子的，就是真的好。
1: 我爸都不好意思了，但他种水果是认真的。对了，家人们，咱建青村是以英雄的名字命名的村，曹建青烈士当年为了保护乡亲被日顽杀害，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
2: 哟，这么多订单，这比我跑3个月市场卖的还多。
1: 那可不，
3: 没有订单，
1: 我还联系了露营团队，下周就有20组家庭来研学，既要采摘葡萄，还要听曹区长的故事。对了，爸，智能大棚的传感器昨天报警，说土壤缺钾，我已经按农技培训教的方法补肥了。
2: 哟，你还真把农技培训的东西用上了。当年我组织培训，就是想让大家科学种植。你这丫头比我还上心。
4: 阿伟啊，看到了吧？这小南这可不是虚架子啊，那是真干事，是敢闯敢试。曹建青烈士当年搞革命，那也是干实事。你当年经商回来种田，不是也是创新吗？现在小南搞智慧农业加文旅，是在你的基础上再进步啊。
1: 我一直觉得身份证上的建青两字是沉甸甸的责任。曹区长用生命守护家园，我爸妈用汗水养活一家人，带动一方致富，都是我真心佩服的人。我觉得我最应该做的就是把他们的精神传下去。
2: 你爷爷要是还在，肯定支持你。当年曹建青烈士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咱村振兴也是咱的责任。下次直播我就多讲讲我这段时间以来跟你这个娃娃学到的新知识、新技能。
4: 阿伟啊，你这是要想好，老定小啊啊，这就对了。咱建青村人，不管是老辈还是小辈，都传承着共产党人的实干担当。你这里200多亩果园，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咱都要不辜负曹区长。都要多给建青村添彩。
1: 来，爸，秦书记，咱们一起给大家说一句，建青村欢迎你，英雄的故事我们讲给你听。
5: 建青村欢迎你，英雄的故事我们讲。

0: 第六幕，农场的小传承。
1: 小朋友们，爸爸妈妈是不是总是要问你冷不冷、饿不饿啊？我手上的这个传感器啊，就像爸爸妈妈关心爱护我们一样，它能随时告诉我们小树苗、小果苗渴不渴、热不热、冷不冷、有没有生病、会不会被虫子咬。
2: 蓝姐姐，你刚才说过村里的英雄真的会给小朋友送吃的吗？
1: 当然啦，当年抗日的时候好多人都饿过肚子的，曹区长和抗日队伍找到粮食吃的时候，也会特意留一些米给孩子们熬粥喝。
3: 来，孩子们，尝尝刚摘的番茄，特别好吃呢。当年曹区长躲避日本鬼子清乡的时候，也会给受伤的小战士找野果子吃。
2: 阿伟叔叔，曹区长为什么要当英雄呀？
3: 因为啊，他想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不用怕鬼子，不用饿肚子。现在村里面给你们办托管班，南姐姐带你们研学，都是想让你们好好长大，以后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2: 我也要学曹区长，以后帮村里干活。
3: 好小子，以后叔叔教你种葡萄，南姐姐教你搞直播，咱们啊一起让建青村变得更好。
4: 小文、阿伟啊，怎么样，今天孩子们玩得开心吧？下周村里要组织听英雄故事、看建青新貌活动，你们带着孩子们去曹建青老家去看看吧。
1: 没问题，我还要让孩子们去告诉烈士，他当年守护的家园现在越来越好了。
3: 我也去，我要让孩子们知道，咱建青村的土地上是有英雄的脚印的。曹建青烈士青年时学医救人，战乱时投身革命，用生命诠释了为民服务四个字。
1: 我的身份证上有英雄的名字，这是荣誉，更是责任。以后不管走多远，我都会记得我是建青村的，要像先烈那样实干担当，为家乡做事。
3: 好，爸支持你。当年曹建青烈士追求的百姓安居乐业，现在都实现了，建青村的日子只会越来越红火。
4: 你们父女俩啊，一个守根基，一个拓新路，咱们全村人一起把建青村建设得更好，不辜负烈士的牺牲，不辜负这建青二字。

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本剧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印在身份证上的精神坐标为引，挖掘承载着红色记忆和时代精神的真实故事，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打造身边的传播精品，在艺术创作中

展现奋斗拼搏、积极向上的共产党员群体的实干担当作为。总策划王敏，编剧导演施震，录音唐凯，艺术指导孙静静、张璐，剧中人新书记由张国强饰演，小南由王燕饰演，阿伟由高延新饰演，张大爷由施震饰演，李大妈由黄菊饰演，黄奶奶由栾海燕饰演，儿童乐乐由唐子航饰演。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个热搜的话题。最近呢，话题小心这种手机壳正在偷拍你的隐私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1: 说的呀，就是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上呢，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售价要贵很多，大概在300到800块钱，是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的。
0: 那么这款手机壳为什么售价偏高呢？其核心啊，是在手机摄像头的对应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型的棱镜，借助光线折射的原理可以拍摄到侧面的场景。如果再搭配对应的功能设置，手机熄屏之后呢，依旧可以持续录像。
1: 哎，那这样的手机壳到底有什么用呢？有商家就向记者直言说，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
0: 嗯，
1: 比如说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
0: 不仅如此，还有商家说呢，这类折射手机壳呀，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用作牌局上的作弊工具。
1: 在电商平台检索，如果直接输入关键词是无法搜索到相关产品的，但如果换一种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
0: 所以啊，要给大家提个醒哈，日常生活当中呢，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就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外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式，就是卖半成品。
0: 嗯，
1: 一套产品啊，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它是分别发货的，再由买家自行组装。
0: 这个时候呢，商家会指导消费者来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去安装。部分商品的页面上会特别呢标注一句说禁止用于偷拍。对此，专家表示，拆开卖依旧是违法的，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1: 是的，提示大家日常啊，在公共场合多留意周边手机摆放的异常角度，如果发现可疑设备，要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
0: 嗯，
1: 更重要的就是一定不要购买、组装或使用这类折射偷拍手机壳，别让看似隐蔽的小动作触碰了法律红线，最终付出沉重代价。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我们首先来关注降雨。北京本轮的强降雨天气呢，已经趋于结束了。就在降雨来临之前，北京市房山区南部的浅山村落皇后台村展开了一场和云雨的赛跑。村干部带领村民们把防汛工作提前走了好几步，经受住了本轮的汛情考验。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在北京市房山区皇后台村东南角的一处排水口边，九五后村支书李建峰又停下来看了看水道。这个点位他和同事们不知道走过多少遍。这是皇后台村的低点，平时盖在排水口上的小铁篦子强降雨前必须提前取下。
4: 咱们村的地势是西北高，然后东南低，所有的水全部汇聚到这个东南角，然后它的所有的垃圾啊、树叶子呀、啊，都会糊在这上面。我们这半小时过来一清理。
5: 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现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
3: 这轮降雨前，皇后台村已经忙了起来，预警信息通过大喇叭和微信一遍遍传递给村民。两户处在低洼地带的村民已经投亲靠友，大门落锁，门口垒起了沙袋。六名村两委成员和志愿者24小时在岗。
6: 喇叭广播与村民微信群已宣传到位，
7: 转移人员、台账和物资清点完毕。
8: 非常顺佳。
6: 一转一，投亲靠友，防汛沙袋摆放完毕。
7: 主排水管。
3: 皇后台村有150户，常住人口370人，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留在村里的老人占比较高，这对精准摸排、快速转移提出了更高要求。入汛以来，村里已经开展3次防汛演练，把全村划为4个片区，每个片区都有人员负责，老人、独居住户和其他重点人员则进一步包保到人。李建峰，
4: 每个人都知道干什么，干完之后汇报，然后我们再检查，啊，这工作干怎么样？做完了之后，我们再整体再走一遍。
3: 村委会里的高地堡垒也早早做好了准备，粮油、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物资分类码放。李建峰，
5: 这东西你摆齐了、弄好了，一是数量好对，二是你需要什么东西立马能拿，拿就走。
3: 李建峰常说，要把演练当实战去面对。一次次练下来，到了真正的预警响应中，则要把实战当成演练，遇事不慌，胸有成竹。
4: 要真正事儿来的时候，大家不要着急，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所以也不慌，什么事儿到时也都能想全。
3: 把演练当实战去面对，也是一次次查漏补缺中倒逼出来的硬性准则。今年6月的一次演练，雨势突然加大，大家巡查到87岁独居老人崔建岳家中，发现他在院子里滑倒。村党支部委员兼村委委员曹琛，
8: 当时没有那么大，其实，然后等时的雨来了以后，直接演习变实战了嘛。然后当时去这个独居老人家，挺心酸的，挺泥泞的土路。然后老太太进去说睡觉了。
3: 雨停3天后，李建峰带着8、9名志愿者来了，一条窄窄的水泥路从老人屋门口一直铺到厕所。为了减少积水和打滑，路面被特意垫高。这次暴雨红色预警期间，李建峰又来巡查，崔建岳老人正躺在家里的床上休息。
5: 崔会长，
9: 来人，
5: 这不是下雨了吗？
9: 这个一下雨他们这个就来。
10: 上一次下雨是怎么不小心摔着了？
9: 我是刚一出去一什么一打滑，第二天是2天呢，就我们这小伙就把我道就给我打上了，我可感谢他们。
3: 独居老人曹玉清腿脚不便，家中的屋檐坏了，始终没修好，一到下雨就往屋里渗水。村两委成员和志愿者又给他重新装了防淹板，在门口的陡坡加装了扶手，防止他滑倒。
9: 就是那有点漏，铁锈了都。这村里这老百姓都挺照顾我的，买菜，我都不研究人家给我买回来了。
3: 对皇后台村来说，防汛这套预案就是这样，从平时的走访里一点点补齐。这张网也不只靠6名村干部来织，村里不少年轻人在外工作，遇到重点任务，党员、网格员和志愿者会一起补位。李建峰说，
5: 村里还比较和谐，都是邻里互助，我们先带头，两委带头当志愿者，两委带头先做，别人看在眼里觉得你这事儿做得有意义，他们才会说跟你一起干。脚有多少土，心有多少谱，那你得常下边走啊。你说天天在办公室一坐，一年你也不知道村里有什么事儿。
3: 多走一步的习惯也延伸到了防汛宣传，除了微信群、大喇叭，村里还经营自己的短视频账号。
5: 村民看你纸质版的东西，有时候他不看，他也不听。我们把这些东西，让我们这个村两委啊，包括我呀，人物带入进去。他们就看，他会有那种好奇心情来去看这个事儿，他也就会了解这个事儿。
3: 北京市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同步结束防汛2级应急响应。皇后台村村两委成员和志愿者也结束了在村委会近40小时的值守，全村平安度过本轮汛情考验。
1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2: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

0: 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每年八月，东海部分渔船会提前结束浮季休渔期，获得许可率先出海捕捞，也就是常说的小开渔。而受到此前台风白海豚登陆的影响，今年原定八月五号启动的东海小开渔推迟到了八月十一号下午启动，生产生活也逐渐有序恢复。
4: 小开渔首批渔船满载归港，第一网时令鲜活陆续抵达了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和当地的生鲜市场。三个多月没有品尝到这口鲜味的当地市民纷纷前去采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胡一文、象山台记者周春梅的报道。
5: 一大早，浙江宁波象山石浦菜场的海鲜水产区熙熙攘攘，格外热闹。摊位上摆满了梭子蟹、带鱼、小黄鱼、红壳虾等各色海鲜，其中梭子蟹和虾蝉最为畅销。除了当地市民，不少外地游客也围在摊位前挑选购买。游客张先生：
6: 就买了十个，品质就还可以啊，新鲜的比较新鲜的。
5: 海鲜摊主刘克梅介绍，首日开捕产量较往年偏低，价格同步上涨。
7: 大风嘛，船刚刚回来，小批量，刚开始价格有点高，后面就便宜了。
8: 那现在是多少钱一斤啊？
7: 现在有80、170都有的，质量还可以。
5: 活鲜码头也是一片繁忙，岸边的渔船靠岸卸货，补充物资和冰块后，他们又将投入新一轮的作业。
9: 刚刚回来的螃蟹啊，70-80筐嘛，个头还可以，4两到半斤嘛。昨天晚上出去的，今天就回来了。我们这个活鲜船一般就是今天出去，明天就回来。
10: 大批量去的嘛，到明天到后天，今天是小船比较多，一船货的话，估计像这个小船的话，估计就是3-2万斤吧。
5: 在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大批海鲜刚卸车就被等候已久的商户分流抢购。市场厂区管理部副经理邓玉佳介绍，第一网以虾蝉、青鲳鱼、梭子蟹为主，其中虾蝉和青鲳鱼到货量约5.5吨，目前整体到货品类和数量相对较少，价格处于开渔高位。
11: 东海小开渔后的第一网海鲜刚刚抵达市场，虾蝉批发价格在17元左右，青鲳鱼在15元左右。目前海鲜整体价格还是偏高的，预计随着后续渔船陆续到港，海鲜价格会慢慢趋于平稳。想尝鲜又追求性价比的市民朋友，可以再耐心等待几天。
5: 青鲳鱼经营户宋云飞当晚收到约3000斤海鲜，批发价每斤25元上下，不到一小时就销售一空。
12: 去年这个时候的话，像我们这样鱼的话，应该在10块左右，今年相对来说贵，因为为什么周期不同啊？台风过后，而且海洋面上没有产量，所以引起价格高。过3天之后，价格会平稳的。
5: 虾蝉档口的王勇傍晚4:30开秤，70-80箱约4000斤，批发折算每斤22-25元，价格比去年同期涨了1倍，很快就卖光了。
13: 去年相比的话就完全不一样，去年产量高，价格便宜，今年产量比较少呢，22-25块吧一斤，基本上卖完了，因为第一网嘛，产量少，价格有少往上涨呢。
5: 市场预计8月16号南海全面开渔后，南北货源叠加，东海海鲜价格将进一步回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个话题呢和 AI 短剧有关，不过呢是在短剧的剧外哈。最近呢有一部 AI 短剧的虚拟女主角竟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美瞳广告。
3: 在这个视频当中啊，她说戴上这款美瞳一天都很舒服，但是问题就随之而来了，一个并没有眼睛的 AI 虚拟人，她凭什么说戴了一天很舒服呢？而且 AI 生成的形象到底能不能为真实的商品做代言？法律上又该如何界定它的身份？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4: 以 AI 虚拟人方桃子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

0: 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单平台播放量已突破2亿，并在持续增长。但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14号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账号已更新50多条内容，粉丝量超过46万，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内容并非短剧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如今这位 AI 短剧女主不仅被看见，还成功接上了商单。7月31号，方桃子发布的一条美瞳广告视频以第一人称口播，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该美瞳品牌还在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并在8月4号的直播中重点推介方桃子同款。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介绍，广告法第二条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人本身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
1: 那虚拟人的话，他既不是自然人，同时也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实际上他做这种代言的话，从广告法角度来看的话，他是立不住的，那他一定不是代言人的。
0: 那么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中已有不少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朱威认为，
1: 就有一些演员他有数字分身的，这数字人可不是像方桃子这样凭空创造出来的，他是有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主体的。这种情况的话，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然在明星本人。
0: 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答案也并非绝对。朱威进一步解释，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身份。
1: 不是代言的话，他能不能做过其他的广告呢？当然可以了。那如果是明确告知所有的公众，他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虚拟人，他在做产品的介绍，而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就必须要既遵守广告法的规定，明确啊，这个是属于广告，告诉消费者，告诉公众，这个是 AI 生成的作品。如果这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不应当把它狭义的理解成是广告代言行为。
0: 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无法搜索到。那么这条推广究竟踩了哪些红线？朱威分析，至少存在两方面违规。
1: 他的形象又过于的拟人化、类人化，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形象在做代言，说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完全违反了广告法的直接规定。第二个呢，它这里面实际上带的这个美瞳也好，什么也好，涉及到一个医疗器械，它做这个广告得需要相关的审核的啊。如果它没有经过审核的话，能不能找一个虚拟人做这种医疗广告，或者做这个医疗器械的广告，可能也不行。
2: 那么我们在明确了 AI 虚拟人不具备代言资格这条法律底线之后，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并非完全被禁止，可一旦出现虚假宣传、违规推广等问题，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如今呢， AI 演员的商业报价持续走高，行业热度与争议并存，虚拟人未来发展又该如何规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明确表示， AI 演员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
3: 本质上呢， AI 演员去进行推广呢，是属于一个虚拟形象的服务，可以类比以前像卡通啊、游戏的角色来参与广告内容呈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因为 AI 本身啊，是没有办法去形成真实的消费体验的，所以呢，在实践当中去推广的时候呢，也应当避免使用高度个性化拟人化的第一人称的体验的描述啊，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这类表述也可能会被认定为是一种虚构使用效果啊，可能会产生误导消费者，包括虚假广告这样的一些可能性。
0: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冰也持相似观点，他指出 AI 数字人只是技术工具，商品信息的原始供给方必须对推荐内容的真实性负首要责任。此外，近期有 AI 女演员60秒广告报价高达25.8万元，这一价格已超过许多粉丝量破千万的真人网红。 AI 演员的吸金能力令人侧目，但争议也随之加剧。对此陈斌表示，
4: 数字人商业合作报价的高低属于市场流量配置的市场化结果，本身并不影响该行为的合规判断。

0: 现有法律体系并非完全排斥此类新业态，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主体责任，坚守信息真实这一底线， AI 数字人商业信息推送模式可以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获得合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1: 打开短视频平台或各类短剧频道， AI 演员、 AI 主播已无处不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认为， AI 演员的商业化大幕已经拉开，但行业远未成熟，核心矛盾正转向观众信任、品牌接受度和责任归属问题，市场正处于筛选有效模式的临界点。
2: 未来来讲，我觉得判断 AI 演员是不是成功有一个标准可能可以借鉴，就是你不要只看他像不像真人，而是说大家明明知道他是 AI， 你还是愿意喜欢他，愿意关注他，愿意和他建立长期的情感的关系。未来可能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那 AI 演员才能真正的从技术的产品变成文化的产品啊，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相信他，相信到什么程度，出了问题该找谁，信任是决定这个行业能不能走得长远更关键的这样一个因素。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呢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的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
5: 一边呢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企业、资本市场和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的报道。
6: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7: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6: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7: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6: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智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8: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6: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6: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

0: 指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
1: 指数上新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0: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2: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3: 昨日新闻重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十价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作为国内低海拔区域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近年来是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借助专业的工具，游客逛着逛着就可能和羚牛、中华斑羚甚至大熊猫打个照面了。
5: 听上去呢，确实特别有吸引力哈。这漫山遍野的野趣，如何才能化身成为暑期文旅的流量密码呢？接下来我们跟随四川台记者邓燕、李慧娟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6: 这里我就闻见羚牛的味道了。
7: 啊，
6: 羚牛就是牛没到，味道先到。哎，羚牛，哇，好多羚牛啊！
7: 天哪，我真的看到了！
8: 哇塞，这么多！
9: 暑期已过大半，位于四川广元钦川县的唐家河景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特色夜观动物体验项目成为吸引游客前来打卡的核心亮点。
10: 晚上我们安排了夜观，看到了那个羚牛、小鸡、中华斑羚，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11: 因为现在就是孩子们他成长的环境跟这些野生动物能够接触的机会其实是挺少的，所以我们也挺希望他能够更多的去看一下这个地球上的本来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
9: 游客借助热成像仪、专业观摄手电，沉浸式探索山野秘境，这让景区夜观向导李先鹏比往年更加忙碌。
6: 夜间的话就是用这个热成像，通过这个热感应来感应这个动物的位置，然后找到它以后用我们的这个微弱的电光看一下它。你每次来可能看到动物都不一样，偶尔会刷新一些不固定的动物，比如说果子狸，还有黑熊，还有豪猪。能够看到最好的盲盒就是大熊猫。
9: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背后是一套科学完善的生态管护体系。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白熊坪保护站副站长贾飞德介绍，当地已搭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管护网络，划定多条生态监测和巡护样线，布设数百台红外相机，实现野生动物全天候追踪监测，完成了从单一物种保护向全域生态系统保护的升级转型。
12: 以前我们的生态保护工作主要依靠那个人工巡护，覆盖面积有限嘛，现在就是通过科技赋能，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不间断工作，精准掌控野生动物的迁徙啊、繁衍，还有我们栖息地的变化，及时的发现生态问题，规避风险，让我们的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更加高效，也更加的精准。
9: 随着生态环境好转，人与野生动物近距离相遇的和谐场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随处可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当地顺势推出夜观动物、自然研学、森林徒步等特色文旅项目。唐家河景区营销运营负责人刘亚南，
13: 在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开发绿色运营生态文旅项目，通过特色的自然体验项目，让游客亲近自然，感知生态， 同时以文旅产业反哺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乡村振兴互促共赢。
8: 昨日新闻重现，
1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宣布，经过15年的持续研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建立了证明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的完整证据链，解开了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胶球存在之谜。什么是胶球？它的发现又有什么重要意义？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在微观世界里，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但胶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光子不会自己吸引自己，而胶子却会，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胶球是个极其重要的预言，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由力的传播子构成的粒子。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实验上一直未能找到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表示，
15: 第一是从设备的角度来说，它需要能够被大量产生。过去我们觉得几百万、几千万个 JPSR 粒子就够了，那么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以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前没看到，那是因为它需要100亿个粒子才能看到，也只看到了几百个粒子。第二就是分析方法，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要发展新的分析方法，而且对物理的过程呢有更深的理解，那么通过这些呢，我们才能最后看到它。
9: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发现的 JPSR 粒子是寻找胶球的最佳途径之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够大量产生这种粒子。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光达已年过八旬，他从青年时就开始找胶球，
16: 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这几十年中间也并不是说没有看到类似胶球的这种结构，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这个数据的统计量不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9: 2011年，北京溥仪三实验在 JPSR 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 疑似为胶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艳平介绍，经过13年的努力，他们于2024年首次利用100亿个 JPSR 粒子测定了 X2370 的自旋和宇称量子数，其质量与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对相同量子数胶球的理论预言完全一致。
17: 这是我们首一次看到了一个质量2370跟理论上这种零负振这种量子态的胶球预言的质量是一致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是不是这种量子态，所以就是花了13年测量它量子态，目前比较结果都是一致的。
9: 最近由南京大学教授金山和黄艳平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首次测出了它的又一项关键身份特征——未单态性质。
18: 未单态性质是胶球最重要的性质，毫无疑问。逻辑上，胶球一定是未单态，但是微单带却不一定是胶球。我们现在所谓的粒子数据表上的数据都不支持普通粒子可以形成微单带。
9: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通过历时15年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到微单态的完整实验证据链，证实 X2370 的主要成分正是物理学家找了近半个世纪的胶球。王怡芳指出，北京溥仪三高精度的优势在这个成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大学教授金山表示，这项成果更是近50年来胶球寻找最明确的实验结果，
19: 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我们自然界质量的最重要的起源之一，因为胶球的质量完全来自于强相互作用。
9: 胶球的存在被证实，凝结了近半个世纪5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努力，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王一芳指出，未来他们还将对北京溥仪三进行升级改造。
15: 已有的这个装置应该说基本上能力是到了尽头，所以我们还需要对加速器做一个改造， 把它的亮度能够提高10倍，能够获取更多的类似的粒子，通过它的这个衰变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证 X2370 的产生和寻找其他可能的角球的存在的。
8: 昨日新闻重现，
1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
5: 城市探亲的孩子，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大约有45万小候鸟在这里度过暑假。应对阶段性的人员流动，实现对孩子们的看顾守护，是这座城市持续破解的命题。如何成全小候鸟们的暑期团圆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冰的报道。
0: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继续轰鸣，孩子们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政府安排的托管服务，每一项他都给孩子们报了名。
20: 反正安排的我们都参加，那些动物园呐，像那些游乐场，我们在家里肯定还会带他们去。那有些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告诉中国之声，基于人员的点对点流动，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从2019年起开展警务协作，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从广安市前锋区乘坐大巴出发，历时27个小时，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
21: 然后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而且现在公安部也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22: 各位小朋友啊，下面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交警叔叔给大家讲课，好不好？
0: 小候鸟们一落地，大朗公安立即组织了安全第一课和法治第一课，送上逆向探亲的第一份礼物。除了集中教育，一张更细密的日常防护网已经铺开。张海琼介绍，所有小候鸟家长已加入安全联络群，警方会定期推送防溺水、交通安全等警示视频。对于存在心理困扰或家庭困难的少年儿童，女警护苗队随即启动1对1个案跟进。
21: 这群候鸟，它的信息，它住在哪里，安不安全，在他们来之前，我们已经收集到了他本人以及他父母在东莞的一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们首先我们做了一个底数清、情况明。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一个群体要求社区的一些警长进行一个走访，看一下他居住环境、他的消防是否安全啊，父母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再针对性的去一个援助也好啊，还是一个引导也好。
0: 各部门很快意识到，如果这些广安籍小候鸟只是暑期来到大朗镇窝在毛织厂，那便只是和父母在物理意义上相聚。东莞市大朗镇党建和组织人事办支委关工委办公室主任王田介绍，今年起大朗镇前锋区两地关工委首次建立跨省协作机制，基于这批小候鸟的年龄分布、知识结构，从千里护送到落地看护，碰撞出一套完整的暑期成长计划。家长也要参与父母课堂，学习如何在有限时间内给予孩子高质量陪伴。
23: 我们也组织孩子们走进我们大朗展览馆、东莞展览馆、东莞科技馆以及东莞图书馆等等，来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吧。特别是我们还组织孩子们走进了父母工作的毛织车间，然后他们亲眼感受到从一根纱线到一件毛衣的这个制作的全过程。他们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更加的读懂父母打拼的 艰辛和以及读懂我们东莞制造的故事。智能的智，就是我们在城市体验观的活动中呢，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应该大概是三四年级吧，他在最后的感受那里呢就写到

0: 前我只知道大懒有爸爸妈妈，今天我知道东莞造的东西全世界都在用，真了不起。嗯，他们会为这一座他父母参与建设的城市感到自豪。
1: 嗯，在大朗镇啊，还有不少制造业企业，这儿的员工子女也有暑期和父母团聚的需求。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企业帮父母带娃，如何联动各方资源，让小候鸟在托管当中不仅吃得好、睡得好，还能玩得好、学得好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东莞新义电热机械有限公司现代化的厂房楼宇中，藏着一间充满童趣的教室。这是企业第十三届安亲班的托管服务主场地，面向3到10岁的员工子女。教室里，7岁的黄耀贤兴奋地向授课志愿者展示着他的创意成果。
3: 我今天做了一个毛线台灯，就是第一次学到了织毛线用台灯做的。
4: 哦，第一次用毛线织了一个台灯罩，对不对？
3: 对。
4: 那上面这些装饰是什么？
3: 寝室。
2: 郑志宇是这家企业第一届安亲班的小朋友，新学期他将成为研究生2年级学生。这2年的暑假，他都会来到工厂，一边享受着和爸爸妈妈的相聚时刻，一边化身代课教师，辅导11岁以上小候鸟课业的同时，带给他们作为大候鸟的成长感悟。
5: 那现在呢，他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了，那有老师教他们预习、复习、做功课，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对，我会跟他们相处，主要是跟他们相处，要跟他们打成一片，也想给这些孩子们自己的学习经验啊，一些学习方法，给他们分享一下。
2: 在企业工会女职工主任、行政处常务部科长甘基红的记忆里，早些年企业初探托管服务时，远没有今天的丰富资源。这些年，托管服务在不断进阶。
6: 最小的是3岁，最大的可能14、15岁，就是这么半大不小的孩子放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然后家长是不是特别担心？让他们放在这里，我们就会请一个老师过来对他们进行课业辅导，然后帮他们做一做课外的运动，就让孩子他们的一个生活逐渐的规律下来，然后又安全又充实。
2: 尽管企业愿意付出经济成本，尽一切可能聘请优秀教师看护小候鸟，但孩子们的年龄跨度太大，对托管的需求截然不同。来到这里的老师不得不一边忙着辅导作业，一边还要承担育儿嫂的角色。直到2020年，一次调研让企业暑期托管的痛点直观呈现出来。东莞市大朗镇总工会副主席叶美华介绍，
7: 企业开展托管班，它会存在一个缺老师、缺课程不够丰富等等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综合了他们的需求。一方面呢，我们就联动环委那边招募一些大学生志愿者，给到他们一些人力的帮助，也联系了我们镇的10来个部门集思广益，每个部门提供他们拿得出手的那一块，给孩子们上有趣的科普课程。比如说环委除了派出志愿者，他也会上一些青春的教育，然后我们的卫健部门有一些健康教育，司法分局他会提供一些普法课程，网格中心他会有一些安全教育，镇总工会呢也会开展一些亲子研学活动，还有一些小小职业技能体验营，从小植下他们对各个行各业的一个小种子，还有走进我们大朗的一些企业，去了解各行各业它是怎么样生产。
2: 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协助工会联动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对齐供需双方的颗粒度，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就能调动的资源是包括市文化系统的整个系统的力量、高校的师资以及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各大艺术协会以及社会的力量都可以调动起来。我们是有一个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选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他体验的过程中会感受到，哦，这是我之前在家乡里面是没有体验过的，而且也会为他埋下了一个兴趣的种子，或许未来某一天他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2: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3级主任科员丁文清坦言，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9: 你说靠行政命令强行去推，其实是

长长久久把它做下去的。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能够联合的，就可以一起出钱出力把这个托管班搞起来，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把品牌品质做好了之后，社会上的他就会发现说啊，你做件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百花架子，他们就愿意把自己的资源然后共同投入在其中，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反着了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高校呢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了集中的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
8: 国家助学贷款啊，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10: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的福利非常大。”
9: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1: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9: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12: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

0: 各自，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2: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2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1: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3: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1: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4: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1: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5: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呢，我们以案说法。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
9: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要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11: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呀，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10: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11: 因为某公司认为呀，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10: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12: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10: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12: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10: 涉案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11: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10: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13: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14: 来家吗？我来了啊。
15: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使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8月13号是国际左撇子日，为什么有人更习惯用右手，有人更习惯用左手呢？如果强制用左利手去改成右手，又会怎样呢？另外 DeepSeek 涨价，豆包开始收渠道服务费， AI 大模型的成本主要来自哪里？省不省资源，考验的是大模型还是使用者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左撇子啊，您平时惯用的手不知道是哪一只哈？您或者您身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写字、吃饭、打球都更习惯用左手的朋友呢？8月13号，国际左撇子日，旨在关注左利手群体的生活体验，让更多人了解这一人类特征。那么，一个人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这个事儿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能够养成的？左利手的人会更聪明吗？如果左利手被要求改换成右手，会怎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的介绍。
1: 左撇子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
2: 左撇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叫左利手，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哈。到目前为止科学上一般认为呢，这个左撇子的这个成因可能跟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遗传。目前确实也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基因，但是不是单一的基因，而是多基因。也就是说，这个利手我们究竟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受到了多个基因的这个调控然后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性状。而也有这个关于双生子的这个研究表明这个遗传的贡献度大概可能占到了25%左右也并不是由单一的这个基因所决定的，本身也有胎儿发育的这个因素。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理解认为什么呢？跟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是在子宫里面的这个体位是有关系的，它内侧的这个活动空间更大，可能确实对于这个利手有一定的这个微调的这个作用。而且本身在这个妈妈肚子里的这个体位活动空间等等，本身也会影响我们左右脑的这个偏侧化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程还有就是长期的这个进化的这个因素等等之类的。这个从目前来看，左撇子更多的确实是先天因素主导，后天因素可以微调。
1: 孩子习惯用左手需要纠正吗？
2: 孩子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他习惯用左手的话，那就让他用好了，没有必要去强行去矫正。而且这个我们还更多会建议家长让孩子多做一些这个需要他左手右手就是左右协调的一些任务，或者说一些操作性的一些活动游戏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反而有可能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脑的发育促进孩子的协调性等等。但是呢，关于孩子写字很多家长可能在这方面的焦虑会更强一些。我们一般性的建议是什么呢？他习惯就好，没有必要刻意去纠正。但是如果真的很担心这个问题，尤其担心影响比如说考试答卷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来进行调整，提醒他可以用右手写写看，一点一点来，但是不要强迫。这个如果孩子实在是坚持不住，又引发了情绪方面的比较大的波动，建议就不用强行去改正了。左手写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网上关于左利手的说法其实不少，有的说左利手的人更聪明有的说左利手在某些运动当中会更有优势。那这些说法当中哪些有科学依据，哪些又是误解呢？
1: 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2: 在脑科学里面还有一些名词来形容这样的跟脑有关的一些说法，叫做神经神话 neuromyth。 实际上它指的是要么错误理解，要么夸大了脑科学的一些研究结果。比如说这个在网上流传，其实生活当中也是普遍的这个会传播，包括很多的科普书籍，甚至我见到过有生物学教材也是这么写的这个是左手理性，右脑感性，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空间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个说法是源自于脑的功能偏侧化的一些研究的非常典型的错误理解。确实像语言这个大部分人尤其对于右利手脑里大部分的语言功能区确实是在左半脑。但是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左半脑就完全能够让我们

0: 说话了呀，这个我们的语气呀、语调啊等等，它恰恰又是由我们这个右半脑所负责的。所以一旦涉及到这个高级认知功能，像比如说逻辑推理啊、语言啊，包括艺术创作啊、空间推理、想象能力等等之类的，其实都是需要左半脑跟右半脑高度的协同工作的。它只是加工方式上有一定的偏侧化，也就是更偏侧于某一个半脑，而实际上人脑的工作绝大部分的这种功能都是脑里的一个网络，涉及到左半脑右半脑的网络在起作用，而并不是完全哪一个半脑或者哪一个脑区就能够完全决定的。所以这个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科学的或者说太绝对了。
1: 左撇子更聪明吗？
0: 确实生活当中也会有关于左撇子更聪明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这个国际上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研究，就是专门去研究了这个左利手和右利手这两个人群他的这个平均智商究竟有没有差异。结果研究发现没有任何统计学方面的差异整体智力水平是完全相当的。之所以往往在生活当中会产生左撇子更聪明的现象，可能更多我们觉得是幸存者偏差，这个有时候我们又叫身边统计学。左利手的人呢相对来说比较少，在总人群当中大概只占到10%左右吧，他用左手往往就更容易被别人记住嘛，吸引到别人的嘛。如果他又很优秀的话，就更容易被记住了。所以呢，这个很容易形成一种主观的印象，就是左撇子更聪明，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1: 在乒乓球、击剑这类对抗性运动中，左撇子往往更具优势吗？
0: 确实呢，在乒乓球、击剑这样的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当中，左撇子往往更有优势。这种现象呢被称之为叫做左利手竞技优势。因为大部分人是右利手，所以我们一般习惯就我们的对手也是右利手，我们是比较容易判断他的比如说角度啊，包括这个方向啊、动作轨迹啊，包括球的这个落点等等，我们是判断起来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但是如果说对方是左利手，所有的跟我们的这个已有的经验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在赛场上需要这种快速反应的时候，我们脑未必能够处理得了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在乒乓球啊、击剑啊，包括拳击也是一样，还有像羽毛球等等需要快速反应的这些一对一的项目当中，确实在顶级赛事当中左利手的这个运动员的占比要比右利手的或者其他人群要高高得不少，这个确实也直接印证了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像游泳啊、田径啊非快速的一对一的这种对抗的这种项目当中，左利手就没有相应的优势了。
1: 左撇子更容易患某些疾病吗？
0: 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很微弱的关系，并不显著。相对来说，比如说像左利手人群呢，在比如说阅读障碍，还有包括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 ADHD， 包括这个孤独症谱系障碍等等，它占比确实略高于这个右利手的这个群体。但是这种关联相关性呢，它是很弱的，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它这个很有可能是跟脑发育本身是有关的，而并不是说是哪个利手导致的。也就是说这个科学上证据也并不是非常充分，但确实观察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这个本身没有统计学的这种显著性的这种差异，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本质上也并不对。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来说一说最近这个 AI 领域大家都特别关注的两件事儿哈。先说一件，就是前段时间吧，其实是 AI 厂商 DeepSeek 深度求索发布官方公告，说宣布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API 服务的定价，预计呢涨幅比较大并且提醒用户要合理安排使用需求。虽然这个当时 DeepSeek 还没有披露具体的涨价幅度，包括生效时间呀，还有不同模型的这个具体价格呀等等，但是呢看到通知的用户们很快就划重点了，比如说就有一个心理预期，哎，这个整体上调涨幅较大等等这样的表述，打了预防针了。有分析指出，这个调整呢是发生在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上线，模型调用量快速增长之际。那随着新版模型的发布， DeepSeek 的调用量暴增，某开发平台的数据显示，8月1号 V4 Flash 在这个平台的单日处理资源总量达到了8万亿，其中5万亿来自免费试用，3万亿来自付费的调用。那现在呢，这个 DeepSeek 的新模型包括 V4 Pro 和 Flash 啊，刚刚呢也已经发布了这个 API 价格的具体的调整哈，说将会采用峰谷定价这样的方式，闲时的这个价格呢大概是高峰时段价格的1/2左右，哎，所以呢就是鼓励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的使用情况来调整自己任务的时间。

0: 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然，包然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哎，今天哎，我们一块儿好好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哈。我最近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身边开始尝试编程的人越来越多了，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种观察哈？你说过去这个 AI 大模型经常会说，哎，自己的编程能力怎么样，好像这个事儿离普通人很远的。我一个不是工程师的人，不是编程程序员的人，我为什么要关注一个模型的这个编程能力怎么样呢？但是最近你会发现，哎，今天就有一个同事跟我说，哎，负责你看，我又做了一小程序，这小程序呢能帮我怎么样，能帮我们的行政人员怎么样，帮财务人员再做点什么事情哈。你说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大背景，大家更喜欢或者说对像 work buddy 啊这样的 agent 或者是 agent 框架越来越被人熟知了之后，所以编程能力这个事情开始走进普通人视野了，大家越来越爱干这个事儿了，哎，所以呢像很多现在大模型包括 DeepSeek 这样的这个大模型，它的编程能力越来越受到大家重视了。这个事儿是不是这样呢，雪？
2: 我觉得是
0: 啊，
2: 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行政人员
0: 啊，
2: 或者是办公室的技术老师，
0: 哎，
2: 开始觉得说，哎，我可以用一个易得性非常强的智能体帮我自己干一些事儿。其实过去想想啊，这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呢？一，过去写代码，或者我们说吧，我写一个小程序或者做一个 APP， 它是有极强门槛的事情，
0: 想都不敢想。
2: 而且你想，有的时候我们的个人需求啊，它是非常小众的，
0: 对，
2: 可能全中国只有仨人需要这个功能，
0: 还得碰对吧？
2: 对，你不太可能说我花费巨资去找一
0: 个程序员，
2: 对，哎，再去给
0: 我
2: 做一个小程序 APP。那现在呢？因为我们身边可以近距离或者说门槛非常低的这种智能体，它能够提供这种能力，哎，那普通人就觉得说我可以让我的工作效率更高，这件事儿变得成本其实很低呀。
0: 对，
2: 我跟现在主流的啊，比如说微信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腾讯的这个 work buddy，
0: 对，
2: 我就里边说一句话，我就跟他说一下，我现在有一个这个需求，你给我实现一下，也就说两句话，对不对？那大家为什么不试试呢？
0: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首先易用性的一个问题，
0: 关键能给自己确实可能省很多的事情，而且这个软件呀，你可能找不着现成的。
2: 对，主要是找不着现成的。
0: 哎，对，
2: 第一个是找不着现成的，第二个是实现这个功能的成本现在越来越低了，
0: 哎，尤其是技术门槛变得越来越低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大的背景哈？你看现在这个 DeepSeek 宣布未来可能会调整这个 API 的这个价格，就是刚才我们也已经说到了，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公布了哈。再包括再早之前，哎，对，说这个 AI 是不是有这种重新定价的这个趋势？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背景之下，整个 AI 行业才有了一个重新定价的这种方向也好，这种信号也好，那这儿就有一个问题，原则上来讲，大模型进化的方向应该是说它的效率会越来越高，对吧？比如说能力越来越强，然后包括大家的期待也是它可能这个 API 啊，这个 token 的这个成本啊会越来越便宜。哎，怎么现在有一个整个行业的一个趋势，就是
2: 怎么你们都涨价了是吧？
0: 你比如说之前像豆瓣收费，对吧？然后呢 DeepSeek 其实人家是之前先是做了个打折，哎，现在呢只不过就是我重新来宣布一下它正常的这个定价应该是什么样子。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呢？包然先生是什么样的观察呢？
1: 这个话分两头说啊。这个其实第一方面呢，不仅仅单单是这个 DeepSeek 涨价了，
0: 是
1: DeepSeek 一打头，好多家都在涨价啊，包括咱不，我才没说这个国际上的大模型啊，咱们中国本土的啊，智谱涨价了，
0: 对
1: 啊 ，Kimi 涨价了，是吧？千问这个磨磨蹭蹭的，我估计也得涨啊。这个那么为什么呢？从另外一角度讲呢，第一，就是从供应侧、供给侧来看，供给侧得活下来呀，对吧？这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训练、推理以及提供服务，在 Web Coding， 就是你说的人人都能编程
0: 啊，
1: 这种 Agent 的驱动下的 Web Coding，
0: 是
1: 氛围编程到来之前，没找到过挣钱的办法。尝试了很多，说一开始推出 Chatbot， 推出聊天机器人，咱能不能像传统的这个 app 一样 先聚拢免费用户，再实现付费用户的转化呀。
0: 好像之前是
1: 这样，好像没走通。
0: 之前是有过一段时间，哎，对，是。
1: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这套打法很完善，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发现你比如说网络游戏，
0: 嗯，
1: 你入。

0: 但是你里面要不要买把武器啊？
1: 买个皮肤
0: 个、啊、
1: 是吧？啊、
0: 嗯，是吧？买个皮肤啊！
1: 是，
0: 你一旦买，那就完蛋了，这个钱就花的没边了。我跟您说，
1: 嗯，
0: 这就是过去的商业模式。
1: 是，
0: 这个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你看 ，OpenAI 是最早推出 ChatGPT，
1: 对
0: 啊，享誉全球，曾经的用户量也是雄霸全球，对吧？
1: 免费嘛。
0: 但是呢，当他尝试推出付费的会员了以后，
1: 嗯，
0: 他的付费会员的转化率比较低，
1: 嗯，
0: 同时。根本他通过付费转化获得的订阅收入，
1: 嗯，
0: 根本无法打听他高昂的成本啊、
1: 嗯、
0: 高昂的成本，每一次你和他对话都是燃烧着 token， 对吧？
1: 嗯， 嗯，
0: 然后呢，但是呢，针对于每一个对话用户来说，他往往问的都是鸡零狗碎的问题啊。
1: 嗯，
0: 我也是这样，对吧？我天天拿豆包、
1: 嗯、
0: 我想到一个什么问题，
1: 也不是什么宏大的哲学命题这种的，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基本上三五轮对话就结束了，是吧？
1: 嗯，
0: 你让这时候消费者的心态就这样啊。
1: 嗯，
0: 我每次就是三五轮对话就结束了，
1: 是，
0: 我要为这个还给你交月费，啊、哎，拉倒吧，咱拜拜吧，咱就。
1: 嗯。
0: 所以你看，豆包雷声大雨点小啊，豆包的要推出付费的这个事情也说了很长时间了。
1: 嗯。
0: 实际上，据我所知呢，也不是很顺利，但是自从 Web Coding 这个氛围编程和 Agent 这种形态出现之后，
1: 嗯，
0: 哎，这个消耗 token 的形态由对话转到了编程，
1: 嗯，
0: 转到了自动化，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编程是需要实时的进行上下文的理解，对吧？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每一次都得上文也得读，下文也得读，然后呢，
1: 嗯，
0: 他得这个读取更多的东西，才能够充分理解人类的意图。
1: 对，
0: 啊，就像徐然老师刚才说的一样，
1: 嗯，
0: 你对于消费者来说。交付变得特别的简洁，我给他说几句话，他一会儿转吧转吧转吧就给我出来一个成果，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成果可能特别简单，你比如说我有时候也是，我曾经有一个特别个性化的应用，
1: 嗯，
0: 我需要给我的电脑上的乱七八糟的文件名字统一格式化改名啊。
1: 哎呦，这个可太实用了，
0: 啊、
1: 是，嗯。
0: 这个时候原来的话呢，我都是用 Python 啊。因为我电脑上我也算技术人士啊，
1: 嗯，
0: 搭建一个 Python 的环境是吧？
1: 嗯，
0: 解释环境，然后呢再进行编程，
1: 哎、
0: 然后运行、
1: 哎、
0: 啊。
1: 嗯，
0: 现在呢我也用这个 Web Coding 啊，这个你也咱们聊到过，我用的是 Open Code 是吧？然后呢再配上反正谁免费我就用谁
1: 的
0: API，
1: 是
0: 的、
1: 嗯、
0: 哎对对对，
1: 一个便宜的 API 模型啊，
0: 特别简单这个事儿啊
1: 嗯。嗯，
0: 那你说这种非常个性化的需求
1: 是
0: 不可能有厂商为我提供满足的，是吧？
2: 对、嗯，
0: 但是。嗯，当人工智能的模型厂商给你提供了 agent 或者基于 agent 的框架之下的自动完成方式的时候，
1: 嗯，
0: 消费者使用者就觉得体验非常棒。
1: 对，
0: 这种体验非常棒就意味着消费者愿意为他花钱。
1: 嗯，
0: 这就是从供给侧来看，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给用户提供价值同时用户愿意为我提供的价值付费的商业模式。
2: 嗯，
0: 这点跑通了。我们从全球来看，目前收入和利润最好的是 Anthropic，
1: 嗯，
0: 以及 Anthropic 旗下的 Cloud， 为什么呢？因为 Cloud 就是这一波 Agent 化的鼻祖啊，它是创路的，它创出来了。大家发现，光为对话付费没人愿意，
1: 嗯，
0: 但是为了这个 Agent， 为了解决具体的工作的能力来付费，消费者很高兴，而且 Agent 跑起来消耗 Token 的这个效率是对话的。不知道多少倍啊，可以这么说。
1: 嗯，你要是说使用量吧，对吧？要高很多很多。
0: 我测试过，
1: 嗯，
0: 就刚才我那个个性化需求，
1: 嗯，
0: 针对我的电脑上某一个文件夹里的所有的不规范的、不齐整的文件名，
1: 嗯，
0: 让它统一改名、批量改名，
1: 是，
0: 就这么点事儿啊。
1: 嗯，
0: 这个大概转了转的话。10万左右的 token 就消耗没了啊！
1: 天啊！
0: 那这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在通用的 token 计费都是百万输入、百万输出，
1: 对
0: 吧？
1: 上下。
0: 那么10万的话也确实不多啊，确实不多。
1: 嗯。
0: 但是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一个编程的诉求了。
1: 嗯。
0: 如果我需要稍微复杂一点，处理一个我庞大的 Excel 或者是 Access 或者是 MySQL 的。数据表呢？
1: 嗯，
0: 那这时候可能燃烧的 token
1: 就更多了，
0: 不是百万计了，
1: 是
0: 可能是千万甚至亿来计了、啊。
1: 是的，嗯，
0: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供给侧终于找到了一个多快好省又能够增强用户体验的赚钱方式，
1: 嗯，
0: 这点是最大的动机。
1: 嗯，而且这个逻辑还不太一样。你说过去的这个供给侧、
0: 嗯，
1: 我要想让所有人满意。那我得找一个最小公倍数或者是最大公约数，
0: 是是是，
1: 对吧？我得好好的去琢磨琢磨，我这个产品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更喜欢。但现在不是这个逻辑，现在是您说的那个，就比如说我们就说改文件名这个事儿，这不是所。

0: 有的人对改文件名的要求都一样的，
1: 嗯，
0: 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这个需求，
2: 对
0: 吧？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这个需求，但是每个人具体的方式不一样，你很难找到一个这个非常普适的产品，大家都能好好的去用的，所以这个也就催生出来，每个人的这个小需求汇聚在一起之后，就是一个对模型也好，对 agent 能力也好，对编程也好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广泛需求了，这是汇聚在一起的，对不对？
1: 对，这个核心啊，我刚特别同意鲍然说的这个，鲍然老师说的这个，就是现在这些做模型的厂商，他们发现让大模型给大家干活这件事儿，
0: 嗯。
1: 大家买账，
0: 嗯，
1: 就过去啊，跟大家聊聊天儿，你说聊天这个事儿，你让我花多少钱，我心里都觉得不太舒服。
0: 是，
1: 但是如果你能给我解决一些生产力方面的问题，
0: 哎，
1: 咱就说最简单的，
0: 嗯，
1: 你能给我做 PPT，
0: 对，
1: 你做的还挺漂亮，
2: 对，
1: 你能给我写周报
2: 啊 ，Notebook LM，
0: 多少人的痛点啊，这是，
1: 你能给我做海报，
0: 是
1: 不是？
0: 是，
1: 你还能给我改文件名，这个，你还能给我处理表格，
0: 对，
1: 这是实打实的办公效率的提升，
0: 对，
1: 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0: 对，
1: 所以我相信啊，所有职场人士为这种效率提升的付费意愿，大家都是有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为聊天付费这件事儿，真的就有点见仁见智。
0: 所以你看，现在才有一个整体方向上的一个转型嘛。刚才鲍然先生也提到，您说过去这个 Chat GPT 主打的就是个 Chat
1: 聊天嘛，
0: 哎，聊天，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愿意为它付费的这个意愿，其实哎就也那么回事儿，
1: 相对来说比较低吧，
0: 哎，对，就比较你说你要为一个聊天，你找我要好多钱，每个月我还都要，这个事儿好像比较困难，
1: 或者是难以持续，
0: 哎，对，
1: 嗯，
0: 但你说每个月，哎，我的工作当中要做一个 PPT 也好，或者是我要做一个简报周报，它都能够给我自动完成了，
1: 嗯，
0: 哦，这个事情我是会衡量一下的，对吧？哎呀，我
1: 当然了，
0: 我工资多少，
1: 人家给你干活了呀，
0: 我能够让这个交付一个领导觉得满意的一个作品，一个交付产物也好，
1: 是，
0: 这个事情就一下子变得可衡量了，
1: 这是实际用途，
0: 哎，非常的实际。所以站在大模型厂商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转变，发现大家付费意愿哎有不同了之后，那我干脆就全都转向好好的
1: 就干这个吧，
0: 在这个事情上面，在这个领域上面做深耕。
1: 嗯，
0: 但是呢，关于这个付费这个事情，鲍然先生其实刚才提到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深挖一下，就是大模型收费这个事情。你说过去移动互联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开始先免费嘛，
1: 嗯，
0: 大家免费的去用一用。然后呢，比如说我甚至还有一些补贴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然后最后我再转成这个收费，或者是在这个消费端看起来，那你这个就是涨价了，这个是移动互联网在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家都这么玩，还有之间这种所谓什么平台大战啊等等的。那现在这个 AI 模型公司跟过去互联网平台企业在这方面的竞争上面，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现在我们就已经没有一个所谓免费的，然后好用的，能帮我去做编程的这种模型了吗？我们是可以这么理解吗，鲍然先生？
2: 是这样的，
0: 嗯，
2: 首先第一呢，刚才还有个问题没有正面的回应您啊，
0: 嗯，
2: 就是为什么它敢于涨价呢？首先第一，我们已经框清了一个前提，就是目前的 agent 和 web coding 的技术实现方式使得这件事儿呢变得供给侧很有动力，需求侧呢也很满意，
0: 是
2: 吧？
0: 是是。
2: 也就是说它有了交易的基础，
0: 双向
2: 奔赴。那么这时候我们不妨引入一个经济学上的很有意思，叫杰文斯悖论。
0: 嗯，
2: 杰文斯悖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项生产工具或生产原料随着生产工艺或者生产效率的变化，
0: 嗯，
2: 而变得更加高效的使用的时候，
0: 嗯，
2: 那么总体来说对它的需求量是变大的，而不是变小的。
0: 对，
2: 这个杰文斯悖论呢，最早是发生在蒸汽机和煤炭工业时代啊。蒸汽机对煤炭的消耗那是巨大的，要比传统的烧煤，我们举个例子，
0: 嗯，
2: 和机器人对话那叫烧煤，对吧？烧煤取暖做饭，
0: 嗯，
2: 这都是离散的啊，单个的行为。
0: 是。
2: 那么通过蒸汽机，那就是工业化的，就像自动化编程一样啊，哗哗的成吨的煤炭被送入锅炉啊，然后蒸汽机啊驱动什么水力呀、纺织机呀、火车啊等等等等。
0: 嗯。
2: 那么这时候呢，当时曾经也有人预计啊，说你看，这个现在蒸汽机这么高效，以后我们可能不再需要那么多的煤炭了。
0: 嗯。
2: 但事实上，煤炭的消耗量呈指数级增加，一直延续到

0: 电气化时代，乃至更后面的时代，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无纸化办公。最早的时候，大家说都无纸化办公了，这个纸张的消耗会减少了。
1: 对。
0: 恰恰相反，打字越来越容易了，打印机越来越板正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现在的这个打印纸依然是个很庞大的生意啊。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说，当这个编程和使调用人工智能的 API 成为一个唾手可得的事情的时候，
1: 嗯，
0: 这种习惯一旦养成 ，API 和调用 API 和 token 的消费就无可阻挡了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在需求侧来说，它一定是会呈现指数级增长的。
1: 嗯，
0: 这是经济学的定律所制定的，
1: 是
0: 这是科学规律，
1: 是
0: 这不是一种的拍脑袋瓜来琢磨出来的道理，对吧？
2: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不涨价呢？您也满意，我也开心，对吧？而且呢，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会指数级的攀升。
1: 嗯，
0: 谁不涨价，谁是傻子呀，是吧？这是非常理性的判断，这是。
1: 嗯嗯。
2: 就是首先，我正好也准备了一组数据，是可以佐证的。
1: 好好好。
2: 包冉先生的这个，
1: 嗯，
2: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经济学原理的一个核心啊。
1: 杰文斯悖论。
2: 对，这个2024年的时候，
1: 嗯，
2: 你想。2023年年底 ，ChatGPT 横空出世，
1: 对，
2: 大家才逐渐了解了哦，现在人工智能走的这个自然语义理解的方向，原来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
1: 嗯，
2: 2024年全年，咱们国内日均消耗 token 的量是多少啊？
1: 嗯，
2: 是1000亿。
1: 嗯，
2: 大家现在都可以不用考虑亿这个单位，
1: 啊、
2: 你就先记住1000
1: 啊。
2: 那然后我再说一下，就2026年3月份。
1: 是。
2: 日均消耗 token 的量是多少？是140万亿。咱就把那亿去掉，一个是1000，一个是140万。
1: 是 是, 是。
2: 所以就是刚才包尔先生说的这个啊，
1: 嗯、
2: 就是当大家发现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还是干活，它都给你了一个不错的体验之后，
1: 对、嗯，
2: 可能单个 token 的成本在下降，
1: 对，
2: 或者是单价在下降，
1: 这个事情是一定要说清楚的。大模型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它的其实效率是在提升的，
2: 对，
1: 哎，但是确确实实我们的消耗也在增加，
2: 指数级增加。
1: 哎，
2: 我不知道大家身边会不会有这样的例子啊，反正以我为例，我周围的很多长辈、
1: 嗯、
2: 他们现在都已经非常习惯的用大模型了、
1: 嗯、
2: 无论是像用豆包啊、
1: 对话、
2: 元宝啊，
1: 嗯，
2: 而且在很多时候，这些大模型都给他们提供了很实际的帮助。
1: 嗯、那当然、
2: 我觉得第一个帮助有可能是情绪上的、情感上的一种陪伴、聊天、
1: 嗯、
2: 对吧？
1: 嗯，讲笑话。
2: 哎，对，还有一些可能真的也是很实际的帮助。我讲一个小故事。
1: 嗯、比如，
2: 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姥爷，
1: 嗯，
2: 92岁了。
1: 哇！
2: 老爷子非常矍铄、
1: 嗯，
2: 没事呢，每天就是在门口超市溜溜弯什么的。
1: 嗯。嗯嗯，
2: 但是呢，他因为随着生理的这个衰老啊，
1: 嗯、
2: 他有点疝气。
1: 嗯
2: 啊
1: 嗯嗯，
2: 他在超市准备给家里人买几瓶啤酒，
1: 好，
2: 可能是核心发了一下力，
1: 啊、
2: 然后就疝气就犯了
1: 啊。
2: 然后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先掏出手机问问大模型
1: 啊，
2: 我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
1: 哦、
2: 大模型这时候跟他说。说你这个情况很严重，
1: 嗯，
2: 你马上打120。
1: 嗯，
2: 哎，老爷子特别听话，
1: 嗯、
2: 老爷子当场打了120。
1: 嗯，
2: 而且后来医生给的医疗建议是说，
1: 嗯，
2: 他打120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1: 哎，
2: 啊，
1: 嗯、
2: 所以我是觉得周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是像我们过去说的小众的专业群体，搞计算机的、写代码的，
1: 是
2: 才会用人工智能。
1: 嗯、
2: 现在他的给大家提供的这种便利属性以及他的易得性，像刚才包尔先生所说的这种唾手可得的便利之处、
1: 嗯、
2: 已经让我们周围原来觉得你可能不太可能是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
1: 嗯嗯、
2: 现在都已经转变成了他的。
1: 你说那个例子里面有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就老爷子第一反应把手机能掏出来，
2: 掏出来，然后还能问、
1: 这个、哎，这个事情就证明他平时使用的时候其实使用场景是挺多的、
2: 而且很习惯，
1: 使用频率是挺高的、
2: 哎、对吧，
1: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这个第一反应哈。
2: 对对，
1: 这也是很多朋友现在在使用 AI 大模型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趋势吧。就比如说无论是我做饭查个菜谱啊，对吧？或者是比如说有病例，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说的就是，我们还最终还是需要以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判断为准嘛，对吧？
2: 对对对，
1: 我们要去看这个找医生，然后他的这个判断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们大家从习惯上来讲，还是你做完体检之后，对吧？我扫一下这个体检报告，有没有什么需要我特别注意的，我再去拿着这个报告，可能啊，我再去找这个医生再去聊一聊，更有助于理解这些东西。这个过程
2: 或者是就是让自己的那种焦虑心情先放松，
1: 稍微放松一下， 行，对对对，或者是说哎给自己能够提供一个明确的方向，
2: 嗯，
1: 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关键是现在呢，嗯，大模型的这个服务啊跟传统的服务提供商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不同点，这个事情其实是我本人特别好奇的一个事儿，
2: 嗯，
1: 就是你说过去作为消费者，我们这个付钱也好，我们买到一个产品也好，或者是
2: 提前物流退换是吧，
1: 哎，或者是我们得到一个服务也好，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是说我们要看这个东西的结果，这个产品本身是结果，
2: 嗯，
1: 这个服务本身是结果，
2: 嗯，
1: 我让工人师傅们来我们家去装空调，
2: 给我清洗一下，
1: 对，然后这个空调我得确实看到它装上了之后我才去按照比如说之前我们约定的这个服务价格去付费，我买这个空调也一样，
2: 嗯，
1: 我得知道它的大概是多少匹的呀，
2: 嗯，
1: 对吧，然后型号是什么样的呀，
2: 嗯，
1: 哎，我是花钱买到了一个我非常确定的一个产品和服务，
2: 嗯，
1: 至于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作为这个厂商也好，你给我强调你是很金牌的这个服务人员，或者是你多少年的传承，然后怎样怎样，这些过程在我来看是故事，可能为你这个产品能够增加一些这个溢价也好，或者是怎样也，但看我具体买不买单，
2: 嗯，
1: 这个是传统的消费领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 AI 大模型这个领域好像不太一样，这个事情
2: 先付费，
1: 对，先付费，我们是为过程买单，对吧，你先把这个 token 费用先给我结了，
2: 对，
1: 至于你最后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个事儿不可控的，
2: 嗯，
1: 我很有很多的朋友烧了很多的 token 最后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2: 啊，说你这活干的我不满意，
1: 对，你就是我烧了很多的 token 我没改成文件名，
2: 嗯，
1: 你说这事儿算谁的，
2: 方冉先生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0: 在这个领域里头，
1: 嗯，
0: 最吃亏上当的是 AI 短句创作啊！
1: 啊，怎么讲？
0: 就是同样的提示词啊，
1: 对对对对对
0: ，AI 的这个模型，然后呢出来的不一致啊，你知道吧？
1: 对，
0: 命好的话，运气好的话，一次成功啊；运气不好的话，好几个小时。烧了好多 token 啊，最后出来的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1: 所以这个事儿就给我带来了一个深深的困扰。我打个比方，包冉先生，比如说，
0: 哎，
1: 咱俩都有一个改文件名的需求，
2: 嗯，
1: 对吧，
0: 哎，
1: 咱呢都当然您有您习惯的这个框架，这个 agent， 然后呢我有我自己的这个使用方式，我有我自己的习惯，但我们的目标基本上差不太多，
2: 嗯，
1: 结果呢我烧了好多的 token， 我没完成这个事情，他给我改的不咋地，
0: 嗯，
1: 我不满意，您那儿呢咔咔改完了就好了，还跟我这儿发朋友圈，
0: 嗯，
1: 对吧，我说你看我又做出来的东西，
0: 嗯，
1: 哎，我心对我心里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很难受啊，哎，你说是我这个模型不行，我肯定得请教您啊，哎，您用什么模型啊，对吧，
2: 嗯，
1: 是我这模型能力不行，还是说我技术水平不行，这个事儿会给我带来深深的困扰的呀，对吧，
0: 这个事儿呢我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1: 嗯，
0: 就是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当然这位朋友呢是非技术人士啊，
1: 嗯，
0: 人各有所学各有所长嘛，很正常啊，
1: 是
0: 这个他呢也是利用一些自动化的 agent 的框架，
1: 嗯，
0: 来执行他的很个性化的任务，
1: 嗯，
0: 后来我就问，也是遇到的这个困扰和你一模一样，刚才提出的问题啊，
1: 嗯，
0: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因为我说使用 web coding 的话很简单，它就是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输入你的需求，第二个步骤呢 AI 的大模型呢把你的需求呢翻译成代码，
1: 嗯，
0: 然后呢第三步骤呢你要认为这个代码没问题它执行，对吧，
1: 嗯，
0: 就是这三个步骤，但是问题就出在人类，如果你这个使用者用户如果不具备基本的编程技能的话啊，那么他可能就很难对这段代码进行自己的评估，
1: 嗯，那当然了，嗯，
0: 那么这个一致性可能就有问题了，
2: 嗯，
0: 这里面呢我给他出的主意也很简单，
1: 嗯，
0: 其实这个主意呢是我从黄仁勋那出来的，
1: 啊，
0: 就是说这个黄仁勋在有一次公开演讲的时候谈了他自己怎么用 AI 啊，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幻觉嘛，是吧，
1: 对，对，
0: 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
1: 嗯，
0: 然后呢这时候呢黄仁勋就说了，任何一个问题我请教，我用 AI 进行探讨这个解决方法的时候，我使用多个不同的模型进行交叉的校对啊，就是说 Cloud 告诉我一结果，我把这结果扔给这个 GPT 啊，
1: 嗯，
0: GPT 你帮我检查检查，他说的对吗？
1: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是这又多得花多少 token 啊，这又啊，您继续您继续啊，
0: 当然黄仁勋先生可能他他的财富他不在乎这点钱，他不差这点钱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国产的大模型很多也有免费的额度嘛，
1: 是
0: 吧，这点就是说 我们也要感谢这个。

0: 市场的竞争，
1: 没错，
0: 使得这个虽然说总体上来说 token 的费用一定会上涨的，
1: 嗯，
0: 原因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
1: 嗯，
0: 但是呢，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呢，
1: 嗯，
0: 大家还是经常各种基座模型还会经常的给大家提供免费的 token 啊，
1: 对，
0: 额度啊，
1: 对，
0: 我想善用这些额度，让大模型去纠正大模型，
1: 嗯，
0: 可能是很多非技术的朋友们比较务实的做法啊，
1: 嗯，
0: 当然对于我来说呢，
1: 确实是
0: 特别简单的代码，我可能溜两眼也就基本上检查完了啊，因为毕竟当年都是认认真真去考程序员，
1: 您又在发朋友圈了
0: 啊，对，然后接下来我第四步就可以发程序员
1: 了，能看懂啊，
0: 对对对对，
1: 嗯嗯嗯，但这个事儿，这个徐然怎么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哈？你比如说，你看身边一些类似像包冉先生这种很懂技术的，人家可能两三句话能把这事儿就给说明白，这活就给办成了，
2: 嗯。
1: 哎，那我们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我们要想有一个什么需求要实现的话，免不了要走弯路的呀，
2: 嗯，
1: 对吧？
2: 嗯，我倒觉得啊，就是现在，因为我正好跟包冉先生的这个算学历背景，
1: 嗯，
2: 完全不一样，我一点代码都不懂，虽然是个理科生，
1: 咱们一样，
2: 对，就是
1: 都是这样，
2: 一点代码都不懂，
1: 嗯，
2: 但我是觉得以现在模型能力或者是智能体提供的能力来看啊，
1: 嗯，
2: 它其实本身就不需要大家具备太强的代码能力了，
1: 对，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2: 因为现在的智能体它其实有两个方面的体现吧，
1: 嗯，
2: 第一个方面呢，它本身就可以，因为它的核心是自然语义理解，
1: 嗯，
2: 我们说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方向，它啥叫自然语义理解？
1: 嗯，大白话
2: 就是从你他给你的反应上来看，他是能听懂你在说什么的，
1: 是
2: 他可以自己在后台执行一个把你说的话翻译成专业代码的过程，
1: 嗯，
2: 这是过去程序员们在行使的工作，
1: 嗯，
2: 和他们学习到的能力，对吧，包冉老师，这也是你过去积累的能力啊，但
1: 是
2: 有的模型它是可以实现的，
1: 对，
2: 而且它可以替我们不懂代码的人实现的还不错，
1: 是
2: 啊，我觉得这是其一，
1: 嗯，
2: 第二呢，我是觉得现在的智能体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它会引导式提问，
1: 嗯，
2: 什么叫引导式提问，我不知道大家在使用现在的，
1: 嗯，
2: 模型 APP 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啊，
1: 嗯，
2: 就是它在你的对话框上边，
1: 嗯，
2: 它是会有一些引导式的问题的，
1: 嗯，嗯，
2: 我们过去说啊，其实在人工智能时代什么东西最稀缺，
1: 嗯，
2: 当答案不再稀缺的时候，问题最稀缺，
1: 一个好的问题，是的，
2: 但是如果你问不出好问题怎么办呢，
1: 嗯，
2: 模型帮你想了一些问题，
1: 哎
2: 过去我们，
1: 嗯，
2: 刚才负责你说了，就是说，
1: 嗯嗯，
2: 如果我的提示词写的不够专业，
1: 嗯，
2: 这个时候可能我获得的答案就不如包冉老师获得的答案那么专业，怎么办，
1: 哎，
2: 模型说我替你想到了，我帮你把问题补全，
1: 对，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我工作当中最常用到的一种模型能力其实就是这个，
1: 嗯，
2: 就是我需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嗯，
2: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大模型表达，
1: 嗯，
2: 你告诉我我怎么表达，
1: 哎，
2: 啊，
1: 这个是个特好的方法论，
2: 对，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像我一样啊，就如果您也没有这个代码基础，
1: 嗯，
2: 没有过去包冉老师的这种知识结构，
1: 是，
2: 那咱就多花点 token， 咱们就多问问呗。
1: 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习和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
2: 也是吧，也是一种体验吧。
1: 对，
2: 嗯，
1: 这个其实说到有一点啊，就是徐冉刚才说那个方法论，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对于不懂代码的朋友的一个提示。
2: 嗯，
1: 在于什么呢？
0: 简简单单是在代码领域。
1: 哎，
0: 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很多朋友他也不是学这个影视专业的，
1: 嗯，
0: 那么他也在从事相关的 AI 的影视剧的创作。
1: 对，
0: 啊，
1: 我这分镜怎么设计啊，对吧？
0: 啊，分镜头怎么描述啊？
1: 嗯，
0: 这个说实话是很有专业门槛的。
1: 当然了，嗯，
0: 他不比这个代码编码的门槛低呀，啊，
1: 是
0: 吧？
1: 是
0: 一个你想正经的，人家学导演、学摄影、摄像，
2: 学好些年呢，
0: 要学四年呢，
2: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这个你说上来一个小白用户就去问，让 AI 生成，
1: 嗯，
0: 你给不出一个精准的描述，那也抓瞎。
1: 嗯，
0: 一般都是先用对话机器人的模式，
1: 嗯，
0: 找另外一个模型，
1: 嗯，
0: 让他给我生成专业表述的分镜头语言，
1: 嗯，
0: 然后再拿这个生成的东西发送给文生视频的模型，让它按照规格化的、规范化的描述再生成视频啊，
1: 嗯，
0: 基本都是这么个模式。
1: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是你不觉得这个如果是一个商业的闭源模型，我们直接购买过来，跟你自己搭建一个模型， 这个对于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2: 当然了，
1: 你说比如说在什么什么这个家具这个领域有个叫什么什么效应的嘛，对吧？他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买一把现成的椅子，跟你自己亲手做了一把小板凳比起来，那日常你肯定更喜欢你自己做的那个小板，你对它会更有感情。我觉得我们自己在打造可能更适用于自己的这个程序的时候，我估计多少也有这种心态。可能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可以替代我这个东西了，但我还是就是想重复造一个轮子。
2: 这不就是自己家孩子跟别人家孩子
1: 对吧？我造完之后，我就是觉得很开心，我用起来就是很好。
2: 对，
1: 所以用户的需求，哎，可能从过去啊实现一个功能，到后来可能会变成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我自己做这个东西做得很开心，对吧？我也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很好用或者是怎样，我享受自己在当下创造的这个过程。这个其实是很多啊所谓啊 vibe coding 这个成瘾的朋友的一个特别大的感同身受的一个点，是不是？
2: 对，就是你可能也很享受自己通过一句话然后解决自己实际困难的那个过程。
1: 哎，是的，创造的过程和满足自己需求的这个过程，关键是自己亲手打造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开心。正因为像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多的时候，哎，压力呢就给到了我们上游的大模型的这个生产企业。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价格方面的这些问题，我们国内的现在跟国际上相比不相上下的这种顶尖大模型，如果我们从成本上来看，那也是几十倍的低。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也希望，哎，用一些很好的很便宜的国内的大模型来打造自己的这个适合自己需求的一些产品啊。那除了收取这个 token 费用之外，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渠道，哎，大模型厂商可以想办法叫所谓变现也好，还是叫补充收入也好，或者叫在竞争当中形成壁垒也好，这个事儿呢咱们稍后接着聊。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8: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9: 停，
10: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1: 这个不能等，
12: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3: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4: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3: 内容贴近生活。
15: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3: 话题紧跟热点，
16: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3: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7: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8: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9: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1: 副总
2: 好。
1: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大模型在商业模式方面的一个延伸哈，最近就又有一个事儿就挺有意思的，这个展开方式说豆包酒店推荐 要收费，这个事儿引发了关注。
2: 嗯，
1: 对此呢，豆包的回应是这样的，说，目前生活服务业务是没有付费推广的，豆包推荐酒店呢，也不收取任何的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来影响推荐或者是排序，哎，我们呢，只是在订单成交之后支付一个渠道费用。
2: 嗯，
1: 这个渠道服务费跟广告费之间，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哈，那都是收费嘛。他们之间区别是什么呢，胖先生？
0: 说白了，咱用大白话来说呢，就是说，你不能自己花钱买，但是呢，我要挑中你了啊。
1: 嗯嗯。
0: 这个我可能设一个大的可选池啊。
1: 嗯。
0: 我把符合我经过我评估的啊靠谱的酒店资源放到这个可选池里。
1: 嗯。
0: 然后呢，如果通过，因为我们都知道豆包是今天最流量最高的 chatbot 的客户端啊，
1: 对，
0: 应该说 to C 领域它是后面好几名的总和，这个流量
1: 是的，是的，是的，嗯，
0: 每天很多人都在用它，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豆包挑中你的这个在池子里挑中你的这家酒店资源了，
1: 嗯，
0: 并且真正的给你带来了用户，
1: 嗯，
0: 促成了这个订单，那么我要给你抽成啊，
1: 嗯，
0: 这是这么一个机制。广告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完全开放，我可以掏钱啊，我可以掏钱买。
1: 嗯，
0: 之所以豆包现在杜绝了广告机制，不是他不想变现挣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1: 嗯，
0: 豆包其实对于字节来说是个亏损的业务。
2: 嗯，
0: 因为每天大量的免费用户跟他对话，这燃烧的都是 token 呢，对吧？
1: 是，
0: 你又不交钱，这不还在烧我的 token？
1: 是，
0: 但是呢，就怕一点，第一，非法的 GEO， 就是所谓的生成式的优化，
1: 对，
0: 生成式引擎的优化，
1: 嗯，
0: 也就是人工智能造假嘛，相对来说，也叫做数据投毒。
1: 哎，
0: 一旦像传统，我们看传统的搜索引擎，有一个叫
1: SEO， 嗯，
0: 啊，那就是一塌糊涂的乱象啊。
1: 对，
0: 大家为了流量啊，花了钱，然后再找各种各样的优化方法，
1: 嗯，
0: 结果你搜出来的结果全是广告，对吧？
1: 排名靠前的这些是吧？
0: 也不知道大家是。这个广告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1: 是。
0: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触目惊心的案例。
1: 对。
0: 搜索引擎时代，由于很多虚假的链接，
1: 嗯，
0: 带给搜索用户那真是血的教训啊，
2: 是
0: 吧？
1: 嗯。
0: 这点无用多说。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作为新兴的人工智能，同时国家无论是国家网信办，还是相关的监管部门，都对受数据投毒、数据造假，有过几次三番的治理。
1: 嗯。
0: 所以说。豆包作为最大体量的一个 C 端的 chatbot 的应用，
1: 嗯，
0: 它很谨慎，这点很正常。
1: 嗯，
0: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呢，它再谨慎，这条业务线将来给它带来的收入绝对是不可限量。
2: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我就说一个数据啊，这是刚才说过黄仁勋，咱再说马斯克。
1: 嗯，
0: 马斯克昨天在美国的一场公开活动中发表演讲啊，他就提出了一个预计，十年之内。可能互联网上绝大多数的流量，
1: 嗯，
0: 来自于 agent， 而不是来自于真实人类了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再过十年，互联网上异常繁忙的数据的流动，不是人类在搜索数据、在传递信息了，
1: 嗯，
0: 都是一个个的 AI agent 在跑来跑去的，你知道吧？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agent 能帮人类做成很多自动化的事情嘛，对吧？
1: 是。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agent 将会替代人类，成为未来。有价值流量变现的枢纽，
1: 嗯，
0: 而不再是真实人类了。
2: 嗯，
0: 所以从这个趋势来讲，豆包尝试这种商业模式，也是一种针对于免费客户端的商业变现的尝试。而且这种尝试，我认为将来会发生指数级的增长。
1: 嗯，我看现在有一些小的酒店团队在看了这个豆包的通知之后，表示，
2: 嗯，
1: 看不懂，有点懵啊。
2: 嗯，
1: 有一些这个大的酒店集团呢，就表示这个事儿啊，我们得再观望观望。
2: 嗯，
1: 所以你看进不进这个池子这个事儿，所谓，好像现在大家的这个看法也不太一样。哎，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包然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 AI 助手要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消费环节这个事情本身了？
2: 嗯
1: 啊，徐然怎么看？
0: 嗯，
2: 对。我觉得是，它是开始逐渐要进入消费决策环节了。
1: 嗯，
2: 因为其实可以从根儿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嗯，
2: 我们说人工智能助手，它既然是助手，
1: 嗯，
2: 那它帮咱们干什么了？
1: 嗯，写 PPT 啊，
2: 除了写 PPT 之外啊，之所以现在豆包说我要推荐酒店要收费这事儿，
1: 是
2: 因为很多人其实是通过豆包来做旅行攻略。
1: 对，
0: 哎，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2: 为什么要通过豆包做旅行攻略啊？
1: 嗯，
2: 是因为他搜索数据的能力，
1: 嗯，
2: 比人 效率要高，
1: 没错，
2: 对吧？
0: 对，
2: 所以其实它有了这种数据搜索的能力，这就是大家用它当人工智能助手的核心原因嘛，
1: 对，
2: 对吧？
1: 对，
2: 所以你要是问我说现在是不是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帮大家辅助做消费决策了，那我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它是属于不可逆的一个趋势，
1: 一定是大势所趋的这个感觉，
2: 因为大家用起来会觉得很方便，很快捷，而且呢我自己不用再缠绵于几个平台，
1: 对，
2: 小红书看看，微博看看，马蜂窝看看，再问问朋友，
1: 对对对，
2: 再选选机票，
1: 效率太低了，
2: 对，效率太低了，对，所以因为它这种快速检索信息和总结数据以及生成总结成果的这种能力，我觉得它早就已经开始进入大家的消费决策环节了。
1: 没错没错，但是这儿呢我作为消费者有一个想法，会你比如说你看现在呢像这个大模型它的盈利的模式可能会变得更多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有可能啊以后他给我这个免费也好啊，或者是费用降低也好，这是个合理期待吗，包然先生？
0: 这里呢我觉得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甚至于我认为包括字节本身对于豆包未来的商业模式也是边走边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运营呢肯定是要根据数据来说话的，到底这个产业链端，因为本质上它虽然是改为人工智能驱动了，但还是一种撮合型业务嘛，对不对？这种撮合型业务呢一定要看数据的，怎么样的方式能使得撮合的成功率更高，因为撮合的成功率越高，作为中间撮合工具的价值就越大，
2: 对，
0: 它的收益也就越多啊，所以我觉得这点呢也是且走且看。当然了，我们从字节的内部的一些情况来判断啊，因为字节的 CEO 也在内部会上强调了，今后要聚焦在两个业务上，第一个业务就是基座模型，字节的基座模型是 Seed 啊，
1: 对 ，SED，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 Seedance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 都是这个开头的，
0: 词根都是 Seed 啊 ，Seed 啊，这个那么 Seed 大模型，这是一切的基础。张一鸣也表示不要争流，对吧？我们宁肯慢一点，但是要打造自己的原创的，自研的啊，自研的，因为你想，他如果做争流的话，看似简单，但是你无法积累真正的知识，
1: 而且你的天花板就在那儿了。
0: 对啊，你征留别人，天花板就是别人那个模型的，
1: 对，
0: 你无限逼近，但是你超不过他。
1: 是的，
0: 很多的训练和推理过程中的知识无法积累下来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豆包，因为豆包是我们说了现在规模最大的、流量最高、最稳定的 C 端的这个 AI 客户端啊，所以说一个是对吧，强基，一个是壮体啊，壮体就是带来不断的收入啊和利润啊，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壮体的责任压在豆包身上，我觉得豆包它现在的战略权重已经完全不亚于如日中天的抖音呐、TikTok 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也要看未来的 AI 行业的竞争到底比的是什么哈？到底是模型能力，还是说成本效率，还是说谁能够成为用户真正那个特别信任的品牌的智能入口？这个事情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那我们今天也谢谢包然先生和徐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2: 拜拜。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节目开场，喂，我们说说两碗面，真不是为了馋您啊。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2: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3: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的福利非常大。”
2: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 大学生刘鹏飞。
5: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2: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6: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

0: 后，花了不到十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1: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九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带尽带。
2: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1: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3: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1: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4: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5: 从窗口排队到手机远程签约，从家长到场到线上授权，助学贷款的办理越来越方便，背后的心意也越来越暖。一笔贷款托起的不只是一个学生的学费，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让家庭困难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让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走进校门，这既是政策的温度，也是社会的底气。新学期快开始了，愿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都能轻装上阵，安心读书。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炒股吗？您有没有想过，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这些热门赛道，普通人怎么才能方便的参与投资？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已经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9700988月14号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已经落地。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那么，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7: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

0: 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0: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1: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1000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0: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1: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2: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3: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堆积，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1: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3: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1: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

0: 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1: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0: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2: 从过去想布局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只能在茫茫股海里自己挑，到现在有了三把精准的行情标尺，投资硬科技的门槛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对老百姓来说，花小钱就能跟着指数布局整条产业链，不用再为看不懂技术、挑不准个股发愁。对科创企业来说，长期资金活水有了更通畅的入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指数化工具分散了个股波动，但赛道本身的起伏依然存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指数上新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参与硬科技投资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产业有了资本助力，投资者有了清晰方向，这样的双向奔赴值得期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想过自己开家加盟店吗？签了合同交了钱，回家一想，哎呀又后悔了，这钱还能退吗？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把它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模式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等民生领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那么，如何认定冷静期的边界？法律说的合理期限到底有多长？接下来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您听听法官怎么说。
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4: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呀，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0: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0: 不予退还。
1: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2: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1: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2: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1: 小刘和小雷交款后15天就反悔了，算合理期限吗？贺海燕说，
3: 那小刘、小雷在合同签订后的第15天就提出解除合同，而且并没有实际利用某公司的经营资源，是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1: 是按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3: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1: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4: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5: 这些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只要还没有实际使用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在合理期限内反悔，钱是能退的。那些交了钱就概不退还的格式条款，法院不予支持。想创业是好事，不过签合同之前，咱们不妨多问几句，多留个心眼，把条款看仔细了，别让一时的上头变成日后的糟心，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法律是护着诚信，向着公平的。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2: 每一次破土而出， 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

0: 望前行的篇章。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又叫做中国冲击 3.0， 说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种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八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文章说，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这种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中国挤压论有哪些明显的逻辑缺陷？从中国冲击到中国冲击 2.0， 再到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如何理解西方对华叙事的演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2: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三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3: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无论是汽车制造业、微电子产业、电梯行业，还是建筑业，或者绿色能源领域，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2: 虽然是毕业于名校、执教于名校的学院派，但是图兹不只躲在象牙塔里埋头于书斋，也活跃于大众视野。既担任《金融时报》等媒体专栏作者，也有自己的新媒体时事通讯和播客节目。今年六月底，他在辽宁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架起了自己的播客直播间，向世界介绍大连。一个多月后，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新近出现的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对于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所谓学术推演，图兹教授评价道，对中国的批评基于对世界的反事实想象。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迹，高收入国家理应主动让出低端产业，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主张一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份额应匹配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可国际贸易从来不会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人口基数大不等于天然拥有对等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

0: 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人们注意到，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今年七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从西方霸权焦虑与双重标准角度进一步拆解了中国冲击系列叙事的本质，与图兹的观点形成有力呼应。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1: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0: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2: 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站不住脚。究其本质，这不是一个中立的学术研究，而是一个要将中国塑造成全世界对立面的西方新叙事。中国的发展成就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内生动力，经贸问题不应政治化，自主发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繁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说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12号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仍在做着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此外，根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转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正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60天谈判期，巴基斯坦对期限得以延长持乐观态度。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那么最可能会涉及哪些核心内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 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七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再度中断。
2: 巴基斯坦作为地区国家和调解方之一，主动释放积极信号，背后有怎样的考虑？这对当前美伊接触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4: 巴基斯坦选择此时高调释放积极信号，那背后的考量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巩固斡旋者的地位。巴基斯坦自今年四月美伊停火以来，一直是美伊双方的核心调解方，但近期呢，美方曾经取消过一次前往巴基斯坦的线下会面，理由是伊朗的决策架构不清晰。但这事实上在客观方面挑战了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的公开表态本质上是向华盛顿和德黑兰同时证明斡旋管道仍然有效，巴基斯坦仍然不可替代。第二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巴方从巩固地区影响力出发。那我们知道在前些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和沙特是刚刚签订了麦加防务协定，如今如果能够在巴方的斡旋下，地区有望变得更安全，那巴方的安全承诺也会变得更有价值，可以更好的来获得相关的战略红利。第三呢，其实从巴基斯坦的务实经济利益考量，巴基斯坦的经济和财政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和海湾国家的经济状况其实是紧密联动的，地区长期动荡对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也会造成严重冲击。对于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接触来说呢，巴基斯坦能做的并不是替双方来做决定，巴基斯坦是通过营造一种积极的氛围来帮助美伊找到一个能够达成政治和解的关键台阶，这对于缓和当下的地区局势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为紧张的中东局势注入了难得的积极信号，但是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然处于僵持阶段，双方在核心议题上分歧显著，短期内恐怕难以达成共识，未来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依旧任重道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出门旅游的时候坐过景区的摆渡车吗？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的交通相关收费和服务是否让您满意呢？最近啊，贵州省大小井风景区摆渡车收费话题引发媒体关注。据了解，村里的停车场往往还有空位，工作人员却常常以满了停不下为理由，把游客的车辆拦在村外，要求换乘摆渡车，20块钱坐一两公里。其实大小井风景区的情况不是个案，不少景区都采用了类似的管理模式，将景区大门设置得越来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区。媒体评论，这是不是把门票换成了车票？还有更厉害的，稻城亚丁曾经截路收费，把省道截断，游客必须购买120块钱的观光车票才能进入。这个景区摆渡车3年收费高达3亿。文旅部随后点名批评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湖北神农架也曾经国道设卡，在国道设卡拦截过境车辆，不买门票不准通行，迫使车辆绕行100多公里。而这条国道的建设和养护都是由国家和省级财政来承担。这还不仅仅是摆渡车，本月初也有相关报道登上热搜，一名15岁的陈同学在华山景区乘坐西风索道下山后，发现下山道路禁止步行及社会车辆通行，唯一的出路是购买40块钱的景区内交通车票，而此前索道入口只提示需要换乘车辆，对车费只字不提。这实际上也是近年来许多景区的标准操作，游客的体验往往是这样的，坐完地面缆车坐摆渡车，坐完摆渡车再坐索道，下了索道要乘景区内交通车，每个环节都要单独收费，而且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被形象的称作先设路障再卖拐杖， 景区利用地理封闭性把出山的通道设置为唯一的出口，再对这条必经之路单独计价，游客看似拥有选择权，实则陷入不付费别想走的被动局面。本来是为了游客方便的可选摆渡车，为何成了景区刺客？当景区大门越修越远，摆渡车到底方便了谁？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交通收费与管理的乱象背后又隐藏着哪些行业痛点？今天我也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吴立云教授聊了聊。
5: 近年来啊，有的景区把大门越修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点。您认为这种大门外移加强制换乘模式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6: 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几个方面吧。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景区的它的传统的收入逻辑正在被打破。所以呢，景区正在面临着以二消，就是二次消费的产品来破局的压力。从2018年开始，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了，就是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其实是降价的。当我们的这个经济越来越发达了，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这种优美的风景用一个更低的价格，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看到。过去可能我们的这个景区的收入绝大部分是以门票收入为主，那它的算法也很简单，就是门票的价格乘以入园的这个人数。那一方面，2018年以来，我们的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其实是在一直推动降价的，或者是说不能随意涨价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游客的消费需求也在变，所以就是过去的传统的这种观光旅游正在被观光休闲度假体验这样的旅游所去取代。所以即使是一些大游客量的景区也正在面临一个新的压力，就是游客量不再像过去那样持续增长了。但是呢，我们要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实际上是缺乏创意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开发更多的满足游客消费需求的二消产品，所以可能就寻求了这种最简单粗暴的二消，就是摆渡车。因为有很多地方的摆渡车基本上相当于是强制，那这个意味着我所有的游客量都可以无差别的全部转化为乘坐摆渡车的这个人群，所以这样的一个二消比任何的二消都更简单，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消费的。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有的一些景区它的摆渡车的价格是很高的，个别景区甚至摆渡车的价格都超出了门票的价格。所以这样一个简单的算法，在没有更好的创新逻辑的这个前提下就开始走这样一个捷径了，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去实现它的二次消费收入的增长。
5: 这个逻辑捋清楚了，我们也能注意到，就是部分景区停车场啊，有空位却以已经满了为由拦截游客车辆，要求换乘摆渡车。还有的景区呢，把公共道路变为收费通道，包括截断省道，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这些做法合理合法吗？
6: 我想这些做法第一个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从合理的角度来讲，相当于是一个失信，也是一个欺骗行为。因为你明明还有，但是你欺骗了消费者，这种为了利益不惜欺骗的方式呢，在这个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哈，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自毁招牌。第二个呢，就是不合法。从1998年的公路法，它第9条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那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近几年有很多的景区，有的把国道，有的把省道，有的把乡道，都去拦入作为就是游客必须要付费的一个理由，那毫无疑问它是违背公路法的。第二个，2018年旅游法的第9条，它有说旅游者有权自主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也有权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但是比如说如果你到了一个景区，他就要求你，如果你不去买这个摆渡车票，你根本就没办法去，无法抵达，那这个实际上旅游者的权益就已经被冒犯了。 2023年发改委有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里面提到就是其实也是针对当下的摆渡车的一些问题，说除因安全环保确有必要统一乘坐外，不得强制要求游客乘坐并收费。如果我们退1万步来讲，摆渡车的这个

0: 价格合理吗？合规吗？因为发改委的文件里面其实他也提到了，就是你实在要必须要开这个摆渡车的时候，它应该是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在合理合法之外，我们还要再看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些摆渡车之外，游客是不是有选择的权利？我可以自己走过去吗？还是我必须就是要坐你的摆渡车，不坐你就进不去？如果没有，那其实摆明了就是要薅你这个羊毛的。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这句话怎么去通俗的理解？
0: 我所理解的是补偿合理成本必须要产生的这个成本，比如说我的这个车辆，然后我的工作人员这些费用，那肯定应该是要覆盖的。但是这种不计利润是指的，因为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公益性的这个产品，开这个摆渡车不是为了赚钱。
1: 但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它的合理成本到底有多少，对吧？但我们也看到现在有的景区，刚才您提到摆渡车的票价高达门票的 80%， 有的呢干脆就没有公开过成本构成。这种情况下，实际操作当中这个摆渡车收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应该画在哪儿呢？
0: 那覆盖成本其实从企业的角度它是很好去判断的。实际上我们在旅游法里面，旅游法第43条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种景区里面如果说另行收费的项目，它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说政府指导价，那应该举行听证会，征求游客的意见、经营方的意见或者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啊。所以我想就是第一个成本公开，第二个价格听证啊，要让这个价格的构成一定是要公开的，我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形成的，这个其实只要能够向大众公开，其实我想就没有企业敢把价格不管成本是多少定那么高了。我觉得其实如果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去做这件事并不是做不到。
1: 今年4月份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发布会上，当时景区摆渡车管理就被明确列为整治重点。那个发布会上强调说，摆渡车的初心应该是组织游览线路，提供便利服务，丰富旅游体验，加强生态保护，总之不能把摆渡车简单的视为创收工具。但是后续啊，媒体追踪也发现有的景区有一定的改观，但是也有部分被点名的景区呢，只是优化了运力的调度，收费上适当的打了一些折扣。您觉得解决这个事儿到底难在哪？
0: 这类收入啊，其实都算是非税收入，重点景区的门票如果是使用了国有资源，实际上它是按照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条例，它是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其实也就意味着它门票的收入要全部上缴，按照这个投入啊再去给拨付给景区。但是对于这些就是资源使用的这个有偿使用费，比如说像这种摆渡车啊，然后缆车啊，然后餐饮住宿啊等等，这些实际上都要交的是资源使用费。那这个费用它其实就是按照它收入的一定的百分比上交，所以这个钱基本上还是会留在景区里面，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景区会更愿意而没有实质上从根源上去解决啊。当然核心我觉得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因为这些景区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景区本身可能也给当地贡献了比较高的这种非税收入，因为有的地方它的这个非税收入啊，有一个县它的这个旅游的门票收入会占到它政府当年非税收入的40%多啊，当然可能其他比例的都有，所以这意味着可能从有的地方政府的角度没有真的是下血本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1: 所以我们综合起来来说的话，放眼长远，您觉得根治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交通收费和管理乱象的长效机制应该怎么去搭建？
0: 那首先就是我并不是认为说所有的景区都不应该有摆渡车，那摆渡车其实是有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有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山岳类的啊，它本身就是山道比较弯曲，如果你放任这个就是让很多车辆都自驾进来的话，可能它的安全性是很难得到保障的，包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平整的地面可以建停车场，所以它可能需要一个特殊的这种摆渡车制度啊。第二类呢，就是属于这个摆渡车其实是可有可无，它的存在主要是为

0: 了保障游客的体验和品质。那这类摆渡车如果它要存在，第一个它的价格应该是合理的，第二个它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它可以让游客自主选择，同时我也给你提供，你如果不选择这样的一些景区提供的额外付费的交通，那你也有其他的路径，你可以徒步抵达，你可以徒步观景。那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价格机制和选择机制都做到位的话，我觉得可能从景区的角度，无论是它的摆渡车还是索道缆车、观光电器等等，都并不是一个会让游客去诟病的一个因素。很多时候是因为无论是价格还是选择，这两个机制都没有啊，游客只是被动的只能接受。第二个我想就是严格的惩戒，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会看到有很多的案例，大国道、省道、乡道拦进来收费的，那这样的一些行为实际上就是应该严格禁止的。我们有法律法规，那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地方政府，就是需要把这样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应该是要严格惩戒的。第三呢，我想就是社区参与，社区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他们也应该从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就是从中受益，而不是把社区居民给他隔离在外。那这种参与实际上也可以是一种大旅游的方式，因为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像现在国内有好多景区，像西湖是吧，它在20多年前就免门票了，然后飞来峰也是最近啊，近一两年免门票的，像甘孜州它是推出了全国14家景区终身门票制，说明了实际上旅游的发展它不是一张门票，也不是一张摆渡车的事儿啊。因为如果可能因为摆渡车日就是引发了可能游客对这个景区的一些更多的负面认知，可能从长远的角度景区的发展并不利。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创新机制，一些活动类的、情感价值类的、然后服务类的产品，它可以是无限创新的，并且这样的产品也非常契合当下消费者，尤其是游客，他们对于这种比如说情绪价值体验，对于这些的诉求。可能有的景区因为缺乏创新，习惯于躺在过去的这个功劳簿上过日子了，所以才会更愿意寻求一些简单而比较直接的方式。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3: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大英雄，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这几天，2026年度的上海书展正在火热进行中，一批国际知名作家齐聚上海，共赴这场一年一会的书香之约。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会发现几乎每一位作家的笔下都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故乡，它就像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永远盘桓在作家的内心，成为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故乡可能是一座城市，一座乡镇，或者一个村庄。当作家想要表达对世界的认知与看法时，故乡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一个忠实可靠的地理空间，一个信手拈来的生活场域。那里有作家的生命之根和精神之源，而当一位作家的笔力足够深厚，他的文字便会与那片土地紧紧缠绕在一起。比如南京有叶兆言笔下的秦淮烟水，北京有老舍勾勒的胡同四季，广州有秦牧写就的花城春意，黑龙江的冰雪深处有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他们笔下的故乡城市给了作家讲不完的故事，作家也为城市留下了永不褪色的文学印记。当一座城遇到一位文学代言人，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城市，听一听作家与城市共同写下的故事。如果说哪位作家与北京这座城市最为密不可分，老舍无疑是最先被想起的名字。他用北京话写作，把胡同里的吆喝声、四合院里的家长里短变成中国文学史上最生动的城市画卷。然而我们今天选择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一篇散文。这篇文字不写大时代，不写大人物，只写这座城市的夏天。瓜果、蝉鸣、晚风、街巷里的寻常日子，那些细碎到几乎被忽略的日常，在他笔下却拥有了永恒的温度。他不曾高声宣告对城市的情感，但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对北平的眷恋。一座城市如何被文学铭记？老舍笔下的北平夏天，或许就是最好的回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老舍的这篇《北平的夏天》。
1: 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核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装起，和糖稀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慢慢的，杏子的核已变硬，而皮还是绿的，小贩儿们又接二连三地喊：“一大碟儿，好大的杏喽！”这个呼声每每叫小儿女们口中馋出酸水儿，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的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粗而味厚，有的核小而爽口，连核仁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棉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 各样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红鲤、玉鲤、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儿得以充分地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儿吆喝出一大串来。买李子耶，冰糖味的水果来耶，喝了水的大蜜桃耶，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耶。每一种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有由山上下来的乡下人背着长筐，把果子遮护得很严密，用拙笨的简单的呼声，隔半天才喊一声大苹果或大蜜桃。他们卖的是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与货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象到西边与北边的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点诗意。梨、枣和葡萄都下来的较晚，可是它们的种类之多与品质之美，并不使它们因迟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是以他们的大白枣、小白梨与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枣，人们便有一夜知秋之感，而开始要晒一晒夹衣与拆洗棉袍了。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儿，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的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侍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儿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儿。而老头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至像鱼的。在端阳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感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附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酒菜，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假若仙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
2: 老舍用文字记录了北京夏日的风物百态与老城温柔，同样用文学为故乡代言的迟子建，他与那片冰雪故土之间的情感连接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而身在南京的叶兆言，又为何说写作不是贩卖土特产？他要透过一座城市去讲述一个民族的历史。从北到南，从冰天雪地的北国到赤日炎炎的岭南，还有哪些作家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一座城市彼此成全？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从

0: 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

0: 作家冯骥才便是这样，他1942年出生于天津，从3、4岁直到年近半百，一直生活在五大道纵横交错的街巷里，这让他对这片区域里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栋建筑都如数家珍，也让这座城市的风物与记忆融入他的血脉，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基石。然而，这种深沉的情感又并不会外显于热烈的言辞，而是潜藏于他笔下那些市井奇人和烟火故事中。冯骥才何以能与天津建立起如此不可割舍的联系？为了守护自己心目中的故乡，他又会付出怎样的努力？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的艺术清单》节目，与冯骥才一起重回五大道，去听一听他会如何讲述自己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1: 五大道指的是什么呢？是五条道？
2: 五条街。最早的是那边是马省道，然后木南道就是大理道，以前叫新加坡道，然后是承德道，然后成都道，它是五条街。60年代城市管理的时候，他们通称叫五大道，后来就叫约定俗成了，
1: 对，
2: 就叫五大道了。那时候天津是通商口岸，国外的办事处都在天津，所以到这个地方来做买卖来啊，办实业，都是最有开发能力的一些人啊，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区域实际就是30年左右。
1: 哇，您看多美！
2: 最好的季节也来的
1: 啊，多美！
3: 落叶纷纷的。
1: 这有什么特别有特点的小建筑？
2: 特别多
1: 啊，
2: 各地来的人吧，他们在这个地方买地，然后建房，他们随着自己的性情来盖房子，比如他们喜欢英国式的就英国式了，喜欢法国式的就法国式了。
1: 这还是老东西，老屋子。
2: 啊，这都是老房子。我向你泄露一个秘密，我前面有一个房子，就是我写艺术家们那个房子。
1: 哎，真的，你就是在那儿写的吗？
2: 不，我写的那房子的心里的原型。
1: 哦，我要去看。
2: 哎，我写的那个大房子，后来这个楚云天的家就是这个房子。
1: 不是他一开始的那个家。
2: 他父亲，我写的他的父亲是医生，其实这个房子就是医生的房子。
1: 这是放信的吗？
2: 这是那个信箱，这是信箱，收信的。
1: 这还是当年的那个？
2: 当年的，我们家的那个墙上信箱也是这样的，这是投信的。哎，你很注意发现细节。你看这个窗户那个罩就是原来老的，这挺有味道，是吧？这都特别有味道。
1: 对。您在小说里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影子。
2: 对，你看我写的房子都是这种英式的，尖顶的，大的尖顶。比如你刚才猫的那个信箱，你看这也是这样的信箱，都是这样的，是吧？
1: 让我想到那个罗马的那个。
2: 实际它应该保留的就是这些东西。
1: 对，
2: 这些东西才是最珍贵的，最有味道的。
1: 有味道。您的童年也是在这片地方？
2: 在这条街跑来跑去。我在这个五大道里边，我有5个住处。我小时候搬了2次。我们搬来的时候，我当时30岁吧。到快50岁才离开这个地方，这离开这个地区。

0: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你以前的作品当中写老天津的那个特别多，哎，啊，这部作品就是写这儿。
1: 天津这个城市跟上海有一点不同，就是上海就是中国人跟外国人混在一起住的，在天津来讲是华洋杂处，它是分开的，就是租界是租界地，老城市。

0: 老城地区。老城地区说天津话。我在租界长大的，我们说国语。
1: 说普通话。
0: 说普通话，就完全都不同。所以我写老城，实际是把它作为他者来写的。我写租界才写的是自己的。比如说艺术家们，我是第一次写自己。这所有的房顶上都让我爬上爬下。
1: 还爬房顶呢。啊，您这也编着号呢，就是这栋吧。
0: 其实这个房子没什么特点，它那个墙角，那种墙角一个长一个短，那叫拉斐尔墙角。它过去法国巴黎的建筑都是白颜色的石头做的，它就把它变成那几个砖，它是用了一点古典的方式。
1: 10岁的24，现在是？
0: 现在都是居民老百姓了。
1: 阿姨好，老师以前在这儿住。哦，
2: 嗯。看了，
1: 看一眼可以不？
2: 可以。
1: 哎，得嘞。
2: 您这正好这水管子坏了，一会儿劲儿过不去。哎，
1: 我就看看外面就得。
2: 哎，
1: 这还是你小时候的样子吗？
0: 小时候样子，原来我们门是从后门，从那边进去的。
1: 啊。
0: 有个小门，这门是封上的。
1: 哦。
0: 原来也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这也后来的都是后来建的。
1: 就是您爬上爬下的，就是爬这个。我在想怎么那么爬上去，就这么爬上去。您个儿也高，这爬上去还挺猛的。哎呀，
0: 这是我离开这儿以后第一次这里进来，没回来过。
1: 还真的吗？
0: 没有，说路过我就看一眼，没有回来。
1: 谢谢您嘞，
0: 大娘，谢谢啊。
1: 谢谢您，阿姨。
0: 哎。
1: 那你回到这儿来会，会高兴还是难受还是？
0: 就是说不出来的滋味吧。
1: 对，是什么滋味呢？
0: 有一点很苍凉的感觉吧。人生就是这样，过去了就过去了，再也不可能回来了。我就看那个墙，那一瞬间我就想起小的时候。那个调皮捣蛋，就是下班雨，那蜗牛从地下沿着墙爬，有时候爬到六下，有这墙手有第10个格了，把它拿下来，
1: 再给它搬回去，
0: 趴在那往上爬，也不怕它累。刚才我一瞬间我就想起来，就马上想起来，其实这就是旧房子的老房子的意义。如果你不回到那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想？是不是啊？你不可能会想到这个细节。
1: 您可以把这个细节用在您下一本书的某一个主人公的童年生活当中。
0: 我要写古大道的话，真可以写好几部长篇出来。太多的故事了，太多的人物了，太多人的生离死别了。哎呀，
1: 命运多舛
0: 啊！是，我在天津生的，我一辈子没离开过天津。
1: 您看。
0: 所以对这个城市太熟悉了。天津到了这个90年代，这个城市大的变化变迁，开始大批的老建筑拆除，特别动我心。所以后来我说，
1: 割你的肉。
0: 我做城市保护，跟学纯粹的学者还不一样。我还是作家的立场。
1: 确实，
0: 因为作家把生活，尤其把生活情感，还有那个地方的人的跟生活的关系看了特别重要。你把那个等于你把我的窝踩散了，是吧？就特别动心。抢救五大道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小洋楼风情，请了100个摄影家，就把天津整个的五大道全拍下来了。全拍了以后，我们的发布会的仪式就在这个草地上搞的。那是94年，
1: 这是割舍不断的这份情怀，就像这些藤萝会对你说话一样，空间是在对你说话的。
0: 是，
1: 天津的老城墙保护，到现在4驾马车之一，您做这个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回过头来看， 看，这好像是像命运在牵着你走的感觉。
0: 我同意，我觉得当时有两个原因，还一个是还是因为我热爱他们，所以我特别爱热爱一些美好的珍贵的事物，而且我特别关注那些珍贵的要消失的事物。
3: 如果说冯骥才与天津的关系是从未离开，那么作家迟子建与故乡漠河北极村之间则拥有一种远去后的回望。他的童年在我国大陆最北端的边境临江村落度过，黑龙江的冰雪，姥姥家的火炕，供销社里的糖果，这些记忆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淡去，反而在离乡之后变得愈发清晰。他的文学根系始终扎在那片极寒之地，然而故乡正在从生活的地方变为被人寻找的地方。面对这份变迁，他该如何用文字去对抗遗忘，去守护那片土地的尊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和迟子建一起重回他的家乡，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吧。
1: 走到任何地方，我见到水都是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我出生地是北极村，我面临的就是黑龙江，我工作的城市是松花江，这种自然成为我生命的底色，也成为我作品的底色。

0: 当飞机飞到大兴安岭上空，我能看到整个兴安岭上空的一片一片的雪，我就心跳的异常了。这是真正的冰泉，凝固的冰泉，雪地又干干净净的，我们就在雪地就这样的躺倒了，撞倒了，打个滚儿。哎呀，你看躺下来看着天空，看看我们兴安岭的天空，这么的蓝，这么的透明，然后白桦树在树冠在顶端，这是雪域啊。真是一种清凉的感觉，哎呀，无限美好。当我今天在雪野里情不自禁的像童年一样的扬起一把雪，我终于接近了我最理想的生活，我被一些精灵包围了，那真就是冬天的白蝴蝶一样，一种有生命的蝴蝶。从出生到一个人最后走完自己的一生，自然是永恒的，山河是永恒的，我生命和文学的根就是冰雪根呀。有时候有点哈气，然后它就有变化，我还可以参与它的创作。
1: 我们那时候坐着大客车回姥姥家的时候，走到那大冰湖那儿，我们全体人乘客都要下来推这个车才能过去，要不车就摇摇晃晃跟喝醉了似的。然后我们就使劲的努力的刮开看看外面，看看外面，因为旅途这么漫长又寒冷。然后家长呢就把我们放到驾驶室旁边那个机器盖子上，那儿暖和，我们一个个就这样的翘着手，这种感觉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0: 已经进了北宜村了。看到这个情景太亲切了，也好几年没回来了。今天回来呢，心情既有喜悦的一面，见到了故乡的一些乡亲，但是这个时刻也有点忧伤，因为原来我每次回来看姥姥，现在姥姥不在了。这是真的

这几年我没有回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最想看的人不在了。

0: 走，舅，一直到这儿哈，咱的地，
1: 到墙那，到那个树那儿，
0: 到那个树那儿，
1: 对，
0: 春天的时候跟着姥姥来这个，开始点种了，种地了，施肥，弄着那个农家肥扛着，就是用一个土篮，我在前面，然后姥姥在后面，我们给这个地施肥，夏天你就在这个园子里这么大的一个菜园里玩，蝴蝶。 蜜蜂都能看见，然后冬天的时候跟着小舅去遛网，基本上是我小舅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小舅也从来不跟我说话。没事，我等他们走。这又是老房子。
2: 你好。
0: 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们现在在这住了？我原来在这住过。 小的时候，它的灶坑在这一侧，原来我们灶坑是在这一侧，然后小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要烧火，姥姥经常吩咐我去抱点绊子，点烧炕，晚上烧炕好暖和，然后坐在炕上，那时候是刷的蓝漆，然后这个位置呢，我们在这吃饭的地方，我姥爷喜欢喝酒，每天早上都要喝一点。 然后对，给他煎几条小鱼啊，从这个黑龙江上捕上的鱼，我还没醒来的时候，我姥爷就开始喝酒了，直到能把天喝亮了。因为冬天太阳升起的挺晚，出来的也晚，醒来的一瞬间，闻的又是鱼香，又是酒香。几十年，这样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
3: 炊烟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在告诉我，好像在对我轻轻诉说，北宜村的女儿回来了，回家了。那我觉得每一粒雪对我来讲都是有感情的。

2008年，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我故乡人就是想在我的出生地建一个文学馆，我觉得这一方土地已经给予了我很多的东西，我在占有它一点一寸，我都会于心不安的。我生日的时候是这个正月15，我父亲总要是想办法做点灯，因为我小名叫迎灯嘛。你把上着霜的罐头瓶子拿回来以后呢，用一瓢热水浇下去，啪，那个底儿就会掉了。放到一个底座，拿一根铁丝穿起来，把那蜡烛再放一节上去，然后点燃。我正月15的时候就提着它走，想起来真的是无限怀念。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姥姥和姥爷都是山东过来的逃荒人的后代，在这个火炉边听他们讲从齐鲁之地带来的故事，都是鬼神故事，听得我特别的着迷。听众呢也像这个劈柴，他也在听，而且听得欢欣鼓舞的，你听有的时候像在鼓掌，噼啪噼啪的这种声音，非常的亲切，但是也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几十年过去，北一村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你看，在我讲述的这一瞬间，北一村已经成了一个热闹的地方，外面传来了游人的欢呼声。尽管物是人非，但是我文学的生命依赖这些山水，还能依然给我注入活力。

南京是我国第一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可见南京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南京也是一座被人们反复书写的城市，六朝粉黛，秦淮烟水，家国旧事，无数文人墨客都曾被这里驻足。作家叶兆言也是其中之一，他生于南京，长于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早已内化为他的写作基因。然而如他自己所说，他写南京的人与事却不止于南京，而是想借此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对他来说，南京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可以望见整个中国的历史起伏与精神脉动。这样一位作家与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如何能从写城升华为家国叙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一起来听听叶兆言自己的讲述吧。

我生长在南京嘛，对我的文学描写大多数就是南京的人和事儿。因为你写南京写的特别多，人就很容易给我贴标签，觉得我是南京作家。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应该是像一个贩卖土特产的，表面上说的是一个南京的故事，但是我更想是通过南京的这个故事来说中国的故事。

这个河应该原来很宽，两边有村庄，这个两边的村庄就是最早的南京的雏形，所以人们会说南京是以秦淮河为象征的一个城市。我过去做工人的时候啊，天天就从这个公园穿过，这个地方就叫白鹭洲公园。我是写过，就是晚上从这个走过以后，因为夏天太热，南京人在晚上都睡在大街上的，然后我就骑着这个自行车从这个都是这个门板给你留的路，就是从这走过去，全是睡着的人。所以我曾经说过，就天天从别人的梦中间擦过。

0: 8月13号这一天，对于南京人来说，由于上海的对日作战打响，大家意识到战争是真的开始了。首先想的就是，爱情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渺小的。
1: 那个战争的机器哗哗像个机器压过来。
0: 1937年，中日这种战争非常强大，战争机器非常厉害。但是其实，爱情虽然渺小，我们今天还在做爱情。你会发现，其实爱情要比战争机器、比那个时代强大的多。我想他感兴趣的是一个大的时代啊，不管怎么波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面，一些人最普遍的东西他怎么表演出来，人性那个最本然的东西他还是会出来。20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又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常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今天说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长江就是这儿最窄，所以为什么有大桥会建在这儿，也是这样，就无论谁来选址，苏联人也好，或者当时美国人也好，包括后来我们中国人也好，就选这个地方。我家就在那个州的对面，对。最早大家觉得江边不能住，因为这些船走的时候，它那个声音汽笛一拉很响嘛。下关可能最早就是一个收税的地方，进入近代以后，它突然变得繁荣起来了。它的这个繁华程度和夫子庙完全可以媲美啊。举个例子来说，它有点像今天的浦东一样。所以你看这条路叫大马路嘛，就是第一条中，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中国第一条官家修的马路。这条街就是清末民初，就这段时候体现出当时那种多么。你看这个大马路这个名，大马路也是当时起的那个名字。你看有个66号，那起码这边地方有多少号？这个还是66号之一，对吧？

0: 我就觉得，哎，如果我写这么一本书，是以南京这个城市为窗口，或者就是写南京这个平台，以这个平台这个窗口的形式来谈中国历史，蛮有意思的。公元2011年，孙权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南京，像种树一样，南京这棵小树苗被孙权在无意中种下了。公元307年，一个叫做司马睿的人来到南京。十年以后，西晋在北方灭亡，司马睿在南京登基，成为东京的开国皇帝。历史书上习惯把西晋末年的南迁称为衣冠南渡。衣冠南渡对南京是特别重要，就是如果北方不失败，他们继续在北方繁荣发展，他也不会跟你南方发展。他因为他失败了，他逃到南方来了，他把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农耕技术都带到这边，包括文化，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堡垒。书上面老会提到这两个字儿，兴亭，但是我觉得它地点不重要，关键是没出息，人在那儿诉苦背妻，是不是我们还能收复北方，还能恢复中华？兴亭在，南京城就在，守住了兴亭，就守住了南京。千万不要以为过江助人只是在这儿背妻，只是在这儿哭鼻子流眼泪。此处也曾是古战场，也曾经刀光剑影、真枪实弹的打过好几仗。亡国成为南京不断演奏的主旋律，作为这个城市的笑柄，有很多伟大诗人写过南京，只有李煜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1: 化秋月，好时鸟，黄丝制豆草，小楼头影又东升。故国不堪。
0: 在李煜的诗词中，流露出来的不只是一个亡国之君的感慨，同时也是南京人对于历史的叹息。
1: 温君没有几多愁，乡绅一将春秋。
0: 这是我们南京市的标志，叫辟邪，就南京市现在变成市徽了。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是南京。另外，你看这个爪子多生动。我经常会说南京没什么六朝文物，这个东西就可以打我的脸，那是标准的六朝文物，非常真的一个东西，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这造型特别漂亮。但这个真的东西在李煜面前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说什么，你有时候就突然你会怀疑真不真重要吗？南京的历史不是在古迹上面，但是这些景点它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历史情节是真的，是中国人大家都能记住。我觉得追溯真相是有趣的，能不能追溯到，能不能最后获得历史的真相，甚至说是不重要的，追溯本身才有意思。写作也是这样。
2: 广州温暖湿润，这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广州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绽放，而且从汉朝以来，广州人就有种花、赏花、爱花、护花的社会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这也使得广州得到了花城的美名。当然，提到广州花城的名号，也和一位作家的大力推广密不可分，他就是秦牧。秦牧一生精于散文写作，曾经和作家杨朔一起被并称为中国散文界的南秦北杨。秦牧祖籍广东澄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长期生活在广州，这也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一个时期。在他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散文名篇《花城》里， 秦牧用活泼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南国年宵花市的盛景。他写道，看着繁花锦绣，赏着姹紫嫣红，想起这种一日之间广州忽然变成了一座花城，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秦牧对广州的书写并不只局限于花卉，他还会从身边景物或是日常事物出发，娓娓道出一处景观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他留下的文字无疑成为了对广州这座城市最好的记录。下面为您带来一篇秦牧的散文，题目叫《榕树的美然》。对于榕树这种南方最常见的树木，秦牧又会用怎样的笔触去描绘呢？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3: 古代南方有“榕不过吉，赣南的吉安”的俗谚。这种长江流域的人们难得一见的树木，在南方却随处都有它们的踪迹。榕树的树子和无花果一样，其实它的发育了的囊状的花托很小，只有一粒黄豆大小，淡红带紫。我们坐在榕树底下乘凉，有时不知不觉可以被洒个满身，把玩着那些柔嫩的榕子，真禁不住赞美造物的神奇。谁能想到这么小一粒榕子培育成长起来，竟可以成为参天大树，甚至形成一片小树林呢？自然，榕树最奇特的，毕竟是它的根，气根落地又成树干，这就使得古老的榕树形成一个个的穹窿门，可以让儿童穿来穿去的捉迷藏。它的地下的根也气势雄伟，往往在树干的底座形成了一团盘根错节的凸起物。假如是城市街道旁的榕树，那拱起的树根甚至能使水泥地面都为之迸裂。南方有些乡村在榕树的基座灌上一层一两尺厚的水泥，造成一个和树身紧连在一起的平滑的圆台，这就使得榕树下更加成为一个纳凉消夏的好去处了。榕树躯干雄伟，绿叶参天，没有强劲深远的根是难以支撑树身的，因此它的地下根又很能够纵深发展，向四面八方蔓延，一直爬到极深和极远的地方。根深叶茂，这使得一株大榕树的树荫多么像一个露天的礼堂呀，怪不得几百年前就有人称誉它们做榕煞了。有些植物羞涩地把它们的茎也生到地下去，但是榕树不仅让它的根深入地下，也让它们凸现在地面，不仅凸现在地面，还让它的根悬挂在空中，甚至盘缠贴附在树身上，使这些错综纠缠和变化万千的树根形成了老榕的古怪的衣裳。再没有一种植物把根的作用显示于人类之前，像榕树这样的大胆和爽快的了。在名山圣地的悬崖峭壁上，我甚至看过一些榕树，不需要多少泥土也能够成长。一粒榕树种子落在峭壁上，依靠石头隙里一点点的泥土，好家伙，它成长起来了。它的根不能钻进坚硬的石头，就攀附在石壁上成长。在这种场合，这些根简直像一条条钢筋似的，它们发挥了奇特的作用，把石壁上的一点一滴的营养都兼收并蓄，输送到树身去了。因此你在石壁上看到有一株扭曲了的榕树在泰然的成长，一点也用不着惊奇。 这样重视它的根的树木，在适宜的气候之中，还有什么地方不能生长的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株榕树是自然枯死的。如果不是由于雷击，不是由于斩伐，它似乎可以千年百代地活下去。
2: 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感受了五位作家与这些城市之间的彼此成就。他们用文字为城市立传，城市也用它的风土、四季与烟火，回馈给作家永不枯竭的灵感。所谓作家为城市代言，其实并不是一个标签、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更深的情感连结。一座城遇见了懂他的人，一个人也终于找到了可以用一生去书写的地方。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交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

0: 请随时准备衰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欢迎。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十九集。
3: 愚园路地丰路交叉路口，客人正等着他。王先生，王太太。魏达夫走近几步，朝两位拱拱手。王太太嗔怪道：
4: 哎呦，我们等了半天了，老远看到你慢悠悠地晃过来呀。
3: 魏达夫脸上做了个苦笑：
5: 王太太不要动气，跑了一下午，跑街这碗饭吃起来也不容易。
4: 哼，你自己要吃的啦，又没人请你吃，好吧。
3: 王太太似笑非笑。王先生摇摇手上的申报：
5: 辛苦魏先生，抓紧领我们看房吧。
3: 王太太又跟一句：
4: 哎呀，再等下去啊，天也要黑了。
3: 魏达夫领着两位客人朝弄内走去。
4: 广告上讲新式玻璃门面街面房，倒领我们跑到弄堂里去了。
3: 王太太嘴巴一刻不停：
4: 哼，还说距静安寺一箭之遥呢，拉弓的人力气有那么大吗？
3: 三个人转入左侧横弄，进门上到二楼。魏达夫打开房门，一步跨到窗前，打开高窗，转身对客人说：并排弄堂房子虽然不如有东西厢房那样宽敞，不过前楼这间本身就宽过一丈，朝南阳光好，两边是隔壁人家的山墙，冬暖夏凉，住住还是很舒服的。
4: 哎呀，面朝弄堂靠得那么近，房间里有点什么事情啊，对面人家全看到了。
3: 王太太挑剔着，丈夫没做声。越是地段好，越是寸土寸金，乡下房子倒是隔得远。魏达夫有点不耐烦：上海人家都是装窗帘的，拉起来随便坐上。他看了看窗外，弄堂其实算是很空阔了，他自己住的地方那才叫逼仄。他还想说几句，身后脚步声响起，两位客人已径自上了三楼。他缩回一道嘴边的话，回过身吓了一跳，房间里忽然站着个陌生人。
2: 房门关上了。
5: 请问你找谁？
2: 魏达夫有些不安。
5: 我也来看房子。
3: 你是哪位？
5: 我们约过吗？
2: 来人上前一步，魏达夫却向窗口退了两步。
5: 我姓陈，陈千里。
2: 来人站到窗前明亮处。
5: 不知京租处哪位给陈先生这个地址？
3: 我就是来找魏先生的。
5: 陈先生从哪儿来？
3: 那个地方。
2: 陈千里摊了摊手，像是要让魏达夫放松一些。
5: 很远。
2: 他在窗前圆桌旁坐下，伸手摸摸桌上的灰尘。
5: 家具不错，你要真想租房子，我可以帮你另外找，这间房子已经有人要了。
3: 好啊，你说说。
2: 魏达夫拉出圆凳，在来人对面坐下，点上一支香烟，顺手推开半扇虚掩的窗户，把烟灰点到窗外。
5: 不知陈先生是来上海做生意吗？此地有没有亲戚？租房子需要铺保，这好办。
2: 陈千里观察了他一下午。陈千里昨天去了一趟赵家浜，在河边的煤场见到了李汉。逃离菜场楼上秘密集会地点时，李汉紧紧跟在魏达夫身后。可是等李汉跑到那条楼道进

0: 尽头，楼梯却被特务堵上了。易君年和李汉都提到了魏达夫，当时所有人都震惊了，他却似乎早就意识到敌人就在门外。魏达夫又朝窗外点了点烟灰。
1: 那就好，陈先生手头宽裕的话，田谷村这样的新式里弄倒是不错，门厅马赛克铺地，房间蜡地钢窗，水池抽水马桶都是实心的英国货，静安寺近在咫尺，生意人烧香磕头也方便。
0: 陈千里看上去饶有兴致。
1: 有没有公寓楼房啊？倒也是，陈先生如果没带家眷，住公寓楼比较安静，进出也方便，弄堂里人多眼杂。正说着，那对年轻夫妇从楼上下来，推开房门朝里面看了一眼。魏达夫起身问道，两位看下来怎么样？
2: 看不中了，再会。
1: 那女的拉长声音扔下一句话，挽着男的摇摇摆摆下楼走了。魏达夫追到门口却又停住，回到圆桌旁坐下。陈先生如果想找个公寓楼，我们东路经租处手里有好几个。他朝窗外挥了挥手，从这里转到海阁路，过去善中路，走到赵主教路就有几幢四层水门厅房子，不过租金有点辣手，贵处倒是什么房子都能找到。房子哪里都有，难找的是客人，有时候客人约来聊了半天。魏达夫说罢，把指尖的烟蒂弹出窗外，最后才发现并不是真想要房子。陈千里起身关上窗户，是易先生让我找你的。看到陈千里关窗，魏达夫也走到门边轻轻关上门。哪个易先生？易君年先生。他说你为我预备了一套房子。哪里的房子？魏达夫犹豫了一下，马思南路。魏达夫想了一会儿说，马思南路两头都是丁字路口，不知道你说的是哪头。魏达夫很少使用这个接头暗号，按照规定只有上线同志来找他才会使用这个暗号，可是这两年他的上线就只有老方和易君年，他都快忘了这个暗号了。
0: 房间渐渐暗了下来，有人在收回晾晒的衣物，窗外传来藤拍子打击棉被的声音。魏达夫冒出一句，
1: 要不要把灯打开？
0: 陈千里微笑了起来，
1: 当然，没什么要在暗中说的。
0: 魏达夫起身拉了下圆桌上方的灯绳，玻璃罩下的灯泡亮了，光线晕黄，房间里有点冷。
1: 我见过老易，他没有说起有人要来接头。
0: 他抬起头看着陈千里，
1: 不过你是上级派来的同志吧？他倒是说起跟上级同志取得了联系，你觉得老易怎么样？
0: 陈千里突然问他，
1: 什么怎么样？
0: 魏达夫有点摸不着头脑。
1: 老易参加革命很早，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斗争经验丰富，你觉得他被捕前后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转入地下工作后，老易一直是上线，他是领导，总是他来找我，没有特殊情况我不能去找他。他特别擅长干这个，遇事冷静，比你冷静。
0: 陈千里笑着问，
1: 我不能比。
0: 魏达夫摸出烟盒，
1: 我没有看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就是看起来有些着急。他原先都是给京租处的跑街金德林发一封信，小金去年就不在这里做了。收发室老傅会把跑街的信都插在自己桌边的墙上，墙上钉着一排布袋子，老易会在信封两头角上画三个连在一起的圆圈，插在那里很显眼。信里只说些不相干的话，但是会有一个时间 和一个地址，到了时间我就去那里等他。
0: 魏达夫接着说，
1: 可是这一回他直接跑到京租处来，把我吓了一跳，跟你刚刚进来时一样，我连忙把他拉到外面街上。他说他跟上级接上头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清查内部漏洞，所以必须开一个会。开会，我问他，这个时候把人召集起来开会，会不会引起特务注意？他就批评我了，说我斗争意志薄弱，后来还责怪那天开会时我说的话。我什么也没说呀，外面突然乱起来了，我就说赶紧开会，赶紧散会。但是老易就说我动摇了，我怎么就动摇了呢？当然，我也不怪他。他刚刚从看守所出来，心情肯定不好，所以我说他有点着急。我婉转地对他说，其实现在最要紧的不是恢复工作，而是要保持隐蔽，过上一阵，等敌人不再注意我们了，再慢慢开始恢复工作。要是换到从前，他自己就会对我说这个话。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过粤汉铁路的时候，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见到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后，这位师长一年多以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都拥挤在一条小路上，正在粤汉铁路东侧的第一师接到军团部的紧急命令，要求他们派出一个团立即赶到军委纵队前面去，动作要快，不得延误。李聚奎亲自带领三团从掩护阵地上撤下来往前跑，行进途中他看见了坐在路边休息的毛泽东。和毛泽东坐在一起的还有周恩来和朱德。出生于湖南涟源的李聚奎时年30岁，是一名在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红军指挥员。当他看见又瘦又高的毛泽东坐在潮湿的地上吸着烟时，心里一阵难过。没等他开口，周恩来就跟他打了招呼：“来得好快呀！”接着周恩来展开地图，向李聚奎具体指示哪里放一个连，哪里放一个排，目的是全力保卫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说：“别怕部队撒得太散，后续部队一上来，你们立即收拢，不影响你们执行左翼前卫任务。”这时，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是嘉禾、蓝山，你们如果相继占领一两个县城，当然好。如果不能走大路，就走小路，小路过不去就爬山。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边决定，不要等指示，我们在后面跟着。毛泽东特有的语言风格和表情手势，令李聚奎想起了在井冈山上的日子。李聚奎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分别敬了礼，然后朝他的部队跑去。跑出几步，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毛泽东正在细雨中凝望着他。

欢乐的一战，欢乐的突然降临，令红军官兵疲惫的身心猝不及防，他们恍惚觉得艰辛的征程到此为止了。红军砸开监狱，释放了革命者和无辜群众，红军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把没收的豪绅地主财物全部分给了贫苦百姓。宜章全城店铺营业，生意兴隆，因为红军要补充许多物品。红军的采购人员用的是红军自己的钞票，店家收了

之后到一个指定地点去换大洋。红军的信誉好，店家换来的大洋货真价实。晚上红军宣传队在露天演出，军委卫生部的200多名14、15岁的小红军都是看护。小看护们唱起的歌声清脆悦耳，余音缭绕，百姓们对他们仰着头唱歌的模样十分喜欢。天黑了，县城里各家各户的灯都很亮，百姓们男女老少聚在一起，话题全是红军。第二天早晨，像是约好了似的，上百个青壮年来到红军驻地，要求参加红军。因为当年朱德的部队来过这里，不少百姓打听自己当年参加红军的兄弟或是侄子现在在哪个部队。军委纵队的一个管理科长是当地人，他请假2个小时回家看看，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不但带回一大罐子家乡的甜米酒，还有11个要求参加红军的老乡。最踊跃参加红军的是在这里修筑粤汉铁路的4000多工人，他们多数是从湖南各地招募来的。红军专门给这些铁路工人开了大会，告诉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然后给他们发大米和衣服，还给愿意回家的人发路费。这些贫苦人从没见过对穷人这么好的队伍，一个口号在铁路工地上流传开了，兄弟们跟着红军干事去。

红军继续西进了，百姓不愿意红军走。红军官兵唱着歌，向百姓挥着手，脚步格外坚定地向着前方，脸上洋溢着走向胜利的欢欣的笑容。对于刚刚踏上艰险征途的红军官兵来说，湖南南部那个名叫宜章的县城给予他们的短暂欢乐，将永远留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尽管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接下来最残酷的战斗中很快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秦国为什么能四代强盛？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十六篇《强国篇》。一个国家何以能长盛不衰？强盛的背后究竟是天时地利的眷顾，还是人事治理的智慧？荀子在与秦相范睢的对话中，从地理形胜到励志风俗，深刻揭示了秦国四代强盛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秦国历经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等四代连续奋斗，而日益强盛。荀子就这一现象与担任过秦相的范睢进行了探讨交流。范睢问荀子进入秦国以后啊有什么感受，荀子便从多个角度讲述了他眼中的秦国：行胜、百姓朴、百利肃然、士大夫明同耳恭、朝廷听决百事不留。荀子从这几个方面分析了秦国连续四代实现复兴与强盛的主客观原因。第一个就是形胜，也就是地形非常的优越。荀子说，秦国的城防坚固，要塞、郡县、山川河流秀美，自然资源十分的丰富，这是秦国的地理环境客观上给荀子造成的第一印象。第二就是百姓淳朴。荀子观察这里的社会风俗习惯呀，发现秦国的百姓都是质朴纯洁的，整个社会也没有流行低俗淫荡的音乐，大街上的人呀也很朴素，没有标新立异，穿奇装异服的人个个都是遵纪守法的，就像是古代圣明君主治理下的百姓一样。这些良好的民风民俗给荀子留下了很好的主观印象。第三就是百利肃然，荀子认为秦国的吏治很好，

0: 公务员都能够尽心尽职地做好本职工作，为百姓服务，对君主负责。荀子进入到秦国县城的政府部门，他看到这里的各级官员都能够严肃恭敬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没有一个不是勤勤恳恳忠诚守信的。在荀子看来，这就好像是古代圣明君主治理下的官吏一样。第四就是士大夫明道而公，关键少数啊，起到了表率示范作用。当荀子走进秦国的都城的时候，看到秦国的高官士大夫走出自己的家门后，就会径直地走进公家的衙门。当他们工作了一天以后，处理完公事，就会从衙门直接回到家中。这里的士大夫没有什么私下的个人事务，不存在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现象，他们个个都是廉洁奉公、明智通达，就像是古代圣明君主治理下的高官士大夫一样。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秦国的朝廷能够做到勤政爱民、高效和谐，依律行事，决策果断。君臣平日里啊，就将大大小小各种政事处理得十分的及时和妥当，没有什么遗漏，所以在朝堂之上啊，看似都十分的安闲，好像没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一样，就好像是古代圣明君主治理下的朝廷一样。这就是荀子到秦国所见到的一切。我们知道秦孝公的时候，商鞅变法推行15连坐与军功爵制，百姓为了避免刑罚而谨守社会秩序，为了获取爵位呢而英勇征战，当时的官员也都能严格执行新法，不徇私情，即便亲友触犯了法令也会依法处置，带动了各级官员恪尽职守，使秦国啊百吏肃然的吏治风气啊蔚然成风，为四代强盛筑牢了制度根基。荀子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风俗习惯、公务员气象、朝廷现状等方面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正因为秦国做到了义而治、约而降、不凡而公、自身安逸，却治理得很好，政令虽简要却周全详尽，政事不繁杂却富有成效，所以秦国取得四代强盛啊，有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尽管秦国连续四代都保持了强盛的势头，但在荀子的心目中，秦国的治理啊，还没有达到最理想的境界。在荀子看来，理想的治国境界啊，是用王道治国，要推行儒术，重用儒者。也就是说呢，当国家实实在在的做到了崇尚道义、任用贤德之士的时候，那么国家就一定能够实现王道。我们看历史，西周初年的陈康之治常常被视为王道治国的典范，周公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礼乐制度，主张以德治国，敬畏天命，强调弘扬德行，慎用刑罚，从而营造出了监狱和刑罚闲置40多年派不上用场的太平盛世。我们再看个例子，西汉第11位皇帝汉元帝刘氏，虽然完全采用儒家治国的理念，努力在推行仁义，却因为他的性格过于宽厚软弱，缺乏统御臣下的能力，导致了皇权旁落，国势逐渐的衰落。纯粹的王道在复杂的政治实践中，如果缺乏刚柔并济的灵活手段和有效的执行力，同样会面临一系列的困境和挑战。荀子对秦国霸道之强的剖析，以及对王道理想的辩证思考，穿越2000多年依然振聋发聩。他启示我们，一个国家的持续强盛从来不是单一因素的偶然叠加， 而是地理禀赋、民风底色、吏治效能与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耦合。秦国以霸道筑牢了强盛之基，却因缺少了王道的道义内核，而导致了二世而亡。而这一历史境界尤其值得世人警醒。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枸杞全身都是宝，滋阴降火效果好。
3: 您是不是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 一道非常特别的料理？
4: 这枸杞啊，它浑身都是宝。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盘美食，你们猜一猜，尝一尝，看它到底是什么。
5: 有点甜，有点叶子味，然后后面就是一丢丢苦和那个和我说的那个什么枸杞就是刚好相反。
6: 哦，反过来了。
3: 来，你翻译一下。
6: 他之前不是说枸杞是刚入嘴是有点中药味的苦嘛，然后后面回甘。
3: 哦，
6: 他说这个叶子是刚入嘴还挺甜的，像草的味道。
3: 嗯，
6: 但是后面就有点苦，是不是？
5: 一丢丢，
6: 一丢丢苦。
3: 哦，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枸杞叶，这个枸杞叶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4: 《本草纲目》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春采枸杞叶儿，名天津草；夏采花儿，名长生草；秋采籽儿，名枸杞籽儿；冬采根，名地骨皮。
3: 哇，
4: 枸杞叶儿有很多好听的名字，把它叫做地仙草、枸杞头、天津草。糖豆说有点涩涩的，后边还有点苦苦的，的确这样。它的味道决定了它的功效。枸杞叶和枸杞籽，它的功效相近，都可以平补肝肾，但是叶要比枸杞籽的功效略微差一点。《本草纲目》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天津草其实就指的是枸杞叶，味儿甘而凉，就是它药性是偏凉的。由于它是叶，所以它就清上边的热，上焦的热，所以它去上焦心肺克热，肺热了，心经有热了，都可以用枸杞叶。
3: 好，这个地骨皮啊，名字听着挺奇怪的啊。
4: 对，枸杞全身都是宝，根的皮儿也能吃。
3: 大家想不想看一看这地骨皮长什么样啊？我们也把地骨皮呢请到了现场，我们来实际看一下这个神奇的食材药材。哎呀，真是头一回见这个地骨皮啊！大家伙看看长什么样？
5: 这不是昆虫吗？
7: 跟树枝一样，
3: 就是树枝啊。
7: 啊，对呀、啊，这不就是是。这是拼插玩具吧？
3: 啊，这个有没有什么味道？闻闻有没有什么味道？
7: 这有一种
5: 一股草木灰
6: 土味儿，
3: 就是土味儿，
6: 土腥味儿，
3: 土腥味儿。
5: 土家草，
6: 土家草，
3: 土草，
6: 有一点点那个中药的那个感觉。
3: 我一看到这个地骨皮，我就想起一句歌词：外练筋骨皮，就感觉特别的扎实有力啊，特别的这种给力的感觉。
4: 地骨皮，地骨皮。枸杞它可以叫仙人掌，仙人掌那就是它的枝条、枝干，包括它的根长得很苍劲，很苍劲的这种根外面裹了厚厚的一层这样的皮，就像 骨骼一样。
6: 哦，
4: 所以这样的就把它叫做了地骨皮，因为我们不是完全用根做药，是把根上面的皮儿保下来去做的药，我们把它叫做地骨皮。地骨皮这个药物挺好，它可以清虚热、除骨蒸，而且还可以清肺热、治咳嗽。
3: 哦，有这么多功效。
4: 对，
3: 那这个在典籍里有记载吗？
4: 我们一说到药物，一定去找《神农本草经》去了。《神农本草经》说，枸杞味苦，寒助五内邪气，日中消渴，周痹，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这个地方前面写的枸杞，不要把它当成枸杞子，它就是地骨皮。所以它后边讲了说，一名起根儿，一名地骨嘛，就指的是枸杞的根儿。地骨皮具有这个作用。除了《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本草纲目》当中说，地骨皮甘淡寒，去下焦肝肾虚弱。你看叶子长在上边，去的是上焦的热，根儿长在下面，取相比类，它治疗的是下焦的热。从这两个文献的记载上，我们就可以明确，地骨皮一可以治肺经的热，比如说咳嗽，肺经有热了引起的咳嗽，它具有着清降肺火的作用。第二一个，它可以清下焦的热。下焦哪儿热了？肝阴亏虚，肾阴亏虚，阴不制阳，出现了这种虚火。比如说最常见的是女性在更年期当中潮热、汗出、脾气不好，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发烫，这是一种典型的肝肾阴虚的症状。所以地骨皮它可以退热除蒸，在这两个地方可以发挥非常好的治疗作用。
3: 哦，那我们怎么来运用呢？是泡水喝吗？
4: 可以和其他的药物饮片要协同起来来作用。比如说我们在治疗肺热咳嗽的时候，常常和桑白皮、甘草配到一块
3: 儿。
4: 因为地骨皮是清泻肺热的，桑白皮是清泻肺热止咳的，甘草它可以保护脾胃，同时本身也有着止咳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我们把这小小的三味药的配合，把它叫做清肺止咳的一个小方。地骨皮可以用到6克，桑白皮可以用到10克，甘草调和药性用3克就可以了。
3: 如果来治这个下焦的问题的话，又是怎么样来运用呢？
4: 哎，就出现了这种虚烦呀、潮热呀这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滋补肝肾，所以这个时候还是用地骨皮，再结合其他的两味药材来使用。大家去想一想，热的不行，我们现在要借助于自然界当中的某一个药或者食材来把它去掉，到哪儿去找这个东西去？我现在热的不行，而且一阵儿一阵儿
3: 到水里去找，
4: 水里边去找，对吧？所以中药当中好多东西它是取相比类来的，那水里边那我们就可以去找鳖甲。
3: 鳖甲可以，这是凉性的。
4: 所以鳖甲它本身就具有着滋阴退虚热的作用。再加一个知母，知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的润泽，它也具有着退虚热的作用。三个小药合在一块儿，地骨皮可以用10克，知母可以用10克，鳖甲呢质地比较重，用到15克，这三个药放到一块儿去熬一熬，当中药的去喝，它退虚热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3: 哦，这个真的是开了眼界了啊。那大家对于这样一颗神奇的小果子还有怎样的好奇呢？接下来那就到了我们的小课堂提问环节。夏叔，
6: 一直想问的就是像我这种吃枸杞的这种方法，比如说我当瓜子儿这么嗑了，它有时候会跟着我一起就这么吃，我不知道小朋友能这样每天吃枸杞吗？因为它哈，平时我抱着它，它的头顶就像一杯热水呜呜的往上冒热气。
3: 蒸汽宝宝。
6: 对，所以你就觉得他身上那个阳气特别重，所以他敢这么。

0: 像我这样吃枸杞吗？
1: 刚才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地方拿着美食吃美食。
0: 嗯，
1: 其实我心里边是七上八下的，
0: 很复杂。
1: 家长做的都不太正确。
0: 啊，
1: 而很好的是三个小朋友说他们都不大喜欢吃，他们说不喜欢吃，我心就放下来了。家长要让他们吃，我这个心又提起来，
2: 就说明不能吃太多是吧？
1: 枸杞子我们不主张给小朋友吃，小朋友啊，它叫做至阴至阳之体，它的阴阳很稚嫩，还没有达到完全的一种平和的状态，所以你这个时候给他去吃，尽管是个平补的，尤其我们现在研究枸杞子里边有着类激素样的作用，所以我们不主张让小朋友去吃。
2: 明白了。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三集，猫人贴墙站着，大口喘气。那只狸猫顺势挣脱他的束缚，窜了出去，在客厅闲庭信步，三窜两跳，从破开的窗洞跳到屋外。外面传来一阵怪异的笑声，狸猫随之发出一声惨叫。听到有人在大声问话，有人应答。嘈杂过后，静寂显得荒芜。藤箱内猫仔的骚动声以及身边警察的啜泣声令猫人坐卧不安。
7: 你哭啥？
1: 他负气地问。警察不答，用手捂脸。直到天完全黑下来，猫人才敢在屋内走动。警察仍待在耳房，伤口的疼痛与惊吓加之一整天粒米未进，使他很快晕厥了过去，却被冒人当成一种脱险后的放松。冒人也有些饿了，去厨房找到两根秋黄瓜，一疙瘩咸菜，其余半点残羹剩饭也没找到。米面油盐虽有，他却不会做饭，即便会做饭也不敢生火。将就着啃了一根黄瓜，仍觉得饥饿难耐。想到那警察总该让他吃点东西，不然这么凑合下去，腿伤不治要了他的命，营养的缺乏也会将他拖垮。猫人折回耳房，唤了警察一声，不见回应，捅了捅他，仍旧没有回应。猫人心里一慌，伸手去他的鼻翼下试探，抬手拍打他的脸，犹似发泄般抽他的耳光。警察这才呻吟一声，慢慢醒转过来，气息微弱地说：
7: 渴。
1: 冒人为他舀来一碗水，将自己准备离开这里的打算如实讲了一遍。
7: 你还会回来吗？
1: 警察质疑。猫人蹲蹙在地，负气般沉默。警察显然明白眼下的处境，虽又信誓旦旦地说：
7: 兄弟，给我两天时间，让我在这缓一缓，等我能走路，一准不再麻烦你。实在不行，你去顺风路108号我姐家，替我捎个口信，过两天他们肯定能从朝阳回来。
1: 猫人点头，小声嘀咕：
8: 我肯定会回来的，你不信任我呀？我要不想回来，当初就不会来了。
1: 说着起身去拉屋门，门岿然不动，这才想到从外面反锁。他攀上窗台，跳到屋外，从窗台上下来，碎玻璃扎了他的手， 手掌上沾了一层腻乎乎的东西，抬手嗅嗅，嗅到一股血腥味儿。低头见皎白的月光下，狸猫的尸体横沉脚下，黑灰斑纹经月光浸染，仿如一堆乱絮。弯腰细看，这才发现狸猫的肚腹破开，肠子流了一地。猫人不由大吐，这才知道，若没有这只狸猫舍命相救，他唱。

0: 上的这出空城计，其实很难骗过宪兵。贸然从伙房找了些吃的，悄悄回到宿舍，想找一身替换衣服，不想苏半田正在宿舍等他。
1: 一整天了，你都去哪儿了呀？
0: 贸然一时想不出恰当的措辞。
1: 房山一家的找你干嘛呀？
0: 贸然随即编出一套谎话。
2: 哦，王善义不在家，他家里有点麻烦，找我帮忙弄弄。
1: 啥麻烦？
2: 账本，小孩弄乱了，让我帮忙整理整理。
1: 弄了一整天啊。
0: 对自己所遇之事，贸然不知该不该告诉父亲。回来的路上，他本打算去见一见父亲，省得他为自己担心。若有机会，便对他讲一讲这一天来的经历，也好能替自己拿个主意。可现在见了父亲，贸然便横下一条心，决计要把这麻烦一人扛着。心里七上八下，偷偷瞄父亲一眼，见父亲一脸狐疑，四目相对，苏半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甩手走了。从窥伺的角度看，夜色中的贸人显得有些孤单，他腋下夹一个包裹，弓着腰身，瘦高的身影显出与年龄不相称的落魄与苍老，左顾右盼的样子，像一只受惊的麋鹿。深夜的街巷一片死寂，被冒犯的城池一如一座巨大的坟场。走至人义巷，贸然轻车熟路，三转两转来到王善义家门口，翻窗入室的身影看上去像一个宵小之辈。
2: 你叫啥名字？
0: 将警察挪到卧室伺候他吃过饭，贸然这才有心同他闲聊几句。
3: 我叫宋华山。
2: 你们咋和宪兵干上了？
0: 黑暗中看不清宋华山的脸，只听从他嘴里发出的细微咀嚼声，咀嚼声停顿，宋华山的讲述带有一腔愤懑而悲壮的气概。
3: 早在上个月，不知咋的，我们总局局长黄显生便把我们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的部分警察抽调了上去，变成了一个总队，大概2000来人，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条枪，每天操练射击，说是有重要任务，我也位列其中。打枪这种事儿，我喜欢呢，打小就喜欢打枪，可手笨，枪法老练不好。说实在的，像那种治安警，我早就干够了，整天除了从老百姓身上揩油，基本上没干过人事儿。炮声一响，我们接到命令，出城去迎战日本鬼子，支援北大营的守军。可刚进城，便遭到日本鬼子的阻击，只能退回城内，和他们打巷战。打巷战我们不吃亏，我们熟悉地形啊，一直坚持到天亮。可不知为啥，北大营的守军没和日本鬼子交火，我们等于孤军作战。黄显生局长见城内要地都被日本鬼子占据，知道大势已去，这才下达了撤退命令。
2: 为啥不朝城外撤？跑来城里不等于自投罗网？
3: 别人是朝城外撤的，可我们和大部队走散了，我和高曙光两个人被困在了城内，其他地方又不熟，只能摸回南市场，想换身衣服藏起来。刚走到福佑街，迎面遇到俩日本鬼子，也不知道他们打哪儿冒出来。现在想想，有可能他们事先入了城，潜伏下来，等炮声一响，换上军服，是做内应的。
0: 贸然哦一声，又问：“
2: 那高曙光呢？”
3: 死了，我亲眼见他被子弹射中脑袋，死得好惨。
0: 贸然忽地嘘了一声，竖起耳朵，听到窗户被人轻轻敲响，声音谨慎而刻意，响过两声，又出乎意外地停了下来。狭窄的空间内，滚动着两人粗重的呼吸声。静寂片刻，敲窗声又响，仍是显得小心翼翼，唯恐惊吓到他们似的。贸然光脚从炕上下来，炸着胆子摸索的客

0: 声。
1: 爹，你咋会是你啊？
0: 苏半天环顾左右，小声斥责：“
2: 哎呀，别废话了，赶紧把我弄进去。”
0: 苏半天毕竟老了，人也斯文惯了，翻床入室的勾当做起来显得相当笨拙。从窗台上下来，顾不得发泄心中的怨气，甩开贸然的搀扶，抓贼先抓赃般冲进卧室。在对贸然的跟踪中，苏半天想不出贸然会做出怎样出格的举动。他深知贸然胆子小，自小听话，斯文的像个姑娘。他首先猜测，会不会是贸易闯了什么祸，不得不留在奉天，瞒着他藏起来。跟踪到仁义巷，见贸然跳王善义家的窗户，虽想过贸然与王善义的老婆或有什么苟且之事，但苏半天动了这样的闪念，恨不得立马抽自己一个嘴巴。即便把他打死，他也不信自己的儿子会如此下作。听完贸然将事情讲了个大概，苏半天把持不住了。眼前的事实已超出他心里的承受能力，一言不发，拽着贸然瘫坐在客厅的一把椅子上，喘着气，攥紧贸然的手，唯恐他跑掉似的。
2: 你赶紧跟我回去啊，贸然啊，你这是想要你爹的命啊！
1: 爹，我不能走，他腿受伤了，我要走了，他会死的。
0: 贸然拧着胳膊，想将手从父亲的拉拽中抽出，却觉得父亲的手铁钳一样牢牢将他控制。
2: 哎呀，你就不想想你自个儿呀？你不想活了？要是被新兵抓住了，你浑身的嘴都说不清楚，你这是作死了你。
0: 苏半天每说一句，便恨铁不成钢的推搡贸然一下。从小到大，他还从未如此对待过自己的儿子。贸然放弃挣扎，身子松懈，知道如何辩解也难能将父亲说服，他便换一种口气对苏半天晓以厉害：“
1: 爹，那俩日本宪兵可是贸易打死的。”“
2: 你说啥？啊？”
0: 苏半天身子一颤，半仰着头呆住。黑暗中虽看不清他的脸，贸然却分明感受到从父亲身体里散发出的恐惧。他虽不忍惊吓父亲，却只能夸大语气，那想象出来的忌惮实则是他的借题发挥。“
1: 爹，这警察如果落在宪兵手里，保不准经受不住拷打，把贸易供出来，到时候不光是贸易，还有我，还有在一发河都会受牵连，保全他就等于保全了咱们自个儿啊。”“
2: 他认识你们吗？啊，难不成你把咱们的底细都告诉他了？”
0: 苏半天顿脚，心里害怕，仍心有不甘。“
1: 他是警察，商部一分局南市少分所的，到咱商店里去过，认识我，当然也认识你。”
0: 贸然诡异地说着。苏半天总结出来的行商之道中有几种人不能招惹，只能奉迎，其中之一便是警察。他甚而将此训诫当作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成了一发和员工的名录。此刻苏半天已无心检讨自己观念上的得失，只被那巨大的恐惧腻个半死。他垂着花白的头颅，死死攥着贸然的手，此刻倒不像要将贸然挟持，而是向儿子发出了求助。贸然乘势攀住他的肩膀，安慰道：“
1: 爹，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能见死不救，打小您就训导我，忠厚之人多行仁义之事。”
0: 此刻在卧室里的宋华山放声说了一句：“
3: 放心好了，即便我被日本人抓住，也不会供你们出来。恩将仇报，我宋某人还不至于那么下作。”
0: 贸然沉默，想到方才自己所说的话， 都被宋华山听到，脸

0: 上不由一阵滚烫。苏半天也陷入沉默，心里却不免怨怼，他真想回他一句你少在这啰嗦，却开不了口，只颤声问贸人，
1: 贸易真的走了？
2: 真的走了。
0: 两天时间未到，贸人偷偷去了一趟顺风路108号，见那里屋门紧锁，宋华山所说的姐姐姐夫显然还没回来，跟邻居打听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只是顺便摸清这家人的底细，末了托邻居烧一张字条说，
2: 那家人回来赶紧让他们来见我，就说他小舅子有麻烦，去晚了恐怕会出大事。
0: 宋华山的身体却违背了他的意志，先前的承诺自然不能作数，他本是说给他两天时间，但两天过后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时发高烧，浑身淌热汗，时打摆子，即便盖上两床棉被也冷得打颤。昏睡不醒的宋华山此时陷入持续的噩梦，嘴里不时发出连连的惊呼，
2: 打死他，快跑。
0: 九月下旬的天气气温已转凉，屋子里却散发出一股臭味，起初以为是久不开窗的缘故，什么东西发了霉，即便晚上开了窗户那味道也挥之不去，霉味散尽，腐肉的恶臭更为难当。贸人找不出味道的来源，只能嗅着鼻子在屋内四处探查，走到耳房忽地想起那没了母亲的猫仔，急忙俯身去看，见三只猫仔已死掉一只，尸体遭兄妹践踏，境况惨不忍睹，那活下来的猫仔饿得都叫不出声了，只将贸人伸过去的手当成他们走失回归的母亲争相吸吮。贸人暗自谴责自己，从厨房端来清水，用手掬着撬开猫仔的嘴，将水灌进去，又找到半块面饼，将饼子嚼成饼泥涂在指尖上喂给猫仔，草草将猫的尸体掩埋，那味道仍挥之不去。听到苍蝇的嗡嗡声从宋华山那里传过来，他裸露的腿部这才引起贸人的注意。小心将捆扎伤口的布带解开，贸人不由叫了一声，见宋华山的大腿呈青紫色，斑斑血污处抱起一层硬垢，子弹打穿的地方皮肉外翻，大部分已溃烂，紫红的腐肉看上去好似一朵狰狞的芍药，伤口正中躺着黄色浓汁，伸手按按，肿胀部位发面馒头般暄软，黄脓流淌如湿大半个床褥。贸人深知若不施救，宋华山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他坐在他身边发着呆，最后用毛巾蘸了清水将伤口周围擦拭干净，这才义无反顾地翻窗出了屋门。走在街上的贸人是有些奇怪的，路人看他并不为他脸上的幽戚感到好奇，而是为他怀中的猫仔感到奇异。猫仔团于他的臂弯，黄斑绒毛被秋天的阳光浮照，安抚了所有路人的眼睛。想起这人心惶惶的乱世，还有人抱着宠物如此坦荡地游走在街上，不禁哑然失笑，心里想到，看来这日子该咋过还得咋过。贸人将猫仔抱给父亲时，苏半田并非有意责怪，只是真的感到厌烦。
1: 你说你这个孩子呀，还有心思弄这个。
0: 贸人给猫仔搭了窝，又弄了些吃的，随口对苏半田讲起狸猫舍命相救的故事，说，
2: 这算是托孤救伤，爹你可要帮我照顾好他们。

0: 苏半年一脸忧愤。
1: 我能照顾好你就不错了。哎，
0: 茂然看上去心情还算不错，等他讲起宋华山的伤情，大大出乎了苏半田的预料。还未等他咋呼，茂然便笑着安慰他道：
2: 爹，你不用担心，我都安排好了。
1: 安排好了？
2: 嗯。
0: 茂然说，这才将已去过盛京市医院找朋友丁仪帮忙的事儿如此这般讲了出来。苏半田长舒一口气，仍忧心忡忡地说道：
1: 那就好，只是这个麻烦啥时候有个了啊。
0: 草草吃罢晚饭，苏半田心里仍不安生，想借归拢账目平复一下心内的焦虑，坐在桌前将账簿摊开，算珠拨来弄去，却很难将以往清清如水的账目理顺。算珠的磕碰声中恍然听到水滴溅落的声响，可窗一看，见外面竟然下起雨来。秋雨敲打屋瓦，起初疏落，后又骤急，不由得更觉忧心。恰在此刻有人敲门，苏半田以为茂仁回来了，急忙开门去迎，却见伙计小三子站在门口说有人找。小三子身后站了两个陌生人，不等苏半田有所反应，陌生人已闯进屋内，卸掉雨披，见是一男一女。男人在屋子里转着，目光傲慢而警觉，女人一脸焦虑。那男人问：是你给我们留了字条？苏半田顿然猛醒，连声说：
1: 不是，是我儿子。
0: 有啥事啊？神神叨叨的。苏半田这才想起印证对方身份。男人自我介绍：
3: 我叫张凡莲，宋华山是我小舅子。他到底出啥事了？
0: 苏半田感叹：
1: 哎呀，你可来了呀。哎呀，
0: 话音未落，女人扑过来问：
4: 我兄弟到底出啥事了啊？他现在在哪儿呢？
0: 手术台有两张八仙桌拼接起来，一张腿高，一张腿低，腿低的那张垫了几块砖头。之所以未在炕上实施手术，是因灯泡悬挂的位置无法牵引到炕的上方，因考虑到聚光的缘故，又怕被人发现，丁仪便用报纸折了一个灯罩罩在灯头上，即便如此灯光仍显昏暗，窗户遮得严严实实，外面虽下着雨，屋内却闷热异常。手术还未开始，刘仲明医生已是热汗淋漓。丁仪弯腰站在他身旁做着辅助工作，虽显笨拙，起码熟悉手术应有的程序，知道器械的名称，而不会像茂仁这样站在灯光之外，只会用毛巾替二人擦拭额头的汗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 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旗帜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7: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8: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9: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

0: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3: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4: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5: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6: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8: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9: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 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

0: 金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0: 涟漪管道连环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5: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6: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地面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5: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7: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5: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8: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9: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2: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3: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 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5: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2: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6: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2: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7: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4: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8: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9: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1: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1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1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4: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11: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 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河南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记者直击抢险现场。沙颖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以来，分洪效果如何？
1: 暴雨过后，农田告急，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如何优化办理流程，护航学子求学之路？
1: 人类首次证实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研究团队讲述15年攻坚路。
0: 日本长崎拟修改南京大屠杀表述，多国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铁证如山，岂容翻案，血债累累，焉能洗白？
1: 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为什么急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规定称，上述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21天后生效。对于非高度敏感的无人机组件，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180天后生效。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地时间13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他警告说，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相比，也门当前面临的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前所未有。他近期加强了与也门各方的接触，并在地区国家支持下多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阿曼马斯喀特，寻求推动局势降级，并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解决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有377人失踪。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凌晨发布声明称，13号晚间，该公司2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该公司表示，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国际油价1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02美元，收于每桶81.25美元，跌幅为2.4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1美元，收于每桶87.07美元，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刚刚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3、6-4完胜3号种子埃拉尼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3冠，这也是张帅斩获的赛季第4冠，职业生涯第19冠，一千赛的第2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的残窝深入内陆以后，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给河南、湖北等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这两天河南一直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
1: 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目前距离溃口发生已经过去了1天2夜，救援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涛。王涛你好，目前溃口封堵了多少米？那根据你的了解，现在救援工作和溃口封堵还有哪些难点呢？
2: 好的，主播，那这次溃口呢是在8月12日的17、19时左右发生的，当时溃口处是发生在夹县长桥镇的于溪村北汝河左岸，出现了这个情况。那溃口的宽度呢约47.5米，当地啊也是连夜紧急转移了两批次，共计2182人。那漫堤的河水呢是被阻拦在了洼地的范围内，并没有进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北汝河夹县段的水位啊正在逐渐的下降，那漫堤的河水呢也在自然退水，溃口的抢险作业啊正在进行当中。从之前的救援方式来看，主要分为三种，一个是堤岸上有这个武警和消防啊，用填沙袋的方式进行封堵。第二个是溃口东边200米处啊，有消防人员呢将这个沙石袋、通过皮划艇从水面上运送到溃口处进行封堵。还有一个就是从外围用重载无人机的方式从空中运用这个沙石袋过去。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整个的溃口封堵已经是完成了18.3米。还剩下26.7米。目前的难度呢，一个是天气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天到现场啊，发现这个当地啊又开始降雨了，目前这个雨啊还是在持续当中。另外呢，就是漫堤内的河水啊还没有完全的退去，还在通过溃口处啊回流向北汝河的河道之内。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一些大型的机械作业不方便。那之前呢更多的是通过手递手的方式将沙石运到溃口处。主播，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王涛。
0: 暴雨和洪水影响夹县长桥、种头等乡镇，目前当地群众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交通和物资供应能否得到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昨晚采制的报道。
3: 在夹县长桥镇，冯先生家接待了从村里转移避险来的亲属。
4: 昨天上午快到中午的时候，晚上在这住的，那好像是那个村里面通知的，对，有亲友的去亲戚家，没亲友的就安置到附近的学校嘛。
3: 冯先生和妻子张女士经营的饭店距离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的位置只有几公里。灾情发生后，不少外地救援队伍赶来抢险，也有本地居民家中不方便做饭，饭店比平时忙碌，但食材等物资供应没有中断。
5: 现在我们家饭店比较忙，因为很多地方有的它也停电了，然后也没法做饭，
4: 生意比平常多一倍吧，供得上，已经好得多了，因为不下雨了嘛，就好得多了。
3: 夹县种头镇北汝河支流拦河上，一座近500年历史的七孔石桥被洪水部分冲垮。桥头一家商店的店主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当地提前采取了防范措施。
6: 近几十年都没有过这么大的雨，今年确实比往年防范警力更高，沿街都宣传着呢。从开始下雨的前一天，桥都已经给封了，不让上人，不让过了，两边都有人看着呢，就是怕有危险，晚上有人在那边值班的搭着帐篷。
3: 刘先生介绍，这座石桥由红色的石料建成，平时可供人员和车辆通行，目前需要绕行其他桥梁。拦河原本水量不大，近几年陆续加高河堤，今年汛期前还清理了河道。
6: 河道他们都已经清理过一次了，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的已经开始，就是河道里边违规的这个树了啥了都给砍伐掉了。 我小时候的话呢，河堤大概有个五六米，现在上下应该有个十几米了。洪峰最高值的时候，低洼地带就是比较地势比较低的，它会有一点水漫上来的情况。然后过完之后，昨天晚上水就已经下了不少了，今天几乎上就是路面就不见有水了。
0: 地处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境内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也是淮河流域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下游防洪安全，昨天凌晨2点，河南省紧急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后转移避险、安置保障同步推进。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张文娟、李鹏的报道。
1: 8月13号凌晨2点，位于河南漯河舞阳县莲花镇的马湾进洪闸，12孔闸门全部开启，洪水以每秒2480立方米的流量涌入泥河洼蓄滞洪区。此时，沙河漯河站水位已突破61.7米的保证水位，且仍在上涨。这座国家级蓄滞洪区地处沙河与里河之间，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覆盖舞阳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是淮河流域沙引河水系防洪体系的重要节点。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
7: 全部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闸的最大流量。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来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自1955年建成以来，泥河洼滞洪区多次分洪运用，上一次启用是在2004年，这次是时隔20多年后的再次分洪运用。开闸泄洪之前得先撤人。舞阳县北五渡镇菜园刘村党支部书记刘国红通过广播通知乡亲们：
8: 停到光伯以后，

0: 党里统一负责。
1: 13号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正式启用，菜园流村人去村空，5公里外的中学校舍里灯火闪亮，全村460多口人一个不少。安置点的上下铺已铺好被褥床单，方便面矿泉水摆了一排。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说，
2: 每人每床是2双薄被子，一个单子，晚上联系这个放公益电影的。
1: 按照泥河洼滞洪区运用及群众转移避险预案规定，此次共计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甸乡等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应急预案之外又转移281人，6小时一人不落。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
0: 老弱病残是接到指令6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其他人员是3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确保不落一人，不伤亡一人，这是底线，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守住。
1: 13号中午，在武阳县江甸乡一处安置点的食堂，500多位群众吃上了转移后的第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餐。
3: 吃饭了，你看吃的精神光光的。
4: 饺子熬的粥，家乡饭好吃。
5: 昨天半夜转移过来的，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1: 为确保转移群众通信畅通，除前期抵达的应急通信卫星背包站，当天上午应急通信车也开进了武阳县各安置点。
6: 俺们都是靠安全，心里有底了。
7: 对，儿子都打电话报警啊，我在乡里照顾的可好啊。
8: 受上游河南省持续来水增多的影响，下游的安徽省沙颍河水位快速上涨。位于安徽省阜阳市的沙颍河界首站，昨晚水位突破了37米的警戒水位。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那目前阜阳当地情况如何呢？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军。你好，刘军，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当地的水位还在上涨吗？
9: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沙颍河的阜阳闸的附近啊。目前呢，这里还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那么现场也可以看到呢，河道里的水流的流速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呢，水势呢也是比较湍急。而且在河面上呢，不时的就能够看到啊，从上游冲刷下来的一些绿色的树枝。那么昨天晚上的8点36分呢，沙颍河的界首站的水位啊是涨到了37米的警戒水位，随后呢也是突破了警戒水位，目前呢仍在持续上涨。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24分呢，水位已经上涨至了37.73米，距离保证水位38.93米呢还有1.2米。那么为了全力疏导上游的过境洪水呢，来有效降低沙颍河干流的水位压力，那么位于沙颍河界首站下游的阜阳闸的新老闸所有的闸孔呢，现在呢都已经是全部开启了，其中呢老闸的4孔深孔闸也是。包括还有12孔的这个浅口闸都是已经全部开启浮出水面。那么像今年4月份投入使用的新闸，它的12孔的闸门呢，现在是也已经是全部在开启进行泄洪。那么根据安徽省水利厅的消息呢，预计沙颍河阜阳闸洪峰水位呢，将于8月15日达到31.4米，超过警戒水位0.9米。同时呢，安徽省水利厅呢已经在昨天的11点正式启用了。淄淮新河来分泄沙颍河的洪水，以减轻下游阜阳以及淮河干流镇阳关河段的暴风压力。那么根据我的了解呢，现在当地的气象、水利、水文以及应急等部门呢，已经是加密了对于雨情、水情以及洪情的监测，动态跟踪上游来水的水量以及河道水位的变化、水利工程运行等情况，相关的防汛抢险物资以及抢险救援队伍也已经是提前做好了准备。那么在行洪期间啊，河道水流湍急，当地呢也是加强了河道沿岸巡逻管控的工作，组织人员沿河巡逻，重点呢要是要盯紧像浅滩以及桥梁下方这样一些清水的区域，这样呢要严防各类涉水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8: 嗯，好的，刘军。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当前正是秋粮生长管护关键时期，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影响秋收作物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8: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的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12: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270亩耕地，约有1/3的面。

0: 起出现积水，昨天村里就已经开始组织抽水排涝。
1: 从四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的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的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0: 牛亚楠说，预计今天中午，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就可以基本排完。
1: 现在深的地方抽水泵还在排，泵一直在那地里边抽着水的。预计的话，像这种积水面积比较深的话，估计到明天中午应该都能抽的差不多。倒伏的不是太多，因为这水现在是给这里边积着的，没有将那玉米给冲倒。
0: 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3.3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2: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那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0: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3: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使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啊，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0: 袁建生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3: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是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咱目前看，急速排出积水的话，今天排一下，明天要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今天那个效果很不错，估计到明天应该都排的差不多了。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连通，近2-3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4: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0: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2.9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4: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 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一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0: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湘芳说，
5: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一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啊增加粒重啊、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0: 另外，河南下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张秀旺提醒，
6: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翁、调换酸钙或者西药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
14: 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今年有哪些申请助学贷款的新方式？各地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子求学梦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3: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15: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的福利非常大。
13: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6: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

0: 庭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1: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2: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3: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1: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
4: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1: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5: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1: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6: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一个困扰物理学界近半个世纪的谜题，近日在中国科学家手中画上句号。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宣布，依托北京溥仪三实验，经过15年持续攻关，首次证实了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
9: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粒子？为何让全球科学家追寻了50年？它又是如何被发现存在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在微观世界里，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就像光子传递电磁相互作用力一样。但胶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光子不会自己吸引自己，而胶子却会，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胶球是个极其重要的预言，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由力的传播子构成的粒子。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实验上一直未能找到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表示，这一方面受限于设备，另一方面受限于分析方法。
11: 第一是从设备的角度来说，它需要能够被大量产生。过去我们觉得几百万、几千万个接触粒子就够了。那么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以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前没看到，那是因为它需要

0: 100亿个粒子才能看到，也只看到了几百个粒子。第二就是分析方法，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要发展新的分析方法，而且对物理的过程呢有更深的理解，那么通过这些呢我们才能最后看到它。
1: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发现的 JPSR 粒子是寻找焦球的最佳途径之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够大量产生这种粒子，焦球的实验寻找也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几十年来的首要物理目标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光达已年过八旬，他从青年时就开始找焦球，
2: 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这几十年中间也并不是说没有看到类似焦球的这种结构，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这个数据的统计量不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1: 2011年，北京溥仪三实验在 JPSR 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疑似为焦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艳平介绍，经过13年的努力，他们于2024年首次利用100亿个 JPSR 粒子测定了 X2370 的自旋和宇称量子数，其质量与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对相同量子数焦球的理论预言完全一致，为确定其真实身份迈出了关键一步。
3: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它的质量，这是我们首一次看到了一个质量2370跟理论上这种零负振这种量子态的焦球预言的质量是一致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是不是这种量子态，所以就是花了13年测量它的量子态，目前比较结果都是一致的，包括质量、量子态，还有分宽度，还有它的产额，还有衰变模式。
1: 最近由南京大学教授金山和黄艳平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首次测出了它的又一项关键身份特征——位单态性质。金山介绍，位单态性质是焦球的最重要特性，最新实验结果成功测定 X2370 是位单态。
4: 位单态性质是焦球最重要的性质，毫无疑问，逻辑上焦球一定是位单态，但是位单态却不一定是焦球，也就是是必要不充分条件。理论上来说啊，原则上呢，普通粒子的话也可以形成位单态，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谓的粒子数据表上的数据都不支持普通粒子可以形成位单态。
1: 金山强调，尽管 X2370 粒子中焦球含量并非100%，但各项数据可以完全确认焦球存在。
4: 焦球是 X2370 的主导成分，就是不是100%焦球含量的 X2370 粒子，100%的证明了焦球的存在。我们的数据证明了焦球一定存在。
5: 我们根据我们的数据有一个粗略的估计，焦球的成分应该是大于90%。真正要把这个焦球占的比例测定的话，我们还需要跟理论家再继续去探讨。
6: 焦球的发现离不开一个幕后英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在研究过程中，这一国之重器发挥了什么样的独特优势？焦球现身后，科学家们又望向怎样的远方？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通过历时15年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到位单态的完整实验证据链，证实 X2370 的主要成分正是物理学家找了近半个世纪的焦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指出，北京溥仪三高精度的优势在这个成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它这个探测器实际上这是一个全新的探测器，用了最新的探测技术，所以它的性能在各方面都是目前国际上最好的水平。靠它的探测器的设计和它的材料和建造质量，所以它的对粒子探测的精度是非常高，那么这些最终才能使得物理成果能够可靠的获得。
1: 南京大学教授金山表示，这项成果更是近50年来焦球寻找最明确的实验结果，它清晰验证了焦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这一重大理论预言。
5: 首先是证明了量子色动力学预言了50年的这么一个粒子的存在，直接验证了焦子之间的自相互作用，非常重要。其次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我们自然界质量的最重要的起源之一，因为焦球的质量完全来自于强相互作用。
1: 焦球的存在被证实，凝结了近半个世纪。

0: 纪五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努力，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王一方指出，未来他们还将对北京溥仪三进行升级改造，从而进一步探究焦球的更多性质，以及寻找更多焦球存在的可能。
1: 我们在未来吧，首先还是要继续挖掘已有的这个100亿 JPSR 粒子当中的物理信息，能够寻找更多的衰变道，对它的性质啊做更好的研究。第二呢，就希望能够收集更多的 JPSR 粒子。已有的这个装置应该说基本上能力是到了尽头，所以我们还需要对加速器做一个改造，把它的亮度能够提高10倍，能够获取更多的类似的粒子，通过它的这个衰变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证 X2370 的产生和寻找其他可能的焦球的存在的。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二战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十万名无辜女性被强迫沦为日军慰安妇，被当作所谓的军需品随军运输分配，遭受长期严重的身心摧残。
4: 今年纪念日到来前夕，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被强行带到战场，在死亡的恐惧中每天遭受数十次性暴力，最终甚至被屠杀。这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早些时候谈及日军慰安妇问题时对这一受害群体的描述。1991年8月14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老人首次公开证言，揭露了日军在朝鲜半岛强征慰安妇的暴行。此后30多年，每逢星期三，慰安妇受害者团体都会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
6: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5: 本周三，当地时间8月12号，正值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12号的集会是第1765次韩国市民团体在日本驻韩使馆前的集会。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日本政府企图抹杀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7: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5: 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遗留至今的创伤在欧洲也有回响。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讲述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过去，更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那些曾长期被忽视的声音。
8: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3: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5: 然而，对于历史记忆的守护，挑战从未停止。在柏林慰安妇博物馆附近的一处私人园区，为纪念二战日军强征慰安妇受害者而设立的和平少女雕像，近年来在日本政府持续施压下，从柏林市中心的公共空间迁至这里，其未来去留目前还悬而未决。德国历史学家雷吉娜·米尔豪泽表示，
9: I would rather that the German government

0: 我希望德国政府能够表态说，这是一座由市民在柏林树立的雕像，因此它应当成为德国记忆文化的一部分。
1: 明天，也就是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2: 近期，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的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从大屠杀到事件，一个词的替换却是对历史的篡改。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何新磊、王雪杰走进这家资料馆，揭开展陈更新背后的真实意图。
3: 日本长崎，全球仅有2座城市曾遭受过原子弹轰炸，这里是其中之一。如今，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附近的原子弹爆炸中心地，黑色石柱无声矗立，指向天空，也指向那段无法被轻易磨灭的记忆。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这座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曾经在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采访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4: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5: 如果只说南京事件，首先无法传达它的残酷性。关于南京大屠杀，我本人曾经做过相关采访，当时有1.5万名中国战俘被带到下关一带的江岸，日军把机枪藏在建筑物里，在墙上开孔，然后从那里突然向中国战俘集中扫射，之后又用刺刀刺杀幸存者，进行最后的杀戮，然后浇上汽油，把尸体焚烧后投入扬子江中。这些都只是大屠杀真实情况的一部分，还有掠夺，也有纵火。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3: 对于此次修改，长崎市给出的理由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和审定教科书用语。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恰恰暴露了日本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6: 事实上呢，这种行为呢，恰恰是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了，那么也就是负人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罪责呢进行推卸的一种表现。之所以日本社会有了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政府哈、官方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日本社会里边的历史修正主义呢，表现出关于右翼的教科书的编撰，但是呢，作为日本政府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他是对这种历史修正主义采取一种放任，甚至是说他可以指导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社会的泛滥。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日本继承与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强征劳工、慰安妇等侵略战争期间所犯下的历史罪行了解不足，与之相关的历史教育不断被淡化，日本应该让年轻一代正确认识历史。
4: 戦后自民党はね、
7: 战后自民党一直试图淡化，甚至停止讨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自民党一直希望掩盖日本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包括强征劳工、慰安妇等各种问题，也包括侵略战争本身。他们不断试图在学校教育中减少相关内容，甚至将其从教材中删除，因此日本社会并没有充分了解这些历史。但我们认为应该重新在日本的教科书中认真讲述日本近代究竟做了什么，包括侵略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强征劳工是怎样进行的，慰安妇问题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些内容都应重新纳入教材，让日本的年轻一代认真学习历史，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3: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认为，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翻案。
6: 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泛滥，不认侵略历史啊，这样的一种做法，事实上是在挑战整个二战后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所形成的这样的国际秩序。在东亚地区的整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恰恰是给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了造成了重大的一个冲击。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不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再重演。
3: 从教科书到资料馆，从从军慰安妇到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势力正以日拱一卒的方式逐个词语置换，逐段历史模糊，一步步淡化侵略罪责，模糊战争性质，最终要让那段铁证如山的历史面目全非。这不是孤立的文字游戏，更不是偶然的措辞调整，而是一场有步骤、有预谋的历史篡改，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
2: 日本方面随后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日本此前就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普京此举被认为是俄方对日本的强烈警告。那么普京此时登岛有何考量？俄日岛屿争端是否会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雪杰、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9: 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站到访的是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罗斯亚斯内水产品加工厂工作人员向普京介绍，
7: 伊图卢普岛以及千岛群岛其他岛屿的海域里，金枪鱼数量非常多，个头最大的可达300公斤。我们之前完全没料到会这样，这里以前有个捕鲸场，您来的时候还能看到那些捕鲸叉，这些东西是我们在疏浚海湾加深航道的时候挖出来的，以前这里根本没有鲸，结果现在大马哈鱼一走，鲸就全过来了。
9: 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渔场之一，其中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随后，普京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视频显示，普京还与当地居民交流，称赞天气很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普京此时登岛有两方面的原因。
10: 一个是最近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比较紧张，前段时间俄军也轰炸了日本企业在乌克兰的物流中心。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显然日本是站对了西方，成为西方援助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俄日之间的关系呢就在2022年之后就变得更加紧张。曾经一度启动的2+2会晤机制早已经取消。第二个问题呢，日本在二战问题上面一直是想翻案，俄罗斯在二战问题上一直是反对二战的翻案，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历史问题呢，还涉及当前的主权的问题。南千岛群岛是二战以后俄罗斯是战胜国的守护。
9: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8月12号，普京就岛屿归属问题强硬表态，他说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8月4号，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公布，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普京强硬表态。日本在最新的防卫白皮书中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相反，日本对我国有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南千岛群岛问题。然而这是二战后出现的既成事实，并已写入国际文件。 对于俄方举动，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下午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普京。

0: 当天登上争议岛屿，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3号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就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抗议，但在李自国看来，日本难以进一步挑衅俄罗斯。
1: 我个人不认为日本有能力做出进一步的挑衅，应该说在对俄历史上，日本曾多次的吃亏，而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很强势，所以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只是日本单方面的以气愤填膺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是又无能为力。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而岛屿之争背后是更宏阔的国际格局变动。李自国指出，今天的俄日关系其实与国际大环境密切相关，当前关于争议岛屿的纷争不会对欧亚大陆的整体安全产生太大影响，但如果北约强行把亚太问题与欧洲安全问题挂钩，那将使得欧亚大陆不稳定。
1: 欧洲已经严重地透支了它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在亚洲呢，也是指望着日本能够对俄罗斯形成一定的牵制，但是呢，我觉得总体看呢，日本对欧洲战场的那个牵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北约国家试图把亚太问题和欧洲的安全问题拉在一起，为北约亚太化做一些注脚。它实际上是会使得欧亚大陆的东西两头都会处于一个更加紧张的状态，整个欧亚大陆也会变得更加不稳定、不安全。
0: 公开资料显示，千岛群岛位于俄罗斯远东勘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部的四个岛屿总面积大约5000平方公里，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日本则称北方四岛。二战结束以来，四岛由俄方实际控制，因为在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晚上12点，国内油价将迎来8月份第一次调整，预计国内油价将迎来下调。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今天以及8月17号到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喀交会报名企业总数达1425家，较去年增长27%。从2005年首届举办至今，喀交会已从地方性展洽会成长为区域性国际经贸盛会，旨在促进中国与中亚南亚国家间的贸易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关键窗口。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这是为了铭记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暴行，由中韩日等国民间团体共同确立的纪念日。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U18男篮亚洲杯小组赛今天在印度继续进行，下午1点，中国队首战将对阵斯里兰卡队。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将展开男单、女单1/8决赛以及女双、混双半决赛的较量，多位中国选手将在男单、女单等项目中登场出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 时代。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节约用水